0: 规定的适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争端解决谅解的相关条款。世贸组织在声明中说，磋商旨在为争端双方提供讨论争议事项并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如果60日之后磋商未能够解决争端，申诉方可以请求专家组裁决。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273点，升40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04.49美元，卖出410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2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1，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啦，咁斷斷續續嘅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而家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咁另外啦，粉錦公路去翻粉嶺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區醫院一段咧都係車多緩慢。咁有個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何文田嘅佛光街，咁佛光街去翻窩打老道方向，介乎仁豐街同埋忠孝街一段啦，部分行車線封閉噶，經過小心。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係十分嚴重嘅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咗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嘅，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7: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了是平时我们打电话会听到之外，这个也是 Mike 的新歌歌名来的。歌曲所讲的就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eo， 监制 Gareth Che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

0: 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2: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啊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分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啊，睇财经之前咧，睇睇天气先啊，因为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九点钟啊，26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6%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Happy Friday！
2: 早晨，哦，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1: 系星期五真系愉快啦，点解咧？咁啊，近晚美股大升啦，升嘅原因何在咧？是不是企业业绩都几帮得到手呢？咁打开报章专栏其中一份呢，哇 ,Dicky 越来越勤力啊，旧时呢即可能是讲緊1500字嘅专栏呢，依家係变咗呢3000-4000字嘅专栏啦，要睇呢都要冲杯咖啡一路睇啦，即嗰个报章专栏就係通胀风险未除啦，联储局呢就迟早会加息，咁讲緊嚟緊嗰个息口变化或者息口嘅预测，你嘅分析究竟係点样啦，咁大家又可以喺报章嘅世界呢多去认知一下。咁外围市况咧唔止息口变化嘅，咁啊企业绩以至咧美股咧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唔该你。
2: 系咁啊，寻日咧都已经分析咗个息噶啦吓，即系话讲紧联储局咧嚟紧啦，货币政策究竟去由现在去到今年年底咧，仲有3次会议噶嘛？究竟会点咧？咁啊前瞻咗噶啦，咁头先阿 O 咧就讲话我某一份报章嘅专栏咧，就都系讲紧即系一个前瞻啦吓。寻日都有同大家分享过一啲我个人睇法，就系话嚟紧联储局即系可能去到年底咧，都仲有一次起甚至乎2次子嘅加息嘅嘅可能性嘅。咁亦都换言之啦，随住我哋即系香港有聯繫匯率制度啦，咁某程度上咧都會有一啲關聯嘅影響嘅，例如所謂嘅香港銀行同拆息啦，可能因此而都會走高啦。如果港匯轉弱嘅時間，尤其是去到藥方保證，咁啊，尋日都有分析過啦。咁好啦，咁亦都尋日都講咗嘅咧，就係話喺日前嘅呢一個收市後延長時段咧，就係因為微軟嘅業績表現好好，咁所以咧就拉動咗咧佢嘅股價表現，咁亦都係冇講錯啦。咁尋日咧 ，Microsoft 咧個股價，喂，你諗下一隻咁大隻嘅成分股，一日啊嚇，一日個股價升15.51%啊！咁啊，當然咧就係令到咧三大指數，因為尋日都有講到啦，即係微軟既係道指又係納指，亦都係咧 S&P 500指數嘅權重股啊嘛。嗱，但唔止咁嘅，尋日基本上咧就終於咧可以用即係一個疲極泰來，甚至乎咧強勢反彈去形容啲乜？就是形容啲我哋。

講緊都弱勢多時嘅即係晶片類嘅股份啦。嗱，因為除咗尋日就係Microsoft 做好之外咧，因為即係尋日都講啦，佢無論軟件啦或者雲端嘅服務業績都表現好好，所以股價勁升啦。咁亦都咧見得到。都真係積弱多時嘅一啲半導體晶片嘅股份，同埋一啲即記憶體嘅股份咧，終於有一個咧就係超級強勁嘅一個嘅反彈啊！包括咧就係即係都跌咗好耐嘅 Micron 啦，咁當然佢咧就係做呢一個記憶體噶啦，咁尋日咧嘅正常時段咧都升翻成18%咁多，咁而咧喺延長時段再升到超過3%嘅，咁所以亦都因為咧啲半導體啊、晶片啊、記憶體啊嘅股份咧有個好顯著反彈，亦都帶動咗咧費城半導體指數咧係真係久違咗嘅一個嘅強勁嘅反彈啦，因為咧喺過去呢段時間費城半導體指數調整幅度都相當之大啦，亦都連100天移動平均線都跌穿咗，咁琴日咧嚟一個大型嘅 V 型反彈，咁就咁講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咧。咁喺正常時段加埋延長時段合共咧，都升超過咧就係11%咁多，咁都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強勁嘅回升啦。咁嗱唔止嘅，因為咧業績咧喺而家呢段時間咧已經係去到即係可以用即如火如荼嘅狀態啊，咁好多嘅大型嘅美國嘅科技都咧公布咗業績㗎啦。咁尋日嚟講咧，亦都係喺呢一個即係整體亦都係其中一個焦點，就係禮拜四咧亦都啱啱公布咗新鮮滾熱辣嘅業績咧，就有 Amazon 啦。咁佢哋嘅第二季咧，無論營業收入啦、整體嘅純利啦，以至到大家都好睇重佢嘅即係雲嘅服務咧。表現啊，非常之勇猛，增長咧全面超過市場預期，咁啊每股嘅盈利咧去到咧就5.75元咧，亦都明顯地高過市場嘅分析嘅，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啊 Amazon 嘅股價咧表現亦都非常之咁好啊，咁嗱要留意一下就 Amazon 嘅股價喺收市前咧。都升4%，收市後再升多差唔多10%咁多，咁所以好肯定咧，就係話呢只個股咧就會成為今個晚上咧就係帶動住美股咧包括係納斯達綜合指數啦，係有望咧係進一步上升嘅原因嚟嘅，亦都見到咧美股嘅而家咧即係個期貨講緊 NASDAQ 嘅 futures 啊，即係納斯達證券即係綜合指數嘅呢個期貨咧，咁都係進一步喺琴日都勁升嘅時間咧都進一步做好嘅，咁仲有啦，亦都因為大家都睇到即係外圍美股啲科技類股份啊、半導體類嘅股份咧顯著反彈啦、咁今日嚟講咧就係亞太地區股市咧就無論係日股又好啦，尤其是特別係更加要提到嘅呢個韓國股市，因為呢段時間又係啦啲即係半導體啊，尤其是即係韓國嗰兩隻孖寶喺過去由高位咧，哇真係腰斬又突㗎啦嘛，今日又嚟迎呢個即係報復式反彈，今日咧SK Hynix 亦都係一隻好大家留意嘅即係韓國股票啦。咁而家喺韓股嗰邊咧，而家呢一秒鐘咧反彈翻22%，上翻咧大概161萬 won 左右到。咁唔好忘記啊，之前低位咧去到即係130萬 won 嘅，即係都跌咗好多，比起高位成300萬 won 嘅話，波動性都幾大。但今日咧就睇嚟係全線記憶體同埋咧啲半導體股咧都係有個即係非常之強勁嘅反彈。咁當然啦，你話喂，咁呢個反彈會唔會係令到呢一輪嘅股份可以好短期內即係又重拾高位啊？嗰只咧咁嗱，未至於嘅，真心講。咁但係而家起碼咧就叫做喺好短線嚟講啦，即係經歷咗一個即係都好龐大、好恐慌性嘅拋售之後咧，就終於有個即係顯著回升嘅情況。咁我相信咧呢、這個即係反彈嘅動力，第一都有機會繼續維持住嘅。咁而第二咧，亦都相信可能會帶動今日啊，我哋講緊港股就係都係積弱多時調整咗好長時間嘅一啲半導體類嘅股份咧，都有望今日咧就會跟隨住外圍有翻一啲唔同程度嘅一啲反彈同回升咯。咁當然啦，即係跌得急時，咁反彈動力亦都大。咁但係大家亦都要即係量力而為啦。即係你話哇，一高開咗20%，追唔追咧？咁又係嗰句啦，即係大家要明白就係呢個行業呢個類型嘅板塊咧，咁睇嚟咧即係都係會有一個即係比較即係高嘅波動性。

0: 風險相對都高，大家都要留意啦。咁但係今日嚟講就應該毫無意外都會係跟隨住即係外圍嘅表現，同埋尤其是咧而家睇得到美股進入業績公布嘅高峰期。咁其實雖然好似日前咁呢個 Meta 一般啦，所有股價都受壓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整體嚟講，如果你話而家譬如 Apple 咁，其實個業績都好好嘅，但係收市後咧延長時段咧，而家嚟睇咧就個股價就唔係好升到。咁啊見到即係Apple 公布完業績之後咧，都嗰、那個股價都有少少受壓嘅。今日嚟講，咁啊即係延長時段，咁所以睇嚟今晚咧又係啦，兩隻股份咧就係都個走勢咧，即係都係 A 字頭，咁但係就可能會有個即係少少博弈嘅情況咯嚇。
1: 係咁啊，一路聽住 Dicky 咁樣講咧，即係作為散户股民咧，真係有一個內心嘅對話就係、是、哇，依家啲叫做科網股咧，動節咧都係 17% 啊，有陣時咧甚或乎咧升升跌跌成20%，真係好似衍生工具咁樣去做。但係調翻轉頭係已經冇衍生工具底下，佢單純已經20%。如果有埋供幹喎，哇，真係入邊個風險咧，大家都要多去留意咯。咁聽呢個環節咧，你會知道更多嘅，咁學習一啲正確嘅投資嘅一啲方法啦。咁啊 ，Dicky 老師成日都好好嘅有一啲。好正確嘅投資嘅觀點啦，或者投資嘅一啲教育啦，可以同我哋去分享翻。咁啊，轉個角度講埋港股啊，咁啊，港股咧，琴日都有得升升50点啊，嚇，咁啊，大型科技股咧都算普遍做好啦。今日港股嘅走向會係點啦？以至咧，即係港股方面係咪步步進逼？我哋好快咧就26500点去見咧。咁啊，你嘅睇法係點咧？交俾 Dicky 講啦，唔該曬你。
0: 系咁，當然啦。講到即港股咧，咁就係有個即有少少唔同嘅情況啦。因為咧過去一段時間咧，我哋見到一個明顯嘅情形就係、是、幾有趣嘅，就係、是、當啲半導體股咧，其實都係即可以話即跌到唔清楚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港股表現又反而好不俗喎咁樣。咁過去咧都有分享過一個個人嘅睇法咧，就係、是、話當啲晶片啊、半導體啊、人工智能產業鏈嘅股份回吐嘅時間咧，咁就係啲平台經濟類嘅股份啦、啊，同埋科技製造業嘅股份咧反彈。之時啦，咁呢個咧都有同大家講過個中嘅原因，同埋即係點解有呢個睇法啦。咁即係亦都明顯地啦，呢段時間都見得到咧，即係成個即係港股嘅板塊咧，都有一個即係幾唔錯嘅表現嘅。即係無論係講緊一啲頭先都講啦，科技嘅一啲即係話傳統嘅科技股啦，科技製造業㗎啦，咁樣都有一個幾好嘅表現嘅。咁不過咁即係亦都咧，即係當即係恆指啦，亦都叫做企咗喺呢一個即係牛熊分界線啦，250天移動平均線嘅呢個水平嘅時間咧，咁開始咧亦都有少少即係阻力嘅感覺啦嚇。咁啊，尋日嚟講咧，亦都明顯地啦，即係見到咧港股去到呢個位置嘅時間咧，就即係感覺上就係開始遇到少少即係阻力啦。咁唔係話跌嘅，咁但係咧即係嗰個向上嘅動力咧就有少少即係減弱咗。咁同埋亦都見到咧，即係明顯地啦，即係啲北水咧，亦都係覺得就咦，去到一啲主要嘅阻力位咯，咁係咪都可以食下糊咧？咁同埋畢竟咧大家有計數嘅時間，又會覺得即係始終咧，即係聯儲局去到即係今年年底咧，亦都仍然有即係加息嘅可能性啦。咁再加埋咧，就呢段時間啲傳統類嘅一啲嘅無論係金融類嘅股份啦，即係講緊由即係國際性嘅金融股。到啲內人，咁其實過去呢段時間都有一定嘅升幅。咁啊，尋日嚟講咧，就繼續靠啲即係內人股咧，就進一步咧就帶動個市場嘅。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話，亦都有其他啲因素影響住市場嘅，包括就係話目前呢一秒鐘即係美伊嘅一個所謂嘅戰局啦嚇、都仍然係未有任何一個即係所謂嘅喘息嘅一個跡象。咁所以咧，亦都係即係令到港股咧係即係嗰個升勢係。有少少即係叫做動力係輕微減弱咗啦，咁但係咧亦都睇翻，因為外圍美股啦，啲半導體晶片股亦都彈啦，咁夜期咧亦都係進一步做好嘅，亦都係去到大概 26,000嘅呢個水平。咁我相信今日嚟講咧，就可能個指數嘅升幅咧，都會有嘅，但係咧就可能比唔上啲半導體股啦，因為咧呢段時間跌咗好多嘛，咁今日就應該會都有一個即係全面反彈嘅情況啦。咁而繼而都會係令到成個市場氣氛會有個改善嘅，但係就未必話會喺個恆指嗰度係最反應咯。即係簡單啲講啦，升得最多嗰啲可能都會係一啲即係半導體類嘅股份咯。今日嚟講，咁但係咧亦都要留意幾樣嘢嘅，因為包括就係話喺啱啱呢個星期咧，其實都好多央行啊都有議息會議啦。咁日前聯儲局嘅咁就講咗啦嚇，咁但係而家嚟緊咧，亦都即係講緊即係話日本央行啦，即係究竟啊，即係喺隔晚啦嚇，亦都明顯地見到個日元嘅匯率咧有個都幾顯著嘅回升啊。咁最主要嚟講都係市場會覺得啊，即係當個即係日元即係去到即係哇163啊呢啲咁低嘅水平，可能日本央行都會有一啲即係干預嘅行動啦。咁嗱，暫時都可控嘅，即係都係一個簡單嘅反，即係一個即係短暫，而唔係話一個幅度好誇張嘅反彈啫。因為如果你話即係個日 yen 啊，即係簡單一句啦，即係話回升翻少少咁 OK， 因為即係呢排都跌得都幾弱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反彈幅度太大咧，就或者係升勢太急咧，又驚嘅喎。點解咧？就驚另一樣嘢啦，就叫做利差交易啦，即係 carry trade 啦。咁啊長話短説就係市場咧一般嚟講咧都好中意利用日元，因為佢咧有一個好低息嘅一個嘅效應。咁所以咧就通常咧即係喺市場度咧都會借入低息嘅日元咧去進行投資嘅。咁好多投資者都會咁做，咁所以咧就係好有趣，就係當個日元如果升得太急咧，反而就會成為咗利膽。日本股票市場嘅情況，咁曾經都試過日元咧升得太急，由160啊呢啲一下子夾到去130多對一美元啦，咁亦都令到咧日股咧單日咧個跌幅咧係個日經平均指數去到成13%，曾經試過一次咁樣嘅情況。咁但係今次而家我諗即係日本央行都醒咗啦，即係要維持住日元嘅匯率穩定都好啦，咁但係佢又不能操之過急咯，咁所以即係包括日元匯率嘅一啲因素咧，咁我諗即係站在喺香港投資者嘅角度，未必會太留意嘅，大家只係會覺得啊，即係如果真係去旅行咁啊，去 plan 啊，咩時間搶啦咁，咁但係環球投資市場嘅世界嚟講就唔係咁樣啦，就係其實咧日元嘅匯率咧都係一個即係要留意嘅，同埋而家開始美國都出口術咧，美元太強啊嘛，咁啊貝森特就話啦，哇日元咧都係被嚴重低估，不過成日美國政府就各個貨幣都嚴重低估啦嚇，因為即係各個貨幣都係相對比美元係弱嘅喺而家呢一刻啦，包括人民幣又嚴重低估啦，日元又嚴重低估啦咁，咁呢啲都係佢哋都會即係所謂即係出嘅口述啦嚇，即係對於即係一啲其他國家嘅貨幣嘅匯率，咁佢哋都好多時候都有啲即係講得直接啲，都有啲指指點點嘅睇法。咁但係呢個日元匯率咧，咁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我哋要留意嘅情況嚟嘅。咁如果你係輕微反彈咧，咪絕對係正常，因為即係之前都即係跌得太急，咁日本央行要出招，咁啊亦都要捍衞一下日元嘅跌勢，因為調翻轉跌得太急嘅時間咧，有可能擔心引發資金外流嘅情況。不過一般嚟講，即係日元咧就同其他主流市場啲貨幣有啲唔同，因為譬如話，人民幣升值通常都係利好 A 股嘅，咁但係日元就調轉嘅，反而佢係適度地即係偏弱咧，反而咧就利好呢一個嘅即係股市嘅表現嘅咯。
1: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真系听 Dicky 老师咧，我哋上咗个早堂啦，咁啊 Happy Friday 啊吓，好咁啊，下个礼拜再同咧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一齐再倾偈啊嘛，多谢 Dicky，
0: 好多谢，好 thank you， 咁愉快，祝大家，拜拜。

听过有尹浩影 Cow 嘅作品啊，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啊，其实就系一种 hea 耍废嘅浪漫感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咧今日嘅11点啊，依家26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米布六美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消防正进行灌救。消防在凌晨3:38接报，到4:53升为三级，开动三条喉和派出三队烟雾队灌救。消防处话，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请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有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和其公民或者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和公民，都将会被拒绝入境或者驱逐出境，但是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说，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和其公民的敌对行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38点，升3,27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79美元，卖出4,095.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0.3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1，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

0: 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有中坏车噶，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

0: 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香港恒生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都是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一段就车多的，咁后少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線，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務咧就係安排一個城市嘅味道街。
3: 哦，
2: 咁我自己咧，我覺得我成日都有噶啦，因為我住嗰個地方青馬大橋下面啦，一出到嚟咧就有沙灘啦，亦都係好寧靜。咁所以我成日星期六日咧都已經覺得自己安排咗味道街。
4: 咁我都有喎，我住嘅地方附近又有一個海灘，多謝政府啦。嚇，跟住亦都有好多跑步徑啊、單車徑啊，嚇，咁啊又有啲山徑可以行下，咁啊都幾好，都係度假咁喎。
2: 都係㗎。
3: 咦，咁我都要夾硬講啦，
4: 係咯，
3: 住嘅地方都有一個海邊嘅，有個跑步嘅步道啦，特別係即係喺九龍西嗰度啦，即係有一個位置咧，佢而家開多一個遊樂場出嚟，俾啲細路仔有得爬坡啊，有得跑步啊，咁樣就連接住咯。不過就暫時就未連到去西九文化區啊，
4: 好快連到㗎啦。
3: 如果跑步步道咧，可以由即係譬如荔枝角一路到長沙灣，跟住一路跑到去大角咀，即係奧運站嗰度，跟住著。再過埋西九嗰度咧，正噶，好似
4: 你見港島嗰邊啲板道都做曬啦，
3: 係啊，嗰度做得好好，但係即係西九龍呢邊始終有好多等船啊，即係嗰啲船咧係愛嚟做嘢噶嘛，咩回收五金啊嗰啲咁嘅嘢咧，我估未必喐得到嗰啲公司，
4: 安排到嘅，安排到嘅，
3: 係嘛，
4: 將來一定安排到嘅。
3: 好啦好啦好啦，多謝大家。
2: 同埋我哋都非常之幸運啦，屋企嘅附近嘅範圍咧或者環境都係好舒適，好似放緊假咁。咁但係如果咧我哋住喺市區入面啊，即係可能高樓大廈入面，又想安排一個星期六日去下啲微度假嘅话咧，我觉得去长洲啊，或者系
3: 离岛
2: 等等唔同嘅地方都唔错。因为我之前咧都有试过带我只狗狗搭船，因为我嗰边咧就搭船去到中环，再转一趟船，咁啊两趟船之后咧就同狗狗一齐去到长洲度游玩，
3: 几好啊！跳岛游啊呢啲，
4: 我个船啊系旅行嚟噶啦，
3: 香港跳岛游咁啊，希望大家如果无风无雨，天气许可就礼拜六日嘅时候去玩下啦。
2: 大家每日朝头早起身对住块镜梳头嘅时候，有冇谂过以下呢一个问题呢？就系梳点样发明出嚟嘅？古人试过用鱼骨、动物嘅骨头，甚至系豪猪嘅刺嚟梳头添啊！考古发现最古老嘅梳有超过5000年嘅历史，由整理。

0: 仪容到文化象征，梳嘅故事有几长呢？转头 Yana 话你知。每日起身啦，或者出门口之前咧，有一样嘢我哋一定会整理下仪容会做嘅，就系、梳头啦。
1: 五指梳，第一把梳系咪？
0: 嗯，我就想睇下两位拍档咧，你哋用开乜嘢梳？因为梳嘅种类真系太多啦。
1: 我就会用嗰只brush 嗰只梳咁样。
0: 有啲空气气剪嘅嗰种。
1: 嗰啲。
2: 而家前边就同阿小白个头一样，有少少凌乱嚟，我都系啊，即系电挛咗少少咧。啲 curve 容易做嘛，但有一段時間未好興嗰啲咩 Barbara 嗰啲頭嘅，即係咁嗰啲就要油頭啊，嗰啲油頭咧就要攞嗰啲好密齒嘅梳咁樣，
1: 係啊，有啲要落埋 gel 跟住就一嘢梳落去咁樣，譬如賭神個頭咁啊，你都唔可以用五指梳啊，
2: 咁嗰啲就密齒，
0: 嗰種梳出嚟啲頭髮咧先可以有即係好密嘅感覺咯，嗰就係密梳直指梳啦。
2: 你咧？
0: 我其實我屋企有好多把梳，因為女仔可能頭髮咧。用唔同嘅造型啦，就用唔同嘅梳。咁譬如啦，我一起身咧，如果个头想令到佢顺滑啲啦，就会用五指梳梳下梳先嘅，冇咁容易打棘啊。因为你一嚟咧就用啲好密嘅直尺梳咧，咁佢就下面就打晒棘，然后又甩好多头发噶啦。咁啊梳散咗先，
1: 有技巧。
0: 系啦，跟住我就会用气剪梳啦，同小白一样。咁啊气剪梳咧，我中意佢个气剪再加啲即系嗰啲好似齿咁样嘅梳落个头皮咧，好舒服。
1: 可以按摩个头啊！我成日一。呢、這個感覺就諗翻啲中醫成日話可以按摩個頭嘅感覺，
0: 係喎，好重要喎、啊。呢、這個有時間陣間又可以講下點解梳頭對我哋咁重要咧，就是、令到我哋啲氣血啦可以運行得好啲啦，冇咁容易甩髮，亦都冇咁容易生白頭髮添，我覺得係可以試下嘅。咁啊，跟住落嚟就講下梳嘅歷史啦。咁梳我哋成日都用，但可能比大家想象中咧歷史會長好耐嘅喎，因為喺考古學家咧喺山東一個遺址度發現咗一把。梳啦，咁有几耐咧？就系超过五千年历史嘅象牙梳。咁嗰把梳咧造型系好靓嘅，亦都系工艺好精致啦，亦都系我哋依家发现最早嘅一把梳之一。咁所以证明咗咧，新石器时代嘅人原来都已经系用紧梳噶啦。咁喺个遗址入面咧，仲发现咗大量嘅一啲玉梳嘅背饰啦。咁佢哋用玉做一啲嘅梳背啊，即系玉啊呢一个嘅质材。咁所以可以知道嗰个梳咧，其实一定系俾有咁上下身。份象征嘅人用，
1: 我拎住呢把梳，我唔敢梳，我惊。
0: 千祈唔好啊！佢已经系一个古物嚟噶，我有睇过啲图片，个把梳都颇大下，但系啲齿咧都已经甩得七七八八啦。咁啊，跟住又继续讲咯。咁啊，去到之后咧，梳嘅设计啦，同埋用途咧都。不斷地去演變啦，譬如商周時期啦，有啲婦人咧會用玉梳同埋骨梳啦，仲會喺啲梳背上面咧雕刻獸面紋等等嘅圖案，佢亦都有禮儀啦、宗教等嘅意思。咁去到唐宋時期啦，插梳咧嘅風行咧就好盛行嘅，
2: 即
0: 係
2: 潮嘅潮流嚟噶。
0: 譬如你會扎一個髻，然後髻上面咧會插一把梳，有啲似日本咧，其實日本都好多呢一種梳，冇錯喎，係啊。咁去到明清時期啦，咁梳嘅材質啦同埋造型就更加完備啦。譬如有金啦、銀啦、玉啦、木啦、竹啦等等，都可以成為一個梳嘅材質，咁亦都成為我哋日常嘅用品啦。咁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我哋成日要梳頭呢？依家就係為咗整理儀容啦，同埋令到啲頭髮順滑啲。咁原來古人咧梳頭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要除虱啊，因為佢哋可能好少洗頭，頭髮又長，
2: 咁慘。唔係咁嗰陣時未必有吹風機啊嘛，咁你好容易會有頭風
1: 咁。又冇乜咁好嘅洗頭水。
2: 係啊，類似係咁樣啦。咁啊，
1: 有頭虱都好正常。
2: 照顧下你嘅頭皮健康啦，咁啊就。

0: MC 张天赋的作品男人怎可以，同大家看看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11点，现在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7%。 听一节晨光警声啦。
1: 晨光警醒。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集的晨光警声。随着香港社会人口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怎样去关怀老友记，全方位守护老友记的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甚至乎是警队工作入面重中之重的大课题。今日我哋咧就有警务处公共关系部高级督察 Felix 嚟同我哋讲解一下警方嘅长者防罪工作。
1: 大家好啊，小白你好啊。嗱，要将警方前线工作咧转化为走入社区嘅长远合作，单靠警队嘅力量咧系唔够噶，需要更多社会各界甚至乎系有性及影响力嘅人加入。所以我今日咧就邀请埋一直好支持我哋警方奇乐警讯、深受大家欢迎、充满正能量的本地男团 Hey Brother 其中三位成员同我一起上到嚟直播室，等我哋一起欢迎阿廉、阿 Ben 同埋麦包。
2: 各位晨光警声的听众朋友，两位主持大家好，
3: 我哋是 Hey Brother，
2: 我是曹永廉，阿廉。
4: Hey， 大家早晨啊，我是阿 Ben 黄志贤。
3: 早晨早晨，我是麦包麦长青。
0: 好高兴见到你三位啊。
1: Hey Brother 近年非常之有心，应邀成为奇乐警讯的升级大使，参与了多个由奇乐警讯举办的全港性大型活动，其中一个大型活动就是奇乐警讯抗体日。他们几位兄弟在现场中完成了一项升级任务，就是拍着专业的体适能教练，一起带领现场的老友记学习一套可以预防家居跌倒的放跌操。阿廉啊，不如等你讲一下当日的活动详情啊。
2: 好啊，我仲记得啊，嗰日系奇乐警讯康体日啦，我哋去到咧气氛好好，咁大家都好精力充沛啦，咁啊同埋我觉得呢、這个康体日咧个概念系好嘅，因为个核心目的咧就系鼓励一班老友记咧，大家养成一个运动嘅习惯啊，同埋建立咧健康嘅生活模式啊。去到现场咧，哇，嗰班老友记真系吓咗我一跳啊，个个咧都好充满活力嘅，大家已经对嗰个体操呢已经有啲概念啦。咁同埋全程呢，大家我哋一齐都会教佢哋点跳，一齐跳嗰个防跌操嘅。阿 Ben 都喺现场喎嗰日。
4: 我系啊，记得嗰日呢喺台上面呢嗰个教练呢就带领我哋一齐做呢个防跌操啦。咁大家一齐呢就会增强咗嗰个柔韧度啊，或者系个训练我哋身体嘅平衡力啊。咁我觉得呢样非常之重要嘅，因为老人家呢好容易跌亲啊各样啦。咁呢个防跌操呢不单止佢哋受用啊，我哋 Hey Brother， 我同阿廉呢都学咗唔少嘢嘅。咁我觉得个动作上高嘅设计呢就虽然系简单，但系一啲都唔易做嘅，係好有

0: 我同阿廉咧都學咗唔少嘢嘅。咁我覺得個動作上高嘅設計咧，就雖然係簡單，但係一啲都唔易做嘅，係好有心思嘅佢嘅設計啦，係非常之實用嘅。目的咧就係想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邊咧，係無論行街啊、上落樓梯啊，或者屋企喺廚房啊嘅動作裏邊咧，係大大提升我哋嘅平衡力啦。咁就非常之有效嘅，我哋都學咗唔少嘢。
1: 係啊，我哋仲一齊跳啦，防跌操。咁啊，見到一班老友記咧，其實都幾靈活嗰啲新手，真係好過阿 Ben。未必好过我，系啊，咁啊喺个台咗就一路跳咧，咁其实咧都有少少汗出到嘅，咁其实呢个运动咧安全得嚟咧，其实真系一个运动，有啲运动量嘅，咁啊一齐做啊更加开心添啦，同埋感染咗一班老友记啊，嗰种感觉咧，我哋一齐做运动，觉得好开心啊，真系同一班其乐景顺嘅朋友，同埋真系阿麦长青今日喺度啦，佢都要学一学，佢啱啱都早几日跌倒。
2: 得啦，唉，听你两个讲就好开心啦。可惜我当日有嘢做咧，就出席唔到呢活动。不过之后听翻你哋讲，同埋睇翻啲精华片段咧，我知道当日呢活动咧就非常之大规模嘅，而且仲有40多位专业嘅中医师同埋推拿师喺现场咧义诊啊，免费为啲老友记咧提供呢、这个中医嘅内科啦、骨科嘅咨询，仲有咧穴位嘅推拿。喂，呢、这个安排咧真系好贴心啊！可以提醒啲老友记日常要做適量嘅運動，好似你頭先提醒我咁啦嚇。
0: 要啊要啊，
2: 冇錯，時刻要關注自己身體嘅調理啦。而且當日現場咧，仲有長者嘅精神健康同埋心理情緒管理講座添。所以話咧，奇樂景訊真係全面照顧到一班老友記嘅身心靈嘅健康。
3: 冇錯啊，麥包嗱，有強健嘅體魄、健康嘅心理咧，老友記先可以繼續享受人生，做自己想做嘅嘢。不過咧，除咗身體健康之外，长者的财产安全同样面对很大挑战。警方今年第一季录得涉及长者的各类型诈骗案件数字跟上一年同期比较录得上升的趋势。正正因为这样，奇乐警讯近期更致力于创新宣传手法，希望将枯燥的防骗信息变得更易入脑。例如最近在东九龙文化中心举办了第一届防骗话剧比赛。
4: 阿 Felix Sir， 我知道咧，阿廉同埋阿 Ben 今次担当咗防骗话剧比赛决赛嘅星级专业评判。嗱，身为演艺界嘅资深专业演员，又想问下两位啦，对老友记嘅表现有啲咩评价先？
0: 我唔敢讲啊，因为咧，我当日咧，阿廉唔知你有冇感受到咧，我好兴奋啊，好开心啊，我系估唔到咧系咁专业嘅演出啦。
1: 系
0: 啊，同埋咧，我即时谂翻起咧，好似我哋以前训练班嗰啲话剧嗰个考试嗰啲比赛咁样。
1: 冇错，冇错。
0: 系啊，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演出啦，有啲咧就系文初嘅，有啲系古装嘅，有啲系现代嘅，系不同嘅种类嘅演出都我哋可以欣赏得到啦。而内容咧亦都系经过精心设计，或者有好多防骗嘅资讯喺里边啦。而佢哋嘅演出咧，我系估唔到系大开眼界，我可以话系高手在民间。每个区嘅演出咧都令我系好有驚喜啊！其實佢哋嘅演出真係好到一個專業嘅水平，所以當日我哋比分都幾頭痛嘅。
1: 係啊，其實我係睇到好細嘅啲嘢，睇佢哋嘅眼神啊、走位咧、嗰啲語氣啊，其實真係做得幾好，真係可以講話好過你四個添。
0: 嗯，
1: 係啊，咁啊，同埋佢哋設計嗰個劇本個張力啦，咁可以特別令到你會更加吸引。同埋我留意到佢哋表演嗰陣時候，其實佢嘅對白好多嘅。佢哋個個都係哥哥姐姐嚟㗎啦，已經，但個記性真係好好，一兩嘴咁講曬啲對白出嚟咧，但又有意思㗎喎。啲劇本入面行行咧都教大家有啲防騙嘅信息啦，咁同埋佢哋連服裝都做埋，啲古裝咧行行都著曬，咁我覺得佢哋真係參與度好高，同埋即係好專業。
0: 我特別欣賞咧佢劇本嘅內容啊。是牽涉到不同的防騙的個案啦，有一些是情騙啦，有一些是現代的那種投資騙案啦。
1: 是啊，
0: 我記得有一些的例子啦，對白好長嘅，我估佢哋咧係準備嘅時間都用咗好多，因為我哋自己演出知道啦，你有啲係要好押韻嘅，有啲好似數白欖咁樣，係。好长嘅对白系需要花好多嘅时间去消化同埋去记嘅，咁仲要系好生活咁演出嚟，所以我系好佩服呢班嘅老友记。
1: 佢有好多唔同形式噶啦，咁佢有古装啦，咁佢有啲防骗咧，其实几得意噶，几个打坐喺度打电话，咁就可以表达到。

0: 好啊，点样喺电话度同对方沟通，对方又想点样呃你啊？交识咗我哋好多好多唔同嘅知识。
1: 你两个就评判啦，我就当日睇咗佢一啲得奖嘅演出啦，那个古装嘅，咁我觉得佢哋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嘅，而且其实佢哋透过呢个活动咧，令到啲参演嘅会员啊，喺筹备同埋演出过程里边咧，都了解咗更加多嘅骗徒手法，提升咗佢哋对呢、這个防骗嘅警觉性啦，咁啊。我知道參賽者得獎之後咧，佢哋會喺自己嘅區裏邊咧，會做呢個防騙嘅話劇，四圍咁表演同埋演出。佢哋會去到各區嘅長者地區中心啦，同埋呢個長者鄰舍中心度表演。咁到時可以更加將呢個防騙嘅意識咧傳遞出去，令到更加多人咧增加呢個社區嘅防騙意識啦。
2: 我覺得呢種嘅話劇嘅比賽咧非常之好啊！一班老友記咧聚埋一齊去排練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去互相交流一下嗰種防騙嘅信息。
1: 係啊，
2: 我諗大家都收過嗰啲防騙嘅電話啊嗰啲啦。係
0: 啊，
2: 好多時係即時嘅，好即興嘅，不停係轉好多嘅花款嘅，所以啲老友記咧經常坐埋一齊去傾呢樣嘢，越傾得多，嗰件事就越透明，越知道啊呢啲係騙案。唔好俾佢呃到啊！咁我觉得呢个系好好，你可以话系比赛啦，或者一个话剧嘅演出啦，又或者系一啲嘅佢哋之间嘅一啲嘅社交嘅活动。
0: 系啊，
2: 越讲得多就越透明，越去清楚明白啊，有啲咩要举报啦。
1: 系啦、
2: 啊，
1: 同埋大家更加清晰，互相去提醒大家点、样应对呢啲嘢先系最紧要。
2: 冇错啊，
3: 所以话用话剧呢个方法咧非常之好，因为好具体同埋好形象化，去做到一个咧就系宣传防骗嘅方向。咁确实令到好多嘅观众咧有更加深刻嘅印象嘅，咁啊容易入脑嘛。好啦，咁啊除咗话剧之外，其实音乐都系一种咧叫做跨越年龄同埋好有感染力，加上就系穿透力嘅大众宣传手法嚟嘅。
4: 冇錯，最近咧，無論係聽電台咧，定話喺各大主流音樂平台嘅熱播榜上面咧，都見到 Hey Brother 五位成員嘅身影。因為佢哋推出咗由香港著名音樂人伍樂成先生親自監製嘅全新作品，成為咗奇樂警訊嘅全新官方主題曲，歌名叫做《奇樂有你》。嗱，阿廉啊，今次推出呢首歌咧，有冇一啲特別嘅感覺啊？
0: 第一就係我哋 Hey Brother 好榮幸啦，可以同阿音樂監製伍樂成先生一齊合作啦。佢為我哋奇樂警訊咧度身訂造咗一首歌，叫《奇樂有你》啊！呢首主題曲其實咧，首歌好容易入腦，同埋佢嘅歌詞咧，其實冚唪都係帶到唔同嘅騙案，提醒大家點樣去小心嘅。我聽過好多歌，其實呢首歌真係對我嚟講，我覺得好容易入腦，亦都係老友記最緊要老友記容易入腦嘅。
1: 冇錯冇錯，其實最開心咧就係呢個 MV 推出之後咧，好多老友記見到我，佢話：，喂，我有睇過你 MV， 我仲識唱添。咁亦都就係呢首歌提醒咗佢哋咧，知道好多呢個防騙嘅意識啦。係咁、證明咗呢首歌其實真係好有效、好到位。咁最初多謝警方啦，請我哋去唱呢首歌。我哋一聽到哇咁有意思嘅，就即刻略反應啦，舉腳贊成啦，係咪先？咁希望呢首歌咧可以即係滲透喺各個社區，一傳十，十傳百咁樣，令到個個都知道防騙嘅意識啦，全方位提升社會對呢個防騙嘅警覺性。
0: 呢類一路傳落去，
2: 我覺得揾我哋 Hip Hop 唱呢首歌非常之啱，因為咧係好有呢個使命感，就好似我哋 Hip Hop 咁樣咧。其實我哋揀歌咧都係好想帶一個正能量俾社會啦。咁而呢首《奇樂有你》咧，我哋唱嘅時候咧，係曲調係好輕鬆嘅。好容易入腦嘅，亦都同啲老友記咧可以一齊唱嘅。那個 MV 咧仲同班老友記一齊拍，
1: 係啊係啊，
2: 大家咧可以喺網上邊重温啦，亦都可以喺警方 YouTube 嘅專頁啦，又或者係奇樂警訊嘅社交媒體平台咧，都可以聽到呢一首歌嘅。記得、叫多啲人 share， 叫多啲人去 like 呢首歌啦，係將呢首歌咁有意義嘅歌咧傳揚出去啊！
1: 冇錯冇錯，其實咧，學識唱呢首歌就得㗎啦，因為歌詞裏面已經教曬大家點做㗎啦。係啊，記住咧，一收到任何可疑嘅陌生電話、電郵啊或者短信咁樣咧，千祈唔好驚嚇。第一件事就出現我哋歌詞，
0: 俾佢聽下首歌。
1: 係啦，有懷疑就報警就得㗎啦。啊，唔好受騙，同埋各位老友記咧，真真假假互相提，即係互相提點大家嚇去了解件事啊咁樣。而最簡單嘅就係真係報警，打我哋防騙熱線18222，咁就最好啦。
2: 提防騙子啊，由你開始啊！
4: 好好啊，嗱，再一次感謝咧 ，Hey Brother 幫手將防騙信息咧，將呢份關愛咧帶俾社區。今日好開心，阿廉、阿 Ben 同埋麥包咧嚟到同我哋傾偈，有你哋呢班咧咁有正能量、咁有熱誠嘅大哥哥咧，一齊同聽眾守護我哋嘅社區，相信大家一定會更加安心。祝你哋 Hey Brother 繼續發光發熱，防騙信息全片全港。
1: 咁多謝多謝 ，Thank you。
3: 今日嘅节目咧都嚟到尾声噶啦，咁我哋下一个星期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警队资讯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和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和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并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77点，升3,309点；港金报38,27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0.19美元，卖出4,101.39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

0: 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啦比较车多。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咁现时咧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咧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现时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咧去到康华苑。而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海达村。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虹桥。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啦，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呢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早晨，早晨啊，9:08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00啊，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咧三大指数收市做好啊，道指有得升啊，升613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79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21啦，微软高收15.5%啊，创咗18年以来咧最大嘅单日升幅啊，市值咧增加去到咧4500亿。

0: 亿美元啦。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升 8.19% 啊，有咩效应出嚟咧？日经一开出嚟已经升3000多点啊，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咧升808点啊，全部都升，港股 ADR 咧。當然有得升啦，咁啊升多升少都係升，咁港股 ADR 咧微微升54点啫，不過咧大型藍籌股咧普遍都係做好嘅，睇下咧今日港股有冇機會啊跟住大市以至咧外圍市況啦，步步進逼啊，上翻26000点嘅水平，26000点之後咪望住26500、500点咁打翻上去咧，睇嚟咧今年啊到目前為止咧港股咧年頭啊一路到依家咧有一定格局嘅升勢。内容究竟是点呢？咁啊，心机旁边嘅散户听众咧，又可以多了解市况嘅变化啦。
1: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星期五嘅大壮开咪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大壮咪。早晨，
3: 早晨，小白啊，今个星期就。法庭新聞，我諗最多人留意嘅就係有高等法院法官要辭職啦，咁樣。咁當中就好多報道咧、意見咧，咁樣。
2: 係。
3: 咁啊，一如以往咧，其中有好多就費事重複啦。不過有意見就話咧，係咪要監察司法人員啊，做嗰什麼機構機關咁樣。
2: 嗯。
3: 咁呢樣嘢咧就即係好似嗰啲咩陪審團應否存在咁樣咧。
2: 係。
3: 啊，就已經係。久唔久咧，就有人就攞出嚟講下，咁樣就係攞嚟講啦，係咪樣？因為當中有好多嘅要思考嘅嘢嚟嘅。
2: 係啊，
3: 翻嚟你話，如果係法律改革咧，最新鮮咧就係睇到立會咧就律政署就係想嘗試下就話咧係更改喺刑事法律裏邊嘅全民證供啊咁樣。咁可能聽眾市民都睇下啦，即係明唔明啫？全民證供是什麼？咁點解要改變呢？咁嘅樣啊，咁有機會就再講啦。呢一個題目，
2: 好啊。
3: 簡而言之就係話，啊，你落樓下架車咧，就如果係凹咗咁樣，個管理員話俾你聽咧，啊邊個同你講啊？陳太話啊，嗰架車咧就係阿黃生整凹嘅咁樣。咁但係阿陳太又唔出法庭做口供啊，淨係靠個保安員。
2: 嗯。
3: 咁呢啲證供可唔可以接受咧？咁嘅樣啊，因為阿陳太點睇到？吓、啊，佢当时点知道嗰个黄生咧？
2: 啱啊！咁法庭问嘢嘅时候，咁冇理由仲喺度以讹传讹噶嘛？
3: 系啊，你净系问保安员，保安员唔知道啊陈太咁讲咁，就咁听，咁你冇嘢可以去理解嘅嘛，或者错佢噶嘛？
2: 啊！
3: 咁所以就以往嚟讲，刑事法院咧就唔接纳呢啲证供，除非佢有好多特例嘅吓。咁啊，即系英伦啊，比邦嗰边就好多。好多即係已經係修訂咗啊，改咗噶啦咁。
2: 嗯，
3: 民事就唔同嘅，就係全部兼收並蓄咁。不過就係有機會就講啦。
2: 好，
3: 翻轉頭講翻咧，就係如果話要搞什麼監察法官咧，喂，其實每日翻工咧，嗰個法官咧辦公時間定九五時間咧，已經係全天候俾人咧係無間斷
2: 監察緊噶啦，時間啦，做緊嘅嘢啦，全部都係啦。
3: 咁啊，俾盞燈真係照住咁亦都全程錄音㗎喎，把個黑紙都記錄低嘅。
2: 嘩，咁其實法官係最面對得多呢一類型落曬紙嘅嘢喎。
3: 係呀、我相信呢就係全香港特區呢最透明嘅工作嚟嘅，沒有之一啦。學返啲新嘅照住。咁而且呢成個審訊其實嗰個靈魂好，嗰、那個產品好，最重要就係判詞㗎嘛。嗰、那個判詞呀、嗰、那個裁斷陳述書呢就是其实各方啊，即系与众各方，赢嗰边好，输嗰边好咧，要攞嚟睇噶嘛。即系好多时啲，有时候某啲机关机构咧，就系、接受电视访问，就系、如果赢咗官司咧，就欢迎裁决噶嘛。输咗咧就翻去研究。
2: 系，我新闻都成日咁听噶，但系做咩真系？
3: 系咁，即系如果系尊重啊法庭裁决，就应该冇理由有两套答案嘅。咁但系点都好咧，我哋成日见到就咁嘅情形咧。咁但系点都好啦，嗰、那个判词咧就显示到好多嘢，而且聆讯过程里边咧，啲人都好多时攞咗聆讯个录音去做嘢嘅。咁、所以变咗个法官咧，真系俾人夹住啊嘛。
2: 系
3: 嗰啲言行举止，譬如佢可能问咗一个问题，咁到时输咗嗰边咧，上诉咧就话：，法官问呢个问题咧就谂多咗。咁如果法官完全冇提及咧，有啲上诉嘅理由就话咧：，咦，佢冇谂过咁样。咁啊，針對後者啦，即係冇諗過咧， 上訴法庭嗰時就話：喂，

0: 佢個法官有好多思路歷程，唔係全部百分一百寫曬出嚟噶嘛。
1: 嗯，
0: 如果寫曬出嚟嘅話咧，個判詞多起身嚟，嗰啲幾百頁嗰啲就唔止幾百頁噶啦。
1: 係咯，
0: 千幾萬頁都唔
1: 係，真係唔出奇，因為諗嘅同寫嘅好多時都未必你完全一致，亦都好難完全一致添啦。
0: 係咯，如果你監管嗰樣嘢就咁睇啦，有啲人就話喂被監管嗰個機構要俾人監管啦咁嗰個監管機構又有冇人嚟監管佢啦？咁樣啊，咁啊即雞同蛋咁，即係沒完沒了，而且就牽涉一定公帑咧。咁睇翻件案件，而家就唔係話呢個法官有咩貪贓枉法啊嘛。如果佢係蠱惑咧嘅話，即係我哋咁叫啦，即係大不敬啊。不過就佢唔係將人家嘅判詞改頭換面，我諗好多小學、中學生都唔係個個未試過啦，咁講啦嚇。咁嘅時候，咁佢即使嗰個判詞好唔公道嘅，咁你奈佢咩何咧？咁樣佢用翻啲好似理由嘅理由咁走出嚟。即係如果唔係貪贓枉法，咁你個監管係咩？廿四小時跟住佢即係因為我哋主要係針對住工作啦。咁所以就希望即係大家都喺思維度都諗下當然每一個制度都可以有改善嘅。咁但係就唔係話諗得簡單。喂，監察啊，監管啊，就一定有效嘅。
1: 係咯，其實即係監察監管啦。頭先我哋都講啊，譬如法庭法官咁樣，法官都已經全天候監察緊㗎啦。咁仲有啲咩可以繼續又監察落去咧？咁真係要大智慧先知。
0: 咁另一方面咧，就都見到咧，就即係知名嘅資深大律師嘅提及咧，就話嗱呢樣嘢咧，就唔好話佢係特區政府情況啊。咁以前咧，即係回歸之前咧都有個試過有。法官出問題咧，要辭職嘅，咁啊又係兩件添咁樣。咁啊，資深大律師冇講到邊兩件啦。不過我自己記憶中咧，喂，好似唔止喎，大大細細十件八件都唔會未發生過嘅。
1: 哦，咁樣
0: 機關都嚇。不過就可能可以提及嘅咧，就都耐㗎啦。咁啊，樣1988年啦。咁有個高等法院法官咧，就被發現咧審訊嘅時候睇書喺度。咁睇緊就唔係法律典籍啦。就睇緊小說嚇，咁啊都出名嘅文學作品，唔知算
1: 會唔會同案件有關啊？大同埋，
0: 我都唔敢肯定。不過個名咧就是Dick Chorence 嗰本叫做係《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啊，就俾個華人嘅大狀咧就係咪叫踢爆咗咁樣？咁當然啦，喺審訊嘅時候睇小說，就呢啲咁即係唔專業啊，即係輕佻甚至狂妄嘅行為。咁啊，冇得留低翻英國啦。咁另外一宗案件咧，就係涉及就話有個紐西蘭法官咧，咁佢審下案咧，就走咗去同佢哋以前好多時外籍嘅喺香港嘅僱員又好，你叫佢邊個部門都好咧，就係有啲宿舍住噶嘛。咁佢就同律政署啊，當時兩位高官咧，檢控方嘅人員咧，就提及就話自己俾兩個咧，呢個係紐西蘭嘅同事咧。就係壓迫啊！一定要佢定一個紐西蘭嘅被告嘅罪咁樣。咁一聽到咁，當然律政署嗰邊要報官啦。咁就咦件事鬧大咗咧。咁呢位作投訴或者求救嘅法官咧就收翻啦。冇嘅，嗰啲係自己精神唔好講錯啫咁樣。但係非同小可噶嘛。咁搞到當時嘅署任嘅首席。啲案察司定大法官咧都要做個調查㗎，顯示咧嗰兩位嘅同事咧冇做啲咁嘢咁。咁但當時嘅港督咧就話要做個調查啦，咁先咪獨立調查咧，就睇低呢個法官有冇誣衊自己同事咁。咁跟住呢個法官就攞出嚟嘅醫療證明就顯示自己腦袋出現問題啊，跟住就辭職，咁亦都冇做到嗰個調查，咁就完咗件事啦，咁啊樣嚇。咁所以林林種種咧就係、都仲有好多嘅，咁但係就嗰啲知就知，唔知就唔好知啦。
1: 不能盡錄啦，係咪？
0: 不能盡錄啊！咁就所以就事件發生咗，亦都咧係個制度咧處理咗，咁所以就大家可以。繼續睇下有改善真係可以協助嘅地方，咪提出意見咯。
1: 係咯，法官都好啦，都係人嚟嘅。咁啊，頭先我哋即係一個例子，諗嘅都未必係能夠寫曬出嚟啦。但我哋點樣去到優化又好，或者點樣令到改革都好，咁最緊要咧就係、是。在法庭上面我自己作為普通市民真的覺得公平繼續公正也都繼續公開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0: 是啊個透明度你說啊他不夠什麼那你就提出你說在哪裡有什麼地方什麼你上訴的時候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小白、
1: 阿欧、
0: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1: 相信太阳能板大家都见过，咁你又知唔知全香港最大太阳能停车场系喺边度？佢就系位于欣澳嘅主题乐园度假区。这个停车场

0: 系设有近400块嘅双面太阳能板，而双面太阳能板就系正反两面都可以吸收阳光。当阳光照射紧正面嘅时候，背面就可以利用地面吸收反射光，可以提升大概 10% 嘅发电效率。这个全港最大的太阳能停车场每一年可以生产超过20万度电，就相等于可以供应到大概1200户三人家庭的一年用电量。太阳能板可以安装在停车场、住宅、工厦上盖，不单止可以减少碳排放，还可以善用空间，推动香港可再生能源发展。那你知不知道太阳能板细到可以放在哪里？下个星期话你知。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1: 晨光追踪三十一，晨光追踪三十一，咁啊，当然就同一娜一齐了解一下，到底咧喺今日星期嘅三十一台有啲乜嘢精彩嘅节目咧？电话旁边咧就打咗电话俾刘畅啦。早晨，畅畅。
2: 早晨，畅。
3: 早晨，早晨，各位。
1: 你好啊，星期五啊，首先今日夜晚咧就讲下悠游记啊，如何悠游法好咧？
3: 嗱，今晚九点半嘅悠游记咁啊，继续带大家咧去香港咧深度游啊！咁啊，今集咧会带大家去到大潭，大潭嚟一趟百年探秘之旅。咁啊，我哋嘅嘉宾艺人啦，岑嘉琪咧，嘉琪咧，今集咧就会跟随历史学者专家，就会去到大潭嗰度寻幽探秘。咁啊，大家知道大潭有一个水塘啊，咁啊，就系原来大潭督水塘个主坝咧，已经系。超過100年的歷史，這個百年歷史的水務遺跡呢，原來是當年曾經是亞洲第一大壩來的。
1: 哇，這麼巴閉啊，這個。
3: 是啊，大家去行山的時候可能比較少留意少欣賞這件事。嗱，除咗睇水塘之外咧，佢哋亦都會深入去到大潭山野，揾另一個百年嘅遺跡啊，就係呢個太古吊車嘅遺跡。嗱，呢個太古吊車咧起咗超過100年，佢係當年咧全世界第一個專係為載客而興建，係用蒸汽推動嘅吊車系統，亦都係啊當時全個亞洲咧第一個。登山吊车嚟，
1: 哇！要用翻啲以前嗰啲词汇先得。哇！呢、這个咁架势堂啊，原来
3: 系啦。嗱，当然而家系成为咗遗迹啦。呢、這个架势堂嘅吊车，咁、啊、但系仲仍然睇得到嘅。咁、大家可能去到大潭，通常都系去远足，去到行水塘就比较少啲留意呢一个吊车系统。嗱，如果大家都想留意一下，下次去开个头，顺便去打个卡都好。咁今晚九点半约实大家一齐留意悠游记啊！
1: 系啦，嗱呢啲嘅遗迹咧，咁啱我又有去过睇噶，佢话两林无论水坝定还是嗰个吊车都好啦。咁当然水坝就更加完整啦，但系吊车其实亦都睇到咧，当其时一啲譬如电缆嘅或者系嗰啲绳索嘅位置喺边一度有越过。咁途经嘅地方又会系边一度啊？嗱，今日夜晚大家就可以喺电视机就已经咧可以睇得到，就唔使自己行到身水身汗啦。
2: 嗯，好啊。咁睇完遗迹之后咧，我哋睇下星期六7:30有大自然零距离、啊。今次带我哋去边度探索绿色空间呢？
3: 嗱，今集咧就会带大家。去到好近嘅啫，個節目名叫做《大自然零距離二》啊嘛，咁啊就係大自然喺我哋咫尺之間，去到好近嘅跑馬地。嗱，跑馬地咧有一個香港墳場，大家可能搭車都會經過啦，但未必好了解係咩地方嚟嘅。即係我哋去入跑馬地或者去香港仔搭香港仔隧道咧，隧道口隔離旁邊有一個好大片嘅墳場，其中有一個係叫香港墳場。嗱、裏邊咧原來充滿咗好多大自然可以探索一下嘅。
1: 竟然係？
3: 是啦，嗱，当然坟场啊记录咗好多死亡，但系里边咧亦都有好多生态系统去欣赏。嗱、哦，里边咧有呢个坟场咧好多年嘅历史噶啦。节目主持人咧就会带大家去到，除咗去扫墓啊，扫边个墓咧，就是、一个好著名嘅植物学家，系英十八世纪嘅英国人，佢原来葬喺香港嘅，咁啊对呢个植物学好有贡献。嗱，除咗去探下呢一个墓之外咧。亦都會帶大家睇下咧，隱藏喺大自然其中嘅一啲生態，包括一啲古樹。如果大家有搭車經過都見到嗰啲樹咧，好高，亦都好特別嘅。究竟近距離欣賞係點樣嘅咧？但跟住一個導賞員係一個生態專家去睇呢啲樹，究竟又有學到啲咩知識咧？嗱，如果大家驚驚地唔想親身入去，但係我又想知道、哦，咁啊簡單啦，聽晚約實大家，聽晚7:30講。

0: 台电视31，大自然零距离2，咁啊一齐去睇下啦。
1: 睇完就唔惊噶啦，可以亲身去望一望啦吓。好，星期日嘅时间咧，港乐港乐、哦。
0: 冇错，星期日晚上7:30，港乐港乐。嗱，今次继续送俾大家系暑假嘛，咁啊送俾大家期间限定音乐会。咁啊离开录影厂，我哋去到一个商场，同好多歌迷一起咧，去听下好歌，玩下游戏。嗱，今集嘉宾我哋请嚟咧新晋嘅青春女团 IDG 新地，同埋咧新一代好唱得之人 Jackie Fan 范卓彦，咁啊上嚟咧同大家当然唱歌之外咧，亦都会大玩游戏，同近距离啲 fans 大玩游戏，亦都会分享下咧佢哋创作佢哋新歌嘅一啲点点滴滴。嗱，如果大家想听好歌，亦都睇下靓仔靓女嘅话咧，星期日晚上7:30讲乐讲乐咁啊啱晒你啦。
1: 系啊，喂，仲有位靓女你都冇介绍。就是今集讲我讲我的主持咧，系晨光嘅主持
2: 林永仪啊，好开心啊，见到林永仪喺电视，
1: 支持晨光，支持港台，唔该，真系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加优势，加强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同埋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同埋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与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并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6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30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1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

升4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8.26跌2.78，智普1061蚊升199蚊，中制旭创1105蚊升145蚊，腾讯控股467.2跌4.6，中芯国际66.5系升4.5，阿里巴。

0: 54点，升3285点。港金报3827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6.99美元，卖出408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嘅火警影响，咁九巴咧76K号线去朗平村方向嘅服务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市民啦记得要留意翻啦。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嘅火警影响，现时咧九巴去朗平村嘅76K号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啦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咧，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嘅快線咧，係有交通意外嘅。現時車龍去到麗晶花園，咁同時影響到太子道東通往觀塘繞道嘅支路咧，一帶都比較擠塞，車龍咧就過咗彩虹村。咁就係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嘅快線，由於有交通意外，車龍咧現時去到麗晶花園。咁同時咧影響到太子道東通往觀塘繞道嘅支路一帶比較擠塞，現時車龍咧就過咗彩虹村。另外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小豪灣車廠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㗎啦，龍尾就去到欣澳海水抽水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而另外咧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咧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仲有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欧怡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金钱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能歌善舞绝对有巨星风范啊！女歌手 Beyonce 有呢一首新歌《Morning Dew Dawn》。

0: 会因为之前的成功而满足沿用以前的成功方程式，每次他的新作都有一种破格的感觉。本周新打上榜占第九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ong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3: Eric Sir， 他的 direction 好差。
4: 我其实很尽力的了。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我去了这个 studio 去了很多年的了。我有一次就是用一条新的路去，我已经过了九龙的了。我很陌生，我觉得我顶不上，我都是不如我回家再去回家那条路。
1: 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十一点。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啊，有小白啦，有 Yana 啦，同埋阿 O 啦，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
3: 早晨，丁妹，
1: 你好，
4: 早晨，早晨，咁多位，早晨，
1: 你好，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今日？
4: 哦，咁样嘅，我个老友个妈咪咧就嚟九十五岁生日，咁我想打电话嚟祝福佢啫。
2: 哦，老友个妈咪你都咁上心、啊，呢、這个老友真系好老友、啊。
4: 系啊，识咗好耐啦。
2: 吓、啊，识咗几年啦？系以前同学定系同事啊？
4: 同事嚟嘅。
2: 同事嚟嘅啊，咁咧就佢妈妈生日你都好挂住喺个心入边、啊，特登要打电话上嚟、啊。点解？即系以前阿 Auntie 都一样好锡你系嘛？
4: OK 啊，几好啊，好精灵嘅，
1: 好精灵啊，即系到呢个年纪都系好精灵，你意思系咪？
4: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都好精灵嘅。
1: 哦，即系偶尔你哋会见下面噶，都系咪啊？
4: 有啊，有啊，有饮茶噶。
1: 哦，几好喎、
4: 啊，不时饮下茶嘅都会。
1: 正喎、啊，咁、
4: 啊、
1: 样。
4: 系啊，系啊，我啲生日我都预备约佢饮茶啦。
1: 梗要啦，梗要啦，系咪先？你咧，你而家去紧边度玩啊？我见你好似出咗去搭车咁样嘅，系嘛？
4: 唔系喺街嚟，
1: 你喺街咯，就系、是、我话听到你喺街，出去边度玩？
2: 系咯，想了解下你喺边啊嘛，而家
1: 去边度玩啊？
2: 喺边度玩？
4: 冇啊，一阵间去饮茶咯，又
1: 有去饮茶，永远生活就系饮茶咯，饮茶咯，
2: 好啊，广东文化饮茶，好中意饮茶。
1: 你好啊，依家饮茶使唔使等位啊？了解一下啲行情先，好嘛？
4: 一至五应该冇咁咩嘅，如果咁早就
1: 系咩？还可以嘅，唔使等位嘅系咪啊？啊，唔使搭台嘅系咪？
4: 唔使
2: 系嘛？咁啊，冰妹你系日日都去饮茶噶系嘛？你
4: 唔系日日饮嘅。
1: 咁啱约咗人今日系咪？
3: 今日都系同朋友饮茶系咪啊？
4: 系啊，冇错冇错啊！
2: 几好啊，有多朋友，又即系挂住朋友嘅妈妈生日，自己又记得咁样。咁啊，九十五岁生日咧，都系一定要大肆庆祝先得啦，系嘛？咁啊，同 Auntie 即系你又记得佢一定好锡你啦。吓，人啊最紧要咧就唔好忘本。
1: 系啦，冇错啦，
4: 系
2: 啦。咁啊，多啲同佢庆祝。除咗饮茶之外，有阵时买翻一两份礼物仔都好开心噶。
1: 系啊，
4: 系啊，系啊，系
2: 啱啊嘛，系啦，
4: 系啊，系啊，
1: 好啦，
4: 啲佢中意食嘅嘢。
1: 系啊，
2: 系啦，
1: 好啦，你饮茶都饮得开心啲啦，吓，系咪去紧啦？到未啊？到茶楼未啊？
4: 未到，
1: 未到，系啊，茶楼冇理由咁静嘅，应该茶楼再嘈啲嘅，咁样系嘛？好，食得开心啲啊，吓，
4: 系，
1: 好啦
2: ，OK， 好，拜拜。
4: 嗱，同阿伯母讲声，祝阿伯母生辰快乐，福寿康宁吓，
1: 好，
3: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系啦，你哋咁多位都身体健康啊！
2: 好，多谢你，
1: 多谢，拜拜，
2: 拜拜，
4: 好 ，OK， 拜拜。

0: 跟住都準備定啲金菇啦咁樣。魚咧其實都係你自己想要咧，可以自己酌量加嘅。咁、都唔使特別買嗰啲游水魚噶啦，因為魚本身咧都已經非常之鮮味。咁、但係咧，除咗以上嘅材料之外，仲要加多少少咧，就係、沙茶醬、沙茶調味料。咁你就先揾個碗仔。下面个碗仔、就将嗰啲有啲朋友可能沙茶粉啦，有啲沙茶酱啦，咁睇下你自己系用啲边一隻啦，咁加起佢先，咁然后就落多少少嘅蚝油啦，落多少少嘅蒜粒啦、就将佢捞，好啦，然后你就攞个大嘅煲出嚟，攞你煲出嚟就先将嗰啲大白菜咧就铺满个底佢先，咁呢啲梗系一阵间就慢慢食啦，铺咗个底，咁亦都有食营养均衡就好重要嘅，咁亦都有菜啦，再加啲洋葱。洋葱咧就因为头先下低嗰个就大白菜啦，所以上面咧我就会选择紫洋葱，咁啊望起上嚟嗰个色泽咧就高好多，同埋成日听营养师讲咧，逢亲紫色嘅咧抗氧化，除咗甜之外咧就抗氧化，一路食咧就同身边嗰位靓女讲，你越食就越靓，
1: 即刻食多啲，听完之后
0: 系即刻食多啲，你讲得好啱。好啦，咁啊摆埋呢一个嘅紫洋葱落去之后咧，跟住又可以将个颜色变翻做咧就白白地食，可以放呢个金菇，咁啊金菇就攞咗出嚟之后咧，咁啊一包包嘅，咁啊将个底个根个一劈劈落去，咁啊将佢就打开翻佢啦，咁啊令个金菇就一捆咁样咧，就铺喺上面就好靓咁铺喺上边。
1: See you tomorrow。
0: 系，
2: 冇错，好搞笑，幽默感啊吓，幽默感。
0: See you tomorrow，
2: 俾两分圆一难先。
0: 系啦，
1: 多谢。
0: 系啦，咁啊跟住就同佢讲声 see you tomorrow 之后咧，你就可以准备定你自己嘅面食啦。因为今次我哋成个嘅餐咧，我哋都会用呢一个面去做主打嘅。咁、有啲朋友咧就可能中意落嗰啲本身干身少少嘅河粉，跟住落水就加水就会变软河粉嗰只油得。咁、或者你自己中意自己食嘅一种嘅面食咧，亦都可以加喺上面，米粉又得，粉絲都好受歡迎，因為粉絲會索湯索得好犀利，咁令到你呢成個嗰個感覺咧就好飽滿，又好野味添。好啦，跟住你鋪當我鋪粉絲啦，鋪完幾球粉絲上去之後咧，就將頭先我哋自己調味咗嗰個醬咧，就慢慢好均勻咁樣油油咁樣油喺上面，唔油都得嘅，你係咁依落都唔好係咁依啦，你靚啲咁樣落兩三塊咁樣，咁啊令到佢嗰、那個叫做。你遇到嘅嗰個份量咧，蒸完之後咧，可以令到嘅成個鍋咧都好夠味嘅，咁啊得噶啦。好啦，然之後咧就可以再落多少少其他譬如葱花嗰樣嘢，你都可以準備定先啦。跟住咧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嘅最重要嘅就係呢個蜆同埋呢個花甲啦。嗱、我咧就唔孤寒嘅，通常咧。我就去街市啊，直头买一斤或者两斤嘅，咁啊，务求咧就大家就食到饱为止。咁啊，将嗰啲花甲咧，咁啊，你可以将佢套一套沙先嘅。如果唔系，你去啲信誉良好嘅档口，佢就帮你套埋沙，跟住你就铺喺上边，铺到密质质咁样，系啦，铺到密质质，跟住冚盖咁样。当你平时蒸嘢咁样，一蒸出嚟嘅时候咧，咁啊啲蚬咧就好得意嘅。如果佢已经好食嘅话咧，佢会擘大个口同你讲：嗱，我好好食噶，就讲个价字啦，我好食噶。咁样，个个开手同你讲嘅时候咧，咁就 O K。你就可以将个盖攞走之后咧，就狂捞佢啊！
2: 哦，
0: 狂捞佢，因为佢我哋有沙茶酱嘛，咁但系佢未匀噶嘛，咁啊将佢捞，
2: 舐到每一只都有，舐到沙茶酱。
0: 咁、而海鲜其实本身亦都会出水，大白菜亦都会出水嘅。
2: 系
0: 啊，所以你水咧，其实之后你都唔需要落太多，唔落太多仲有个好处。就一定係非常之野味嘅、就唔會溝淡，
2: 即係濃味啲菜。
0: 其實成個過程呢講就講咗幾分鐘啦，但係做呢其實都係幾分鐘就已經搞掂。
2: 幾正啊！其實我啲沙茶醬我嚟醃嘢同埋我嚟乾蒸呢，因為內地都好流行呢，食啲乾蒸嘢啊，乾蒸菜，即係譬如整啲排骨啊，跟住就整啲醬料，跟住就乾蒸，蒸完之後呢你就好好送飯。
0: 好送係因為佢少少呢一嚿細嚿嘅。但係都已經好野味
2: 啊！
0: 俾咗送飯，你都可以送大啖咁樣食噶嘛。
1: 同埋呢個都好健康低脂喎。
0: 係啊，
1: 三款嘅海鮮加少少蔬菜。
0: 係啦，因為有海鮮咧，其實通常高脂得嚟都唔會太離譜嘅，除非你夾硬食個魚腩嘅啫。咁就係你若魚都我唔落嘅，我淨落花甲嘅，落蜆嘅，咁啊更加優質蛋白添啦。
2: 其實魚腩都係好脂肪嚟嘅，
0: 係
2: 啊，食魚腩魚頭又好，你睇下你個魚腩，等我食咗你先。
1: 今年 有好多套嘅外国电影啦，都系好瞩目啊，大家都等紧嘅。
2: 系啊，好睇噶，即系前排奥德赛啦，系啊，真系好有趣嘅基斯托弗路南嘅一部电影作品，值得去睇噶，不过要有耐性啊。两个钟头五啊二分钟啊，
1: 我差唔多三个钟，
0: 去定厕所先入去。
2: 你要睇啦，小白都中意睇诶路兰啲戏啊，《天能》啊，《Inception》啊嗰啲都睇啊，《Interstellar》都有睇。
1: 系呢个我都仲未睇，我都等紧。但系一定要去睇 IMAX， 就
2: 等
1: 紧有冇时间。下个星期
2: 咧，啲 IMAX 咧都呈现唔到个画面嘅，佢最高格。規格個 IMAX 咧，其實喺廣東省入邊嘅東莞有一件 IMAX GT 咯。
1: GT 有咩分別啊？同我哋而家睇開嘅，
2: 即係你成個 Tom Holland 啊，或者成個 Zendaya 咧，都可以睇得到。
0: 嗯，
2: 即係佢係而家係
1: 即
2: 係
1: 會突出嚟。
2: 嗱，你而家睇到阿 O 個頭咧，即係去到額頭同埋頭髮碎少少嘅。但係你如果去到嗰個全影升嗰個 IMAX 嗰個嘢咧，咁你連咧。上面的 headroom 你都看到，即係頭髮上面嗰啲空間你都看到，睇多好多嘢。
0: 有少少似以前細個成日去有啲戲院咧，其實個 scale 唔啱嘅，咁咪有啲畫面其實去咗隔離，個熒幕隔離嗰啲位埲牆嗰度。以前有啊嘛，而家就冇乜啦。
2: 依家就
0: 出現啲情況，
2: 好似小白話齋，即係啱啊。同埋依家如果你冇啲好寬廣嘅視野咧，好似 crop 咗咁啊個畫面，即係就細咗。不過呢個下山三百字啦，即係我知 Yana 睇到一部好戲，我同小白都會去睇，不過你搶先睇，
1: 系，但我都想補充一個 Odyssey 咧，我見到咧有啲 4D 嘅，我上網睇咧就話 Odyssey 因為好震啦，有好多唔同嘅驚險場面 ，4D 嘅時候咧睇完咧暈暈地，因為真係喺度震，上網見到，咁我就我諗我都係睇翻，
0: 會唔會有嘢飛出嚟㗎 4D 嗰啲？
1: 唔知冇水彈出嚟。
0: 你見嗰啲主題樂園嗰啲 4D 佢真係下低又有條唔知乜鬼嘢喺度繞你只腳
1: 啊！譬如如果有蜘蛛嘅話咧，真係會彈出嚟，令我諗起之前迪士尼咧睇嗰啲。米奇老鼠都系有蜘蛛弹出，哇！佢即刻弹。
2: 咁你而家睇蜘蛛侠更加有蜘蛛丝啦。
1: 系啦，咁啊讲翻，寻日咧就真系睇咗 Spider-Man 啦，英雄重生。咁我睇完之后，我都真系几中意呢套，因为我觉得佢情感咧再 deep 好多。
0: 咁第四部啦 ，Tom Holland 嘅蜘蛛电影已经，
2: 我唔知啦。有阵时你捞埋复仇者联盟嘅，即系 Endgame 都有，
0: 如果
2: 都有蜘蛛仔啊嘛。
0: 复仇者净系呢位演员嘅电影都应该第四部啦，
2: 系三部以上啦，系三部以上啦。咁即係早前一部就三代同堂啦，你會見到 Garfield
0: 啦、
2: Kobe 啦咁樣。咁
0: Garfield 得兩部啫喎，諗下係嘛？
2: 係因為同 Emma Stone 散咗嘛，係
0: 咯。
2: 嗱，我唔知係咪咁啊，啲人話啦。
0: 咁個女主角有劇情入邊，
2: 嗱，你今次唔會散㗎啦，係啱啱結婚啫嘛，呢個係啊，可以繼續
1: 有排做，有排做，係嘅，係嘅。
2: 啱啱結婚啫嘛，係呢個好啲嘅。
0: 祝佢美滿啊！
2: 美滿，好好 sweet 啊！係
0: 啦，真係好 sweet， 又探班又成，你見到其實
2: 係啊，睇
0: 一齊食飯啊，
2: 睇温布顿定睇法网咁样，两个人都系开开心心。
0: 孖公仔咁成日都
2: 系啊，我几中意啊！但系咧，Zendaya 咧成日都会望下 Tom Holland 有冇望嗰个女主角咯，即系另一个今次嗰个变种人啊，因为变种人就系怪奇物语嗰个白晒晒嗰个靓女咧，系啊，嗰个唔记得再叫咩？
0: 骨头锤讲嘢噶嘛，佢一个怪奇物语。
1: 你讲 Stranger Things
2: 系 Stranger Things 入边嗰个，即
1: 系
2: 阿
1: 新嘅角色
2: Max 啊，即系阿 Max 咯，
1: 系
2: 啊，
1: 我都好中意佢呢一个，佢又演绎得好有味道，同埋佢呢个角色咧，其实系。好吸引人啊！一開頭以為佢係反派啦，咁原來驚喜在後頭。
2: 係
0: 啊，
2: 即係嗰啲叫咩？X-Men 冇乜太多反派嘅，好多都係好人嚟啊，好多好人啊。
1: 因為佢套戲嘅推展咧，一開頭咧就係要揾翻佢出嚟，佢做可能做緊啲壞事，咁最後發現原來唔係咁樣嘅，咁就有一個嘅即係反筆咁樣咯。
2: 是但啦，
1: 係
2: 夠噶啦，唔好再講啦，即係話你劇透。總之你嘅觀感就好好，睇完之後係嘛？係
1: 啊。
2: 咁啊 ，Punisher 做得好唔好啊？
1: 即系咩？
2: 即系惩罚者啊，攞住个重炮嗰个啦吓。即系咩？即系咩？你知唔知我讲边个啊？
1: 你讲紧人类嗰个？
2: 系啊，人类系人类，即系佢冇能力嘅，佢就系攞住重炮。
0: 佢好似同
2: 咁，佢个太太咧就死咗，跟住佢就警恶惩奸。
0: 呢位演员好似当初都系同 Tom Holland 系本身都系朋友嚟。
2: 系啊系啊。
0: 咁啊，佢哋一齐都系 casting 噶。
2: 系啊，奥德赛，直情有一幕对。又系对戏咯，系啊，系啊，
1: 都有嗰度，咁我要睇下，佢都做得好好喎。
2: 睇嚟你对啲大叔冇乜喜爱。
1: 嗱，我睇真系因为我要陪我隔篱嗰位去睇，佢真系超级 Marvel 嘅 fans， 我被逼咁啊，唔系被逼嘅，我睇完之后我都欣赏嘅，
2: 互相陪伴，
0: 系啊，
1: 系啦，但我就绝对冇佢咁熟啦。跟住嚟紧已经又出啦，
2: 系啊
1: ，Avengers 佢又已经拉落，佢话我12点一定要去睇，你预定啦，我已经同你早定半年同你讲，你要预咗12点睇到2点钟噶啦。 佢話啊好啊好啊，會陪你睇。
2: 我唔知道你嘅感覺係委屈定係享受，總之唔緊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话：，皇岗口岸日后采取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属于标志性安排。日后港人由嗰个口岸去内地，只需要用回乡证；内地翻香港就只需要用身份证。出入境步骤已经做到极致简化。黎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开通之前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例如通关路线是否畅顺，达到原来设计效果。一旦旅客在通关期间有阻滞，是否有足够人员介入协助？港深双方的电脑系统衔接是否顺畅等？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在同一个节目提醒市民，在开通初期由于要适应，相信过关时间会较长，大家需要有耐性。劳工处在宪报刊登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和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增篇，即日生效，以加强棚架工作安全。发言人话：呢两个守则嘅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订定棚架底护板物料嘅要求，确保强度足够防止棚架上工人同埋物件堕下，所用嘅物料不得增加火警风险，安装喺棚架上嘅保护网包括系。安装在棚架上的保护膜包括保护网、防水油布、塑胶布和帆布，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的所定名要求，确保保护膜符合规定的阻燃效能标准，和要求斜山的设计和安装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的相关规定。警方调查昨晚在大埔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昨晚7:38，一个39岁的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吐露港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当驶到下碗窑对开的时候，据报那架电单车失控倒地，其后一架私家车驶至，怀疑54岁男司机收制不及，剪过那个电单车司机。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送到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到夜晚8:52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米埔六美村一个货仓凌晨发生3级火，到今朝9:00受到控制，当局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事发在凌晨3:00，货仓焚烧大约1小时后，消防将火势升到3级，消防员出动3条喉和3队烟雾队灌救。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西和大屿山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3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9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3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6点，升5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93元，升231元；小米集团28.72，跌2.32；中芯国际65.5，升3.5；阿里巴巴115.8，升4元；腾讯控股465.2，跌6.6；中制旭创1,005。

0: 56蚊，升96蚊。华虹宏力137.9，系升，系啱啱跳咗。华虹宏力137.3，升11.8。建滔积层板32.82，升3.6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26，澳元5.51，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02点，升3034点。港金报3827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6.19美元，卖出408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噶。咁另外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咧，由于有早坏灯啦，咁而家来回方向都受影响噶。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一段啦，来回方向咧都受影响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就要小心。咁另外由于米埔受米埔嘅六尾村货仓火警影响啦，9876。号 K 路线去朗平村方向需要改道行驶嘅，就系9876号 K 路线啦，去朗平村方向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新田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加州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翻旺角啦，宝林北路马油塘去翻秀茂坪噶。咁另外，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嘅箭嘴指示灯号闪动时，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新人登场。

0: 灵感源自朋友的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 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 EDB Ch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3: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2: 知道啦，阿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6: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是内衣啊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even 你着裤仔都系。
5: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0: 好啦，嚟到禮拜五啦噃，咁我哋嘅風吹快活人咧又有我哋呢個組合啦，我係瑞瑞，
2: 我係黎斯，
1: 我係哎呀死啦未諗到，
0: 周末強啊嘛，係咪星期五強啦，
3: 堅強，
0: 肯堅強，肯堅強。好啦，每一次咧，我哋開始我哋嘅節目咧，都要同大家講講，因為呢一排啲天氣嘅話真係非常反覆。首先要提一提大家就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會去到今日嘅一點鐘啊嚇。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85%，舒舒服服，但系咧就已经系黑掹掹啊落雨嘅一个早上，希望大家咧就行路要小心，揸车更加需要小心。好啦，翻到嚟咧，我哋嘅节目咧，咁每个礼拜咧都会咧同大家会倾一倾啦。啱过咗嗰个星期，究竟做咗啲咩嘢啊？有啲咩嘅嘢啊？咁样啦，
2: 我先啊，咁个礼拜咧就比较忙碌少少啦，我每一天咧都系要出去拍摄咁样样嘅。咁但系开心嘅事情咧，就系因为我对上嘅一个拍摄咧，系一个我自己好中意、好投入嘅一个节目。
0: 系
2: 咁，而上星期咧，今个星期二咧就拍完啦，最后一集啦，咁
1: 样
2: 系啦。
0: 咁你会唔舍得咯？
2: 会啊，真系有啲唔舍得。
0: 你中意噶嘛？
2: 我好中意。咁啊，首先系题材主题，我好中意啦。咁就自己放咗好多时间做准备。其实就系将微纪录片咧就重新包装。咁我就会同嘉宾咧有啲对谈，延伸咁样导赏嗰啲文物。
0: 哇！
2: 咁我好中意，好中意。
0: 系啦，香港好多唔同嘅地方。
2: 国外嘅真嘅国宝系啦，其实都系我哋港台嘅节目嚟噶。
1: 大湾区定系外省？
2: 全国，全中国，全国嘅系啦。咁个微纪录片咧就系中央电视台嘅。咁佢哋咧就俾咗50件文物我哋。咁我哋嘅导赏咧就唔会特别再重复啲内容啦，反而咧系讲紧呢一啲文物背后嘅故事，佢入边讲嗰啲嘢
0: 系啦，啱晒你啦，
2: 系啦，甚至系同香港有咩关系？有啲系即系你哇，原来关。
0: 唔
2: 知噶，系啦，或者原来香港都有噶，香港有得睇呢啲嘢噶，咁样咁啊，好开心。咁以及系咧个嘉宾主持咧，其实就系我大学毕业冇几耐，第一份工嘅时候已经认识嘅咧，
0: 即系同你系两个系 partner 嚟嘅，
2: 系啦，我哋两个一齐嘅。当时就唔系，今次就系我哋咁样合作咧，就再重遇咁样咯，10年之后啦，咁啊对方。

0: 咧已經係其實係大哥哥啦，當年佢而家就叱咤風雲噶啦，係呢個拍賣界咁樣。
1: 拍賣界
0: 係啦，我仲係小妹妹咁樣咯，咁講啊，學咗好多嘢，跟住個 team 又好好玩，咁啊好開心咯，真係。
2: 我覺得幾好啊，又學咗好多嘢，
1: 玩創個心啊，有冇？
2: 你咩？
1: 我問下佢。
0: 我最後一日咧都有少少玩創咗，
1: 真
0: 係
1: 啊！
0: 嗱老我都唔係讚自己啊，平時啊小 NG 嘅，嗰真係笑到咧，我自己停唔到啊！
2: 咩？你介紹文物點解會笑啊？
0: 因為後邊嗰啲人係咁喺度搞鬼我，我哋剩咗好多時間嗰日，搞鬼我咁樣，
2: 個心情輕鬆，
0: 係啦，
1: 我都話你啦，
0: 玩創咗真係，但係好開心，好開心。而家都開始播，會播到十一月啦，
2: 大家就留意下啦，
1: 支持你，支持你，
0: 多謝。
2: 咁啊，小強咧？
1: 我咪琴日同你讲咧，我去咗 AI 验身啊，验我嘅步速啊。
2: 哦，你冇同我讲，你唔系同我讲。
1: 我今日会讲啊嘛，我寻日节目佢照咗我，有几样好弊嘅地方。
2: 系啊，
1: 话我有乌龟颈啊。
2: 乌龟颈系啊，
1: 即
2: 系
1: 咩乌龟？
2: 知个头向前，中
0: 间向前面。
2: 我同你讲过噶啦，其实咩 AI 啫。
1: 原来你叫 AI 嘅
2: SL 验身都已经知啦，就 Sarah 呢？我同你讲好多嘢嗱，我讲下你有咩问题好唔好 ？AI 有冇测出嚟
1: ？OK，
2: 首先我会觉得嘅就系你个人系向前中嘅，所以其实同你个头咧都系有关嘅。另外仲有嘅咧就系你行路咧，其实基本上好多时候咧系个脚踭唔到地嘅。呢样嘢咧，我好多时候咧
0: 都
2: 会提你噶啦，
0: 系小碎步咁样，
2: 少少碎步碎步咁行嘅，唔系一步一步一步咁行嘅，佢系擦住擦住擦住咁去嘅。
0: 有少少可能系肌力唔够。
2: 系啦，咁啊同埋你个肚啦，咁我就以为你个肚太大啦，咁所以咧你嗰个倾向于嘅就系嗰个重心咧，因为个肚太大太重咧，你会向前咯。你个膝头哥亦都冇力啦，你个啰柚咧又冇乜肌力嘅。
1: 收翻啰柚呢个 term，
2: 咁系八月十五系啦，或者你个臀部咧都系嘅，冇肉啦，冇肌肉啦，所以其实咧系会好影响你行路咯。
1: 系
2: AI 有冇讲啊？全中
1: 樣，乌龟颈，佢话因为中前啊，
2: 系啊，
1: 咁佢就建议我咧，挺直，
2: 挺直嘅人，
1: 系啦，
2: 系啦，个胸口，
1: 系啦，咁另外咧有一个咧就系嗰个膝盖内扣，
2: 系咪，
1: 即系少少 O 字脚，
2: 嗯，
1: 系啊，咁呢个好弊啊，死火啦，真系，
2: 咁要点啊？
1: 吓
2: ，O 字脚要变咩脚啊？
1: 佢有方法嘅，就系做一個叫做彈力帶的微樽啊，攞條帶扣住咧，咁樣喺度類似深樽咁樣，
2: 係啦，微樽唔係深樽，
1: 係啦，
2: 微樽唔係，
1: 係啦，
2: 佢要用你個彈力帶擺咗喺你嗰個
0: 膝
2: 頭
0: 哥
2: 膝
0: 頭
2: 哥握位嗰個位嗰度，咁樣樽深樽，即係
0: 微
2: 樽，係啦。
1: 咁另外係腳嗰度咧，真係。佢話少少咧個叫做平板。扁平足，但系又未系，
2: 又未系，
1: 系未系
2: 半扁平，
1: 系半扁平，咁咧就一定要激活呢个足底核心。
2: 咁可以点做？
0: 系咯，
1: 嗱呢个梗系有方法啦。佢咧就要话，
2: 搵人知你脚底，
1: 保持啲脚趾平铺喺地面嗰度。
2: 系啊，
1: 保持啊，
2: 保持啲脚趾喺平铺喺地面啊，
1: 即系咁样咁样摊，
0: 即系五只脚趾都要垫实晒个地。
2: 呢个唔系本来就系本系咁样嘅咩？我哋会吊起啲脚趾嘅咩？
1: 唔系我嘅行路姿势唔好咯，因为
2: 哦，
1: 因为
2: 即系你
1: 好
2: 似芭蕾舞，
1: 喂你一言惊醒梦中人啊！我可能是芭蕾舞的天才嚟。
2: 哦，芭蕾舞不是的，男仔不是咁用的，
0: 男
2: 仔
0: 系
2: 做个妆嘅就系啊，唔关你哋事嘅。即系呢个跳跃啊、天鹅湖啊咁嗰啲咧，其实都系嗰啲女芭蕾舞者做嘅啫。
1: Alice 有冇兴趣啊？
2: 冇，俾佢举起啊嘛！冇，呢啲咩？
0: 我担心，我担心你身体重啊，我重啊！
1: 我觉得你真系你都唔成就我。
2: 其实我谂全个风骚快活人已经是你最轻的了。
0: 不会。
2: 真的你觉得啊
0: 一个谷好像瘦一点。
2: 高谷比较是健。
0: 但是肌肉一点。
2: 是啦他肌肉一点。你就是真的没错。
0: 松泡泡可能。
2: 不是松泡泡啊他瘦啊他瘦啊。是啊。
1: 轻巧一点轻巧。
2: 是啊。还有呢
1: 都是这一类东西啦。最主要就是个头。同埋个膝头哥，同埋个脚板底，吓你三大板块，
0: 但系都系其实全部都关事噶啦，
2: 关事。

0: 发动全身噶，你呢、這个系啊，你要做嘅就要全部都要做咯。
1: 佢叫你做咩咧？除咗微蹲，
2: 另外就系行路嘅时候就卧高个头，即系唔
1: 好冇玩电玩啦，手。
2: 我冇行路我就冇，
0: 有
2: 系啊，我行路真系冇领。
0: 你上楼梯我闹你几次啦，叫你唔好玩电话。
2: 上楼梯啊，落楼梯我冇，
0: 落楼梯就唔得啦，系咪？因为
1: 真系冇啦，卧高头。
2: 系啦，我个头一定要挺胸收腹。
0: 佢
2: 话如果唔系咧，好危险。
0: 会点啊？即系如果你唔理，如果即系而家已经知道个情况系咁啦，
2: 再系，
0: 但你一路系咁样咧，就驼背，
2: 好容易会有意外。
0: 哦，系

0: 玩完，
1: 向前衝係嘛？
0: 係啊，
2: 你都試過好多次啦，
0: 我試過好多次。
2: 你話你係點樣撲都試過啊嘛？
0: 係啊。即係我拍
3: 佢向前又有，向後又有，向左又有，向右又有。
1: 而家咧其實有好多班咧，唔係淨係教你練肌肉嘅，有啲咧係教你行路啊。
2: 係啊，
0: 喂，呢個班
1: 教你跌親，教你行路。
2: 係啊，
0: 係啊，因為我冇嗰啲運動肌肉啊。因為如果我上次有一次我最嚴重，其中一次咧。就是因为个肱骨膊头骨嗰度碎咗，
2: 系，
0: 是因为我其实向前冲嘅时候咧、
2: 嗯，
0: 如果我有反应咧，就好似农夫舞狮咁，攞个膊头落地，
2: 嗯、
0: 打咗一个翻，一个关斗，
2: 嗰下又唔系净系学咗就算噶，即系你
0: 系
2: 要当你系做 gym 咁样咧，系要有一个嘅就系你个 muscle memory 你先得，每一次你一跌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嘅就
0: 系、
2: 是，诶、打侧咁样先得。
0: 当然啦，要假设个地系安全啊，冇石啊，
2: 梗系啦，
0: 冇嗰啲嘢啦，
2: 系啦，
0: 系啊，如果唔系咧都麻烦。
2: 嗯，
0: 我要努力，我要努力。嗱、以后你见到我行路中前，你就兜嘢拍我条颈，好冇？
1: 颈咪在前
2: 啊？唔系啊，我觉得应该系要喺前边，系啊，应该系拍你块面。
3: 下爬位
0: 嗰个咩？嗰个唔系叫拍，系叫刮。
2: 因为你向前啊嘛，咁我应该系啊，我仲喺后面度打你，我应该系要反方向啊嘛。
0: O K， 嗱，你哋两个有特
2: 权。哎呀，太好啦！
0: 仲系你两个啫，
2: 系啦，攞只牌打佢。
0: OK，
1: 哎呀，真系小心啲啊！去试下学嗰啲班啦、
0: 啊。去边度有学啊？我想
1: 好多其实嗱、我知道嘅叫咩班，即系其实真系行路班、跌倒班、哦、或者训练肌耐力嘅班，系、啦，就系、是、俾一啲乐龄人士去参加嘅，好多好多。其实你上网一 search 一见到太多香港唔同嘅团体都搞紧。
2: 其实我有同你讲过嘅，因为我最近咧就翻去 gym 啦、我就发觉嘅就系其实佢晏昼佢真系几好啊，因为通常咧晏昼佢就冇乜话嗰啲可能上。班一族啊，又或者系即系嗰啲后生仔啦，通常系会比较冇咁多人嘅。我发觉就系佢又用咗呢啲咁嘅时间，反而系啲退休嘅人士、落龄嘅人士，佢哋就开一啲班，甚至乎嘅就系佢会俾你就系揾一啲 PT， 系专登俾你就系用一啲可能嗰啲针机啊，即系其实有啲掹出嚟咁，有啲重量嘅嗰种机啦，又或者就系用一啲嘅嗰啲 dumbbell 啦，系教你究竟要点样去等你建立一啲嘅即系肌肉嘅。咁、我觉得佢就系、是。越嚟越多人，因为我去嘅时候咧，有时候我都系晏昼两点零三点钟咁样咧，四五个嘅噃，咁啊全部都系白晒头发啊，但系嘅就你见到佢哋咧，睇住佢哋真系有进步，
1: 好挺拔
2: 嘅，
1: 系啊，
2: 挺拔
0: 嘅，精神嘅嘢，
2: 系啊，你开头去嘅时候，你会发觉就系佢系瘦嘅，即系比较系车胎人嘅，
0: 你有冇督过佢啊？
2: 冇，因为我就我见到佢，诶，又见到佢咁样，你见到佢就系两三个礼拜之后嘅话咧，成个人咧挺拔一啲，同埋嘅就系
0: 三个礼拜已经得
1: 好快噶，好快，
2: 其实系好快，
1: 同埋冇你想象中咁攰同埋辛苦
2: 嘅，啱嘅，啱
0: 嘅，我冇话过攰同埋辛苦啊。
2: 唔系冇你想象中，其实我 read 到你嘅想象，
0: 我冇
3: 知道你谂，
0: 我冇想象力，完全冇。
1: 我自己去做 gym 嘅时候咧，都系嘅，因为我唔系谂住即系操到咧，哇，即系不得了，
2: 要爆肌嗰啲
1: 唔
2: 系啊嘛，
1: 需要嘅。所以咧，其实我觉得系完全合理嘅嗰种做运动嘅频率，同埋都未至于系会汗流浃背，冇嘅，冇呢啲咁嘅嘢嘅，真系可能会有少少要用力咁样样啦。持之以恒，用一阵。力咁样去锻炼咧，系完全唔同噶。
2: 啊哈！我想分享一下嘅就系咧，我好耐之前有一段时间系好沉迷去 gym 嘅，因为咧就系一路嗰阵时候又唔认识，原来嘅就系你会有咩释放啲咩催产素、多巴胺，唔知啲咩嘢啦。总之嘅就系每日做完之后嘅话，你就觉得嘅话，我做咗啲嘢对我自己身体好，对得我自己住啊，你就会觉得好开心嘅。好耐冇试过呢一种感觉啦。点不知咧就系喺啱啱过去咗嘅星期三，我咧就谂不如咁样试下嘅就。系因为亦都有一个 PT 喺我哋嘅节目嗰度同我哋讲过，佢就系话如果你想去消耗你自己嘅肝糖，你就系要用一个嘅时间，系好似正如阿 Alice 咁样讲啦，时间要长，但系力唔可以太辛苦，同埋嘅就系唔需要汗流浃背。总之嘅就系咧少少咁样咧，你就觉得喺你自己能够所控嘅范围之内咧，起码嘅就系半个钟头或以上。咁我就用咗嗰啲滑雪机啦，level one 啦，又唔好俾自己太重啦，就系咁去撑撑下之后，突然之间咧有一种咧好豁然开朗嘅感觉。我唔知点解会咁样，
1: 要挨一阵噶、
2: 要挨。你讲得好啱。喺15至到25分钟嘅时候咧，系有一下想放弃嘅，因为个手你要喐啦，只脚你又要好似喺太空嗰度咁样，我嗰只

0: 我整嗰只机啊，你知边只机啦？其实嗰只机你可以好辛苦嘅，因为其实你系手脚并用嘅。好啦，咁跟住咧，我就觉得好唔紧要，我挨咗呢段时间，我应该系会 OK 嘅。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哋估下我踩咗几耐？
1: 半个钟，
2: 一个钟，
0: 唔止一个钟都唔止，
2: 都唔止啊，
1: 两个钟。
2: 哇！
0: 又冇咁多，
2: 个半钟咁样，
0: 一个钟头零十五分钟。
1: 哇！
0: 我只不因为嘅就系见到有人喺后边度等架机，咁我就为咗落嚟啦。咁好似我落嚟嘅时候咧，我就觉得自己咧好似咧如堕云霄一样，即系嗰种开心嗰种感觉咧，我卒之翻嚟啦。就好似我以前细个系啦，咁我就同自己讲，原来冇年龄界限嘅，你只需要嘅就系挨过咗嗰段辛苦嗰段感觉咧，同自己讲嘅就系喺冇压力嘅情况之下去继续去做呢个运动，原来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你系会得到嗰种真系会挞着咗，我终于都明白系点样你会有呢、這、一个
2: 爱上运动嗰个人。
0: 点解会咁样？
1: 重点系挞着呢两个字。
0: 佢真系有一下佢就砰咁样，咁跟住你成个人哇好开心，
2: 好、
0: 我觉得我仲有力咁、样咯，系偶然你会咁样。
2: 即系因为25分钟前咧系辛苦嘅，
0: 辛苦噶、辛苦噶，因为你嘅身体仲要喺度，你搞紧乜嘢啊？你而家
2: 系嗰下
0: 做乜嘢啊？你
2: 谂紧，哎呀，我喺度搞乜咧？好闷啊，定系乜点啊？
0: 重复呢个动作，系啊，咁、咯。所以我觉得佢就系、我好开心，我嗰个感觉我就觉得好 happy 啦。重要嘅就系呢一种咁嘅感觉，我系维持咗起码半日咯。
1: 哇！
0: 系啊，
1: 抵晒，抵晒。
0: 咁系咯，就系既然我又做咗成个几钟头嘅呢个运动啦，咁我要食啲好嘅嘢啦，咁我就会哇专心去搵啲一啲好嘅嘢嚟去食啦。咁跟住咧，你就会觉得搵
1: 咗啲咩好嘢食啊？我有兴趣知。
0: 我又真系咧，到最后屘就我发觉咧，我就系瘦咗两磅。
2: 哇，
0: 系啊，咁当然系累积紧几个礼拜嚟，咁每一个礼拜我都大约去到持之以恒地三日至四日嘅呢个 gym 啦。
2: 三日。
0: 系啊，咁其实又唔系辛苦嘅，即系你每日好可能嘅就系个零钟、两个钟，咁跟住就系喺你可控嘅范围之内嘅，就会系咁样。咁我就短短时间之内嘅话咧，我就已经轻咗两磅。
1: 恭喜晒！
0: 咁我就觉得好开心。
2: 仲有个小 tips 咧，系运动达人同我讲嘅，成日都同我讲啊。阿小子咧就会话最辛苦咧，其实就系换衫嗰下嘅啫。
1: 点解啊？
0: 换衫
1: 嗰个
2: 系啦，换衫嗰一下，换咗衫同自己讲，我去五分钟，跟住咧做到噶啦。
0: 真系
2: 当你同自己讲五分钟都系咁。
0: 但到最后尾嘅时候，其实你系唔舍得嘅，你系会唔舍得走嘅。所以其实讲嚟讲去嘅话，都系希望大家咧，点都好嘅话咧，五分钟都好，你都要喐咯，系咪啊？

喺呢时候嘅话，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啦。好啦，随住呢首歌曲嘅话咧，我哋要结束咧，就系头半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啦。转头翻嚟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十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较早时，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在未来两三个钟，本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应该。

0: 高警覺。劳工处在憲報刊登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和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增篇，即日生效，以加强棚架工作安全。发言人说，这两个守则的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订定棚架底护板物料的要求，确保强度足够，防止棚架上工人和物件堕下，所用的物料不得增加火警风险，安装在棚架上的保护膜包括保护网、防水油布、塑胶布和帆布，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的锁定明要求，确保保护膜符合规定的阻燃效能标准，同埋要求斜山嘅设计同安装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嘅相关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哈马斯同以色列就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部队将会同新嘅巴勒斯坦当局接管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就说，这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的行动。美国官员说，以色列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以色列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6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12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8点，升42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52蚊，升190蚊。小米集团29蚊，跌2.04蚊。中芯国际63.8，升8。阿里巴巴117.3，升5.5；腾讯控股474.4，升2.6；华虹宏力133.3，升7.8；中制旭创1010蚊，升50蚊；建滔积层板31.2毫二，升系啱啱跳咗31.3，升2.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0.5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2点，升2704点。港金报3817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2.26美元，卖出408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

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星辉豪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星辉豪庭。

0: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游丽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必加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叶旺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还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是马油塘去秀茂坪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30就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b.gov.hk 睇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知唔知咩系爱丽丝？爱丽丝 D E F G。
1: 成日教生字咧太闷啦，今日嚟讲个 idiom 啦，即系其实系一个 phrase， 一个短句。咁喺字面睇咧系一个意思，咁其实佢系一个暗喻或者系比喻或者系另外一个意思嚟嘅。
2: 明白。
1: 今天這個呢一个咧，因为要食个 Y 啊，咁就系 yarn 咧就系纱线啊 ，Y A R N。spin the yarn 咧，咁正常嚟讲咧，你就觉得可能系织布啊咁样，咁但
3: 系一路喺度翘紧啊嘛。
1: 系啦，整咁样，咁但系 spin the yarn 咧，其实咧亦都系可以讲话系讲大话，喺度作古仔，
2: 自己喺度编织嗰个故事。
1: 系啦，你话啊，你个人啊喺度作古仔咧，你就可以用呢个 idiom spin the yarn。咁点解今日要讲 spin the yarn 咧？就系咧教大家
2: 作古仔，你而家喺度
1: 点样辨识啲讲大话嘅人啊？
2: 哇，其实我觉得好易睇啊！
1: 真
2: 系，
3: 请娓娓道来，系啦，愿闻其详。
2: 第一，系眼神唔敢望你，或者好潜常。
3: 但有啲人系咁喎，天生。
1: 但又真系嘅，有啲即系怕丑嗰啲会唔敢望你。
3: 佢唔系怕丑，我觉得佢就
2: 系
3: 佢自卑。
2: 系啊，你其实有啲经验咧，啊，除非你冇成日讲大话嘅朋友，我就有啲。成日講大話嘅朋友，係你會你真係好容易察覺
3: 㗎，你 feel 到㗎，咁佢哋唔係好叻喎，連你都能夠講大話，其實你心虛嘅，係咪啊？
2: 真係啊，同埋咧有啲咧佢。專係喺成班朋友面前講大話，
1: 例如咧就係吹牛嗰只啊，定係
2: 唔係？譬如話
3: 都有，兩隻都有，講咗啲大話
2: 都冇。

0: 又话公司加班，加咩班啊？
1: 咁但系佢讲电话嗰啲，你都听得出啊？
0: 听得出，点
1: 样咧？
2: 好啊，你
1: 先
2: 讲下先，
1: 系
2: 啦，先讲电话
1: 先啦。系咪呢个呢啲 sign 嚟先？
0: 嗱，两个电话 case 啊，第一个佢就嚟咗同我哋一齐食饭，佢电话响，跟住可能又啊系咩啊？对唔住啊，我依家咧开紧会啊，
2: 系
0: 喂，即系。明明同我哋食饭，你开咩会咧？佢又
2: 我识佢同个电话打嚟俾我
0: 嘅，系啦，咁啊，即系显示到佢系一个咩人啦。呢个第一，第二咧，如果系真嘅嘢咧，佢系好实牙实齿咁讲出嚟嘅。如果佢呃我哋咧，譬如话喂，七点咯，你又话约咗六点半嘅。咧就系已经系出卖咗佢，
1: 心虚啦，
0: 系啦，喺公司做紧嘢，或者喺街，
2: 因为佢喺度 spin the yarn，
1: 系啦 ，spin the yarn，
2: 系啦。
0: 最离谱有一次，佢呢一头话唔得啊，我要乜乜乜，嗰头我就喺街口撞到佢，我兜口兜面拆穿佢。
2: 对唔住，离题，系你而家讲紧嘅系啲 case，
1: 但系
2: 佢系讲紧有啲咩 sign， 即系譬如可能就你闪烁啊，望左定望右啊，定系或者佢唔敢望人，系咪呢啲啊？
1: 系
2: 啦，就可以知道佢讲大话。
0: 头先佢就
2: 即系佢讲咁多嘢嘅，我其实就系如果佢又未必喎。
0: 唔系佢即系如果呢个人佢
2: 平时
1: 讲
2: 嘢
0: 系
2: 啦，
1: 唔好嘅，
0: 冇错啦，就即系话
1: 有趣有趣。嗱呢一度咧，
2: 佢讲嘅嘢都系冇嘅，系咪？
1: 好，咁我逐个嚟啦。
2: 佢系一个讲大话嘅人，
3: 你可能辨认唔到。
2: 我觉得你系，
0: 我唔讲大话。
1: 因为你系，你可能你
2: 可能你
1: 系
2: 真系唔系好识讲大话，因为你嘅理解都有啲问题啊。
0: 我话你，
2: 所以你系唔需要讲大话。
0: 我系
1: 最高
2: 深嘅境界，因为你自己都啱埋。
0: 我是讲大话冠军嚟，
2: 我不觉得你是。
0: OK，
2: 我哋嚟咯。
1: 第一个就是咧，讲大话嗰个人咧，因为自己 sam 虚啦，
2: 系
1: 佢唔会讲个我字啊，嗰句佢唔会话我乜乜乜，我乜乜乜。
2: 举例咧，
1: 譬如话，哎呀，点解你寻晚冇去食饭嘅？我哋咪约好咗嘅咩？跟住咧，佢系会话，哎呀，架车坏咗啊！咁佢可能就会话，哎呀，架车坏咗，系啦，佢唔会讲个我字嘅，佢会潜意识避开我，
2: 写低先
0: ，no 我。
2: No me，
1: 咁啊，好可能咧就系讲大话，一其实佢平时我哋讲嘢咧，成日都会即系好自然啦，讲我字系嘛，咁咧、如果佢系特登 skip 咗啲名或者我、或者佢，
0: 佢唔想孭飞，
1: 咁样咧可能咧就系即系好含糊嘅，当中佢提及嘅嗰啲藉口嘅人物，
2: 吓
1: 嗰个好可能就系讲大话啦，
2: 啊哈，哦，即系譬如可能个女朋友问个男朋友，你琴日去咗边啊？
1: 同啲 friend，
2: 哦，我琴日咧同啲 friend 嘅话，咁就即系佢讲紧正话。但是如果就是说冇是啲 friend 嗌咗我去啦，咁就冇我嘅，咁你就要小心啦。
1: 冇错，留意下佢有冇讲个我字。
2: 我字
1: 系啦，咁另外咧呢一个咧成日发生嘅，佢会重复你条问题，因为佢要 buy time。
0: 即系佢谂紧答案，
1: 系啦，谂藉口，佢冇谂过你会突然之间咁样问佢。
0: 琴晚去咗边？
1: 系啦，系啦。
2: 琴晚去咗边？
1: 咩啊？琴晚
0: 去
1: 咗边啊？
0: 喺
2: 屋企瞓觉，我唔系好舒服咯。咁样
1: 系
2: 咪啊？
1: 即系会
2: 仲有冇我？
0: 系啦，
2: 系啊。琴日去咗边？
0: 唔系啊，阿瑞啊，咁样成班咯。
2: 系
1: 啦，呢啲好系讲大话嘅。但系重复问题呢个咧，我觉得系都十拿九稳，
2: 你成日有人同你讲大话嘅咩？
1: 冇，但系我你印象中咧，我
2: 有
1: 咩？
2: 有
0: 分手啦，
1: 分手
2: 重会啊？
0: 唔系佢成日呃你，仲唔分手？
1: 冇人呃我，
2: 我谂紧我自己讲大话嘅时候，我会唔会做呢啲嘢？嗱，讲唔讲我？我真系唔知。
1: 呢个咧系要突然，即系你冇，
2: 我要好突然咁样啊！
1: 你冇准备，
2: 我觉得我几叻噶，
1: 即刻就急财
2: 噶，系啊，急财好好啊！所以其實我又覺得嘅嗱，雖然我就對方係咪真係咧有辨識到我有冇講大話，我唔知道。但係 at least 喺當下咧，我覺得嘅就係其實大家都
0: 你以為即係
1: 你
0: 冇
1: 慌亂，
2: 係啊，我唔會慌亂嘅，因為我覺得嘅呢啲係由細訓練到大嘅。如果你係一個比較多兄弟姊妹成長嘅情況之下咧，呢個係一個必須嘅生存之道嚟嘅，啱唔啱先？真㗎，
0: 即係解決呢啲困境咧，即係講大話係。其中一個方法啦，但如果啲大話咧離曬譜咧，就好容易俾人拆穿嘅。即係等於，喂，你尋晚去咗邊啊？打邊爐咯，咁就順理成。

0: 張，你真係有機會呃到。我昨晚同阿周潤發咧，
1: 我都知道你
2: 點解叫係周潤發咧？
0: 唔係啊，
2: 太離譜啊嘛！
1: 因為我哋都有聽過有人
0: 係啊，
1: 你講嘢係
0: 啊，周潤發出過幾次㗎啦，
1: 係啊，
0: 梁家輝都出過，
1: 即係大到咁樣啦。仲有一樣嘢喎 ，Alice， 佢一定要講啲你識嘅人。所有嘅人都要識嘅人，先至能夠令到佢呢個大話更加傳真。因為嗰啲人，如果你係唔識嘅，咁你都會出去關咩事啫？
0: 我同阿文仔打邊爐，係
1: 啦，
0: 關鬼事咩？
1: 咁嗰個人就佢真係有呢個人嘅，我同佢一齊去打邊爐。但係你知道嘅就係佢冇嘅。點解要你第日你撞咗周潤發？周潤發冇啊！我琴日都唔係同佢一齊。
0: 又或者你睇報紙，周潤發已經去咗拉斯維加斯演出，你同佢打邊爐。
1: 总之佢个大话系大到吓，即系好多你
0: 系
1: 唔系啊？你
0: 觉得会压到你嘅？
1: 系啊，
0: 但系冇意思。
1: 冇嘅呢啲系会识穿噶，识穿你都唔会识穿佢噶。
0: 系啊，真系唔会拆穿。
3: 佢已经讲到周润发咁，无谓再拆穿人啊。
1: 嗱，我唔排除可能性嘅就系咧，嗬，嗰个人应该都系有啲即系要睇医生嘅。但好啊，大家都唔理噶啦，
3: 继续揾下啲 sign 咁样啦。
1: 好啦，有我字啦，重复条问题啦，
3: 系啦，
1: 仲有
3: 咧呢个咧有少少争议嘅，咁就系话咧讲大话嘅人唔望住你只眼讲嘢，
1: 唔望住，
3: 唔望，
0: 系
3: 不敢直视，咁啊有争议啦，因为咧有一啲咧好叻嗰啲咧会特登望住你嘅，
1: 对，因为我知道咁样嘅就等于我讲大话嘛，我就望住你讲咯，
3: 系啦，
1: 系咪啊？
3: 咁我就佢就所以咧呢度写话有争议啦，不过咧有佢有写住个备注噶。佢話：嗱，如果碌去右上角咧，代表佢喺度作緊嘢。
1: 右上角，
3: 系啦，碌右上角就係作緊嘢。
1: OK，
3: 左上角咧代表回憶緊，
1: 係
3: 回憶緊。
1: 係
3: 咁，但係咧呢個咧就
1: 又係右上角。
3: 係啦，冇右上角。
0: 我戴住個墨鏡，你睇唔到我啲眼珠去咗邊啊？
1: 都有話，你戴住個墨鏡嘅話，好多時候咪就係唔知道你喺度諗緊啲咩嘢咯。係啊，嗱呢啲人又係你要小心嘅。
3: 成日戴，
1: 總之係對眼啦。係啊，都係眼係會好容易出賣你嘅。係啊。
3: 另外呢个咧就系声音同埋语调异常，
1: 声音同语调异常，
3: 即系通常讲大话嘅人咧会
1: 高
3: 音
1: 啲，
3: 会高音少少。诶，咁样讲完之后咧，大家就做晒相反嘅嘢，咁就好似好有说服力咁样。
1: 但系又即系如果你咁样呃我，我都俾你呃咯，
3: 系咪咁认真啊？
1: 你咁认真，
3: 戴埋个眼球啊！
0: 等一阵先，我依家向
3: 左
0: 上角，
1: 你咁认真，你讲啦，你唔使讲大话啦，系。
3: 仲有噶，
0: 你中意讲咩讲咩都冇所谓啦，
1: 真系太惨啊！
0: 系
1: 啦，咁样
0: 戥你辛苦啊！
3: 仲有呢一个咧，又系俾一啲高明嘅讲大话嘅人用嘅招数嚟嘅，就系滔滔不绝，反而更可以巨细无遗咁描述咧，仲衰。
1: 呢個我都記得，我曾經睇過有一啲間諜嘅電影咧，佢哋話呢一個就係其中一樣咯。
3: 講起上嚟極度流暢嗰啲咧，
1: 同埋佢話係重複又重複同一段嘢，佢就係呢一段嘢咧，其實就係大話啦。咁就係講緊嘅就係，因為你喺個腦裡面嘅話咧，其實你已經編製好，你以為你講出嚟咧好漏啊，即係其實你係唔會話啲咿呀咿呀咿更加。其實咧就你會再問到佢一次嘅時候咧，佢係全句嘢或者係全段嘢都係同頭先一模一樣嘅話咧。大话
3: 不停系咁 loop，
1: 不停咁样讲，不停咁讲，即系咁样啦，系啊，所以佢就你唔好以为人哋讲嘢就热格格热格格就系讲大话，其实未必系，反而嘅就系真系好似头先阿 Alice 你咁样讲嘅就，佢全段嘢佢都系好顺嘅，咁其实就
3: 系
1: 佢喺里面已经记晒，
3: 佢系寻晚冲凉嗰阵练咗，
1: 系啊，因为我有时我都会，我系有少少间谍嘅特质。
3: 你以下呢个你做唔到啊？有
1: 样啊？点样啊？
3: 个笑容唔对称，
1: 笑容唔对，即系个戚戚起，戚起半边面。
3: 呢个讲紧大话，呢个讲大话，
0: 真系唔知
1: 戚起半边面。
3: 因为点解话呢度写话咧，发自内心嘅笑咧系对称嘅。
1: 哦，
3: 嗱，你面部两侧会系均匀咁样提起啦，个鼻啦、嘴角啦、眼周咧，可能都会有啲笑纹嘅。我哋笑嗰阵会有啲纹噶嘛。咁如果咧你系假笑啦，因为佢哋冇充分咁样参与啊呢啲肌肉，咁所以咧系一定系唔对称嘅，少少啊哈哈啊哈哈嗰啲。
1: 哦，皮笑肉不笑，
0: 我戴口罩破解你。
3: 皮笑肉不笑，眼镜又戴口罩咁样。
0: 系啊，墨镜加口罩加帽。
3: 我见你唔到咯，已经。
1: 我就即是但啦，你讲唔讲你系，我都见你唔到。我呢一样嘢，我笑啊，笑嘅时候你就要留意啦，睇下会唔会真系戚起咁样。
3: 扮笑。

0: 個難測啲。
1: 咁你要同佢好熟悉啦，
0: 係啦，
1: 你要見過佢好多次啊，知道佢笑嗰陣係點。如果突然之間佢個笑有啲奇怪咧，咁就可能係扮笑、假笑或者講大話、敷衍笑咁樣咯。
0: 唔係，如果啲唔重要嘅嘢就由佢啦。我覺得冇必要去拆穿人哋。
2: 但有啲人我覺得係講大話講到成癮㗎，慣咗㗎。佢唔講嘅話，佢好似唔安樂㗎。係
0: 啊，
2: 大到嘅就係唔知同邊啲人去食嘢啦。小至嘅就係佢乜嘢佢都講㗎。係
0: 啊，
2: 咁跟住我就覺得佢就係唔知佢慣咗，佢慣咗嘅就係佢唔想俾人哋知道太多自己嘅嘢。係
0: 啊，
2: 咁所以嘅就係佢大嘅大到即係呢啲咁樣嘅大話，佢又講。另外有啲細細你即係問咗佢琴日去邊，咁佢都要講大話㗎。係
0: 啊，
2: 佢慣。咗唔知点解，
0: 无关重要嘅嘢佢都要讲，
2: 系咪啊？
0: 系啊，
2: 系啊。
0: 例如，我又中奖啦，
2: 即系所以我觉得系
0: 系
2: 惯咗嘅，唔知点解嘅，系咪你冇问佢嘅话，
1: 即系自己讲话自己中咗口彩咁样啊？
0: 嗱，你讲噶，
2: 唔知点解嘅，所以就去到一个地步，我就觉得就都几好笑嘅，即系你听佢就啊，今日又讲嘅，讲几多个大话先至叫做即系安乐咧，咁你就会觉得嗰阵都几好嘅。总之佢讲咩都好，你都冇信咯。
1: 哦，
2: 系咪咧？去到个地步，其他都好似好嘢嚟嘅。
1: 我就知道我系唔需要理佢讲嘅任何嘢。
2: 系啦，我最怕嘅就系我唔知你几时真几时假啫嘛。
0: 喂，既然系咁，不如疏远佢啦。
2: 咁又几 interesting 嘅，我觉得呢啲人
0: 疏远佢啦，
1: 嘅人喺度可以观察
2: 啊，冇错啊。
1: 咁咧，以下呢一堆身体嘅小动作啦，大家可以又留意下，睇下有冇咯。
0: 手指
1: 系啦，手指成日喺度咁样。嗱，虽然我都会，我紧张嗰阵都会。即系捻下啲手指啊，喐下喐下咁样。
2: 哦，咁即系讲紧大话。
1: 紧张。
2: 哦，紧张，紧张成。
1: 手楼梯喺度，整下啲头发呢个啦。即系大家都知，有啲人好中意捏下个头发咁。系啦，啲嘢喐下整下。
0: 我发觉。
2: 我仲以为啲女仔系咁样又翘啲头发。
0: 唔系啊，男人我见过噶。
1: 男人都有
2: 翘头发
1: 噶，
2: 掹头发。我梳头发，
1: 梳头发，
2: 梳头发，梳头发，
1: 呢个都系因为咧，可能
2: 紧张，
1: 想掩饰，咁啊做啦啲 fidgeting。一个咧就系单边耸肩，佢话，单边耸肩，
0: 诱惑嚟噶。
2: 哦，系啦，再加埋整啲头发，
0: 系啦 ，Alice， 嗱你望下我呢边。
2: 不过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先要打断一下吓，因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咧，而家系生效咗嘅。咁其实咧就喺个离岛区嘅南丫岛嘅雨势咧特别大啊，有可能咧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会受到咧就系影响嘅市民咧，应该要采取嘅就系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咧可能引致嘅损失。咁而上述嘅区域嘅话，已经系录得咧，哇！预料嘅就系每小时咧嘅雨量系超过70毫米嘅大雨啦，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啦吓。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咧，我哋今日要讲嘅就系讲大话呢样嘢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你一啲嘅就
0: 系
2: 身体语言啦，
1: 好多小动作、
2: 耸
0: 肩、
1: 耸肩、
2: 整头发、
1: 摸下颈、摸颈咧，都系一个讲大话嘅时候常见嘅反应。
0: 哇！点搞咁多嘢？一路摸颈又整头发又耸肩，
2: 你有两只手噶嘛？
0: 我咪依家试紧咯，嗱，我整头发摸，哇，好攰，
1: 仲有
2: 唔好睇，
0: 讲大话算啦，我讲真话，
2: 好攰，
0: 好攰啊！
1: 另外一个咧就系咧会下意识咁样咧想缩埋嘅，
2: 啊，
1: 因为想保护自己。讲大话嘅时候，
2: 即系你意思系翘住手咁样啊？
1: 系啦，即系会有啲想乌低身啊、抱胸啊、双手咁样，呢个咧都系一个好典型讲大话嘅时候咧会出现嘅身体语言。
0: 明白，
1: 有记唔记得嘅咧？
0: 记得，
1: 记得啊嘛。
0: 摸
1: 颈、耸肩、
0: 捽头
2: 发，系啦，
0: 冇
2: 错，讲嘢滔滔不绝，
1: 跟住又戚起块面笑，
0: 系啦，讲个我字，
2: 系啦，同埋就系重复你头先所问嘅嗰条问题。冇错，我咩都做过。
0: Me too。

0: 啱听过有曾比特嘅新歌嘅，就系、是、你所打嘅电话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头先咧翻嚟嘅时候Alice 都讲到我啲，点解啲歌全部都咁
1: 长嘅个名，
0: 起码有七个或以上嘅字，其实都真系几难记。
1: 系啊，好难记啊，同埋 search 唔到啊。开始，我想听，譬如阿曾比特嗰首，死啦死啦，电话未能接通咁样。
0: 冇错，咁啊，仲有就系有呢个咩顾客永远是对的，即系全部都好长。以前可能两个字嘅啫嘛，
2: 系啊，
0: 系咯，
1: 或者四个字咯，有一期兴
0: 系啦。好啦，咁啊就要提醒大家啦。咁头先我讲咗就局部地区性嘅大雨报告啦，仲有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以及就雷暴警告啦，咁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留意啦吓。好啦，咁稍后时间嘅话咧，就会出现我哋嘅星期五问答，
2: 好犀利啊！今日条题目
0: 系冇人想知道你条题目，但系我哋想知道嘅就系今日我哋请嚟嘅呢位老师咧，呢、這个科目我冇听過，
1: 我都冇听过，今日见到嗰阵都系咦咩嚟嘅咧？
0: 系咯，
1: 原来要读嘅，而家咁样咯，真系好，
2: 但
1: 系
2: 我觉得几实用嘅，
1: 真系好实用啊，
2: 真心啊！
0: 如果当年有的话，我想我真的可能已经做了社工或者做了护士。
2: 讲大话，你啱唔啱出眼？
0: 我冇啊，
2: 你有
0: 啊，我真系冇，你真系好渣，你自己戚眼又还戚眼。好啦，转头翻嚟嘅话，我哋就会有老师出现啦，喺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啦，同大家咧一齐咧可以学习有多啲唔同类型嘅科目咧，带俾我哋嘅一啲嘅知识啦。当然我哋三个咧有一啲嘅冷知识啦。点啊？今日阿 Alice 呢一题系点样噶？
1: 我呢个系动
0: 物
1: 题啊。
2: Me too。
0: 一阵间翻嚟自由翻嚟，转头翻嚟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0点2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系咪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嗰个雷雨区嘅发展。市民请保持警惕。

息，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说，皇岗口岸日后采取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属于标志性安排，日后港人由那个口岸前往内地只需要使用回乡证，內地返香港就只需要用身份證，出入境步驟已經做到極致簡化。黎棟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在開通之前要進行多元化場景演練，例如通關路線是否暢順，達到原來設計效果，一旦旅客在通關期間有阻滯，是否有足够人员介入协助，港深双方的电脑系统衔接是否顺畅等。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在同一节目提醒市民，在开通初期由于要适应，相信过关时间会较长，大家需要有耐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在北都。警方调查昨晚在大埔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昨晚在7:38，一个39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吐露港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当驶到下碗窑对开的时候，据报那架电单车失控倒地，其后一架私家车驶至，怀疑54岁的男司机收制不及，剪过那个电单车司机。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送到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到夜晚8:52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系被扣留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的斡船方努力，并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西和大屿山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离岛区的南丫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有氣。

0: 温系25度，相对湿度95%。一节最新消息，天文台是在上午11: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上午11: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今日下午无需要上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正是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到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40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1,5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1点，升40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8蚊，升6.2；智谱1,031蚊，升169蚊；腾讯控股476.2，升4.4；小米集团29.02蚊，跌2.02蚊；中芯国际63.45蚊，升1.45蚊；华虹宏力130.6，升5.1；中制旭创1,035蚊，升75蚊；兆易创新477.6，升49.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1，瑞士法郎9.723，澳元5.509，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2点，升2,704点。港金报38,17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96美元，卖出4,075.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米埔六美村嘅货仓火警影响，咁现时咧去朗平村方向受影响嘅98巴士路线76K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咧，途经古洞路一带嘅巴士咧亦都受到影响噶，咁大家咧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去到香港驾驶学院。仲有之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红磡基利士南路和芜湖街交界之前的交通意外现时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嘉宁街，而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咧现时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行政长官率团出。

0: 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2: 我是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呢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3: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起合作啦。
4: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二台话你知，知唔知嚟紧8月13至17号喺湾仔会展有咩大型展览举行啊？
1: 你系咪讲由香港贸发局举办一年一度嘅美食博览啊？听闻今年内容好丰富、哦，你知唔知道有啲咩特别展区啊？
5: 除了大家好熟悉的公众馆之外，今年继续设有汇聚各地优质食品的专柜美食区，由精致主食、特色甜点都一应俱全。另外，场内还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展馆，带来各具特色的地道美食。
1: 哇，听落好吸引啊！不过如果只是逛美食博览，好像不是很够噃。
5: 重点来了，持有美食博览门票，仲可以参观同期举行的香港国际茶展、美遇见生活博览同埋家电家居博览。而8月15日当日，仲可以行埋美食商贸博览。大会每日都会安排咗丰富精彩嘅节目，照顾热爱美食、健康生活同优质消费体验嘅人士。

0: 一行埋美食商贸博览，大会每日都会安排咗丰富精彩嘅节目，照顾热爱美食、健康生活同优质消费体验嘅人士，仲有互动活动、抽奖同埋游戏玩。
1: 你都有兴趣嘅话，8月13至17日，我哋一齐去湾仔会展啦！
0: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2: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3: 二台话你知。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7: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不爱你这个秘密。
6: 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9: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8: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9: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8: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0: 星期五问答啊，我哋有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之下咧，就系、是、welcome 邀请我哋乐善堂黄仲明中学健康管理及社会关怀科谢老师 Bernice。
1: 谢老师早晨，
2: 早晨啊各位。诶，想问下 Bernice 咧，咁啊，其实咧而家系咪已经放紧暑假噶啦？
3: 系啦，我哋放紧暑假，开心。
2: 唔怪之啦，今日便服咁嚟啦，
0: 系
2: 啊，
0: 靓靓咯，系用光后生嘅老师，
4: 要玩啊，首饰啊，
2: 你留意人哋咁多，
4: 系啊，好热，好闪啊，
0: 好靓啊，我都有睇，
4: 你睇到咧，
2: 系啊，嗱，除咗我哋睇到之外嘅话咧，仲见到咧，诶，佢呢一个嘅科目咧，我真系冇听过，
0: 第一次听，
2: 系啦，所以都好想啊，谢老师同我哋讲下啦，就有关于呢个健康管理与社会关怀科。是啦，是一个乜嘢嘅学科嚟嘅咧？
3: 咁咧，其实呢一科咧系一科新科嚟嘅，即系我哋讲紧文凭试年代先开始有嘅。咁点解咧？咁就系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啦，人口老化，咁啊基层医疗需求，社会照顾嘅需求，咁所以教育局就开咗呢一科啦。咁、其实顾名思义，呢一科最主要两样嘢嘅啫，一个咧就系健康管理，一方面咧就系社会关怀啦。咁就想培育多一啲社会照顾或者系医护嘅人才咁样样咯。咁学啲乜嘢咧？一开始梗系要知道唔同嘅人生嘅阶段有啲乜嘢嘅成长嘅理论，同埋有啲咩需要咁样样，
2: 好好啊，
4: 好实用啊，
2: 系啊，先就学咗呢样嘢啦，
3: 系
2: 啦，跟住咧仲有冇其他？
3: 咁跟住就知道咩系健康啦，咁啊有啲即系生理健康啊、精神健康啊，甚至一啲嘅公共卫生啊咁样样嘅一啲嘅知识，等佢哋知道。咁跟住就有啲政策啦，咁就社会福利嘅政策啊、医疗嘅政策
2: 啊，
3: 系啦。咁最尾就有啲好得意嘅专题，即系而家我哋觉得社会重要啲嘅一啲嘅议题，例如可能家暴，原来系啲同学一定要学噶，系啦。咁点解会家暴？
2: 系啦，学乜嘢啊？
0: 学点样辨识，即系点样为？
4: 定于话处理啊，因为其实细路仔真系好惊噶，见到譬如话爸爸妈妈有争执咧，好惊，都匿埋。
3: 各样都有嘅，即系可能成因啊，点样处理？即系例如，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即系如果一个人系长期受虐嘅话，其实佢可能会跌入咗一个循环咁样。
2: 系啊，
3: 系咯，类似呢啲咁样嘅理论咁样样咯。系啊，咁都呢啲好得意嘅，同埋又会讲下成瘾啊、贫穷啊呢啲问题咁样样咯，就贴地好多，就好多
4: 系得啲 case。
2: 系啊，听落去好实用。
0: 就算将来未必是做这个专业，我人生都总有一样。

0: 样嘢用到噶嘛、
1: 啊？我同意啊，我觉得应该系必修科、啊，因为有好多嘢你讲，其实我哋都唔知噶、啊。你话讲啲咩医疗制度，其实我真系想知道咁系点样，系嘛、啊？或者系社会个嗰个即系里面嘅架构。如果我想问嘅话，就系、是、健康管理同埋社会关怀。读完嘅同学仔嘅话，多数会系做啲乜嘢嘅行业咧？比较贴近少少噶。
2: 好多时啲同学就会想做护士，想做护士，或者咧佢哋会想做社工都有嘅。
1: 哦，
2: 系啦，
1: 咁都好直接啊！即健康管理嘅可能就会就系护士啦，咁如果你话社会关怀嘅话，就可以出嚟嘅就可以直接就做社工啦。
2: 冇错啦，
1: 嗯，咁其实可唔可以举一个例咧？即系譬如可能嘅就系个课程里面究竟我系要学啲乜嘢嘅？好似头先我哋喺咪后咧都管都讲咗啦。譬如可能从呢个健康管理出发，我哋讲紧嘅就系糖尿病咁先算啦。而家嘅就系老龄化嘅话，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呢啲咁嘅即系长期嘅病患嘅。咁如果真系喺呢个科目里面嘅话，我哋系会点样去 study 呢一个嘅即系糖尿病呢一个嘅 subject 咧？
2: 我谂呢一科就最紧要系以人为本，即系同传统生物我哋都会学呢一个糖尿病，咁、但系我哋就系学一啲细胞 level 嘅嘢。咁、但系喺呢一科咧，其实你又真系学一个人点解有啲咩风险嘅因素，有啲咩保护因素令到一个人有或者冇糖尿病。咁、然之后一个病人糖尿病嘅病人，我哋点样样去知道佢有啲咩需要，同埋点样去帮佢咯，就贴地好多，以人为本好多嘅。
1: 系、即系如果我哋唔系话呢一个科嘅话，好可能就从呢个生物系咪方便嘅，就会比较就系会比较着重啲喺嗰方面嘅一啲学习。但系如果系一个健康管理同埋社会关怀嘅话，就系、好似头先所讲嘅嗰个范围就阔好多啦。
2: 冇错啦，
1: 哇，哇好好啊，
0: 好有用
1: 噶，
0: 真系。
1: 我觉得其实应该系个个学生都要，
0: 你话你讲糖尿病咧，都系老咗，譬如话大个咗，知道多咗先会，
1: 冇错，
0: 即系慢慢自己揾资料。咁如果我由细到大有呢一个概念咧，我直头可以避免即系呢啲疾病啊，即系对自己都系有帮助咯。
1: 系啊，
3: 我想学呢个行路必修科。
1: 其实行路必修科都系噶，
3: 系啊，
1: 系咪啊？
3: 即系你首先学咗呢个人体个架构先，然后就再讲啲咩力学啊，跟住行路嘅姿势，防止啲乜跌，因为老人家真系都会容易。
1: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譬如可能喺健康管理或者社會關懷裏面嘅話，有冇一啲乜嘢即係頭先我哋所講，譬如糖尿病或者係乜嘢，咁我哋可以了解多少少究竟嘅裏面嗰個範疇係包括啲咩嘢嘅咧？
2: 其實
1: 譬如可能仲有啲咩？
2: 點講咧？其實呢一科咧，我覺得好多嘅理論咧，都係幫啲同學仔咧去對啲嘢有產生一個awareness
1: 係
2: 啦，係啦。咁即係例如我哋，譬如我哋有搞個配合個課程，就係有啲中醫嘅課程，咁請啲中醫過嚟，咁就真係其實配合咗，令到啲同學，因為其實中醫都係基層醫療嚟嘅，咁我哋呢一科又會有中醫嘅元素，咁就有好多嘅機會咧，俾佢哋咧可以由現實中揾啲嘢去鞏固佢哋嗰個學習咯。系啊，
1: 哇，好好啊！咁但系其实嗰个学科里面要包括嗰啲嘢嘅就系、是、而家已经系嗰个课程里面系会有一个即系你
0: 即系你读啲咩咧？系咯，
1: 系啦，要读啲乜嘢？系边个定嘅咧？
2: 呢个教育局有个成个 curriculum 喺度噶啦，系啦，
0: 可唔可以举下例？我都想知，譬如除咗疾病咁样，咁仲有啲乜嘢咧？
1: 系咯，
2: 例如即系如果啱啱讲中医啦，咁佢可能会问你喺中医佢如果治疗一啲痛症嘅话，通常有啲乜嘢嘅手法啊？系可能系 DSE 系有出过噶喎，咁你就要系啊，所以好得意嘅。
3: 老师，你哋招唔招呢个成年学生？
2: 咁你其实自己上网咧，一搜寻呢一科咧，咁其实有晒教材套咧，你自己睇好方便嘅。呢一科嘅資源，因為我哋係冇教，即係冇書箱、冇教科書嘅。咁我哋其實好多時就係利用教育局嘅資源啦，然後再自己揾啲好 ad hoc 而家嘅一啲嘅新嘅issue去做同學做。
3: 喂，呢啲幾好喎，唔使依書直説，真係喺生活上就有啲教材。
1: 系，咁大家真系可以留意一下咧，就呢个新嘅学科嘅，就呢个健康管理同埋社会关怀，系咪？好啦，今日咧我哋同阿 Bernice 啦，今日就讲咗咁多有关于嘅就系，但我想问咧，嗱，见到其实年纪真系好轻啦，教咗书几耐都，
2: 其实我都教咗十年噶啦。
1: 喂，你真系个样一啲都唔似，
2: 我系以前个样就带得好快，而家就年纪大咗就反而保持到。
3: Form two 开始教书，
1: 即系其实系，即系其实你十年前嘅我已经大定咗啦，
2: 系啦，冇错啦，
1: 系呢个样噶。好，咁今日要欢迎你啦，同我哋即系玩下游戏啦。稍后嘅话咧，十点半之后，十一点半嘅话就由你发版，但系你而家呢个时候嘅话，就要受到我哋嘅同学仔嘅挑战，准备好未？好啦。 好啦，咁第一题嘅话咧，就由我李同学咧为大家发问嘅吓。好啦，想问一问大家嘅就系有冇听过人哋咧话

0: 啲女仔啊，特別係講女仔啊嚇。琴日其實我哋都有講過嘅就，我同阿李志剛啦，同阿小強啦喺度傾偈嘅時候咧，就喺度講緊話咧啊，有一個女仔咧就好十三點啊，
1: 係
0: 十三點咧，知唔知道其實點解啊？
2: 同賭場有關
3: 係。哎呀，老師，
4: 講漫畫，
3: 係啊，
0: 漫畫又係啦。
5: 另外
0: 就
5: 形容十三點嘅，
0: 咁係咩意思咧？就其實形容啲話，佢好十三點啊咁樣啦，又唔算係貶詞，但係其實咧都係一個形容詞嚟嘅啫，就講佢好傻氣啦，覺得佢個做事咧就係唔係好經大腦啦，瘋瘋癲癲咁樣啦，即係有少少破格嘅，咁就會覺得咧形容啲女仔，特別係女仔嚇，叫做十三點啦。好啦，想問啦。究竟十三點咁呢個講法嘅話，起源係來自啲乜嘢呢？出處喺邊度呢 ？A 同時鐘有關 ，B 同麻雀嘅十三腰有關 ，C 西方嘅十三不長有關，定係 D 黃飛鴻嘅十三衣咧？係咪好有趣？
4: 無從稽考啊！
0: 你四個答案都無從稽考嘅，
4: 撞
0: 嘅。我睇咗之後我都覺得好得意啊！你知嘛？嗱，俗語啊，形容人哋瘋瘋癲癲啊、傻氣啊、做事冇唔經大腦啦、啊、言行瘋癲啦、啊、等等啦、啊、嚇。咁啊，究竟咧叫人哋十三點呢個起源出自乜嘢咧？
3: 可唔可以講多次啊？
0: 成個問題
3: 唔係答案，
0: 四個答案好 A 同時鐘有關 ，B。同麻雀，我哋食咧咪有十三腰嘅，系啦有关。C 西方咪讲十三不长，而 D 黄飞鸿嘅十三衣。
3: 我拣 A 时钟。
4: 时钟啊，
3: 即系时钟冇十三点啊，得四点啫嘛，即系一点。我即系
0: 如果你24小时嘅十三点咪一点咯。
3: 我觉得系关个钟事嘅，因为嗰个漫画好耐噶啦，老师你知唔知啊？
2: 我而家好似隱約有啲影子喺個腦袋度，
3: 即係類似
0: 香港嘅一個就係好出名嘅一個經典嘅漫畫，講啲時裝啊，講啲女仔啊咁樣，即係扮靚啊嗰啲咁樣嘅，係啦。
4: 我頭先諗住揀一個可能同扮靚有關嘅嘢，但係原來冇咯，
0: 呢度
4: 完全估唔到。
0: 嗱，十三點係話人啊嚇，就唔係講嗰個漫畫嚇，
3: 係
0: 啦
3: 係
0: 啦。A 好，有人鎖定 A， 跟住咧，嗯哼 ，Bernice。
2: 我都係覺得 A 啊，因為我都類似啱啱啊小強係咪？
0: 係
2: 即係好似有啲 out of the box 嗰種感覺。
0: O K， 係
4: 咯，咁我跟大隊啦，
0: 全部都係大隊係咪？係
4: 啦，
0: 真係鎖定係啱嘅。但係知唔知點解啊？
3: 唔知
0: 嗱，其實咧呢一個係來自一個咧就係上海嘅市井嘅俚語嚟嘅。咁因為咧喺嗰陣時候咧，大量嘅上海人咧南移啦，十三點初時嘅意思嘅就係敲亂鐘。原來咧舊時嘅鐘咧，每一個鐘頭咧報時一次嘅話，譬如下晝四點，佢就會當當當當五點，如此類推。咁啊，去到十二點嘅時候咧，有時佢啲鐘咧會亂敲啊，佢哋會敲十三下，跟住咁兩個鐘癲癲地。跟住就話人哋真係十三點啦，
3: 係
0: 咁嚟噶，係咪？跟住有啲養分係咪？嗱，另外仲有一個嘅講法嘅，就喺度講緊嘅就係話鬧人鬧咗之後嘅話，唔俾佢知，咁跟住咧就係話叫人哋十三點，就話佢痴痴地線或者係癲癲地咧，個痴字咧係十三畫。
4: 哦，
0: 系啦，亦都有个咁样嘅说法嘅，系啦，等大家可以学多样嘢吓。
3: 好
0: 啦，嚟啦，
4: 好，
0: 今日大家有一份
4: 系可爱嘅动物题啊，关于牛牛噶。A 有边以下嘅关于牛牛嘅冷知识系错嘅咧？
0: 错
4: 嘅。
0: 好。
4: A 牛牛咧，佢哋系有好朋友嘅，佢哋会自己拣 friends 嘅。
0: OK。
4: B 咧就系牛牛好中意听音乐嘅。C 咧牛咧系会得一种叫声，咁样，嗰啲。D 咧牛系知道自己个名嘅，
0: 唔啱啊嘛。
4: 系啦，我哋拣一个唔啱嘅
0: C。我觉得佢哋应该有其他叫声。
3: 我觉得冇朋友，关于朋友嗰个 A
0: 吓，佢哋唔会拣朋友系咪？
3: 系啊，
0: 系咯，即系你觉得佢系好，我拣 C。
3: 老師，
2: 我都揀 C，
0: 系
2: 系啦，
0: 系咯，
2: 其他覺得好似有少少聽過嘅感覺。
0: 你邊度？你邊度聽埋啲咁嘅嘢？
2: 通常啲牛都唔係一隻一隻噶嘛，
0: 一群噶嘛，
2: 系啊，
0: 系咯，揀朋友，我唔知啊，我成日見到嗰度都，唔知係咪因為我哋見親嘅都係養嘅牛咯。
3: OK， 我都係揀
0: 係啊，
3: 維持原判。
0: OK， 但呢個泛指係啦，維持原判即係你 A 係咪
3: A
0: 一個 A 兩
4: 個
0: C， 有人啱，
4: 有人啱嘅答案係 C。
3: 好嘅，哇，老師兩分咯喎，好勁啊！
4: 哎呀，嗱，牛牛。

0: 会揀朋友嘅，佢哋咧通常咧净系会即系我个 friend 就会企埋一齐咁样咯。
1: 哦，
0: 我哋见到一 group 咁样样。
1: 系啊，
0: 咁而牛牛咧系真系中意听音乐嘅，因为研究会发现咧，佢哋听一啲舒缓嘅音乐，好似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咧，咁佢哋咧牛奶嘅产量咧系会多过。
1: 我记得呢个。
0: 佢听啲好快嘅歌嘅咁样样。咁咧，同埋咧，牛牛系真系识得自己个名系咩噶？咁如果咧佢喺度产奶嘅时候咧，叫佢个名啊，拍下佢系咁叫咧，会提高3.5% 咯，即系一百声会
2: 又俾音乐又嗌佢个名好多奶，
0: 系啊，同埋牛咧，之前有研究发现咧
2: 系
0: 有口音噶，唔同地方嘅牛系有口音嘅，咁所以唔系净系得一种声音嘅啫。
2: 好，跟住到我都系动物题，
1: 系
2: 狼啊。有冇听过杯盘狼藉？
1: 有
2: 声名狼藉。咁狼藉系点解咧？即系声名狼藉，即系话哇乱七八糟啦。好，四个答案。
1: 其实呢个问题话唔系问狼，
2: 你哋听我讲啦。
1: 系问个语言个系咯。
2: 诶，其实咧，即系点解叫声名狼藉咧？其实嗰啲唔系狼嚟嘅，系狗嚟嘅。
1: 嗯。
2: B 原来咧，狼真系污糟邋遢嘅喎，佢哋。即係整到啲又食，
1: 所以就係聲名狼藉，係
2: 啦，
1: 仲要亂啦，
2: 係啦。B 咧，原來咧講狼交配之後咧就哦各散東西，又唔理佢嘅伴侶啊。而 D 咧，原來咧佢哋咧為咗保護自己，夜晚喺草原瞓覺，瞓完覺第二朝咧就會整亂個草地，唔俾佢啲敵人發現。
1: D 咯，
3: 系
1: 咯，
0: 系咯，D 好合理啊，
1: 系啊，好合理啊，系啊，三个都系D， 三D 啱唔啱？
0: 系咪好合理啊？
3: 好符合动物嘅天性，
1: 系啊。做咩？做咩？今时间啊？啱唔啱啊？
2: 老师啱啊！
1: 我哋都，我哋啱嘅，搞错你，系啦，你真系普啊，非常之好啊，哇，好犀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系咪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嗰个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话：，皇岗口岸日后采取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属于标志性安排。日后港人由嗰个口岸去内地，只需要用回乡证；内地翻香港就只需要用身份证。出入境步骤已经做到极致简化。黎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在开通之前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例如通关路线是否畅顺，达到原来设计效果。一旦旅客在通关期间有阻滞，是否有足够人员介入协助，港深双方的电脑系统衔接是否顺畅等。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在同一个节目提醒市民，在开通初期由于要适应，相信过关时间会较长，大家需要有耐性。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个煤矿爆炸，造成至少34个矿工死亡，另外有8个矿工被困。事故发生在昨日，位于省首府灰达郊区，爆炸由气体积聚引起，搜救行动仍然继续，预计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煤矿负责人说，事发的时候有42个工人在矿井内工作。地方官员说，救援工作条件极之困难，将会彻查爆炸原因，并审查矿山安全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2%，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3点，跌74点，总成交金额1,69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4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7.6，升5.8；智普1,045蚊，升183蚊；腾讯控股473.8，升2蚊。小米集团28.88跌2.16，中芯国际63.8升0.8，中制郁创1,078蚊升118蚊，华虹宏力131.4升5.9，南方恒生科技4.73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0.7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1点，升2,493点。港金报38,08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08美元，卖出4,07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噶，就系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另外长沙环是有交通灯失灵的，位置就是在长沙环道，跟着长沙环径的来回方向是有坏交通灯的，各位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了。另外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的火警影响，现在去朗平村方向受影响的九巴路线76K 是需要改道行驶的，而途经古道是古洞路一带的巴士也都受到影响。转到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维利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而坚拿道天桥左转去告士打道是非常挤塞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是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的上环方向，跟住说。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7月31号早上11:37，继续有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不过今天咧都会有我哋。笑容非常灿烂，而且非常靓女，嚟自乐善堂黄仲永中学健康管理与社会关系科嘅谢老师 Bernie。
1: 谢老师早晨，
2: 早晨，
1: 我准备好啦。
3: 叻啊佢，第二个老师佢三分啊，
1: 唔使贴纸啊，唔使做马，
3: 其他啲都冇嘅，都冇做马嘅，你唔好咁样。好啦，我哋嚟咯，呢个时候嘅话咧，就要有请阿 Bernie 帮我哋发版。好，第一题系咪有关于就系你教嘅嗰个科目噶？
4: 未系嘅，咁呢个系我有时都系动物题嚟嘅。
3: 吓，动物题
4: 啦，咁我怀疑你哋可能知嘅，咁我问下啦 ，OK？ 咁我想问下咧，北极熊大家都见过啦，
3: 见噶，
4: 咁大家觉得北极熊嘅皮肤同埋毛发系咩颜色咁样样？系啦，咁咧 A 咧皮肤系粉红色，毛发咧系纯白色 ，B 皮肤系黑色，毛发系透明。C 皮肤是黑色，毛发是白色。D 毛发和皮肤都是白色的。
0: Boy
3: B
0: Boy
3: Boy
4: 是不是？
3: 是。
1: 我怎都要支持老师作这么多的答案。
3: A
0: 你揀 C 啦。
1: 你帮我揀啦。
3: 揀 A 啦。粉红色啦。我有想过的。因为有时你叫汤鸡呢。
0: 粉红色的皮肤。
3: 是啊，比我细只一点的，有时它会粉红色的嘛。
1: 老
3: 师。你揀 A 是不是？我们两个揀 B。好。是啦，有一个 A， 两个 B。
1: 有没有人揀
4: 先？有。是啦。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的是 B 啦。咁这个都是一个几得意嘅嘢嚟嘅，咁咧原来咧呢一个嘅北极熊咧，其实佢哋嘅皮肤系黑色啦，咁咧为咗就系可以吸多啲热啦，
3: 冇错。
4: 咁然之后佢哋嘅毛发咧，其实就系透明中窿嘅，咁咧其实因为折射，所以就会见到白色。咁咧我就成日中一嘅同学仔就会同佢哋讲呢个。
3: 但我觉得真系几叻噶，
0: 系啊，
1: 点解会
3: 系啊？点解咁劲嘅？我觉得佢啲毛中窿可以将嗰啲空气 trap 住你，先最犀利呢下，嗬？
0: 冇错，有时候相信下自己嘅身體啊！我覺得我哋人類都要，其實我哋人可能都有呢啲機制，不過我哋自己唔覺啫。
3: 即係我哋啲毛都係咁樣。
0: 我哋會豎起啊嘛，都會㗎，其實不過又係啦，
3: 不過睇唔到啫嘛。
0: 或者危險嘅時候都係會豎。
3: 係啊，真係好犀利。
1: 我講頭先我啲狼夠犀利啦，你唔睇下我啲狼。
3: 但係你啲狼，你頭先係問錯問題，唔係講狼啊嘛，係咪啊？係咯，算唔緊要啦。第二題。
4: 哦，咁啊，第二題咧，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柯伯勒？咁咧，因为我自己就好中意呢一个即系叫做俗语咧，我觉得佢好可爱啦啲发音。咁咧，原来咁我喺大学嘅时候咧，就有上一堂，咁佢就讲话呢一个嘅柯伯勒嘅来源咁样样啦。
3: 我有意咁动工。
4: 然之后就有呢四个答案啦。咁好啦 ，A
3: 柯伯勒点解啊？
4: 系啊，源自啲乜嘢？
3: 来源喺源起，
4: 系啦，即系好大镬咁解，大家应该知啊，系咪啊？系啦，咁 A 咧就系源自。Oh, bad luck， 系啦，即系今次即系倒霉啦，咁样样形容运气极差啦。好啦，咁 B 就系嚟自英文嘅 all bad

0: 即係全部都係血 ，OK， 咁啊今次一地血啦，災難現場咁樣就係 B 啦 ，OK， 好啦 ，C 就係醫學名詞 O blood， 即係舊血，即係講人體裡面咧積聚咗好多嘅呢個淤血啦，係一個好麻煩嘅一個隱患要爆發啦，咁嘅意思啊，咁咧最後咧 D 就係嚟自咧。这个英文的 outbreak 全面封锁。咁呢就係讲緊呢喺呢一个早期香港嘅码头工人啊佢哋呢因为封住咗呢一个码头令到佢哋呢走投无路咁样啦。咁你哋觉得係
1: 我哋筛选啦吓。
2: 我觉得有似多喎。即係呢啲俗語咧，前五十年代嗰啲咧，
1: 又或者
2: 狐狸啊呢啲 term 咧，都由英文嗰度變過嚟。
1: 又或者似我哋睇嗰啲嗰啲書啊，嗰本叫乜嘢話每一年都要買嗰本
2: 通勝
1: 裡面嗰啲英文咯，
3: 係啊，
1: 係咪啊？知唔知通勝裡面啲英文啊 ？OK， 嗱 ，O blood 咧，我唔會揀嘅，
3: 係咯，因為我怪怪地，唔係好貼合嗰個感覺。
2: O blood 都。但係 O blood 又似喎
3: ，blood 咧，因為 blood 咧好似即係白 blood 咁。同其實咧，老實講啊，我細個成日都以為呢一句咧係講緊個消化系統出咗問題啊，
1: 所以就
3: 屙血啊咁樣，所以就 O blood 咁樣咯。我一路都以為係咁喎。哎呀，
1: 冇
3: 喎，
1: 但
3: 係
1: 係啊，冇啊，冇呢個選項，睇下先啊嚇。
2: 我會揀 B 或者 dog。
3: 我都係揀 boy 或 dog。
1: 即係 O。bad luck 唔應該係係啦，即系 A 同 C 我哋都唔揀啦，係啦，咁就係 B 同埋 D， 我揀 D， 係
3: 啊 D 好啲有啲係咯，有個故事咁樣，
1: 咁你又揀 B 係咪？為咗要支持 Bernice，
2: 唔係我支持完啦，我唔會盲目噶，
1: 唔會盲目咁樣支持，
2: 梗係啦，我有理性嘅，
1: 跟住全部都係 D 好冇？我哋先嚟先，全 D，
0: 咁個答案應該係 B，
1: 可以補答啊。其實正確的答案應該是 B 啊，
0: 係啦，咁呢個就我大學的時候咧，有一課書關於血的時候咧，個 lecturer 講嘅。咁其實啱啱阿 Alice 講嗰個咧，話消化系統都有嗰個講法嘅，
1: 係啊，
0: 係啦，咁樣樣一個就比較源於西方啲，一個就係比較貼身啲、貼地啲咁樣樣咯，係啊，
1: 係
0: 啊，
1: 即係嗰條 all blood，OK， 好，
2: 就係 all blood 啦，
1: 今次真係啊，
2: 兩條都錯，
1: 你啫。好啊，第
2: 三
1: 题啦。
0: 好，咁啊，第三条就健康管理关多啲事啦。咁啊，呢个科学家咧就发现有啲器官咧，去罹患呢个癌症嘅几率咧，系天生系比较高啲嘅。
1: OK，
0: 咁究竟个决定性因素系啲乜嘢咧？
1: 嗯哼，
0: 好。咁 A 就系嗰个器官接触外界毒素同埋紫外线嘅暴露时间嘅长短。
1: 嗯。
0: 咁 B 就系嗰个组织嘅细胞一生之中进行干细胞分裂嘅总次数。C 就系嗰个器官嘅血液循环嘅丰富程度。咁最后咧就系嗰个器官系咪拥有强大嘅自我修复基因？
1: 四个都似，但我拣 B，
3: 我拣 boy 啊，
1: 分
3: 裂分
1: 裂系啊，因为其实系咯 ，cancer 系
2: 嗰阵时我
1: 读紧大学嘅时候
2: 系啊，我就系走咗呢堂。啱啱走咗呢一堂，
1: 咁样
2: 你都系拣 boy 啊？
1: 我拣 boy 系啊。
2: 哇，系。
1: 嗯哼，可唔可以再重复四个答案多一次？
2: 好深啊呢条，
1: 因为你都要真系要消化一下。好，第一题 A
0: 系啦。咁第一个可能嘅决定因素 A， 嗰个器官同外界毒素同埋紫外线接触或者暴露时间嘅长短。咁 B 就系嗰个嘅。器官的组织细胞一生里面进行的干细胞分裂的总次数。C， 那个器官的血液循环的丰富程度。D， 那个器官是不是拥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基因？
1: 都是 B。
3: Boy 咯。
1: 是
3: 咯
1: ,Boy
3: 咯
1: ,Boy 咯。是啊。你走个堂求其啦。跟不跟？
2: 不跟。
1: 我歡迎你跟嘅，係啦，即係兩個 B 一個 D。如果冇人啱嘅話咧，你就可以俾我哋再補答吧嚇。好啦，
0: 有人啱，
1: 有人啱嘅，好，正確嘅答案係
0: 正確嘅答案係 B。
2: 哇，好嘢！
0: 係啦，
1: 可唔可以解釋一下？
0: 咁呢個咧，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癌症嘅起因就係因為我哋嘅細胞嘅異變啦，咁咧導致到呢個即 DNA 嘅複製錯誤，咁所以當我哋嘅複製次數越多，咁其實佢出現異變嘅機會就越大，咁所以咧大家係咪好少聽？小腸癌，但係成日聽大腸癌，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但係明明小腸係接觸咗啲毒素係多啲先啲噶嘛，咁、但係就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我哋嘅大腸咧，佢嗰個嘅即係複製同埋重生嘅嗰個嘅週期好短好快，咁所以。

0: 大腸癌的機會就會高很多啦。
1: 哦，
2: 保重身體啊，大家。
1: OK， 哇，學到嘢，學到嘢呢、這個。好啦，跟住我哋就去到第
3: 四
1: 題，冇錯，
0: 第四題啦。咁嗱，咁有一個嘅醫學同埋公共衛生界嘅研究咧、就揾咗300,000個人啦，去做一啲大型嘅追蹤研究。咁咧就想揾下咧，究竟做啲乜嘢或者有啲乜嘢嘅行為因素咧，係會導致到一個人嘅死亡風險係最大嘅。
1: 嗯，
0: 係啦，即係講緊哪一个生活状态是最影响我们的人体健康、会令到我们死的机会最高、是啦。那呢、这个长期危害有四个选择啦。
1: 是。
0: A, 就是长期缺乏运动和吃肥。B, 每日吃十支烟或者每日酗酒。
1: 哇。
0: 都很多下是不是那C, 长期暴露在空气污染的环境里面。最后就是长期感到孤独和处于社会孤立。
3: 我想揀肥胖、
1: 其实我也想揀是运动肥胖
3: 烟
1: 酒，不是所有的人他们都会有个这样的坏习惯。C 就是、sorry, C 是什么话、
3: 空气污染。
1: 空气污染、空气污染
3: 都是。
1: 都是会忍得先吓，咁而
3: 啲就系孤独，其实我系谂过孤独
1: 啊，我觉得系孤独啊，我都拣孤独，
2: 抑抑郁郁啊，郁住啊咁样，
3: 内耗啊，
2: 睇唔开啊，总之唔开心。
1: 即系简单啲讲嘅就系话，以下边一样嘢最容易引起一个人，
0: 即系长期嗰个嘅引致死亡
3: 嘅风险，
0: 系啦，
2: 嗯。
1: 但是運動和黏肥
3: 是的，黏肥是真的實際地身體上有些東西，所以呢很難選擇，我想選擇 A 又想選擇 D，
1: D 就比較一些心靈上面、又或者即人一定要有社交、又或者有朋友、這樣 D 我覺得問得的話應該不只是那麼 straightforward 的東西的、D
3: 都
1: 是我是不是全部都是 D 先？
3: 我揀 D 啦。
1: 好啦，全 D 先。有冇人啱、如果唔啱嘅話咧，我哋可以再補答吧。
0: 大家都好叻，啱曬嘅。
2: 好嘢。
0: 啦。
1: 哎呀，哇，咁犀利㗎！原來孤獨係
3: 仲誇張，仲嚴重過肥、黐肥、飲酒食
2: 肥。點解嘅？咩理？咩理？
0: 咁咧？其實咧，根據嗰個研究咧，係揾到咧，其實如果係孤獨同埋長期社會孤立嘅話咧，其實等同於你每日食15支煙。
1: 哇！
0: 咁其實佢有好多嘅、即係無論生理同心理方面咧都有影響。咁睇佢嘅心理方面咧，就係、個人容易焦慮啦，咁、容易有抑鬱等等呢啲咁嘅情況啦。咁生理咧都好直接對心血管有好大嘅影響啦。係、咁咧會咧令到咧佢哋有心臟病啊，同埋啱啱我哋講其他病嘅機會都會多咗。
1: 哇！咁真係唔得嘅呢樣嘢，要留意下先得。
2: 大家
1: 要識個朋友，係
2: 啦，放鬆下，行出去。
1: 而家嘅話，
2: 我傾下偈，
1: 咁又唔好，就會激嬲，就係用其他嘅方法。哦，咁即係其實你話喺身應該話呢個嘅就心靈健康方面嘅話，就要再關注多少少先知得喎。因為而家你會感覺上覺得嘅就係話，所有嘅嘢都已經即係我自己喺屋企已經搞掂啦，上網啊已經咩，就越嚟越孤獨，同埋就越孤立自己噶嘛。係咪呢一樣嘢有一個趨勢，你真係要留意
2: 關心啊身邊嗰啲朋友啦，特別嗰啲老人家一個人嗰啲。
1: 即係唔係講緊呢樣嘢，係自己都係
2: 啊，
1: 係咪
3: 行出去多啲啊？係
1: 啊，
2: 我成日行出去啊，唔翻屋企噶。
1: 咁又唔好，即係你兩樣嘢都要得個平衡啊！好，咁我哋學到嘢啦嚇。好啦，咁啊去到就最後尾呢條啦，第五題啦。
0: OK， 嚟咁咧，最後一題。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個安慰劑效應啦？
1: 有，
0: 係啦。咁大家應該都聽過啦，就係講緊啲病人如果食咗一啲其實冇藥效嘅藥丸，但係佢哋會因為佢哋嘅心理嘅感覺良好，
1: 我都會
0: 而病情會好轉，或者覺得病情好轉咁樣樣啦。
1: 奇怪，我都覺得呢樣嘢。
3: 係啊，
0: 咁奇怪嘅係咧，原來仲有一個咧。是叫做反安慰劑效應，係啦，咁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啦 ？OK， 咁咧，咁究竟呢條問題就係問，咁呢一個醫學同埋心理學所講嘅反安慰劑效應，其實係講緊一個咩現象呢？咁樣樣
1: 有趣，
0: 係啦，咁咧 A 就係、個病人如果佢知道自己食嘅係假藥之後咧，佢個免疫系統咧，我哋會揾到佢突然間出現崩潰嘅情況嘅。
3: 哦
0: 咁呢個 A
1: 啊，你做咩啊？你呃我，
0: 我揀呢個。

0: 人法。
1: 好，
0: 好合理啊。
1: B 咧就系咧，如果个医生咧态度恶劣，就算佢开嘅药咧系一啲好有效嘅药咧，个病人对呢个药物嘅反应都会差啲。
2: 嗯，
0: 我
2: 呢个又好，我觉得系啦，
0: 系啊，医生好紧要噶，系咪？你信佢噶嘛？你信晒佢噶嘛？
1: 冇错。
0: C
1: 咁 C 咧就系如果病人咧听到医生或者咧睇到药物咧有一啲嘅副作用警告，咁佢个身体咧可能就真系会出现嗰一啲副作用，即例如嗰只药写住会头晕，可能有部分嘅病人就会真系头晕
0: 冇嘅。但你会觉得我
2: 心理作用噶嘛？
1: 系啦，
0: 好正
2: 啲晕啊，
0: 好正好啲。
1: 好咁啲咧就系当个病人咧知道药物嘅研究同埋制作成本低、成分简单嘅时候咧。佢哋就會覺得冇效，令到嗰個效果真係低啲。
0: 喂，你四個答案都好好啊！你作嗰三個假嘅真係好好出色喎，
2: 死啦！捕捉咗個人性啊！
0: 係啊，你覺唔覺得啊？
2: 啲藥咁 cheap 㗎咋，冇用啦咁啊！
0: 真係有㗎，
2: 會咁諗，
0: 會咁諗嘅，會咁諗嘅。有時候我哋會係專登去揀啲醫生，佢哋話佢啲藥好啲嘅，
1: 係啊，
0: 貴啲嘅，咁咯。我真係聽係係啊，就叫你唔知去睇邊間醫院又會好啲啊咁樣嘅。我想拣 B 喎，
3: 我觉得 A B
0: 恶劣，
3: 我觉得 A B 都有，
0: 我明明系好嘅，但系你都觉得我太差，医生。
2: 我想揀 A 嘅，因為聽落好得意。但係 C 咧又係成我自己都會啊，係哇有副作用啊，作嘔喎咁樣。係
0: 啊，
2: 食完我真係之後咧，咁我有啲唔舒服喎，真係好似
0: 冇錯。你同佢實現佢，佢同你講嘅呢啲嘢，自我實現嘅嘢嚟噶嘛。
2: 所以
3: 我揀 A 或者 boy，
2: 揀 A 或者 boy 啊。
0: 我揀 B
3: 啊，
0: 我揀。但系佢读讲紧系安慰，系 placebo 嘛，咁啊就系安慰剂，同医生会唔会有关系咧？
2: 即
3: 我一条都未答到啊。
1: 嗯，
3: 我依家睇啊，老师眼珠，
0: 佢问紧你答案
2: 啊。
3: 我睇紧老师个眼珠，
0: 但系佢 get 唔到啦。
1: 我觉得咧，你可以即系啱啱。瑞瑞都講咗係呢個係同安慰劑係應該係相反
0: 反
1: 安慰劑，咁安慰劑係講緊有一啲嘅心理暗示導致到一個人，咁可能邊一個似啲係心理暗示咧
2: ？A 同 C 咧，我都覺得係心理暗示。
0: A 係咩話 ？A 係
1: A 係知道自己食假藥之後咧個免疫系統就崩潰啦。
3: 我覺得會。
2: 都系
0: A 啊
2: A 啊
0: A 啊 A 啊两 A
3: 两咩？我拣 boy
0: 好两 A 一 B
3: 专同你哋作对
0: 两 A 一 B 有冇人啱？
1: 未
0: 有人啱
2: 啊！咁啊
3: C 啊，我拣 D
0: 系啦，两 C 一 D 正确答案系
1: 两位靓女啱嘅，
0: 好正！我觉得呢个
2: 好搞笑啊，
0: 好得意
1: 系咪
0: 啊？系啊，解释下
1: 咁其实都系同安慰剂反应咧系一样嘅，只不过系调转咗，系一啲极度嘅负面心理暗示会引发咗一啲真实嘅痛楚或者不适。咁其实咧好得意嘅，个研究咧系讲紧高达四分之一嘅病人咧系只药话警告会头晕，佢最后真系觉得头晕，
0: 其实未必真系头晕，但系佢觉得唔头晕就唔抵啦。
1: 系啊，
0: 哇，好正啊！我俾啲掌声佢咧。你今日啲題目真係好好，好啦，咁啊嚟到呢一度嘅話咧，我哋終須都要出我哋今日咧要點唱嘅呢一首歌曲啦。每一次嘅話咧，我哋嘅老師啦，又或者係校長嘅話咧，都會揀嚟佢哋自己心儀嘅歌曲嘅。今日呢一首歌曲，哇，好嘢嚟啊！啟蒙之歌喎，對你嚟講，係解釋下。
1: 咁呢個係我嘅療愈啟蒙歌咁樣。咁點解咧？咁我其實覺得有時細路仔又好啦，咁我哋大人都好，每一個人其實喺呢個世界上面都有自己嘅課題啦，都會有無力感啦，咁。所以我覺得有時我哋都需要調轉咁樣諗下啦，其實現實上面好多嘅問題其實我哋係冇答案，亦都冇辦法即時咁解決到嘅。咁所以我自己呢想去學一樣嘢，就係點樣去同呢啲無力感可以和平相處，即係有個勇氣可以去俾自己休息一下，同人傾訴一下，俾人幫自己，同埋相信自己可以按自己嘅步伐去一步一步咁解決呢一個無力感。咁我就會做一啲我自己覺得開心嘅事啦。咁我哋都覺得音樂係好療愈到一個心靈嘅。咁我而家係中意聽周深，但係呢首就係我嘅啟蒙之歌，就係、是、Coldplay 嘅 Fix You， 係啦。
0: 将呢个时间咧，亦都系交俾 Coldplay 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嘅 Fix You。今日亦都再次要多谢晒嘅，
3: 多谢老师，
0: 谢老师。好啦，咁我哋今日又学咗好多嘢，亦都有呢一首好好听嘅歌曲，而结束我哋今日嘅丰收快活人。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斗。皇岗口

0: 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话：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所以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和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比较紧张，如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之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令旅客更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和警方调查之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个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哈马斯和以色列就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当局接管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就说，这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的行动。美国官员说，以色列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以色列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过去一两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南丫岛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是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5%，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38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1,77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4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8.2升6.4，腾讯控股475.8升4蚊，智普1,035升173蚊，小米集团28.94跌2.1，中芯国际63.8升0.8，中制旭创1,073升113蚊，盈富基金26.32跌4仙，华虹宏力130.4升4.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1，瑞士法郎9.72，澳元5.512，加元5.59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9。日经平均指数报64,244点，升2,376点，港金报38,08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85美元，卖出4,07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啦，过海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十东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维园对出。 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咗。

0: 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租卑利街一段咧慢车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石排湾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下确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东山台。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应该是柯士甸道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呢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西贡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1: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2: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要好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嘅印象高啲。
1: 老师教噶？
2: 有阵时系我自己谂，有阵时都系老师教。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5: 有冇试过好耐冇见一个人啊？见面嗰阵咧，乜都唔使讲，只系咧揽佢一下啊，然后你发现一个拥抱表达嘅嘢咧系多过一千句说话噶。嗱，后生嗰阵咧，我哋唔识拥抱嘅力量啊，觉得揽揽石石只系拍拖嘅嘢啊，到咗中年你先明，原来一个揽咧可以系安慰，可以系原谅，可以系我喺度啊。又开始今日嘅音乐中年，我周国锋用音乐去拥抱你啊。

寫失戀的歌千千萬萬，要找新的角度去寫呢絕對不容易的。容祖兒的抱抱就是透過呢不同階段抱抱的心路歷程，寫出一個女仔默默暗戀，回味曖昧，失望落淚，最後自以為是愛情，哎呀變回友情的成果經歷的。即是一個人向對方表白完，對方拒絕你，只是你誤會以為對方一直是喜歡你咯，其實你只是他其中的一位觀音兵。歌詞的一句可不可跟老朋友天真抱抱，一直以來的相處冇日久生情，換來的只是老朋友這個角色。

0: 没法望清这是这份浓情，是甜是苦，爱情似梦。
1: 这张专辑的名字很正的，好阿 Lam 老外的风格咯，将十三不长变成了十三指长的。其中几首相当受欢迎的就是电影主题曲《似梦迷离》，这首歌就是电影《一咬 OK》的主题曲来的。套戏行得几前的，在荷里活《吸血新世纪》二十几年前香港已经有类似的电影，是少数完全西洋化的港产吸血鬼电影，放弃了本土茅山僵尸片的套路，还专程去到英国取景的，由半个外国人的林子祥做男主角，女主角就是大美人关之琳，主题曲当然由阿 Lam 自己创作和演绎，一句情痴总有缺陷，情深总要别离，道尽几多的唏嘘呢。

0: Johnny Mathis 加上 Susan Boyle 嘅 When a Child is Born 呢首歌嘅原曲咧，其实就系70年代系意大利作曲家啦创作嘅纯音乐噶，咁啊喺欧洲咧好受欢迎噶，出现嘅版本咧多到爆啊！西班牙啦、德国啦、法国啦、匈牙利、土耳其、捷克咧都出现咧当地语言嘅版本嘅，咁之后咧被填上英文嘅歌词啦，咁啊由 Johnny Mathis 演绎噶，啊成为佢唯一嘅一首英国单曲榜嘅冠军歌，啊连续三星期咧位居榜首噶，一首纯音乐辗转咧变成咁多个国家嘅经典，吓果然音乐咧系无国界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以下呢首歌的歌名可能会令你想起就是鲁迅很出名的小说《相逝》，歌词可以说延续了小说那种无奈和对世俗眼光的疑问，探讨由爱情转化为知己或者疏离的微妙状态。作曲人 Eric Kwok 当时创作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曾经是被 Eason 陈奕迅听了一段时间，后来沙里叶倩文要做新歌，看中这首歌， Eason 大方割爱咪俾前辈演唱，造就咗呢一首经典叶倩文嘅《相逝》。

少歌曲咧会被界定为系结婚之歌啊！啊，你又有冇听过咧离婚之歌嘅咧？啊，好似咧好唔老例哦。但现实话你知咧，呢个世界又真系好多人离婚嘅。以下呢首歌咧又真系咧以离婚做主题嘅，创作灵感咧就系源自于啦，当一段婚姻啊走向瓦解啊，双方试图维持关系，但最终咧无能为力嘅嗰种痛苦。歌词又剖析咗当两个人嘅心已经活喺完全隔离嘅两个世界嘅时候，彼此误解、冷漠同埋猜忌，倒不如咧让彼此解脱分开啦。Elton John 啊，佢嘅 Sacrific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话：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所以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和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比较紧张，如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士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令旅客更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劳工处在宪报刊登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和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增篇，即日生效，以加强棚架工作安全。发言人话：呢两个守则嘅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订棚架底护板物料嘅要求，确保强度足够防止棚架上工人同埋物件堕下，所用嘅物料不得增加火警风险，安装喺棚架上嘅保护幕包括保护网、防水油布、塑胶布同埋帆布，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嘅锁定明要求，确保保护幕符合规定嘅阻燃效能标准，同埋要求斜山的设计和安装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的相关规定。米埔六美村一个货仓凌晨发生三级火，到今朝九点前受到控制，当局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事发在凌晨三点几，货仓焚烧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消防将火势升为三级，消防员出动三条喉和三队烟雾队灌救。在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5%，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0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1,78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4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8.2，升6.4；腾讯控股475.2，升3.4。智普1,039元，升177元；小米集团28.9，跌2.14；中芯国际63.9，升0.9；中制旭创1,074元，升114元；盈富基金26.32，跌4仙；南方

0: 恒生科技4.73仙8升两仙，华虹宏力130.3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053点，升2,186点。港金报38,08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8.64美元，卖出4,07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芷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芷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芷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芷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8: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

0: 期五剔。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人生咧有一啲嘢，当你回头望啊，你会觉得咧好神奇。当年咧，你觉得最难挨嘅日子，最讨厌嘅人，最想避开嘅麻烦，过咗十年八年之后咧，你竟然咧系想多谢佢，因为你终于明啊，冇嗰段难挨嘅日子，你唔会学识咧咩叫坚强；冇嗰个讨厌嘅人，你唔会学识咧点样去保护自己；冇嗰啲咧你想避但避唔开嘅麻烦，你唔会变成咧今日呢一个更成熟、更硬正嘅自己嘅。所谓嘅麻烦，好多时其实咧就系上天俾你嘅训练。开始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就系关于呢一种麻烦。

首歌咧，净系歌名已经好正啦。Alenka 嘅 Trouble Is a Friend 大家要明咧，人生必然有这样那样嘅 trouble， 关键就系在于我哋点样带住问题咧去好好生活，而唔会咧被拖垮噶。咁啊，正如咧希腊嘅神话所讲，巨石 trouble 是永恒的，但系当我哋认清佢，既然系我哋必须要处理嘅责任，我哋系要战胜佢哋。所以当 trouble 挽住你嘅手臂啊，唔使惊啊，只系世界提醒你。你是真实地活着。

呢位歌手咧相当传奇噶，佢系叶玉卿啊，1985年咧第一届嘅亚姐季军啊，之后咧喺亚视拍剧做节目啦，成绩都只系一般，令人记得佢嘅咧可能只系佢同张立基拍拖咯。于是1991年叶玉卿啊离开亚视，毅然咧作大胆突破，先为娱乐杂志咧拍咗性感封面，用冰柱咧半遮掩啊全裸嘅身体，再一口气咧接拍咗三部全裸三级片，票房系劲噶。立即成为全港的话题人物。好了，1992年他再转型，不再拍三级片了，签约他哥哥叶志明的唱片公司，即是飞图，推出首张大碟，里面有这首点题作品，性感的叶玉卿，挡不住的风情。

0: 范晓萱嘅演艺经历咧系好值得大家留意噶。佢曾经坦言咧自己嘅童年咧好似扯线木偶，因为单亲家庭嘅背景啦，妈妈17岁就生咗佢啦。2岁嘅时候咧，父母离异啊，因为见到妈妈咧喺酒吧驻唱啦，咁养家好辛苦。佢啊从小咧好懂事嘅，咁好似咧外婆要佢乖乖坐喺度睇电视，佢啊真系会咧喐都唔喐噶，甚至连去厕所咧都唔敢去噶。咁所以咧童年咧佢咧好压抑自己嘅。咁呢一种压抑咧喺成名之后咧，被唱片公司咧无限量放大，迫使佢咧日后爆发出咧好强烈嘅叛逆同埋转型期嘅。而呢一首《你的甜蜜》就系佢早年嘅作品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一首歌可以影响一部电影的名字，有没有那么厉害？ Elvis Presley 的经典 Love Me Tender 歌曲旋律就是改编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民谣 Aura Lee。 套戏的名字原本是叫 The Reno Brothers 的，但因为电影单曲发行之后轰动全美，预购量是破100万张，于是电影公司立刻将片名改做 Love Me Tender。

以下呢一首歌咧，感觉咧好浪漫噶。啊，其实谢歌咧，除咗讲爱情，更加咧系讲人生啊。灵感啊，取材自啦社交华尔兹舞会当中嘅交换舞伴嘅规则啦。咁啊，将呢一种短暂分离咧，同埋重组嘅过程咧，好巧妙咁隐喻人生同埋爱情当中无奈嘅离合啊。嗱，我哋嘅一生咧，不断转换舞伴、同事啦、朋友啦、伴侣啦，有人入场，有人离场，你永远唔知咧下一首音乐响起嗰阵。你的舞伴又会是哪一个？ Patty Page, Changing Partners.

繼續呢一種浪漫嘅氣氛啊！我哋有張國榮嘅《我願意》啊！啊，你知唔知咧？呢一首歌原本咧唔係哥哥唱嘅喎，啊，當年咧劉德華就係華星唱片啦，音樂監製黎小田啊為佢籌備第一張個人唱片，華仔已經預先錄好咧幾首嘅 demo 啊，其中包括咧《我願意為你鍾情》，但後嚟咧華仔因為合約嘅風波，出碟計劃有變，結果輾轉之下，《我願意為你鍾情》由哥哥演繹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加优势，是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所以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和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比较紧张，如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令旅客更了解。

0: 解新的通关步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哈马斯和以色列就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当局接管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说，这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的行动。美国官员说，以色列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说，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9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过去一两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南丫岛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00米，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9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1,87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6点，升4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7.8升6蚊，腾讯控股474蚊升个六，智谱1,063蚊 升201元，小米集团29.06元跌1.98元，中芯国际64.05元升2.05元，南方恒生科技4.72元升2.4元，中制旭创1,083元升123元，华虹宏力131.7元升6.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7，瑞士法郎9.716，澳元5.513，加元5.594，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7。日经平均指数报64,516点，升2,663点。港金报38,085元，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1.44美元，卖出4,08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咧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启明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车多。咁同时咧，亦都影响到善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咧，一带都比较多车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薄扶林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启明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同时咧，都影响到善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一段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下角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金钟道，近住下角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不过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广东道去柯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渡船街，近住西贡街。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摩地利。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哎，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惊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玻璃终于烧好。

0: 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退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 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7月31号星期五开始今日两小时的 Main Hong Kong， 有 Alex 同埋有 Jenny 李丽姑的。喂，大唔大雨啊？你翻嚟嗰阵时
1: 好恐怖啊！
0: 喂，但是你住嗰度系更加恐怖噶，你净系瀑布咁样噶。
1: 我咧本身咧喺度梳洗紧嘅时候咧，就啱啱变黄雨，咁我就喺度啦。啊，而家黄雨唔紧要嘅，过多半个钟出去嘅时候就应该冇乜雨啦。
0: 哇，
1: 点知啱啱一出去就变咗做红雨。
0: 我知道你嗰啲希望在明天嗰啲谂法噶。
1: 咪啊，同埋咧嗱，出到去咧，譬如水浸嗰啲咧，唉，都算啦，因为我已经惯咗嗰区咧系 always 都水浸，
0: 实浸。
1: 咁但系咧有个唔好嘅地方咧，就系咧港铁九龙塘站啊，我哋一出去咧，中间咧咪有个罅隙嘅，嗰、那个位咧，好彩我咧翻嚟嘅时候唔系好多人，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咧稍微开一开少少遮，
0: 就可以避到啦，
1: 过一过。嗯、但系咧都好多人咧为咗懒咧就
0: 唔开遮，
1: 开遮就直接一入去啦，
0: 淋湿咗。
1: 其实冇噶，你就系嗰个下，就系嗰0.1秒咧，你个全身就湿晒噶啦。
0: 系嘅，即系啱啱即系嗰个有个罅位，就系啱啱 cover 唔到，就漏水。唉，即系咧有阵时有啲咧即系。工程上或者朋友咧，即係有陣時都要貼地啲啊，要實際咧睇下嗰個情況，然後先知道咧，其實有啲咩遺漏噶。
1: 唔係因為嗰個九龍塘站實在係太耐之前就已經起好啦嘛。我以前都試過話，我小學生定中學生嘅時候咧，我咧行出去，跟住咁啱就係行嗰個罅位咧，嗰、那個紙袋咧突然間爛咗，嗰、那個、紙袋入邊有幾本書嘅，跟住跌咗落去個櫃
0: 度。唔係，而家咁樣聽咧就好似好笑，但係你現場其實係一個慘劇嚟噶嘛。
1: 系啦，着薄一咚咁样就跌咗落去，又试过跌个电话，哎，跌个冇数嘢哦。
0: 哦，系啊，喂，听讲咧，你唔单止跌电话啦，你系漏遮成狂啦，
1: 系
0: 漏到咧，你嘅男朋友咧一次过上网订十把遮俾你。
1: 我怀疑佢系订嗰个十把遮咧，佢一方面系话就话关心我，其实咧系带点脾气嘅。
0: 系系，一定系猛姜。如果你唔猛姜嘅话咧，最顶多系订三把嘅啫。
1: 仲要嗰十把系一模一样嘅、哦。
0: 梗啦。咁先有个 statement 话俾你听，我一定你唔信啦。
1: 我又同佢讲嘅，我话我又唔见啫，佢吓
0: 又唔见
1: 呢、這个月起码唔见咗四把定五把咯。我话咁冇办法，我都唔想噶。佢话唉好啦，我订十把，我以为佢讲笑啦。点知第二日我翻到嚟见到佢咧，攞住个包裹好重嘅，咩俾佢嚟噶？佢一攞出嚟十把啫，我一啲懵啊！有冇搞错啊？使乜订十把？佢话你一个月就已经见咗唔见咗五把啦。而家先七月咋，仲有八月、九月都系雨季嚟噶。跟住咧，佢就将咧每一间房都摆两把遮。
0: 终于有人治到你啦，
1: 系
0: 啊，抵你啊！
1: 同埋因为佢俾钱，我又唔好意思讲乜嘢。
0: 咁系咯，冇意义啊，系咪先吓？
1: 喂，但系有阵时咧，即系虽然打风落雨，大家都唔中意啦，但系有样嘢咧，我都几中意嘅，特别打风嘅时候。
0: 咩事啊？咩事啊？
1: 就系咧，同三位对手一齐玩下呢个卫生麻将、哦，
0: 攻打四方城打麻将。
1: 系啦，系啊。我细个咧，其实我系好大个先学识嘅，大概大学毕咗业。廿几岁先识噶？
0: 你系广东牌定系台湾牌先？
1: 我系广东牌识，台湾牌识，但系唔系好识数翻，系、
0: 哦、啦，即系又识，即系识碰上叫，但系又唔识得数翻嗰啲，
1: 系啦，
0: 咁即系唔识噶，其实即系等于唔识。
1: 但系咧，我

0: 排呢越嚟越迷上呢个游戏哦，
1: 系咩？
0: 我觉得好好玩，同埋咧，点解我会中意咧？就系、是、我而家觉得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好同我啲朋友之间真系可以放低电话几个钟，大家专心打麻雀同埋倾偈嘅时候，
1: 亦都系好好嘅一个联谊嘅机会啦，讲下笑啊，又食下糊啊。
0: 系，因为咧而家譬如我哋同啲朋友一齐约出嚟食饭啊，或者可能做下其他活动啊，好多时咧，譬如我哋喺度食。饭都会望一望电话，跟住或者都要倾下电话 ，send 下 message 啊。但系咧，始终咧打麻雀咧都有一啲嘅胜负喺度噶嘛。即系虽然卫生啫，咁但系嗰几蚊鸡我都系好着紧噶嘛。咁咧你就会好专心。
1: 你一讲到钱咧，个样都唔同埋。
0: 梗啦，我都要好专心喺呢一个比赛入边。咁咧，我发觉咧，我试过可以真系三四个钟，系完全一次电话都可以唔望。
1: 正常啊，因为你自己其实系安排边一样嘢优先次序噶嘛，咁既然打麻雀而家系活在当下，要赢对面嗰三个，咁梗系要摆晒啲时间喺打麻雀嗰度啦，仲揿电话。
0: 嗱，仲有啊，我发觉咧，嗱，我以为咧麻雀系我哋华人专有嘅活动啦，原来唔系。我咧前排咧多咗一个新脚，你估系边个？
1: 边个啊？
0: 我工人姐姐。
1: 系咩？
0: 仲要系我姑姐姐主动邀请嘅，即系佢知道我屋企有麻雀台嘛，佢就话：哎呀，阿 Jenny 啊，你星期日我放假嘅时候咧，偷偷地我过嚟打麻雀啊，咁样我就吓，我同你打，但好冇瘾噶，赢你你又喺度话唔，又喺度夹夹咁样，咁啊，但系咧我让你嘅话咧，我个心又唔安乐。
1: 系啊，我唔中意让人噶，玩咪玩咯，我要全力以赴噶，系啊。
0: 跟住但系原来咧，即系佢哋菲律宾咧打麻雀咧系一个好普遍大家。都识嘅风气，
1: 哦，即系佢识开嘅，
0: 佢完全识开，佢系连嗰啲咧，我初初以为佢唔识中文字啦，完全唔系啊，嗰啲咩东南西北啊，中啊，完全全部字都识睇。之后咧，我有啲朋友仔咧，佢移民咗去外国啊嗰啲，咁我又问佢，喂，你会唔会好闷噶？因为咧，佢就同其他人唔同，佢咧就系专系唔同翻华人去做朋友嘅。佢话咧，佢要融入当地嘅文化，佢全部识嗰啲就系龟噜、
1: 龟噜
0: 咁样啦，
1: 外国人
0: 系啦。咁我话，咁你咪好闷咯，平时有咩玩啊？佢原来佢哋个个都识打麻雀噶。
1: 系啊系啊，其实打麻雀呢、這、一个即系马吊啦，呢、這、一个风气咧，其实好多外国嘅明星咧都喺访问当中讲到话咧，佢有玩嘅，其中 Julia Roberts 都系噶，佢话同啲 girlfriend 一齐玩咧系可以联谊噶。
0: 同埋咧，我之前咧我嗰套唔知赌咩赌唔知咩咩赌圣啊，定唔知赌乜啦？阿刘青云咧咪话呢个咧美式玩法咧就系话每个人咧可以攞三只咧喺度交换噶嘛。我初初以为搞笑啦，原来系真系咁玩的、
1: 哦。真系有一个噶。
0: 原来美式玩法咧，系真系每人咧，攞咗自己牌之后咧，就可以换三只俾其他人咁样咯。
1: 嗯，斗快食糊。
0: 系啦，咁而家咧仲有啲再新式啲嘅、
1: 嗯，
0: 你喺 club 又可以玩。
1: club
0: 系啦。咁你喺游泳池又可以玩，
1: 我就系知我哋以前咧好中意游船河咧，嗰啲即系爸爸妈妈啊、阿爷阿叔咧，就喺游船河个艇嗰度啊，个船河嗰个游艇啊，
0: 都要
1: 上面打麻雀啦，系啊系啊，我就见到你咁难得先上嚟个海，喺个海中心打麻雀，佢哋又真系太大瘾，又真系好中意打，咁佢哋开心紧要啦。
0: 我就系啱啱睇 social media 咧，又系重庆咧喺个泳池嗰度咧，因为佢哋话咧喺。户外打麻雀太熱啊，所以佢哋咧喺泳池嗰度下身咧就浸住啲水，上身咧就直接打住麻雀。
1: 咪啲牌咪会湿咯，会唔会啊？啲麻雀会湿咯，不过都唔紧要嘅。
0: 为咗打麻雀，大家无所不欲其极噶啦。
1: 我唔得噶，我而家打麻雀咧，我打唔到四圈，我打两圈半，因为冇糊食啊嘛。如果有糊食咧，可以打到四圈嘅。如果冇糊食嘅话咧，我两圈半我就觉得闷噶。
0: 我妈而家都打唔到啊。
1: 系啊，点解？
0: 佢话佢而家眼差咧，睇啲牌咧，佢话睇到眼蒙。梦咧，跟住睇到咧自己成日咧都试过出冲添啊！
1: 食鸡糊
0: 系食鸡糊，系咪咪试过食炸糊添啊？即系自此而家唔玩啦，费事嘥钱。
1: 不过打麻雀咧，呢啲卫卫生生就 OK 嘅，太沉迷就唔好啊，知唔知啊？
0: 系
1: 啊，喂，礼拜五啊，开始今日，美然 Hong Kong。

0: 嚟自英之月嘅 Beat Maker，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3: 通常落雨咧，我就中意揾翻一啲咧同落雨有关嘅歌。今日呢一首歌都系嘅，咁原本就系属于咧 Eurythmics 嘅，不过今次有一个翻唱版本，我觉得都好正嘅。Macy Gray 嘅 Here Comes the Rain Again。
0: 落雨咧，我觉得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啊，比较系伤感、忧愁啲，同埋咧都会谂翻起即系以前嗰啲恋爱经验。
3: 会噶，
0: 我会噶。
3: 我就觉得落雨咧，我其实系中意嘅，因为我系揸车啦。咁我揸车咧，我就系佢嘅车会污糟噶嘛，咁啊有阵时想去洗咧，但系攞极都唔得闲攞去洗咁样，咁啊落雨咧就可以洗车啦。不过而家多咗一个忧虑，就
0: 是、
3: 因为咧我而家住旧楼啊，咁样个天台咧会漏水啊。咁譬如好而家咁样突然间落大雨咧，我就好担心，哎呀会唔会漏水咧，滴到间屋咧湿晒。
0: 系，仲要红雨，
3: 红雨、啊、
0: 漏水机会好大、
3: 啊，超大啊呢一样。如果毛毛雨就反而好啲，系啊，所以又多一样忧愁咯，系啊。
0: 所以都系唔好落雨啦，
3: 系咪啊？
0: 系啊。
3: 不过我 friend 咧仲惨啊，佢啱啱咧。买咗一个新楼啦，新楼咁啊入咗去住，我谂唔够两个礼拜啦，咁啊就呢一排落雨嘛，跟住佢嘅窗台咧漏水咯。
0: 吓，住新楼、
3: 啊？系啊，新楼仲要漏水，佢唔系话喺个窗台咁样渗出嚟嗰种漏，佢系漏到咧喺天花板嗰度滴落嚟，滴滴一滴一滴咁滴落嚟。
0: 咁点算啊？
3: 咁冇办法，咪即系揾个大业主啊，希望佢即系帮手咧，就系收葺啦咁样。但系听讲咧就要等咯，因为咧唔系你一户系咁啊嘛，户户都系咁咧，佢话要等成个零两个月咧，先会有人嚟整咯。
0: 唯有正面啲咁谂咯，当系一个浪漫嘅瀑布咯。
3: 我觉得啲地产商好衰咯，即系咁嘅质素都可以交楼啊！真系。Here comes the rain again, Macy Gr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暂被改控一项谋杀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被暂控协助犯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被暂控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该摊档暂时封闭进行彻底消毒。有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表示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熟一些才吃，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星斑说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物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都有市民说知道有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之后，担心影响孙儿的健康，今日不打算买海鲜。有鱼档店员就说生意没有受影响，摊档会做好卫生。食环署听日起实施优化后的公众骨灰龛位全新每月编配安排，取代

0: 現有的週年編配。發言人表示，優化編配之下，每月共提供超過1600個可續期骨灰龕位，涵蓋屯門曾咀靈灰安置所、粉嶺和合石第六期靈灰安置所、柴灣歌連神閣新廈靈灰安置所，以及沙田石門靈灰安置所。發言人強調，如果某一靈灰安置所的申請數目超出龕位配額，食環署會自動為申請者編配曾咀靈灰安置所的龕位，確保每名申請者都能夠在抽籤之中獲編配一個龕位，申請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接受分配。天氣方面預測，密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06点，跌咗52点，总成交金额204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35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13712点，升42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8蚊，升6.2。腾讯控股473蚊，升4；智普1058蚊，升196蚊；小米集团28.9，跌2.14；南方恒生科技4.74，升2.2；中芯国际63.9，升9；盈富基金26.3，跌6仙；中制旭创1090蚊，升130蚊；华虹宏力130.5，升5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日元160.6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48，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1，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64358點，升2471點。港金报38085蚊，比上日收市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84美元，卖出4079.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摩先同大家提翻啦。就是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银行街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花园道。咁仲有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窝打路道是有交通意外的，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屯门公路是有路面积水，就是去九龙方向，跟住大榄的部分行车线是受阻，一带慢车的。咁仲有薄扶林道系有山泥倾泻，就系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启明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另外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西贡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越見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見，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芷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芷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芷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芷的相关的益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5: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香港律师会明年踏入120周年，请嚟会长深入剖析本地法律界的最新动向。
6: 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外围展的团队会分享作品背后的创作历程，
3: 还会送上2026世界剑击锦标赛精彩赛事精华。
2: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7: 北京，我刚。

0: 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味乜都 do，
1: 有佢五个陪住你，
2: 翻工笑到翻屋企，
3: 使乜担心到凉味？
0: 皆因每日笑开眉。
1: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向下。
4: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1: 下周时间一点搭八啊吓，讲一讲咧就系每周十张好碟，2026年第30周啊。先讲 CD 同埋音乐方面，上榜包括有咧就系冯允谦嘅 Another Shape of You 啊，
5: 有林伟俊嘅 Reunion，
1: 仲有就系陈百强嘅 Multiverse of Symphony 40th Anniversary，
5: 有谭咏麟嘅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2，
1: 张学友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CD，
5: 都系谭咏麟。不过是一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1: 还有陈奕迅的 U87 CD 版本，
5: 有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1: 王俊阳的 Gordon Flanders，
5: 还有汤灵珊的 The Protege。
4: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1: 轮到影碟方面，你喜欢看的动画《名侦探柯南》读眼的残障，你有冇睇《名侦探柯南》噶？
5: 有啊，
1: 其实几易睇嘅，因为每次一个故事咧，嗬。
5: 但系你真系唔知佢点样死法噶。
1: 系啊，佢反转再反转噶嘛，好兴系。
5: 另外咧，都系一套动画片啊，《忍者乱太郎》《独孤忍者队》《最强之军师》。
1: 另外一套港产片咧，如果你未睇嘅话咧，我真系建议你快啲睇，因为做得非常之好，每一个演员都做得好好啊。《看我今天怎么说》都系榜上有名嘅。
5: 都是劇情片《镖人风起大幕》，
1: 现在就播紧功夫女足，
5: 是
1: 啦，但是呢这个少林足球呢就又翻上榜啊，
5: 最经典的戏啊，
1: 好经典好看啊。
5: 另一套劇情片《无名指》，
1: 还有有《反斗奇兵四》啊，
5: 动画片《精灵宝可梦》就决定是你了，
1: 同埋好多人大赞嘅《南京照相馆》，
5: 都系呢、這个港产片《年少日记》，
1: 系都金像奖攞晒奖噶啦，系啊！咁近排你睇咗咩片啊？吓，你估？
5: 我睇咗呢一套咧，我觉得好有趣啊！佢系一套新嘅韩国综艺、
1: 嗯，
5: 都系一个真人 show 嚟嘅。咁通常咧，你睇真人 show 咧，好多时咧，佢都系揾啲明星。
1: 一定要啦，
5: 一定要。但系今次咧唔同啦，平时咧就系嗰啲 fans 去撑呢个明星，今次咧就系粉丝做主角。
1: 咁得意？
5: 系啦，嗰、那个真人 show 咧就系嗰个名咧就叫做 Fandom Stage， 嗰个 fan 咧就系 FAM 粉丝嗰个

0: friend。咁系做啲咩嘅咧？就系、是、咧粉丝大战啊！佢就系揾咗十对唔同嘅韩国偶像团体嘅 fans。嚟一齐比赛，睇下咧边一个偶像嘅粉丝团咧就可以胜出。咁佢今次咧佢就特登咧去揾咗十对唔同嘅男女团嘅粉丝咧就过嚟比赛嘅。咁啊全部咧都系佢自己嘅去参赛咁样啦，所以咧佢哋嗰啲效果啊积极性啊系好正嘅。咁啊讲下佢揾咗边十对先，佢特登都我都有挑选过嘅，因为佢咧系有揾啲比较系元祖级别噶啦，亦都有。揾啲系比较新生代嘅一啲嘅偶像团体嘅，咁、包括咧就有韩国团体有 God、Big Bang，
1: 我识啊，
0: 咁犀利
1: ，Big Bang 点会唔识啊？当我流嘅咩？God G.O.D 嘛，
0: 系 Shiny
1: 识 ，Shiny 系啦，
0: 系啦，跟住有 Twice，
1: Twice 点会唔识啊？
0: 有 Seventeen
1: 识，
0: 有 Day Six，
1: 佢全部都系当时得令嘅，
0: 系啊。真的是找一些，总之夹夹埋埋就找了十对的啦，咁样。咁咧佢咧入边咧，其实咧你一睇咧就知道咧，究竟即系粉丝团嘅风气系点样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有一对就 Twice 啦，另外嗰九对咧都系男团嚟嘅。所有嗰啲男团嘅 fans 咧都系女仔，
1: 当然啦。
0: 咁唯一一对 Twice 嘅咧就有几个男仔喺度嘅，咁所以就睇得出咧系真系同而家社会个风气咧系差不多嘅，
1: 非常之相近啦。
0: 系啦，咁佢哋入边咧比赛究竟要俾啲乜嘢嘅咧？咁有好多唔同嘅，全部咧都系关于fans 佢要去追星嘅时候要做嘅嘢，包括咧就好似喺网上抢飞啦，要斗快抢，又或者咧你咧要攞住嗰啲咧超级长镜头嗰种嘅单反相机，就要去影到一啲嘅影到啲明星啦，又或者咧就系咧你要去好齐心好大声咁样咧去嗌你嗰啲
1: 应援，
0: 系啦，嗌你啲口号咁样，咁啊睇俾呢个技术，俾呢个速度，俾呢个体力咁样。睇下边一队会赢，咁我觉得咧睇嘅时候咧都几热血下，因为虽然个个都系素人啦，但系咧佢哋咧系真系为咗佢哋嘅偶像咧，系真系出心出力。点解咁讲呢？因为咧佢哋咧一开始咧第一集，咁咧嗰个主持就话嗱，如果边队赢嘅话咧，你哋嗰、那个粉丝团咧就可以有呢个荣耀，就可以攞到呢个奖杯。咁嗰阵时大家都冇乜反应嘅，跟住下个啦就话嗱，除咗有呢个奖杯之外咧，仲有第二份礼物，就系、是、你哋中意嗰个偶像。我哋会为佢咧整一个大型广告，跟住成班出街度嗌，咁唔得啦，咁唔得啦，我一定要我嘅偶像咧要摆喺嗰个最大嘅广告嗰度，我哋唔可以咧输俾其他队噶。
1: 系，如果你输咗嘅话，你嘅偶像就冇得摆嗰个广告噶啦。
0: 系啊，即系佢哋咧系真系为佢哋嘅偶像咧去奋斗咁样。咁其实佢哋都有讲少少 story 嘅，我都几感动。即系有啲话咧，譬如哥啦，哥系真系最元祖级，系仲早过少女时代啊 ，Super Junior 啊，第一代嘅男团。佢有一个咧系真系话佢由八岁九岁咧就已经追星，追到而家都30岁。佢话佢咧系陪伴住佢成个嘅童年咁样啦。跟住有个咧又话啦，佢咧最疯狂嘅事咧就佢女仔嚟嘅。咁佢嗰阵时佢嗰个男偶像咧就剪咗一个好型嘅头发啦，即系当然系短辑啦。跟住佢又系咧剪到短缉缉咁样咯，即系我睇呢个 show 咧，你睇到佢哋嗰啲搞笑嘅比赛嘅同时咧，又会即系听到佢哋，咦嗰个偶像咧带咗啲咩俾佢哋啊？佢哋又点样为呢个偶像去付出啊？我觉得都几得意。
1: 咁点样赢啊？即系就每次个 task 嘅时候就做到嗰样嘢，边个评分啊？
0: 佢哋咧就每一场比赛咧，佢都会淘汰人嘅，咁啊淘咁啊赢咗嗰队，即系最后尾咧就攞到第一名嘅话咧，就当然系胜出嗰个啦。咁啊点样分咧？就每个比赛都唔同嘅，即系每个 task 咧嗰个计分环节唔同。咁可以透露一下嘅，譬如第一集咁样，佢哋咧要做嘅嘢咧就系喺网上面抢飞。咁好得意㗎喎，因为呢你都睇到个文化，譬如呢 ,God 嗰个粉丝团呢，佢一听到网上面抢飞，哎呀惨啦，我哋当年抢飞嘅时候呢
1: 就係衰晒。
0: 唔係呀，佢哋当年呢唔係网上面抢飞㗎，佢哋呢
1: 排队㗎。
0: 因为佢哋讲紧咧系廿几年前，佢哋嗰阵时仲系要喺嗰啲实体嘅
1: 售票点啦，
0: 系啦，售票点嗰度咧去可能半夜就已经要排队。咁佢哋话咧，佢哋咧好少经历呢个网上买飞嘅年代。
1: 其实我都唔识噶，我都唔掂噶。
0: 咁所以咧，反而咧系最新生代嗰啲咩 Seventeen 嗰啲咧，话佢哋就抢飞抢得好。

0: 犀利啦！咁啊，譬如呢一个比赛点样计分呢？就系计诶边一个队伍可以抢到最多飞之余咧，你嗰个金额系最高，因为咧你知演唱会有好多级别噶嘛，有 V I P 啊，跟住 A 区、B 区、C 区咁样噶嘛。总之你系抢到最多飞兼系最多钱嗰个金额咧，咁你就胜出咯。
1: 我听讲话咧，网上即系抢飞咧，其实咪有最贵、最平嘅，最贵同埋最平咧系最难抢嘅。你如果你买最贵嘅下一格，或者你买最平嘅上一格咧，系易啲噶。
0: 你好犀利，
1: 系咪啊？
0: 因为佢哋就系有呢啲策略，因为佢哋咧就玩之前咧，佢哋系四个人一签咁样嘅，咁佢哋就会话：喂，咁我哋要点样抢啊？嗱 ，V I P 咧个个都一定争噶啦，因为个金额最大啊嘛，即系最容易可以胜出啊嘛个比赛。但系个个都入噶，如果个个都入嘅话咧，个 server 咧就会慢噶咯，
1: 兼且会爆添啊，可能
0: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咧都要去要有个策略，究竟边一个买边区？仲要有个得意嘅地方咧，我哋好似上个礼拜又咪讲咧，话韩国有个咩多巴胺网站，的假嘅网站。原来咧，佢哋韩国咧都有个咧系练习抢飞网站，就系咧，跟住好多假嘢啊！原来咁佢嗰个网站咧就唔系真系买飞网站，但系咧佢嗰个格式啊，做到同嗰个售飞嗰个网站一模一样。咁佢哋事前咧就可以练习定咁样点样去抢飞咯。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咧都可以睇下，我觉得几有趣啊！
1: 你好中意睇埋呢啲咁样嘅综艺
0: 喎？我中意睇新嘢，因为旧咧，我觉得好似嚟嚟去去都系嗰啲花款咧，我就开始闷闷地啊！
1: 咁如果佢要有新意嘅话咧，啲新嘅综艺咧就一定要有一个新嘅玩法、新嘅谂法，
0: 系
1: 咁先有啲新意。好到我啦，我又睇翻旧嘢，系一个 documentary 纪录片之王又再出山啊！吓，不过呢个系一个新嘅 documentary， 又系 N 字头嘅，咁啊2026年就系推出嘅，叫做《惊涛梦魇》。豪华游轮沉没事件，咁啊，即系摆开宗明义咧，就系讲即系当年嘅一个豪华游轮沉没事件咧，就喺2012年咧嘅一个意大利嘅游轮嘅。咁啊，大家你可能会记得啊，几时有呢啲咁样嘅游轮沉没？但我唔记得嘅咁样。我讲翻少少 tips 俾你知，就系咧，当年记唔记得有一个豪华游轮沉没咧，嗰个船长咧同埋部分嘅水手咧走人先啊，自己喺个救生艇嗰度走咗。系咪呢个你一直有印象噶？系啊，就系当年咧，2012年咧，意大利咧呢一个哥斯达协和号啊 ，Costa Concordia， 咁啊呢一部呢一个船咧，就因为佢当年咧就系即系撞到啲岩石啊，咁然后咧佢个船舱就入水啦，咁样，咁于是就沉船咧，佢系打侧咁样。沉到最后呢係即係得返一边嘅，即係另外一边浸晒水咁样啦。咁呢基本上呢而家呢即係呢个 N 字头呢做啲 documentary 呢超劲㗎啦，佢已经呢即係慢慢逐步咁呢将件事呢就係、是、拆解俾你知。咁同埋因为2012年呢，即係而家今年係2026啦，即係当时嚟讲呢，其实好多人都已经有智能电话，同埋好多人都已经呢随身有嗰啲拍摄嘅一啲器材，所以嗰啲 footage 呢多得屎啊，多得很啊，好多嘅 footage。咁你可以见到咧呢一个嘅游轮咧，哥斯达协和号咧，佢未出事之前咧，真系靓到爆厂嘅。佢嗰个 ballroom 咧上面咧系有水晶灯啦，但系水晶灯唔系一眼，系有成23-24眼，23-40眼噶，即系20-30眼嘅水晶灯咁铺晒喺度，靓到九彩。咁啊，兼且咧佢就系讲每一个人点解要去呢一个游轮嗰度玩。咁啊，其中有啲人咧就系想上去咧就求婚。咁佢觉得哇，去咁多个城市，我去到一个最靓嘅城市，最靓嘅背景，求婚就包冇撞板啦。
0: 同埋咧，你去得豪华游轮咧，嗰个费用咧一定唔平噶嘛。
1: 系啦，而有啲人咧，其实咧因为费用唔平嘛，佢其实 once in a lifetime， 佢系第一次储够钱去呢一个豪华游轮嘅 cruise 嗰度，
0: 谂住有个美好嘅回忆。
1: 系啦，谂住开心，
0: 点变咗难忘嘅回忆？
1: 有啲仲要系一家去啊，有一啲嘅啱啱生完小朋友嘅小朋友，唔知岁龄。两个月咁样咧，然后佢哋就成家上去咧，我系咁，因为咧佢系慢慢介绍嗰一啲嘅即系可以话系生还嘅朋友啦。咁嘅时候你就其实开始就替佢担心啦，因为你知道咧佢开始要讲呢一个意外发生嘅嗰个情况啦。
0: 生还嘅人系揾翻当事人去讲，
1: 当事人讲翻吓，同埋有无穷无尽嘅 footage， 嗰啲 footage 咧就系之前佢哋喺呢一个游轮咧，即系食嘢啊、开心啊嗰啲地方啊咁样，同埋系啦，有一个嘅 case 咧，个生还者咧就系佢帮妈妈庆祝生日，
0: 系
1: 咁啊啱啱咧就系妈妈咧就系喺个餐厅嗰度咧就打电话俾佢啦，就话啊你嚟个餐廳 餐厅度啦，咁我哋一齐食饭，因为嗰时十一点几，一过十二点咧就系妈妈生。

0: 系啦，
1: 系
0: 咁啊，自己去揾佢妈妈啦，咁样咁同埋咧，有一啲嘅朋友咧，佢系第一次搭游轮嘅，咁啊搭游轮咧，咁啊出到嘅时候咧，突然间讲啲好唔老礼嘅嘢，譬如佢哋话啊，都要咁样，咁似泰坦尼克嘅，
1: 哎呀，开口中啊，
0: 真系开口中啊，俾你吹胀啊，咁样咁同埋有啲咧就有好好彩嘅，就系咧佢啱啱住起嗰个房咧就 upgrade 咗，就系咧去咗一个有 balcony 嘅房，咁、那个房望出去 balcony 咧，除咗几靓景之外咧，佢一望望到。啊！呢度就系嗰一啲求生用嘅嗰啲艇啊，吓咁于是佢咪一去到嗰个地方就啊，我知道哦，就摆呢一度啊，嗰啲艇咁样，但系佢冇谂住会有意外噶嘛，咁咧即系做到，因为呢一个咧系一个电影嚟嘅。吓，即系个零钟嘅，一次过解唔晒。佢慢慢铺，你一次过睇嘅时候咧，你开始咧越嚟越瞪嘅话，啲人惊，因为佢慢慢介绍咧嗰啲幸存嘅朋友喺度讲佢个 B B， 但佢又冇影佢个 B B， 咁你会惊死啦，佢 B B 会唔会有时间？
1: 系咯，
0: 你开始担心嗰啲人，即系你咧 N 字头咧拍呢一啲嘅纪录片咧，佢有个好嘅地方就系佢好人性啊，佢系一个观众嘅立场咧去拍俾你睇。咁我系一个观众咧，我就中晒计啦，咁样就俾佢咧就系咁引导啦，咁其中有好多未曝光嘅影像啦，咁啊好多咧都系咧一啲现场嘅录影嘅档案，同埋佢系 HD 嘅，即系咧咁大部电视
1: 超级清，
0: 都仲系好清，因为以前我哋呢啲咁嘅 documentary 咧，佢一影翻旧时嗰啲片咧，蒙查查
1: 噶嘛，系啊，都睇唔到啲，有啲仲黑白嘅添，
0: 或者 compress 咗噶嘛，哇，佢啲全部都系 HD 喎，真系好清，同埋有一啲嘅幸存者嘅一啲自述啦，咁啊用佢哋嘅视觉啦，因为其实基本上咧呢一个嘅意大利嘅游轮咧，其实大部分嘅一啲游客咧，佢唔系净系讲英文嘅。佢有啲系可能意大利人啊，又或者有啲欧洲嘅人士啊咁样，咁啊呢一个嘅纪录片咧，其实我觉得睇完之后咧，我觉得存在住好多嘅争议咯。首先要探讨嘅就系个决策失误，点解个船长冇开始疏散啲人，就自己撇咗咧？
1: 系
0: 弃船咁就引致咧，即系嗰个伤亡咧就系扩大咯，即系本来。可以唔使有咁多嘅伤亡嘅。
1: 我而家睇翻个新闻咧，其实件事系咪都系人为咧？即系会发生呢个意外
0: 系人为，
1: 系咯，即系船长就佢冇好好尽忠职守啦。
0: 系啦，冇睇清楚咧，即系其实基本上咧，大家都知道嗰度系有礁石噶啦，但系就系咁撞埋去。
1: 冇错，咁啊仲要不特止你造成呢个意外，你仲要劈低所有人。自己走咗去，
0: 系
1: 错上加错，
0: 真系好离谱，
1: 真系好悲剧咯！呢件事，即系如果佢肯，可能专心啲，或者佢发生意外之后，佢肯做多一步，起码去救翻多啲人嘅话，其实就唔会造成咁大嘅悲剧啦。
0: 系啊，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呢一个咧 documentary 咧，其实都会睇到几猛噶吓。豪华游轮沉没事件就系喺呢个 N 字头咧，就系播放嘅一个纪录片啊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摊档暂时封闭以进行彻底消毒。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说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热一些先至食，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征斑，表示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品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有市民说知道有鱼档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担心影响孙儿健康，今日不打算买海鲜。有鱼档店员就说生意没受影响，摊档会做好卫生。考评局宣布上调2027年中学文凭试考试费和附加费，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学校考生和自修生，文凭试科目费和适用于自修生的报名费将较今年增加约 4%， 加幅和往年相若。发言人强调，调整考试费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整体财政状况、考试营运涉及的成本和资源、一般家庭的负担能力，以及文凭试的竞争力等，致力取得适当平衡。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指出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有效

0: 后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 7.1 级地震增至35人死亡，原政府确认在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找到的一人死亡。各地临时安置点收容超过9000人。随着越来越接近黄金救人72小时，当局正是加紧掌握灾情。截至今早，熊本县仍然有约80000户停水。九州的半导体原料运输枢纽八代港因为地震受损，目前陷入停摆。日本传媒报道，九州地区是半导体设备商的制造重镇，多间企业正是加紧恢复生产。台积电的日本子公司确认熊本谷阳町的工厂建筑物结构安全，但需要时间调整设备。索尼集团在谷阳町生产智能手机镜头等影像感测器的工厂停工。国土交通省昨日说，受地震影响，八代市的八代港物流功能全面停止，港区出现土壤液化、地面下陷和龟裂等灾情，目前仍无法预估几时完成修复。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港岛西部、南丫岛和葵青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8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22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3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13681点，升39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7.4升5.6，智普1013元升151元，腾讯控股473.8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72升8升一仙，小米集团28.66跌2.38，中芯国际63.45升1.45，盈富基金26.3跌6仙，中制旭创1079元升119元，华虹宏力129.2升3.7。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49，瑞士法郎9.718，澳元5.516，加元5.595，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4。日经平均指数64399点，升2532点。港金报3810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48美元，卖出408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路面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嘅路面积水已经处理好噶啦，去九龙方向近大榄嘅行车线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有紧急维修，管道的中线和慢线 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的中线和慢线都是封闭了，现在入口

0: 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是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葵涌公园。受到米埔六美村货仓的火警影响，去朗平村方向巴士路线76号 K 仍然是需要改道行驶。咁喺恶劣天气之下，九巴路线 HK1、HK2 亦都系暂停服务噶。长沙环嘅坏交通灯都仲系修理紧啦。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系有坏交通灯，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要加倍小心，注意安全啦。弥敦道同窝打老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弥敦道南行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接近拔街，窝打老道去果栏方向嘅车龙啦，就去到九龙华仁书院对开。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银行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花园道口。薄扶林道有山泥倾泻，去香港仔方向近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大致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主要是九龙入口，管道的九龙入口比较多车。另外其他的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角，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就去到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主要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至到隔田这一段比较车多慢驶，经过要小心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是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是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好随时停车。天宇路话，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我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Hello， 我系米雪，我演过无数嘅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系我最开心嘅都系做翻我自己，用最真嘅一面过自己最喜欢嘅生活，系最开心嘅。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2: 二台话你知，
3: 哇！你啱啱 po 上社交媒体嗰张相，点解显示埋个定位噶？咁咪全世界都知道你喺边度咯？
4: 吓，有咩？咁佢个预设系有噶嘛？再讲啦，边度有咁多人得闲睇我啊？
3: 好多社交媒体网站预设所有人都可以睇到你嘅个人档案，连坏人都睇到噶。所以你最好手动将账户改为私密，或者系只限朋友，限制翻发布内容嘅公开程度。
4: 哦，原来系咁噶，我不嬲咧都冇留意呢样嘢添。咁定位呢？
3: 上传生活照之前，最好都系熄咗社交媒体嘅 GPS 自动定位标签。咁先可以避免暴露你当下嘅坐标，咪唔怕俾不法分子追踪到咯。
4: 哦，明白晒。讲开又讲啊，你觉得我仲应该执边一啲设定会好啲呢？
3: 你仲可以限制公开搜寻引擎同陌生人存取你嘅个人资讯。仲有啊，一定要为唔同平台设置独特而且复杂嘅密码，再启用埋多重认证，咁就更加安全啦。
4: 收到，我而家即刻。

0: 刻就去更改私隐设定先。
1: 以上资讯由苏哲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3: 二台话你知，
4: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5: Eric Sir 佢个 direction 好差，
6: 我其实好尽力噶啦。有一个好经典嘅故仔就系、是，我去咗呢个 studio 去咗好多年噶啦。咁我有一次就系用一条新嘅路去。我已經過咗九龍㗎啦，我好陌生，我覺得啊，我頂唔順，我都係不如我翻翻屋企，再去翻屋企嗰條路啫。
7: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8: 陳淑蘭、陳子清、吳家樂、彭詠儀、林思。

0: 晴啊，暴雨女神佢嘅姿态，暴风雨嘅情况之下，雷暴警告、黄色暴雨同时生效。亦都有我嘅梅香助手啊，吓莉莉姑，
1: 大家姐，
0: 你好，要帮我担遮啊你。
1: 哎呀，你嗰个啊担完啦，你嗰个咁两嚿突出嗰度啊，都系会湿噶啦。
0: 我个苹果机系啦，两嚿突出嘅苹果机啊，面额啊，系啊，咁先有福气啊嘛，系咪？
1: 哎呀，你以后咧都系唔好乱咁出街啦！你一出街咧就哇招风雨啊，周围都湿嗲嗲，有水浸咁样啊，点搞啊？
0: 鬼叫我不嬲都系暴雨女神咩？系咪先？咁啊，贵人出门啊，招风雨噶啦嘛，系咪？我又唔舍得我啲听众，所以咪一定要翻嚟二台同大家主持节目咯。
1: 哎呀，你不如留喺你屋企嗰度啦，你屋企嗰度直播都得噶。
0: 系咩？
1: 系啊。
0: 但我屋企好远噶噃。
1: 喺边度啊？
0: 山卡啦。
1: 唔系南丫岛就得啦，南丫岛而家雨量超过100毫米啊！
0: 系啊，啱
1: 啱嗰两个钟。
0: 咁啊，各位啊吓，即系喺屋企唔同嘅地方，葵青区啊朋友啊，港岛西部啊、南丫岛啊等等唔同嘅地区咧，都要留意住我哋咧最新天文台嘅一个暴雨嘅情况。而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啊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咧今日嘅3点钟。
1: 哎呀，大家知
0: 咩事？
1: 我近排咧，其实咧我都好羡慕好多女明星啊，
0: 咁啊抵羡慕嘅，你嘅高度又唔够人劲啦，兼且你嘅身材又麻麻地。
1: 但系我唔系讲呢样，我反而对嗰两方面都好有信心噶。
0: 系咩？
1: 即系我嘅身材同我嘅面貌。
0: 但系你嘅脚唔掂啊，你扁平足啊，
1: 可以着高踭鞋噶嘛？
0: 都可以。
1: 咁但系有一样嘢咧，我真系比唔过佢哋啊。
0: 系咩啊？系咩？
1: 就系咧，譬如咧，好似阿 Grace 黄君馨咁样咧。
0: 咩事干？
1: 佢有第二胎啦。
0: 咁叻女啊，哎呀，真系好生养啊，佢真系啊，
1: 好开心啊！我连想揾个人啊，帮我生啊，或者揾个人陪我生啊，俾我有得生啊，都揾唔到啊！
0: 但你好似唔想生噶，哎，佢可以生疮啊，代替生仔，系啊，生暗疮
1: 先，
0: 痔疮啊，
1: 嗱，暗疮都可以，痔疮就
0: 痔疮就冇啦。
1: 因为我有听过嗰个 Alex 哥哥话咧，都痛噶，佢话割咗之后
0: ，Alex 哥哥冇同人乱咁讲噶，你唔好爆佢啲嘢啦。
1: 哎呀，唔好意思，另外，除咗阿 Grace 之外咧，仲有阿汤唯啊，又系有第二胎啊！
0: 哇，恭喜晒！
1: 系咯，好 happy 啊！
0: 即系生开有条路啊！吓，汤唯咧又靓女啦，做戏又叻啦，哎呀，真系同佢一齐咧，相熟相妻啦，佢老公咧真系值得人哋羡慕啊！
1: 同埋咧，其实汤唯咧一开始咧，我以为佢系香港人咧，
0: 佢唔系噶，
1: 系咯，我又想哇佢。讲广东话讲到咁标准，原来唔系、即系觉得佢好厉害啊！
0: 同埋佢嫁咗韩国人啊嘛，而家韩国导演啊嘛，
1: 系啊。
0: 话、哎、时话，另外咧，阿庄思明咧，咪同阿杨明咧，8月2号咧就系、是、结婚嘅，喺呢一个大马嗰度。点知阿庄思明咧个妹啊，抢佢头啖汤、啊。

0: 又同佢嘅男朋友咧，就系、是、阿、啊、率先咧就系、是、结咗婚啦，咁即系话庄家咧喜事重重啊，一浪接一浪啊吓，
1: 好开心啊，真系唔知佢哋又会唔会生个 B 咧？
0: 应该要啦，系咪？两个都咁靓，金童玉女咁样，咁啊咁靓嘅诶种啊，即系咧配出嚟嘅 baby 咧，一定又靓又省镜啊！嗯，喂，另外啊吓，嗱，有人开心啦，又生 B 啊，又结婚啊，咁样，咁但系呢，啊，有啲人呢就面阻咗，甚至黑面啊，
1: 哎呀，
0: 讲紧呢就系爱回家，嗱，爱回家而家差唔多呢都终极倒数啊，差唔多要接埋噶啦，系咪？咁但系其中呢就两个，
1: say咗拜拜，即系杀咗科啦，已经
0: 杀咗添啦，
1: 杀咗啦，佢哋嗰日啦，大家都喊到 fili fili 咁样啊，
0: 咁就真系嘅，几千集系咪？即系朝见口晚见。喂，但系有两个人咧，听讲咧就好似咧有少少咧面阻咗、
1: 哎，
0: 中间咧就夹住阿长脚蟹啊，
1: 佢系最尴尬啦。
0: 长脚蟹话次次咧逢系咧做中间人都系佢嚟嘅，系啊，阿吕慧仪啊吓。咁啊，另外一边咧，嗱，我哋观众嘅视觉望到咧就系、是、左面咧就系、是、滕丽明啦，滕丽明咧仲个背脊咧。得住阿长脚蟹同埋阿林淑敏，咁林淑敏咧就好似冇乜事啦。林淑敏就喺我哋嘅右面
1: 吓、嗯啊，大小姐，
0: 大小姐系啦，就咁样咧。啊，记者问咩咧，佢系有问必答啊，咁样
1: 笑口、
0: 啊。咁其实呢一个嘅。即系呢个 frame 啊吓，中间阿吕慧仪，咁啊阿滕丽明又揾背脊得住佢哋两个，
1: 同埋佢个样咧，
0: 系啊，呃唔到人啊，
1: 唔系，但系有啲人都话嘅，系咪可能佢嗰日唔舒服，定系咩事咧？因为都黑得。都
0: 太得滞啊！
1: 得滞喎，
0: 见到啊林淑敏唔舒服啩，
1: 系咯，
0: 系啊，究竟点解咧就唔知啦咁样。咁啊记者就梗系要去啊，即系负责咧去调查一下啦。原来发现林淑敏同埋滕丽明咧，佢哋嗰啲社交平台咧已经互相取消咗关注啦。
1: Unfollow，
0: 咁啊马滕丽明，喂，几时unfollow 啊林淑敏噶？系咪又同佢唔妥啊咁样？佢话。我唔记得咗几时 unfollow 咯，咁即系佢亦承认咗 unfollow 咯。
1: 但系有咩事要搞到咁明显？
0: 哎呀，你知噶啦，真系有阵时候有啲嘢咧，即系可能讲咗出口咯，又唔经大脑咯，咪激嬲人咯，好容易嘅咋。啊，你叫我激嬲人啦，我好简单，易如反掌啊。
1: 系咧，始终大家咧，唔好话明星啦，佢哋直头系演员啊嘛，
0: 演员啊系 friend 嚟噶嘛，
1: 好识得演，好识得扮嘢噶嘛，即系照计见到大家啲记者们影住你，即系就算你唔开心啊，你冇理由要即系搲烂块面，好似咧出晒面咁噶喎，系咪特登嘅咧？
0: 你要睇下佢哋嘅背景啦。嗱，首先啊，滕丽明咧，佢不嬲咧都好似有一种咧唔忧做嘅感觉嘅，兼且咧佢而家有个幸福家庭啦，老公照住。咁讲真啦，就唔需要俾面你噶啦，系咪先？同埋佢都咁吃得开，前嗰排呢个《寻秦记》又得提名呢一个金像奖，大家对佢嘅网民啊，对佢嘅演技咧，都有一个咧即系重新嘅评估。
1: 哇！《寻秦记》最红系佢啊！
0: 最红系佢啊！
1: 系啊！
0: 咁讲真，佢做戏啊真系几叻嘅，你睇到佢嘅金像奖咧，一秒变脸已经知道犀利啦，系咪？咁啊就唔谢阿林淑敏，咁啊林淑敏咧，佢有前科噶啦噃。之前咧，佢都激嬲过啊咩啊阿细龙生啊，
1: 系
0: 咯吓，咁、啊、之前都激嬲过人噶啦噃，
1: 唔好话之前啊，其实阿细龙生啊，即系阿郑世豪，其实佢喺佢个 IG。都有讲嘢噶，
0: 系咪啊？话佢多事啊嘛，系嘛？
1: 系唔系？佢咧好似前几日咁啊，因为咧嗰个而家爱回家嗰个剧情咧，就话咧，即系简单讲咧，就总之咧，呢一个大龙生就话咧，诶，呢个大小姐咧，我咧就唔会俾佢咧就继承我啲事业咁样嘅，
0: 削佢权，
1: 削佢权咁啊！阿细龙生咧其实已经走咗噶啦嘛，离开咗 TV， 咁但系咧佢都特登喺佢个 story 咁样喺度讲话，阿大龙生，我个爸爸就算咧。你咧俾你嘅盘生意俾边个都好，都唔紧要嘅，都唔关我事。不过咧，你最好咧就唔好俾嗰个咧搞到黐线嘅人啊。咁啊，嗱，我就冇讲边个，不过大家都暗示，咦，系咪就系讲紧呢个大小姐咧？
0: 哇，假到黐线啊！如果佢做人系假到黐线嘅话，咁啊真系咧，又真系会冇朋友噶噃吓。
1: 又唔知啦，不过我又成日觉得咧，呢一个娱乐圈啊，演艺圈，其实好多人都假噶啦。
0: 但你假到核突，又俾人知道，又有人哋顶唔顺你，顶你唔顺嘅话咧，咁啊真系即系眼高手低咯呢样嘢。
1: 大家姐，如果咧有一日咧有人得罪你嘅话，咁如果咧有记者访问你，你会扮晒冇？

0: 事啊，定系咧你一于咧你就黑面黑到出晒面，话俾人知我系同佢不和噶啦。
1: 啊，咁本人咧其实都系咧演艺学院嘅支持者嚟嘅，我一定咧系会做戏嘅，做全套嘅，我系会扮晒冇事。我觉得真相咧都系咧收埋喺地毡底好啲，如果攞晒出嚟嘅话咧系有啲核突噶，兼且都差唔多杀科啦，唔系差唔多播完
0: 杀咗科
1: 就嚟播完啦，系咪先？爱回家有乜所谓啊？不过好似话又去大马，又去呢个深圳嗰度宣传过爱回家吓。
0: 哇，咁呢一个呢套戏。戏咧系全世界，即系其实连外国嗰啲都有睇住、
1: 啊。我谂外国啲鬼佬就唔睇嘅，但系外国嘅中国人都睇嘅，或者系亚洲人啦、啊。
0: 唔系，不过咧呢件事咧嗱，虽然唔知系边一个啱，边一个系错，但系咧就咁样睇条片咧，好多网民就话：，咁样咧，好似显得滕丽明咧，好似有啲小家咁样。我就算。可能錯不在佢，咁但係咧，你當面咁樣黑曬面。好，身为一个成年人，唔系好识做咯。
1: 咁或者真系好激心咧，系咪、嗯？我唔理啊，我帮滕丽明噶，因为我中意滕丽明。我无论佢做咩，我都话佢啱嘅。
0: 好啦，佢啱啦，
1: 啱啦。喂，另外啊吓，好多咧，即系观众咧就去咗红馆喎，琴晚啊定前晚啊吓、嗯，就系呢个内地嘅呢一个咧，即系顶流歌手啊，系边个啊？
0: 李浩，
1: 李交叉，李浩，
0: 你啊李交叉，李日天啊，唔系李浩，
1: 李浩系啦。阿李交叉就嚟咗香港咧，就开 show 啦！哇，原来全场爆满，都唔使宣传咋，佢啲顶流歌手咧一嚟到嘅话就爆晒，兼且特别嘉宾系边个啊？
0: 张柏芝啊！
1: 哇，张柏芝啊！
0: 好似已经啦，好耐冇见佢翻嚟香港咁样嘅。
1: 佢之前都好似做过唔知边个嘅特别嘉宾嘅，但系今次又再翻嚟咧，好似唱歌唱得唔错添噃。
0: 真系啊！会唔会系因为咧佢去咗咩乘风破浪的家 姐啊？
1: 可能系啊，的诶姊妹，
0: 姊妹啊，
1: 即系姐姐系啊。不过咧好多个记者就关心啦，因为咧佢嘅前老爷咧阿四哥阿谢贤咧咁啊离世之后咧，佢就系咧先第一次露面啊咁样。咁其实佢都好锡咧阿谢四哥咁样嘅，都咧喺呢个社交平台嗰度悼念佢咁样啦。咁啊，琴日就好多记者就想揾佢做访问啊，但系听讲都好似佢唔系好做访问噃。
0: 嗯，
1: 系啊，即系唱完撇噶啦噃，
0: 唔系，但我觉得咧咁样咧先系识做啊，因为佢身为前媳妇，其实无论佢讲咩咧，
1: 都唔系恰当啊，嗬，
0: 系啊，即系反而佢咁样咧低调行事咧，我觉得咧好成熟，好稳重啊，
1: 同埋要讲都系霆锋啊、婷婷嗰啲讲咯，系咪先？
0: 佢有咩好讲啫？其实
1: 系咯，都唔使讲噶啦，系咪先？不过系就佢一个。即系如果个即系前媳妇嚟讲咧，佢都好锡或者好尊重老人家啦，因为好多时咧佢啲细路咧，佢都会咧即系专登啊安排啲 gathering 啊，咁啊同阿爷爷啊、同阿嫲嫲或者同阿爸爸咁样一齐咧，即系见下面咁样，即系俾翻一个健全健康嘅一个家庭生活咧，俾啲小朋友。
0: 嗯，同埋咧，我觉得咧，佢一定咧系一个好好嘅媳妇。
1: 点解咧？
0: 虽然咧佢哋就离咗婚啦，咁但系咧、之前阿谢贤四哥咧，其实佢访问都有讲噶嘛。即系佢同阿张柏芝同前媳妇其实都一直 keep 住一个好良好嘅关系，成日都打俾佢关心佢噶。
1: 所以做人咧就咩点样都咩留一线话。
0: 日后好相见啦，
1: 日后好相见系啦，知每样嘢都留一线，就唔好咁黑面啊，开心啲过每一分每一秒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和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如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将被改暂控一项谋杀

0: 罪。另外一名37岁男子已经被暂控协助罪犯罪，案件下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6点，跌73点，总成交金额243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3点，升3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XL2 南方海力士44.4升19.04元，阿里巴巴116.5升4.7，智谱980元升118元，南方恒生科技4.71仙六跌0.2仙，腾讯控股472.6升8毫，小米集团28.34跌2.7，盈富基金26.28跌8仙。中芯国际63.35升1.35，中制旭创1084元升124元，华虹宏力130.2升4.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0.5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升2494点。港金报3810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55美元，卖出407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米埔嗰边，因为有火警，古洞路来回方向跟住加隆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就系古洞路来回方向跟住加隆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九巴76号 K 去朗平村方向嘅班次啦，要改道行驶噶。途经古洞路一带嘅巴士服务亦都可能会受到影响，乘客请留意。长青隧道仍然紧急维修紧，去机场方向的中慢线封闭了，东面入口的车龙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嘉里货仓。长沙环的交通灯仲是整紧的，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的来回方向灯号是暂时未能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要加倍小心。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九龙医院对开。弥敦道和窝打老道交界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现在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西。另外，太子道西去弥敦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基堤道。港岛方面，较早时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银行街的意外清了场，一带是车多。薄扶林道的山泥倾泻仲是处理紧的，去香港仔方向近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要加倍小心。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主要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对出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而家比较繁忙噶，车龙排到去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系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啦，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其他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 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对出一段比较繁忙。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稍为车多。另外在佐敦尖沙咀一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渡船角，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当你不开心或者什么的时候，你去找一个 way 开心一点，即是你未必可能做事你不开心，你去找一个 way 或者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但是你未知你想找什么工的嘛，那可能你就去做一些事令到你开心咯。即是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回开心的 mode 你才会想到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a 上山思立，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下午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9: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嘛。
10: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9: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8: 大家姐，大家姐，
9: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8: 投其所好。
9: 嚟嚟姑，今个礼拜大家姐投其所好，我哋揀啲乜嘢啊？
11: 就系喺80、90年代最靓女明星，你觉得系边一位咧？
9: 嗱，点解要揀咧80、90年代咧？就是、因为嗰阵时啲港产片咧就系最劲、最多戏、最多女明星嘅。咁但系其实2000年之后都仲有啲靓女嘅，不过我哋咧就将个范围缩细少少啦。
11: 因为太多靓女啦。
9: 系咯，咪咯。
11: 如果系50年代就可以加埋大家姐你嘅。
9: 我系50年代咩？
11: 系啊。
9: 系咩？你系咩年代啊？
11: 我摆明就系2000年之后啦，
9: 所以你冇份啊。
11: 系啦，呢个系我未出世啊。
9: 我唔同你斗后生呢一样嘢，我净系同你斗身材啫。身材我赢你四条街啊！
11: 唔好讲呢啲啦。
9: 好啦，喂，咁我讲下啦吓，80、90年代最美女明星 A。
11: 张曼玉，
9: 嗱，张曼玉嗰种靓咧，佢系真系做戏做得好啦，有气质啦。嗱，如果你就咁睇佢嘅样咧，佢未必话系100分嘅，因为佢个眼咧，可能你会觉得啊，冇咗嗰啲靓女应有嘅大眼睛啊咁嗰啲。但系佢只呢只相对地，佢又唔系蒙猪眼，佢相对地咧细细地咧，又好似有啲格，同埋好似咧佢对眼睛咧话俾你听。佢好多嘢谂咯，
11: 佢系嗰种文青型，
9: 文青系啦，同埋佢着衫嗰个 fashion sense 好劲，因为佢唔系净系着名牌嘅，佢有阵时皮褛一件啊，又或者整啲唔知咩古灵精怪嗰啲衫咧，搭上佢又几鬼有型嘅，即系唔使一定要咧化个好浓妆啊，着啲名牌衫，佢好随意都得嘅。虽然近年咧佢又唱歌啊，又做 DJ 啊，同埋佢唱歌唱个甜蜜蜜咧，哇低8度咁样系啦，但系我觉得。仍然好多人心目中是很喜欢张曼玉的，
11: 我投他一票，
9: 我都投他一票，我喜欢花样年华的他，他做得很好，
11: 是啊，同埋我觉得是咁啱以前那些角色呢，那些装扮呢，譬如他穿旗袍，
9: 旗袍冇得冇得输啊，
11: 靓到爆啊，
9: 他同阿黎明嗰个甜蜜蜜够咩啦，搞到我都想嫁俾他
11: 啊，
9: 唔系喎，娶佢，
11: 娶佢，
9: 我想嫁俾黎明，
11: 你唔系女人嚟嘅咩？
9: 我男女都通杀嘅，唔好讲我啦吓，好 B。
11: 钟楚红，
9: 红姑咧胜在佢系急流勇退，佢将最美好嘅一个情况咧就去翻荧光幕。

0: 咁而家见到佢咧，通常都系出席啲商演啊，又或者一啲慈善活动啦。但系佢完全冇走样，仲系基本上仲系咁 sexy 噶。
1: 同埋红姑咧，佢系有种贵气 feel，
0: 贵啊，
1: 有种高级感喺度，
0: 超贵啊！话俾你听啊，我有一次去食饭咧，撞到红姑啊。跟住我同阿李慧敏一齐咁啊，我就话：哎呀，点啊，过唔过去咧？跟住李慧敏话：试下啦，过去好礼貌咁问下佢啦。点知我哋都未讲完，我话红姑可唔可以？佢已经话可以，
1: 咁好啊、
0: 就同我哋影咗张相啦。跟住咧，哇，几鬼开心啊！佢真系好鬼亲民啊，系啊，同埋好 nice 啊。
1: 嗯，抵咁多人中意佢噶，
0: 完全冇负面嘅新闻啊，我觉得佢
1: 系啊，
0: 好师。
1: 周慧敏
0: 就是我哋即系 DJ 界嘅大师姐啦、嗯。其实以前咧，我初开入电台嘅时候咧，见到阿周慧敏咧喺度听电话噶啦，已经见到佢，哇，对眼咁大嘅，佢一望住你咧，佢唔系望你噶，佢望入去你嘅灵魂度噶。
1: 咁佢嗰阵时咧，即系喺呢一度做嘢，你有冇觉得咧，佢已经有种玉女女神嘅感觉？
0: 我觉得系明星相咯，虽然佢啲头发就行行地，好似铁线咁样，
1: 咁嗰时未保养啫，
0: 系未保养啫，但系估唔到原来铁线头都可以变得咁鬼柔顺嘅，同埋嗰阵时已经知道佢系非池中物噶啦，电台点样箍都箍唔死佢嘅。
1: 嗰时咧有冇电台好多男仔咧都中意佢啊？
0: 我谂佢个明星气场太劲啊，劲到去一个位咧，啲人唔敢埋去，净系得嗰啲咩魏震啊，嗰啲先敢埋佢身咯。
1: 你咁讲都唔敢讲落去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到 D 啊
1: D。哎呀，已经是人称靓靓的袁咏仪。
0: 袁咏仪有一道好咧，就是佢喺电视咧做好短日子咧，已经跳咗去电影圈。如果佢喺电视咧，即系磨得太耐咧，可能会俾人睇到有啲厌啊。但系佢喺电视未厌之前咧，已经去咗电影圈。而去咗电影圈咧，佢用另外一个形象剪晒头发，做一啲咧即系患绝症嘅惨女啊，又或者做呢一个同性恋啊咁样咧，即系佢做嗰啲角色咧，都系要有演技嘅，令人觉得佢咧嗰个。做戏咧系超认真啊！
1: 但系咧，佢嗰阵时嘅即系最令人记得个发型就系短头发
0: 啦。短头发最衬佢。
1: 系啊，但系咧同即系当时咧，其实咧风气都有啲唔同，即系嗰阵时大家
0: 当时长头发噶。
1: 系啊，即系女神都一定要系黑长头发又直一直噶嘛。但系咧佢咧又用第二个方向去行咧，又 OK 喎。
0: 同埋佢做戏有一个地方好就系佢好真，佢唔系扮嘢嗰啲咧，即系错眼。眼泪啊，又或者做作，因为咧喺呢一行咧，做作嘅人多过真嘅人。
1: 咪而且佢而家咧去嗰啲真人 show 啊，嗰啲综艺啊，
0: 系啊系啊，
1: 佢都一啲都唔
0: 做作噶，
1: 系啊，佢要闹人就闹噶啦，要串你就串你噶啦。
0: 我好中意袁咏仪啊，我要投佢一票。
1: 好，
0: 好二。
1: 刘嘉玲，
0: 刘嘉玲摆到明系一等一靓女啦，即系呢个苏州美女啊，系人都知噶啦。不过我觉得咧，刘嘉玲咧，其实当年做新扎师兄咧，做呢、這、一个同阿梁朝伟啊、张曼玉合拍嘅时候咧，嗰阵时系最靓，因为佢好清纯，同埋佢嗰阵时嘅演技咧就好即系好点样啊？可以好柔軟啦、啊、我覺得嗰陣時係比較吸引啲，到佢入咗電影圈咧，就好似太過實在或者太認真去做戲咧，反而冇咗嗰種純粹啊！
1: 我咧就係咧望住嘉玲姐咧，我就有一種感覺咧，一睇咧佢係偏強勢嘅，
0: 強勢㗎，係啊，
1: 同埋咧係嗰種咧獨立女強人嘅感覺，即係唔係嗰種咧好乖，跟住咧相夫教子嗰種感覺咯。
0: 同埋你好明顯見到佢咧，佢應該冇乜點使過梁朝偉。钱嘅全部啲钱都系自己赚翻嚟，好明显啊！自己赚翻嚟，
1: 同埋好明显屋企咧就应该咧系呢个女权当家嘅。
0: 系啊，佢屋企咧所有嘅一啲布置啊咁样，都系佢话晒事嘅。点解佢要话晒事咧？因为佢话咁样装修嘅话咧，就嗰间屋会升值啊，第时卖翻出去咧都会贵啲啊。
1: 嗱，所以话咧佢呢啲就真系女强人嘅谂法啦。
0: F。
1: 关之琳，
0: 关之琳对眼真系大到咧，大过骰盅啊！
1: 系，同埋好圆啊，
0: 好圆啊！又系嗰啲咧个真系好比例好好嘅。佢最正咧就系嗰阵时唔知有套戏咩五福星咧，佢就要匿埋啦，咁然后咧就浸喺个浴缸度啦，就攞支饮管咧就喺度吸气啦、呼吸啦。咁你知浸咗浴缸，佢件衫就浮晒噶啦。
1: 哎
0: 咁样个身材咧，哇，玲珑浮凸咧，
1: 真系
0: 连我大家姐身为女性啊，都睇到眼都突埋啊！
1: 哎呀， 同埋咧，我觉得佢嘅讲嘢咧都系嗰种好有气质、慢慢地、好温柔嗰种感觉咯。
0: 关之琳绝对系一个大美人啊，系、啦，到 G 啦，
1: 朱茵性感女神，
0: 朱茵咧佢朱茵。

0: 朱茵咧，佢嘅性感咧系性感在佢骨子里，同埋佢有少少肉地，
1: 啊、
0: 即系佢嘅肉地咧。嗱，通常都系啲啊又瘦又剩啊嗰啲啲啊，唔系嗰啲，哎呀越嚟越瘦咩？但系佢呢一只咧，佢系适合肥少少嘅，同埋佢嘅身材唔系太高咧，佢有一种咧性感小野猫嘅感觉。
1: 系、哎、啊、我最记得咧就系佢嗰阵时周星驰嗰《
0: 西游记》
1: 系、
0: 哇嗰、那个咩彩霞仙子啊，
1: 冇错、
0: 啊，哎呀哇阿非佢莫属、啊，
1: 跟住佢就系咁样眨一眨眼单眼啊，哎哟，
0: 同埋嗰一种纯纯嘅爱咧，即系喺呢一个《西游记》嗰个咩月光宝盒啊，
1: 净
0: 系英记一。公啊，朱茵好嘢，
1: 喺度 H， 诶，都系性感女神嚟噶、哦，邱淑贞。
0: 嗱，本人咧就唔系好记得佢一啲笑片啊，但我最记得就系嗰套《赤裸羔羊》啦。佢真系
1: 有拍笑片噶，我一直记得都系佢嗰啲性感片嚟噶、哦。
0: 哇，佢个背心咧，佢将呢一个
1: 做咩笑到咁样、啊？
0: 佢剪到嗰个位咧，啱啱就露咗一个。特別的位置給大家，即好像是那個小小的尺度的法律罅，即是他露了北極的位置出來。
1: 但是呢，我小的時候呢，我呢看他的戲呢，我都要靜靜雞這樣去。
0: 為什麼你媽罵啊？
1: 我記得被我媽罵嘛，但是呢你越看越覺得，雖然他拍那些呢是比較、性感的片，但你完全不會覺得呢、邱淑貞姐姐呢是很低俗，他反而呢是很性感很高級的感覺。是啊，
0: 系啊，其实佢都拍咗一扎笑片啊、港产片啊，先至拍嗰啲赤裸羔羊嗰啲嘅嘢嘅。好，下一个，
1: 哎，李嘉欣，
0: 哇，李嘉欣
1: 最美港姐，
0: 佢真系永远冇人会觉得佢唔靓咯。同埋原来佢系混血儿嚟噶噃，系、有啲葡系咪葡国啊？葡萄牙下嘅血統啊，
1: 系啊系啊，中葡啊，
0: 中葡啊，咁可能佢亦都好中意去葡啦，系啦。咁李嘉欣亦都系港姐冠軍嚟嘅，佢系陳淑蘭嗰屆噶，
1: 好靚女啊，
0: 好靚啊，
1: 同埋咧佢唔止系個樣又靚，最緊要系個身材咧，哇，條腿幾長，個人幾高啊。
0: 不過佢咧因為太靚啊，所以好多時咧佢做嗰啲戲咧，即系冇乜人留意佢嗰啲演技，佢直至佢有一套同阿周星馳啊。做嘅戏定系做嗰套咩《鹿鼎记》啊？
1: 唔系，同埋啲人话咧，其实咧，如果女明星太高咧，反而唔好噶，
0: 衬唔到啲男主角。
1: 系啦，即系你拍戏嘅时候咧，即系冇理由个男主角仲矮过你噶嘛。
0: 同埋香港好多啲男主角都矮屎得得噶嘛，咪咯。
1: 矮就算啦，你用到矮屎得得，有啲太侮辱喎、大家姐。
0: 系咁，另下一个啦 ，J。
1: J 林青霞，
0: 哇！林青霞真系冇得顶，佢由以前咧喺台湾地区咧拍嗰个《窗外》啦，台湾反而禁咗、香港反而咧播到爸爸声、今日过嚟香港咧拍戏之后咧，哇！从此一帆风顺，佢做女嘅又得。做男嘅东方不败又得，我最喜欢睇佢嘅咧就喺、重庆森林入边咧戴个金色假发去做杀手，
1: 系啊，
0: 哇，着嗰件钢丝褛啊，型到爆厂啊！
1: 即系做咩角色都得啊，即系做啲女性啲又得，又做嗰啲咧刚强啲，即系嗰啲巾帼枭雄又冇问题、啊。
0: 同埋佢而家咧即系即系少少适应啦，咁样啦，即系有少少咧就冇以前咁 fit 啦，有少少真系丰满咗啦，我觉得仲靓啊，系啊，即系好似而家一个咧阔太嗰个样，同埋。咧即系咁嘅年纪咧，如果你即系肥少少咧，其实系唔会有咁多皱纹噶，因为你一老就好容易巢噶。
1: 系啊，同埋我中意嗰种咧，即系咧唔会话咧喺度整容整容咧，整到晒咧块面好胶。
0: 佢真系冇。
1: 系啦，即系虽然咧佢咧有啲即系面啦，就有啲个年龄嘅
0: 岁月嘅痕迹
1: 喺度，但系咧反而咧系更雍容华贵啊！
0: 啱晒啊，你真系讲得非常之好啊，都 OK。
1: 王祖贤，
0: 哇！王祖贤咧，即系一个倩女幽痕啊，倩女幽魂系啦。
1: 我觉得咧，佢咧喺呢个倩女幽魂入边咧最靓嗰、那个。
0: 咁都系得佢一个，同埋老老啫，老老系鬼嚟噶嘛。
1: 唔系啊，即我意思，倩女幽魂有好多人做过噶嘛。
0: 哦，咁多个小倩
1: 系、
0: 最靓，系啊，啱你，啱你，啱你，啱系啊。
1: 最有气质，同埋咧最啱小倩呢个角色噶。
0: 系啊，同埋佢咧，即系咧嗰一种咧，佢好似唔系好知道自己靓，但其实佢系真系靓。咁啊，嗰种系最吸引
1: 嘅，有啲傻傻地，
0: 系啦系啦系啦，
1: 蠢蠢地咁样。
0: 即系啲靓女如果太知道自己靓咧，有阵时候有啲样咧就唔系咁 all right， 即系佢有少少懵懵地咧，我觉得呢个吸引啊，系一个 L。
1: 张敏，
0: 张敏同阿周星驰拍得最多戏啦，阿如梦都系阿张敏嚟噶啦，系咪先？
1: 好正啊呢、這个角色。
0: 系啊，同埋阿张敏咧，佢系一个点讲咧，少少霸气啲嘅靓，佢唔系咁失途嘅，佢唔系嗰啲好似嗰啲阿王祖贤嗰啲咧傻傻更。

0: 快啲，佢真係擺出嚟咧戰鬥格嗰啲嚟嘅。
1: 係啊，同埋佢都唔係嗰種話行温柔路線嘅，佢都係行嗰啲強硬路線。
0: 強硬強人路線。好到 M 啦。
1: 蓝洁瑛，
0: 蓝洁瑛正靓绝五台山啦、啊，做戏又好又靓，同埋喺电影界又系嗰套啦，《西游记》咩月光宝盒啊，佢做嗰个咩蜘蛛精啊，
1: 系，
0: 哇，佢真系咧奸得嚟咧，都系靓个人，你都想俾佢食咗噶，
1: 系哟，
0: 好正嘅蓝洁瑛，
1: 系哟，
0: 又靓，下一个 N。
1: 李若彤，
0: 李若彤就做小龙女做得好，
1: 系
0: 同埋佢有少少倔强个样咧，我觉得系几 sexy 嘅吸引嘅。佢同阿周星驰都做咗一套噶，嗰套都几好睇噶，系啊。
1: 同埋我觉得李若彤咧，因为佢个样咧系好啱做古代啊，即系古代美人咧嗰种 feel 好啱佢啊。
0: 嗯，最后一个哦，李丽珍，
1: 系
0: 佢系嗰啲开心少女组啦，后嚟系变咗不扣楼的女郎啊，不扣楼的少女啊。不过咧，我觉得佢拍呢啲咩蜜桃成熟时咧，令佢咧再推上高峰啊。
1: 系啊，
0: 系啊，即系有时女明星咧，即系咧一脱成名咧，或者求咩啊？一脱即系希望多啲人咧了解啊，或者系认识咧，都无可厚非嘅，系咯。
1: 最紧要脱完之后咧。
0: 穿得花衫，
1: 冇错啦，唔会记得，唔会净系记得佢唔穿衫嗰下啊嘛。
0: 快啲上我哋嘅社交平台，你选下八九十年代最靓女明星。

0: 工，投定唔投，迟咗冇得投。
1: 呢位咧都系当今嘅最靓女明星之一。Jenny 嘅 Less Than a Lover，
2: 喂，有好多人话咧，点解冇周海媚啦，又冇啊吴善年啦，同埋冇啊舒淇、啊？
1: 最紧要啊，就系、是、我最爱嗰、那个钟慧冰，点解唔喺度？
2: 咦，钟慧冰系咪适应咗好耐噶啦？已经
1: 咩适应咗啊？仲喺度噶，好多嘢做紧噶。
2: 喂，好多人都话咧，中意钟楚红、啊，系啊，有阵时咧，有啲咧，即系女明星咧，即系急流勇退好紧要噶，好多人都会挂住同埋。记住噶，
1: 系诶，有人咧就话咧，我中意林青霞，特别咧系钟爱林青霞啦，系扮男人嗰个装扮嘅时候咧，好charm啊！
2: 另外有人话电眼美人啊，李美凤你都冇写落去，同埋咧啊哇好多噶、哦，有多都冇写，系啊，即系怪阿刘曼唔好意思啊。
1: 系，仲话喂有个话最靓嘅梗系大家姐啦，
2: 咁梗系啦，身材又好，其实我唔拍嗰啲咁样嘅艳情片啫嘛，如果唔系啊，嗰啲李丽珍都冇。冇定期啊！
1: 哎呀，你讲到都心虚嘅，
2: 系有少少心虚，有少少心虚。
1: 有人咧就话，梗系嘉玲姐啦，好有气质同埋有独特嘅个性，唔系净系靓咁简单噶。
2: 但系嘉玲姐咧，真系有一个咧，可能佢太霸道嘅关系个样啊，吓，所以佢有啲角色咧就未必啱佢，反而咧嗰、那个武则天啊，同埋阿飞正传嗰个好似有少少即系嗰、那个吓、啊那个女仔咧，
1: 就啱佢，
2: 就啱佢啲咯吓。仲有
1: 咧，有人咧就拣话，梗系咧钟楚红红姑啦，佢系集呢个成熟美、知性美、性感美、贵气美等等啊！
2: 钟楚红真系好似咧好多人中意咁样。周慧敏啊，有人话周慧敏啊，当年我哋成班男同学咧都中意佢噶。
1: 哎，有人话咧温碧霞咧，我中意佢啊，好靓啊！
2: 温碧霞嗰阵时靓妹仔、啊，系、啊，好多人都话咧嗱，其实都系纯粹个人嘅选择嚟嘅啫。我觉得咧，当年嘅女明星咧，个个都系喺最佳状态，系港产片咧最辉煌嘅年代啊。
1: 系啊，仲有、啊、有啲人话咧。诶，仲有我哋嘅汪明荃、李思琪、曾华善等等，全部都好靓噶。
2: 又系真的，即系其实咧，靓女咧喺呢个娱乐圈真系好多，咁多年嚟都好多啊吓、喂，系咪要数榜啦？
1: 嚟啦
3: ，Number Three， 第三位。
1: 第三位有 C 周慧敏同埋 K 黄祖贤、
2: 哦、周慧敏同黄祖贤双季军，
1: 诶、哎，两个都系咧好有气质噶。
2: 系啊系啊，我觉得我就个人偏向系黄祖贤多啲啦，周慧敏都 OK 嘅，同埋周慧敏有冻龄啊嘛。
3: Number two 第二位
1: 都系双亚军啊，有 A。张曼玉同埋 H 邱淑贞，
2: 张曼玉就系即系嗰啲性格嗰啲啊，邱淑贞真系好靓嘅，话时话，好啊，你系冠军啊
3: ，Number One 第一位，
1: 好多人拣啊，就系、是、B 钟楚红同埋 J 林青霞，
2: 哇，喂，呢两个真系咧。叮当码头啊，好难分冠军啊！
1: 同埋到而家依然啊，系靓住全港啊！
2: 系啊，好开心可以有呢一个选举啊！吓，多谢大家嘅支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需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及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若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的演练模式，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加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警方已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将被改暂控一项谋杀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经被暂控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该摊档暂时封闭以进行彻底的消毒。有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说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熟一些才进食，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星斑，表示并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品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都有市民说

0: 知道有魚檔的魚缸水樣本發現霍亂弧菌之後，擔心影響孫的健康，今日不打算買海鮮。有魚檔店員就說生意沒有受到影響，攤檔會做好衛生。天氣方面，越廣闊低壓槽相關的強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而低壓槽上可能有低壓區存在。本港方面，過去兩三小時的大雨為多處地區帶來超過50毫米雨量，而港島西部南丫島及葵青區的雨量更加超過100毫米。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密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至星期一的雨勢有時頗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下午的四點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42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2,64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E 南方海力士42.3，升16.92；阿里巴巴116.9，升5.1；智普936.5，升74.5；南方恒生科技4.72，升0.8。腾讯控股473.8升2元，盈富基金26.34跌2仙，小米集团28.76跌2.28，中芯国际63.15升1.15，中制旭创1065升105元，华虹宏力128.3升2.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5，瑞士法郎9.722，澳元5.515，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上升2,494点。港金报38,100，比上日收市升涨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39美元，卖出4,078.1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米埔嗰边火警嘅道路情况啦。而家古洞路近住加隆路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咁就由于火警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较早时因为火警曾经受影响，途经要调整嘅巴士服务啦，已经系陆续回复正常噶啦。长青隧道的紧急维修就仍然进行紧，去机场方向中慢线封闭了，东面入口的车龙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嘉利货仓。九巴观光巴士路线 HK1、HK2 预计会在3:15回复正常服务。长沙环的坏交通灯就仲系整紧噶，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的灯号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请加倍小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的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而家龙尾系去到近九龙医院对开。至于弥敦道和窝打老道交界的意外就已经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车龙是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而沿住公主道南行去红隧过海的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港岛方面，薄扶林道的山泥倾泻都未清场的，去香港仔方向近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 其他隧道出入口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三四线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了，龙尾过了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了，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芜湖街。其他嘅路面情况，港岛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九龙方面主要系佐敦尖沙咀比较挤塞啦。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排到去接近山林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小隧道嘅车龙排到公主道连接路近住都会海日酒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啦，去到官涌噶。天宇路话，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我是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4: 我是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5: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起合作啦！
6: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做埋高歌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七月三十一号嘅三成群开始了。
1: 快地呢度有天怡子和阿诗。
2: 喺我哋三个里面咧，我相信咧，我两位拍档咧系绝对。是比起我丰富好多的，即是关于睇艺术品呢方面。你觉得你两个边个比较多啲？
3: 嗱，藝術品一定要闊嘅，
1: 冇錯啦。
3: 但係咧，好似去呢啲，
1: 我望住你兩個，我望住每望住你兩個都有咁嘅感覺㗎。
3: 我直頭你每 part 都係啊，我覺得係，係
1: 啊，
3: 係啊，正所謂 art piece 啊嘛。
2: 唔係啊，天怡之前有分享過去睇咩㗎嘛，睇嗰啲畫展啊嗰啲剩㗎嘛。
1: 咁但係你相對嗰啲真係睇藝術嘅人嚟講，我哋只不過係叫做。
2: 咁都
1: 尖下，想尖下嗰个气息啫。
3: 我本身想讲九牛一毛啊，但我觉得都唔够，都唔够啊，一牛一毛啊。但系
1: 就系话，除非你两个都算系艺术品咯。
3: 系
1: 咁，我经常。
3: 其实我觉得我哋台好多人都系啊。
2: 咁冇嘅，喺自身家庭里面都系艺术品一件。
3: 但系会唔会？因为我身边有朋友真系而家开始系想买画，佢唔系真系，佢唔系投资啊。佢真係覺得屋企係想要即係擺幅畫喺度，
2: 要有。
3: 因為以前咧，其實曾經係即係同佢行一啲唔係畫廊啊，係啲gallery 咧，咁係影咗好多世界各地靚嘅風景，然之後就會曬出嚟，可能係A3 或者係再大啲嘅咁。跟住佢就會買嗰啲，因為譬如佢好中意冰島嘅，佢真係買一幅係好靚好靚嘅冰島嘅相，你當即係你相當做 graphic 嗰啲攝影 level 㗎啦。
1: 係。
3: 咁擺喺屋企啦，咁佢都擺咗十零年㗎啦。跟住我問你搬屋嘅時候有冇帶去啊？跟住佢話：我搬屋咧，我諗住就唔用真嘅相啦，真係想買藝術嘅畫作啊！
1: 哦，
3: 係啊，咁樣我唔可以話升唔升咧嘅，只不過佢個喜好轉咗。
1: 係，我有朋友都係開始大概呢個年紀咧，可能因為又有自己屋企啊，即係以前可能跟阿爸阿媽住，始終。即係可能啲裝修啊，各樣嘢未必係你主導噶嘛。
2: 係，因為通常都係掛福祿壽啊。
1: 總之都係跟隨你阿爸阿媽嘅喜好嘅啫。咁但係到佢自己即係可能有 family 有自己屋企嘅時候咧，咁佢就開始即係要將啲心有啲心思擺喺個家居上面咧。係啦，同埋可能人大咗咁上下。即係嗰啲奢侈品，即係譬如袋啊、錶啊、頸鏈都買得七七八八啦。
2: 係咯。
3: 係儲夠啦嗰啲。
1: 新嘅錢使下，
2: 都買到夠咯。
1: 係啲閒錢冇定使啊，開始想即係買下啲畫作啊咁樣啊，即係佢又覺得好似擺喺屋企度有幾有品味咁樣咯。
2: 我覺得係家居需要多。
1: 係啦，另外譬如我自己咧，我就係、是、我記得可能係行過 Affordable Art Fair 之後啊、有少少即係可能覺得真係
2: affordable
1: 係啦，唔係第一你開咗眼界啦，即係你見到啊嚟自唔同地方嘅藝術家，同埋啊藝術品真係有大有細，同樣地學你咁講 affordable 個價錢亦都有高有低，即係原來有啲新進嘅藝術家佢。畫嘅畫或者佢做嘅藝術品，個價錢唔係好高，但係其實原來你都覺得屋企幾有趣啊，幾靚啊，其實都可以擺喺屋企咁樣，咁你就開始有呢個念頭，覺得可以咁做。
3: 但係都係咪平面多，即係 sculpture 咁樣呢啲你又得唔得咧？
1: 唔得啦，我有貓點 sculpture？
2: 除非係要即係用嗰啲爆炸螺絲爆喺個地下度，
1: 佢
2: 喐唔到嘅。
1: 佢喺爆一嘢衝上嚟，你就冇
3: 啊！
1: 除非你好似真係大英博物館嗰種擺法咯，
3: 即係有埋個箱，
1: 係啊！你明我講咩？
3: 防彈玻璃吸住佢咁樣嗰啲係咪？
1: 你做咩去到呢個級數咁啊？咁、okay. 你唔驚咯？你唔驚佢炮彈式咁衝上嚟？
2: 又、okay. 或者你
1: 頂得住？
2: 你當佢都係藝術品，係啦，即係你要擺一嚿嘢咧，係可以。
1: 只貓
2: 唔係韞住只貓，你當係擺一嚿泥咧，或者係擺一嚿木啦。是要隻貓咧幫你畫嘅，哦，畫咗一年啦，呢隻貓幫我就呢一嚿就係嗰隻貓做出嚟嘅藝術品啦。
3: 佢屋企道門咯，係啊，可以藝術品咯，係咪？係咪？
1: 唔係曾經我隻貓咪搲爛過我一個，搲咗啲爪痕喺我一個銀包上面啊嘛。
2: 係。
1: 我嗰陣時都持續用咗好耐，因為我覺得好。就係話好有好有生命力嘅藝術品啦，我覺得係，我係咁樣說服自己而唔換銀包嘅。
3: 但
1: 係
3: 嗰個係名牌銀包嚟嘅，
1: 又叫做有牌子咯。
2: 咁、okay. 但係今日點解會即係問你哋呢一個方面嘅嘢咧？就係、是、我最近睇咗條片咧，嗰條片咧其實係幾 wow 到我嘅，令到我覺得哇，我都好想去呢一個嘅機場睇呢一件嘅藝術品，呢件藝術裝置啦。
1: 而家啲機場都好興擺，
2: 好興擺
1: 藝術品㗎。
2: 但係咧呢一件嘅藝術品或者呢個藝術裝。字咧係有實際用途嘅，因為佢係一個鐘嚟嘅。咁而嗰個鐘嘅 size 咧係人咁大嘅，即係好大個，咁佢就會釘喺 喺嗰個天花度咁樣啦。咁、而特別嘅地方咧，係你望住呢個鐘咧，你係會想望耐少少，望真啲，係咪真係咁嘅咧？咁，因為咧，佢呢個鐘咧，其實係你當係好似有一塊磨砂玻璃。咁有晒啲指針啊、剩啊嗰啲喺度啦。咁但係呢，一到夠鐘一分鐘之後呢，就會有個人行埋去拆咗嗰、那個即係分針，就再畫返一條正確嘅分針落去。
3: 係
2: 每一分鐘都有個人。
1: 人手向前移動嘅時間係。
2: 係啦係啦。即係佢真係有個人會出現，跟住之後呢喺嗰、那個即係嘅鐘面嗰度咧，就會畫係喺裏面咁樣嘅。
1: 呢個係行為藝術嚟嘅喎，
3: 係啊，
1: 真係一個藝術表演嚟嘅咯。
2: 好誇張，因為我就咁睇嘅時候，哇，真係咁樣混滾喺度，咁樣一分鐘又走去畫咗佢，又要再畫翻咁樣，咁
3: 佢時薪應該幾多咧？
2: 所以我腦入邊即刻諗，都幾誇張喎。咁我睇翻 detail 咧，原來係嚟自一位荷蘭嘅設計師，咁佢叫做巴斯啦。咁佢2009年嘅時候開始咗一個叫 Real Time 嘅即係藝術創作系列啦。而呢個咧就係喺佢2016年嘅時候嘅作品嚟嘅。原來咧佢做呢一件嘅作品嘅時間咧，佢係揾咗一個真人。影住佢去畫一個12小時嘅呢個嘅刷鐘，又畫翻個鐘上去嘅一個實際 real time 嘅錄影，咁而將呢個錄影咧就擺咗喺一個嘅即係機場嗰度，
1: 真
2: 係播。
1: 佢唔係真人 live 咁樣嘅，
3: 佢做一次，
1: 即係做一次，咁就可能就係。每一日都係 repeat 翻嗰個 video，
2: 每12個鐘頭就 run 一次咁樣咯，因為你12嗰啲時鐘嗰啲12個鐘就會 run 一次咁啦嘛。咁而當大家去睇到嘅時候，因為佢真係做到好似人可以喺裡面咁大嘅嗰個 size，你企喺度駐足嘅時候，係咪真係有個人喺裡面咧？佢就有條短片就影住下面有好多人喺度睇，喺度討論究竟係咪真係有個人，但又好真咁樣。咁但係當然知道件事嘅來龍去脈就知道，哦，原來呢一個嘅即係設計師。佢係好鍾意玩呢一個方面嘅創作嘅。頭先咪有提到話佢2009年開始做一個 real time 嘅 project 嘅。佢第一個 project 呢係一個高空俯瞰啦，就影住兩個清潔工喺度掃樹葉。咁而嗰個樹葉呢其實就係組成咗時針同埋分針嘅一個圖囉。咁佢又係即係又係喺度掃12個鐘頭，又係咁樣掃一個鐘出嚟咁樣，又係好鍾意做呢樣嘢嘅。咁而除咗呢一個嘅即係時針分針嘅嗰一款鐘呢，即係我哋平時嗰啲跳字鐘呢，佢都有玩過。佢真係揾兩個人呢喺後面啦，咁就係、
3: 可以揭比數咁揭啊？
2: 唔係揭比數，佢係遮住咗某啲光囉，因為你個八字咁樣計啦，咁個八字咪其實係有 total 有1、2、3、4、5、6、7畫咁樣，咁佢就夠鐘嘅時候就遮住中間嗰畫，咁佢咪零咁樣囉，咁佢一夠鐘就遮住其他嗰啲就變咗一咁樣，咁佢又係做齊晒呢個，而呢個呢佢係擺咗落去一個即係類似係電話嘅 app 嗰度定唔知點嘅，係可以俾大家 download 嘅。
1: 阿巴斯佢有冇讲过，即系佢咁钟情做呢类型嘅艺术，系因为想传达啲咩信息咁样呢？
2: 其实冇嘅，佢纯粹系觉得咧，即系好想用一个都几超现实嘅手法嚟到去呈现时钟或者系时间呢一种嘅概念。因为呢一个嘅即系动作或者呢一个嘅创作啦，某程度上其实都几花时间噶嘛，即系你要花咁多时间去做一个咁样嘅作品出嚟，其实你都系。叫體驗緊嗰個時間嘅流逝啊，各樣嘢咁啦。當然佢有佢嘅想法喺度啦，而佢做出嚟嘅作品咧，又真係可以賣到街啊嘛。因為除咗頭先講緊嘅嗰一啲嘅作品之外咧，佢仲會有一啲咧，好似我哋以前喺即係嗰啲舊時嗰啲電影咧，咪有啲好高身，成個人咁高嗰啲，即係有個鐘擺喺度嗰只鐘啦，嗰啲大笨鐘啊，
1: 唔係磅重嘅咩嗰個係？
2: 唔係，
3: 真係係啊，
2: 係啊，嗰啲大笨鐘啊，即係好大咪，
3: 即
2: 係
3: 有個鐘台喺度，
2: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咁樣樣嘅一個即
1: 係Big Bang 嗰啲鐘
2: 咁
1: 啊，
2: 係啦，咁佢呢個嘅玩法咧，又係一樣，影住淨係影住個頭，咁個頭咧一控埋去嗰個鏡頭嘅位嘅時候，就會見到個樣啦，又係拆咗佢，跟住之後又要再重新畫翻嗰個時針分針出嚟咁樣咯，係啊，佢好中意做呢一類型嘅創作，即係就喺個 real time 系列嗰度，就係話俾你聽。

0: 这个就是一个真实时间发生的一样东西，就给大家可以有一真的有用到的、嗯、因为你真的可以看到时间嘛，在那个创作里面。
1: 是之前呢就是搭飞机的时候呢，即以前可能是都很匆忙嘛，咁对上就真的有少空闲的时间呢，就一落巴士入去这个离境大堂的时候呢，咁其实。
2: 边度香港
1: 香港国际机场。咁原来即佢不嬲都是挂住咗一个即最早期初代啲飞机喺度咁样㗎嘛。
2: 係
1: 呀。跟住因为可能好耐冇试过咁认真去望啊。咁嗰一日有时间嘅时候呢，我都喺度同佢自拍咗几张相。即好好游客，即会觉得啊係、哦、原来一即係準備離境嘅時候就會見到呢一個嘅咁樣，咁、嗯、所以每個機場都有佢獨特嘅美學喺度。
2: 我就覺得喺機場入面其實擺啲乜嘢呢，其實都幾代表到嗰個城市
0: 嗰、嗯那個地方。
2: 係啦，或者就係佢希望俾到你第一印象係咩、嗯？你諗下，你去飛去一笪地方嘅時候，你第一個駐足嘅係咩？就係佢哋個機場，即係人哋遊客嚟我哋香港，佢未出香港機場之前，佢第一嘢對香港嘅印象其實就係嚟自機場。
0: 係、哦，
2: 所以機場入邊擺啲咩咧？我成日覺得都幾緊要嘅，唔係淨係話即係好唔好行啊，係咪
1: 乾淨程度呢啲都緊要。
2: 是但係就係、是、其實佢係代表緊你呢個地方嘅面貌咯。所以我好 appreciate 嗰啲機場係擺藝術品嘅，即係我就會覺得啊，佢願意喺個機場入邊擺藝術品，即係佢都重視呢一樣嘢，想俾人見到佢呢笪地方嘅呢一面咁樣咯，即係而唔係淨係嚟機場就係 shopping 咁樣、啊、或者食嘢咁樣。
0: 即係唔係過客咁樣去完咗離開咗咯咁樣？因為香港機場其實都有即係出現過呢啲咁樣嘅藝術裝置啊，
2: 又有出現個
0: 有啲展覽啊嗰啲咁。其實有你有真係去睇過咧，你就會發現其實好多遊客係經過咧，佢係會特登停低，明明佢好多嘢又趕車又剩咁樣。我記得嗰次係我去接我太太，咁啱機場就出現咗嗰啲展覽，係展好似啲麻雀定唔知係乜嘢嘅，總之就係啲好香港嘅嘢、
2: 啊。有啊，有個麻雀展覽嘅。
0: 係啦、啊，係有即係你見機場咪會有時候有啲人舉牌嘅，接啊 Mr 唔知乜乜嗰啲先生嗰啲嘅。咁、啊、我係見住咧有個阿叔啦，咁佢就即係推即係有個人幫佢推住嘅，咁佢行過佢就啊停低咗，哦 amazing 咁樣，咁佢就開始拎部電話出嚟喺度影啦。你見住隔離嗰個人咧喺度，佢係咁喺度睇鐘，其實係趕緊車嘅，即係要趕時間去個車嗰度，但佢都願意停低喺度，即係睇就係因為佢覺得嗰件事好有特色咯。
1: 嗯，
0: 係啊，即係好吸引到佢，令到佢覺得我好想留低喺度影埋呢一堆相。
2: 成日其實機場係好應該即係要花心思喺嗰啲即係一啲裝置上面，因為就係俾遊客嘅第一感覺嚟㗎。呢個
0: 係係啊，所以其實呢個鐘咧，即係我睇完片之後，我係覺得。哇，其實佢喺一個機場嗰度擺一個咁大型嘅鐘嘅一個即係藝術裝置啦，佢哋稱之為一個12小時不間斷嘅行為藝術裝置，係啊，我自己係有興趣去睇一睇嘅。
2: 我最印象深刻嘅機場，即係我覺得哇，真係好代表到佢呢個笪地方，係嗰陣時以前我試過一次喺杜拜轉機啊，我係要出。即係要出咗去再入翻去咁嘅類似係，總之我喺杜拜機場度有徘徊過啦。嗰陣時咧，我係我第一次喺杜拜轉機啊嘛，我都冇去過呢笪地方啦。佢、真係咧好多鋪喺度賣金嘅咯，喺機場入面，然後同埋係有車抽嘅咯。即係佢個抽咁啱嗰時揀抽獎啊，就應該有啲機場都試過啊嘛，抽獎佢就擺個頭獎係一部車，佢就擺一部車喺度，跟住周圍就好多金咁咯。跟住我嗰陣時就係覺得啊，真係好係杜拜喎，即係我對杜拜嘅印象就係即係好有錢啊，係啊。咁嗰陣時已經係講緊起碼十。年前以上噶啦，
0: 系
2: 最少十年前以上，
0: 可能而家都系咁嘅。
2: 我就唔知道，但我嗰阵时就系觉得，哦，都真系几系杜拜喎。
0: 系我哋香港就可以摆啲吉喺度，一盆盘咁。
2: 咩意思啊？
1: 系咪有人会行埋你问
0: 大
1: 要啊？
0: 大利咯，咩意思啊？哎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后，随即巡视不同楼层，包括公共运输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及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设施，包括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进度。其后，他同运输及物流局及多个相关部门代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及演练安排，确保口岸设施及周边及运作周全稳妥。考评局宣布上调2027年中学文凭试考试费及附加费，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学校考生同自修生，文凭试科目费及适用于自修生的报名费将较今年增加大约 4%，加幅與往年相若。發言人強調，調整考試費已經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整體財政狀況、考試營運涉及的成本和資源、一般家庭的負擔能力，以及文憑試的競爭力等，致力取得適當的平衡。食環署在土瓜灣街市一個魚檔的魚缸水樣本發現霍亂弧菌，該攤檔暫時封閉，以進行徹底的消毒。有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说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熟一点才进食，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星斑，表示并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品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有市民说知道有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之后，担心影响孙的健康，今日不打算买海鲜。有魚檔的店員就說生意沒有受到影響，攤檔會做好衛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密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的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至星期一的雨勢有時頗大以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下午的4時半。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25度，相對濕度9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跌咗10点，报25,848点，总成交金额2,8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咗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E 南方海力士42.9，升咗17.54；阿里巴巴116.9，升咗5.1；盈富基金26.34，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升咗0.6仙；智普958蚊，升96蚊；腾讯控股475.4，升3.6；小米集团28.72，跌2.32；中芯国际62.9，升9毫；中制旭创1027蚊，升咗67蚊；华虹宏力127.9，升2.4。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1，日元160.5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幣6.747，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1，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4,362點，升了2,494點。港金报38,100蚊，比上日收市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18美元，卖出4069.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啊，米埔嘅火警仲系处理紧噶，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较早时曾经改道行驶嘅九巴76号 K 去朗平方向嘅班次啦，已经系回复原有嘅行驶路线。长青隧道的紧急维修已经结束，去机场方向的中慢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长沙环交通灯仍然是整紧噶，咁就系长沙环道跟住长沙环径的来回方向的灯号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的时候啦，请加倍小心，注意安全。较早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弥敦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仍然系比较车多繁忙噶，车龙排到去怡安阁对开。至于港岛方面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道100号，因为有高空堕物，一个路段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重复一次，就是薄扶林道有高空堕物，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道100号，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三四线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南昌港铁站至到奥运站比较多车。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至到佐敦道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去昌运道。另外，梳士巴利道嘅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就去到尖沙咀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

0: 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0: 哎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
1: 相公，我病啦。
2: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0: 知道啦，阿舅。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4: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5: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系内衣啊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喺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even 你着裤仔都系。
4: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7: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6: 阿涉。
7: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6: 阿涉，
7: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6: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8: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Shane Jane。
1: 今日我哋有 Cherry 风喺度噶 ，Hello。
2: สวัสดีค่ะฉันเชอรี่ค่ะ
3: Hello 大家好
1: 我心目中你是泰国人无疑啊
0: 我哋
1: 我都有成日睇你教泰文嗰啲片噶喎
2: 系咩多谢你
1: 啊系啊我记得劲啊嘛
2: 系啊劲就系劲
1: 啊嘛
2: 系啊劲就系劲
1: 咁勁嘅泰文係勁，
2: 係啊，仲有一個茶嘅泰文都係茶咯。
0: 哦，咁咪要歪少少茶。
2: 係啊，茶茶
0: 勁
1: 勁。
0: 我想問下，而家有冇人會覺得咧，即係可能係最近先認識 Cherry 嘅話咧，會覺得就係其實你係咪混血兒啊？或者你係唔
1: 有泰國血統啊？
0: 係啦，等等係咪定係係誒嗰邊有華僑啊等等咧？其實
2: 唔識咗好耐嗰啲都以為係，
1: 因為佢哋從來唔知道你泰文咁流利啊嘛，係咪？即係佢哋冇聽過一聽。就覺得哦，佢應該是泰國人，我哋唔知啫。
2: 係啊，即係正常你唔會問，咦？你爹哋媽咪係咪都係香港人啊？咁樣即係你識一個朋友唔會問呢啲噶嘛。跟住之後佢哋就最近有啲朋友直頭咧長篇大論叫我，你快啲攞翻個國籍啦。跟住嗰邊咧就攞個地，跟住起個屋，跟住講，跟住我都唔係泰國人。
1: 咁所以即係俾我哋啲聽眾都知道一下，咁點解你會即係叫做開始學泰文或者泰文會變到咁流利嘅咧？既然唔係泰國人嘅話，
2: 因為其實我好中意去泰國玩啦，跟住又中意食泰國嘢啦，又中意買泰國衫啦，係啊，即係總之好多泰國嘅嘢我都中意，泰國電影啊、泰國廣告咁樣。跟住之後咧就同埋我覺得下一個會 hit 嘅係泰風啊，即係我覺得泰星嚟緊會，
0: 即係泰 pop 係咪？
2: 係啦 ，T pop 會有機會係下一個潮流，所以我就學定泰文先咯。
1: 哦，
2: 即係做主持都好啊，咁
1: 即係佢走喺尖端喎，而家預算緊之後會有。
0: 你做翻譯嗰啲都有得做啊嘛，係咪先？
1: 但系呢个系几耐之前嘅决定嚟嘅咧？叫正式学泰文嘅话，
2: 好似其实数下数下都好多年，五六年前。但系因为咧，我系真系去嗰啲正统学府咧，即系啲大学嗰啲课程嚟嘅，系啊，香港本地嘅课程，语言嘅课程。但系佢就每年可能开一班，跟住就两三个月，咁就好断断续续咁学咯。
1: 哦，原来有呢样嘢，
2: 系啊，学得唔密嘅开初。
1: 咁、okay. 多唔多人去学噶？以你所见，
2: 十零个咯，嚟嚟去都系嗰啲人嚟嘅。其实
1: 咁佢哋系因为咩原因学噶？你有冇同佢哋倾偈咁样噶？
2: 好多都系混血儿嚟噶，反而混血儿唔识讲，因为泰国人学广东话太叻啦，啲屋企人就算即系爹哋或者妈咪系泰国人都冇教佢讲。
1: 哦，
0: 即系倒翻转头，佢哋要去学翻
2: 自
1: 己嘅语言咁样，
2: 系啦，
1: 因为佢哋嚟咗香港生活系嘛？
2: 直头。

0: 香港出世咯，因為好多泰國人定居香港，但係佢哋啲廣東話好叻噶嘛，你睇九龍城嗰啲侍應咧，啲廣東話係好正噶嘛，係啊，
1: 咁佢哋又幾好喎，即係佢哋會想學翻自己個語言，即係佢有權喺香港生活，佢可以唔使用翻譯啊嘛，
2: 有翻譯機啊嘛，
3: 天然要學翻潮州話喎，半個潮州人。
2: 但我好奇嘅係咧，即係泰文會唔會有一個即係可能係級數去考嘅？可能例如日文，你會有嗰啲咩語言嗰啲唔知咩 A 幾咁樣啦？咁可能係即係英文又會有，咁泰文會唔會都有㗎？
0: 係最近先至有嗰個水平測試咁樣咯，但我就未去考啦。但我就喺最近又俾我發現咧有泰 four， 因為我頭先話上泰一二三咁樣，跟住我就見到呢個泰 four， 我就最近又上埋咯。係因為我係好中意攞 cert 嗰啲人嚟。覺得好似安心啲，
1: 你以往攞過啲咩酒啊？
0: 我品酒咯，紅酒、品酒一二級啦，跟住之後又語言啦，跟住之後又學過意大利文啦，以前同埋嗰啲學術性，我係碩士畢業嘅其實。
1: 系，我知啊，我知啊，你系读书叻噶嘛？
0: 系啊，我系其实以前系学霸嚟嘅，即系嗰啲咧，人哋最讨厌嗰啲咧，话哎呀，我今日未温好书啊，然后考好高分嗰啲，即系我，系我哋嗰啲人，
1: 点解你要咁做？
2: 呢个系第一个人会自己自认。
0: 唔系，其实我唔系特登嘅，因为你冇理由话啊，我好有信心啊，跟住最后考劲低分，你咪好淤咯。所以你通常都話未考，即係未温得熟啊咁樣。
1: 但係調翻轉就係人哋好愚咯。
0: 但係慶幸啲同學都冇唔中意我，我都幾多 friend 嘅。
3: 即係好勁喎，個語言天分咯，我哋 focus 喺。
1: 係啊，佢應該有。
3: 意大利文都有涉獵到嘅時候，但係後屘係放棄咗嘅。
0: 係啊，
3: 因為未有 Italian pop 啊嘛，就係得意大利文。
1: 唔係，佢哋發現意大利唔 hit 喎，等咗佢幾年都未 hit 喎。
2: 俾個休閒啲啊！佢哋，
0: 因為我以前好崇洋嘅細個嗰時，咁我喺英國讀書嘅時候，咁已經哇成個身邊都係外國人啦，咁樣已經覺得好正啦。跟住之後就又學埋意大利文咯，近近地，即係英國紐卡素去意大利都近噶嘛，一個鐘度。
1: 咁你嗰陣時有冇瘋狂同外籍男仔拍拖噶？
0: 冇瘋狂，有拍拖，但係冇瘋狂。
3: 係你瘋狂，我哋嘅點先天兒。
1: 即系好投入，我意思系
0: 好投入嘅。跟住后来就冇啦，跟住就翻咗香港，跟住又就冇学意大利文咯。
1: 但系喺香港都可以识到外国男仔噶。
0: 反而有我当时喺英国读书嘅朋友又嚟咗香港做嘢咯，咁啱
1: 系
0: 啊，咁我就同佢有继续来往，但系就唔系拍拖咯。
1: 因为佢而家嘅先生系我哋前同事嚟噶嘛，阿的神咁样，所以我好想知啊，点解你又中意外国人仔变成你又中意的神？
3: 其实你想直接问呢个系咪？
0: 点解咁跳脱嘅？
1: 呢个品味嘅转向系点嘅
3: 咧？点解会拣佢咧？即系 Cherry 好中意考 shirt 噶嘛？咁的神又係游水教練，覺得佢成個人就係張 shirt 啊，係啦，佢就慢慢可以攬住張 shirt 瞓覺啊。
1: 佢好似都係游水，係啊，以前係泳隊嚟嘅喎，
0: 我有做過救生員㗎，係，
3: 你係咪勁過佢啊？其實，
0: 冇比試過喎，
3: 你咪謙虛咯，
1: 100米啊嘛，
3: 入室弟子嘅呢個係鬥踩水，
1: 但係好驚突然間講樣嘢，佢話我做過救生員，即係佢又考過救生員㗎喎，
0: 有考咗，
1: 一陣間唔知講啲咩，佢又話我又考。
0: 唔係啊！我當初點解會第一次約會咧，同的神點解咧？因為我見到新聞啊，佢曾經有個新聞話佢嘅即係佢可能係唔係中意女仔
1: 嚇？
0: 係啊，佢哋唔知咩？
3: 哇！呢個真係你 search 唔到喎，
0: 係啊，啲 search 有㗎。跟住之後咧，
1: 佢有一個咁嘅新聞，
0: 有啊，
1: 佢有咁紅嘅咩？有咁紅到有一個新聞要懷疑佢嘅性取向，
0: 有名。之后咧，我当时我就谂，哦，原来佢唔系中意女仔，跟住佢约我出去，我就放下咗戒心咯。
1: 哦，即系觉得识个姊妹啊。
3: 咁佢咪就系扮咩咩咩咩？
0: 佢唔系扮，佢冇扮，我自己
1: 唔会啫。
0: 我自己睇到新闻，
1: 你信埋啲花边新闻嘅，你自己都系做呢行啊？
3: 呢个学霸竟然系会俾呢啲报纸啊？
1: 咁易俾人混淆嘅？
2: 你相信权威啊？哎呀！
0: 跟住之后我后来话俾的神知啦，我话因为系咁嘅原因，佢话咩啊咩出嚟睇。睇下系咪啊？睇车啊？你以为？
1: 你咁你同佢出咗嚟几多次？你发现哦，佢应该系中意女仔嘅咁啊？定系一路到佢可能直接同你
0: 表白啊？
1: 你先你
3: 结婚嗰下先知啊，生埋小朋友嗰下先知哦，佢真系唔系嘅。
0: 想试下嘛？继续。
1: 結事後到咁樣，
2: 聽到啦咁樣。
0: 我好似約會到第二三次就知道唔係啦。
1: 哦，
0: 係啊，
3: 有套戲叫叔叔嘅。
1: 係咩？佢有咩舉動令你發現佢唔係咧？
0: 好似佢好快就表白咯。
1: 哦，
0: 係啊，但係開初我就冇接受，因為我覺得太快，同埋本身佢真係唔係我中意嗰個 type 咯。跟住唔知點解，慢慢
1: 我都好想知呢個心路嘅歷程。如果你想 share 可以嘅，
0: 唔知我好奇妙嘅喎、
1: 哦，俾佢誠意打動咗，係
0: 啊，
1: 嗯，
0: 唔係同埋好有緣分。有一次我就同佢去唱 K 啦，跟住之後我就嗰時啱啱失戀好 sad 啦，跟住我就見佢唱得興高采烈咁樣，跟住之後我就走埋去問佢，我話可唔可以同你合唱一首歌啊咁樣，跟住佢就耍手擰頭話唔可以，係啊，跟住我就覺得咦呢、這個人係咪好憎我咧咁樣，跟住之後到後尾咧就係、是、坤哥嘅演唱會後台又再見到佢，跟住我嗰日咧因為我叫 Cherry 啊嘛，我又拎住個 Cherry 手袋啦，拎著住件 Cherry 背心啦，跟住又唔知戴住 Cherry 冇乜都係 Cherry 咁樣啦，
3: 咁黑寡，
0: 點解要
1: 咁有主題嘅、啊、你？
0: 驚人哋唔知我叫咩名，跟住之後佢就走嚟問我你。到底有幾鍾意 Cherry 啊咁樣啦，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咁搞笑嘅，佢唔係好憎我咩咁樣，跟住之後後尾就開始交流多咗，佢懷疑唱 K 嗰日嗰個唔係佢，所以可能我認錯人一路到，跟住我話唔係，
1: 因為佢冇理由會拒絕你，佢覺得係咪啊？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佢根本就對你有好感嘅嘛。
0: 我老爺話佢唔會咁樣拒絕人嘅，即係我咁樣好簡單啫嘛，合唱啫嘛，
1: 中意唱歌噶嘛，佢都
0: 係。係啊，我唔知啊，就係、是、因為咁樣嘅小誤會。就令到我哋嗰個感情大躍進啦！
2: 哇，神奇！我要阿老爺去解釋喎，阿老爺幫我仔解釋，
1: 因為老爺好驚個心抱，諗下都係覺得唔對路。
3: 唔好諗咩啊！我仔啊好啊！
1: 諗起嗰次佢拒絕我合唱，我都係想離開佢。
3: Cherry 實在有太多好有趣嘅事喺佢即係身邊發生。頭先有講過一啲學霸經歷啊，中意草 shirt 啊咁樣啦。系啦，咁唔知呢个环节你 search 唔到，又会有啲乜嘢嘅故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4: 三五食狂之，你 search 我唔到，
1: 你跳啊系，
0: 系讲咗先，
1: 讲咗先，
0: 系一个习惯嚟嘅。
3: 好直线就会可能有人话约食饭，讲咗先，讲咗咩先咧？讲日期先，系啦，即可能喺约好多唔同嘅嘢上面，佢个讲咗先系讲咗个日期先咁样咯。
2: 同读书有冇关系噶？
0: 嗯，冇关系的，系我个人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
0: 系啊。
2: O K， 咁我估啦，生活习惯嘅话就系你将所有嘅 schedule 咧，你都会系讲一次嘅，即系可能今日就系做啲乜嘢咧，就会喺度讲一次啦。今日咧八点钟我哋做啲乜啦，十点我哋做啲乜啦，
0: 自己同自己倾一次偈先得嘅。
2: O K， 出发。O K， 出发。
0: 唔系。
1: 家人有冇关噶？
0: 冇，自己嘅自身，每个人都会有嘅，但系讲咗先就系我比较特别啲嘅。
1: 佢会唔会起身对块镜系会讲嘅嘢先嘅？同自己，即系可能系嗰啲对自己讲，
2: 振作啊！
1: 今日 Cherry 真系好 Cherry 啊！咁，今日 Cherry 好精神咁啊！嗰啲咧，好自我鼓励嗰啲啊嘛，即系讲咗先，一起身就讲咗先咁啊！
3: 我又谂到另一啲可能好简单，就好多人都会同你可能讲，喂，有啲嘢想同你讲啊，不过而家唔讲住，我见面先讲咁样。可能 Cherry 就忍唔住，喂，你而家讲咗先啦。message 都好，文字都讲咗先啦，
1: 即系好心急嘅，
3: 唔好要我即系吊住个瘾啊！
2: 哦，似喎，呢個似喎，即係可能係佢唔可以，
0: 好淡淡然咁。唔係，我本身有一個容易啲嘅 keyword， 的神又話太簡單，好啦，我俾一個容易啲。
3: 唔好用佢嘅想法去即係套用你自己度，唔同層次你哋，
2: 佢個取向我哋都估唔到
0: 啦。好啦，俾一個簡單啲嘅 keyword 就係大聲。
2: 大聲同講咗先係有關係嘅，即
0: 係同一件事嚟。
2: 同一件事，
0: 都係習慣啊。
1: 大聲講咗先，
0: 係啊，放棄咗個講咗先咯，淨係諗大聲。
2: 大声，
3: 即系一大班人讲嘢嘅时候，可能有啲秘密，或者系唔知做我讲咗先，你唔好嘈，系啦，或者嗌交嘅时候，
1: 你震慑咗我啊！
3: 即系嗌交嘅时候咧，冇得好多
2: 嘢影晒，
3: 好多人好多意见嘅，等我讲咗先，听我讲咗先，
0: 我冇打气封到黑一啲啊！
1: 即系佢系呢种习惯嘅，你觉得
0: 唔系啊？
2: 唔系啊！你男人
3: ，sorry，
2: 讲嚟讲去都唔知，
1: 以为大声就得，
0: 有唔有开股啊？
1: 可唔可以俾多少少 tips 啊？俾啲方向我哋。

0: 通常女仔就细细声，男士就大大声嘅嘢。
1: 但系你就系大大声嘅，
0: 有可能系嘅。
2: 讲是非啊，
3: 细细声。
4: 哦，佢会唔会每朝讲早晨啊？好鬼大声啊！
2: 即系有落嗰啲啊？
4: 系啊，你瞓醒嘛？平时你瞓醒，你通常系早晨咁样噶嘛？
2: 系系。
4: 咁但系可能我同老公讲早晨，
2: 早晨
4: 老公，争在未敬礼嗰啲咧。
0: 有到條褲好高啊！早晨，
4: 咁咪有咁樣講早晨嘅習慣咧？
2: 又或者阿有樂嗰啲咯，係啊！
4: 阿有樂係要大聲嘅，但係
0: 係咯，唔
4: 係啊！
0: 人哋寫住要請早陽聲啊！
2: 早陽聲啫，冇話大聲啊嘛！
4: 我覺得借故呢個已經係最接近嘅啦。
2: 好啦，要開股啦！要開股啦！搞唔掂啊！
0: 就係咧，我打黑黐之前咧，我會講咗先。
5: 我打一次啦，
0: 唔系我会黑黐，跟住先至真系黑黐。
4: 咁 QQ，
0: 因为如果唔系咧，我个黑黐会超大声，好似街边嗰啲阿伯咁样咧。
4: 但系你头先讲黑黐咁样，
0: 唔系我即系一定要讲黑黐，跟住先至真系打黑黐咯。
4: 你之前压咗一下出嚟，就代表后面会冇咁大声，即系泄咗道气先。
0: 唔知点解，因为如果我唔讲咗先咧，我阿摄个人呆咗。
5: 唔系我好想紧晒一次嘅，
0: 我冇啊，
4: 但
0: 系
4: 你要令佢打一次咧。虽然佢而家冇着外套，又露咗半边膊，喺我哋咁冻嘅环境系有机会。
2: 但系你前面嗰声系扮出嚟嘅啫嘛。
0: 系咯，唔系我一定要黑黐，跟住再先至黑黐咯。如果唔系，就黑黐。
4: 唔係，但佢意思係你嗰個第一下黑詞咧，係自己咁樣講出嚟，
0: 自己講出嚟先咯，講咗先咯，
5: 即係自發性嘅，有意識嘅，
2: 即係預備跑咁樣嗰啲，
0: 類似啊。
4: 咁點解你唔講兩聲黑詞黑詞？咁你咪再細聲啲咯。你真嘅，
0: 嚟唔切啦，一定要喺佢真係黑詞前嗰一秒去講。
4: 即係所以你就算突然間好想打黑詞，你都會記得講一聲黑詞
0: 會講。试过冇讲咧，谷到唔知个鼻定边度，即系好似谷得好辛苦咁样咯。即系如果一定要好细声，如果舒服地就哈车，好似阿伯咁样，即系街边嗰啲咧。
4: 但系好搞笑，佢好似讲一个暗号先同自己，即系嗰个暗号就
5: 系好似喵仔
4: 提自己咯，系啊，提自己嗱冇咁大声，黑痴咁
0: 样。唔系，好多人都知道我黑痴呢个习惯系会笑我嘅，但系后面因为惊太大声咧，就冇乜人知咯。
4: 哦，
0: 即系啲人就咁搞笑嘅，讲咗黑黐之后先黑黐嘅，但系佢哋就唔知，因为我惊会太大声。
5: 因为通常啲人都系打完黑黐就 excuse me 咁样噶嘛，明唔明啊？
4: 系啊，你之前打到几大声都得噶，你后面讲翻 excuse me
5: 系啊，讲佢呢个好有礼貌啊，即系佢预防，即系我放屁啦，噗咁样咯，就系。
4: 但系如果你放屁系有核噗。
2: 系啊，佢而家系嗰个情况系佢放屁，唔系佢讲佢放屁，佢系噗咁跟住之后先至咁样
4: 嘅，系啊，好得意咯，即系最多系同人讲，唔好意思，我要打一次咁样，
0: 嚟唔切啦，
2: 太长啦，
0: 嚟唔切，
4: 真系一次咁啊，
0: 系咪？
2: 可唔可以运用喺其他地方啊？即系例如咳啊嗰啲就唔
0: 会，唔会，佢
4: 净系一次大啫，
0: 唔系咳唔会好大声嘅。
4: 我哋有冇羽毛啊？呢度？
2: 好想去試一下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都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后，随即巡视不同楼层，包括公共运输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及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设施，包括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进度。其后，他同运输及物流局及多个相关部门代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及演练安排，确保口岸设施及运作周全稳妥。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署批评承建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指出，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

0: 雨量，而港岛西部、南丫岛及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6: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9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304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42.64，升咗17.28；盈富基金26.38，升2仙；阿里巴巴117.3，升5.5；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升1毫，升1仙6；腾讯控股475.2，升3.4；智宝975.5，升113.5；小米集团28.76，跌2.28。中芯国际63.05升1.05，中制旭创1016升咗56，华虹宏力128升咗2.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47，瑞士法郎9.711，澳元5.514，加元5.59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291。每百日元兑港元4.8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53。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上升2,494点。港金报38,100，比上日收市升涨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19美元，卖出4,06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米埔嘅火警仍然系处理紧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曾经改道行驶嘅9巴76号 K 去朗屏村方向嘅班次啦，已经系回复正常嘅行走路线。长沙环有坏交通灯，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的灯号是失灵的，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请特别小心注意安全。较早时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爱民村的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港道方面，薄扶林道有高空堕物，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是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是特别繁忙的，车龙排到去加道里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佐敦道去西九方向近住上海街一带是比较多车，车龙一路沿住加士居道是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尖沙咀消防局至官涌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 另外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鄉事會路至到杯道路是比較車多的。最後提一提大家，就是在啟德體育園，因應香港足球聖會所安排的公開訓練活動，港鐵在晚上的散場時段是會加密屯馬線的班次的。啟德主場館和啟德體藝館的士上落客區

0: 区是会开放给的士上落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关键字黄天怡，
5: 身高、老公、IG、
0: 方展豪、
5: DJ、
0: RTHK、
5: 女儿、
0: 阿涉，
6: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涉，
6: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涉，
6: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7: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盛坤、
1: Sir Chan Jin，
2: 跟住有 Cherry 峰喺度嘅。頭先分享過，即係你有啲好有趣嘅習慣啦，係。唔知喺我哋喺呢一節佢會唔會有機會打一次啦？如果係我哋就可以親眼見證到，
3: 去錄低，
2: 係真係見證到打黑之前會講黑黐咁樣啦。但係咧，我哋頭先又講咗好多關於你學泰文嘅嘢，點解咧？就係、是、萬一有啲聽眾唔知嘅話咧，其實 Cherry 咧係推出咗泰文歌啊，而且係唔止一首，
4: 係啊，已經係第二首啦。
2: 係啦，即係話其實你對自己嘅泰文都好有信心噶咯，可以出歌嘅話係咪咧？
4: 其實都 OK 噶，跟住同埋喺嗰邊都有做宣傳咧，跟住好多啲 DJ 啊或者電視台嘅人咧都話：咦，我以為係泰國人唱啊咁樣，跟住你繼續出啦，你繼續出啦咁樣。
2: 哇！即係你喺泰國派台嘅時候，你係可以全泰文對答噶啦。
4: 可以啊。
3: 哇！咁你唔使上泰
2: 國啦，語言認證嚟嘅喎，真
4: 係。係啊，我都覺得好開心啊。
2: 係咯，同當地人係溝通到嘅喎。
3: 但係困唔困難呢？因為始終你個背景係香港人，即係唔係混血兒，又唔係華僑等等，
2: 係。即係佢哋係咯，可能講得好快噶嘛。即係我去泰國都咁。
3: 或者攞呢個機會冇好難啊，其實。
4: 其實第一首歌嘅派台嘅時間係難啲嘅，我即係當時我都係。都是上到 Taiwan 2 3咁样一样嘅程度，跟住之后就当时就有少少听唔明咯，因为泰国人即係听泰文难在呢，就是、每一个人讲嘢嘅方式都好唔同，用词啊或者语法啊都可以好唔同咯。
2: 因为佢个变化好多，
4: 系啊，变化好多，可能有少少似广东话，广东话都系你同每个人倾偈都有啲唔同啊，即系自己讲说话嘅方式，跟住之后就即系唔系好听得明。
2: 咁你会点咧？如果嗰条文系听唔明，通常你会
3: 劲劲
4: 劲劲，唔系，我有请翻嘢，
3: 你有请翻嘢，
2: 第一次同第二次都有。
4: 兩次都有，但係今次我翻譯就講笑話，其實你都唔需要我。
2: 其實請翻譯有另一個好處嘅，你有啲你唔想應對嘅人，
4: 就扮聽唔明啦，
2: 扮聽唔明 ，what？
3: 但係即係因為好少接觸到有人去即係去泰國去派台啊，去做訪問啊。其實佢哋嗰個娛樂圈嘅生態同香港有幾大分別呢？其實
4: 好大分別啊！佢哋而家因為係一個好蓬勃嘅時期啊，跟住我問PR 同事，我其實咧一首歌咧嗰個宣傳期可以幾耐？佢話一個星期就 out 噶啦。
2: 哇！有勁大壓力。

0: 台歌係密到咁樣嘅、
1: 啊。我跟住我都有睇啲泰，即係我都中意聽泰文歌噶嘛。跟住、啊、見到佢哋真係出得好密。
0: 佢哋有冇表現出佢哋對你都好好奇咧？
1: 佢哋個情緒價值好高㗎，好支持我就哇好勁啊！即係我淨係講收啲卡，想借啲卡，
2: 勁勁勁
1: 勁勁啊！係啊，好
2: 幾幾活學活勇啊你！
0: 我哋都做到啊，你都做到，
2: 勁勁勁勁勁！
1: 係，跟住就即係佢真係覺得你好好咯，即係識講泰文講兩句咁樣，跟住之後同埋支持度好高咯。
0: 佢哋有冇教你一啲泰文嘅？即係佢哋而家呢期興嘅
2: 潮語啊，
0: 係我哋潮語咁樣，或者你會有時一兩下未聽過呢個字喎，咁樣問翻佢哋先知。哦，你哋呢期興講呢啲咁樣。
1: 潮語呢啲我本身有待定啲喺袋嘅。
0: 你又嚟呢個？可唔可以教我哋啲聽眾一句咧？教我哋
1: 可以啊，最近啲泰國人好中意講 sap， 係 sap， 係咁本身其實係解辣嘅意思啦。跟住慢慢咧就嗰樣嘢辣得好好食，就又叫講 sap 啦。跟住就算佢唔係太辣，純粹覺得好食，你又可以叫 sap 啦。跟住如果一個人咧著得好 hot， 又係好辣啊嘛，跟住又係可以話
2: 講
1: sap，
2: 勁勁勁 sap，
0: 但個文化可唔可以咁用咧？可唔可以勁 sap 咁樣用
1: 咧？可以，
0: 好廣東話你哋，以為識兩個字就可以拼埋一齊？
3: 呢個咪就係廣東話嘅變奏咯，
4: 水脈脈 sap。
1: 係啊，跟住即係我都有待定嘅待，跟住同埋佢哋咧全部訪問咧都有片嘅喎，
0: 即係拍埋片。
1: 係啊，有因為我喺香港慣咗咧做訪問，好多時得聲音。上一次嗰首歌每一個訪問我都問佢今次有冇樣㗎咁樣，跟住佢話有㗎有㗎。跟住當我問得太多次，佢話其實我哋呢度每個訪問每個訪問都有樣㗎，
3: 電台都有㗎，
1: 電台都有。
0: 好中意睇片係嘛？我估佢哋係。
1: 同埋佢哋中意即係有啲訪問未必係訪談傾半個鐘一個鐘，有啲可能。是几分钟，但是拍一条片。
0: 咁你有冇化翻嗰啲泰妆去做访问啊？
1: 有啊，
0: 因为而家香港女仔都好中意化。
3: 系边一个位置比较会泰啲咧？
0: 系咪眼睛会浓啲咯？啲眼睫毛会密啲、长啲咯？系嘛？
1: 系啊，好似好欧美咁样咯。佢哋中意化到对眼嘅眼睫毛，上下睫毛都会黐嘅。跟住我有话有化泰妆啊，揾咗个泰国嘅都系星级化妆师帮我化。
0: 哦哦，幾多體驗喎、啊，其實都
1: 係啊，永恆嘅新人咯、啊，即係
3: 你唔知可能遲啲又用翻意大利文啊佢，
1: 去意大利做多次新人。
0: 話時話咁，你有冇得過做泰國嘅新人嘅？真
3: 係
0: 咁，佢哋有冇頒獎典禮呢樣嘢？
1: 佢哋有啊，但係佢哋嗰邊咧個文化咧係佢哋支持翻自己嘅
0: 本土，
1: 係啊。
3: 即係對於你嚟講，或者係即係佢最好奇你嘅係乜嘢咧？問你問得最多嘅會係啲乜嘢？就我頭先嗰啲啦，
1: 係都係問點解要唱泰文歌咁樣咯。啊，跟住唔係最近咧因為我唔係話第二日我。全部都是用泰文對答的，跟住個 DJ 咧係我 feel 到佢喺度考我的泰文程度。
0: 點解佢要咁嘈？
1: 佢未開麥之前咧，佢就講啦，佢就話啊，你今次是第二次嚟啊，係咪啊？跟住我係啊咁樣，咁今日好熱啊，跟住我係啊，今日好熱啊。跟住佢話咁上次嚟嘅時候咧，天氣熱唔熱啊？係咁問我呢啲，
0: 即係你覺得好屙老泰人嘛？
1: 跟住我就問佢。哦、你是不是考緊我泰文的程度啊？跟住佢都偷笑，
3: 似小朋友面試啊！
1: 唔係啊，
0: 佢可能其實咧係即就係、是、想測試下你個 level。咁佢知道咧，陣間開麥嘅時候咧，
1: 點樣問我？
0: 係啦，要用幾淺白嘅泰文同你講嘅，但係發現係唔使，
3: 唔使嘅。
1: 係啊，
3: 但係頭先 Cherry 有提到就話，即係泰國人都會覺得，咦係咪泰國人出嘅呢一首歌？咁、其實係咪其實泰 pop 其實個 melody 都好似 K pop 咁一聽你就知道。K-pop 一聽就會知咁樣，其實以你做呢兩隻歌嘅時候，有冇呢一個嘅即係想法咁樣咧？其實
1: 今次我呢兩首歌都係有少少 T-pop mix K-pop 嘅感覺。
3: Okay, T-pop
1: 係啊，因為我嘅監製啦，叫阿科啦，佢自己就中意韓風嘅，跟住之後同埋佢都做咗好多啲快歌，都係嗰邊嘅 artist Four Eve 啦，跟住 Bill Kin 啊嗰啲都有唱，即係唱佢做嘅歌，跟住都係走啲 K-pop 路線少少嘅咯，即係我又冇做到佢真係好泰國嗰啲感覺，但係就可能係介乎喺中間咯，但係就泰文方面我就都有 過去錄歌之前都有找老師幫我去即係執得好啲所有嘅發音準確，係準確啲我先至過去錄。
4: 咁除咗發音之外，會唔會話有啲乜嘢？好似例如可能你廣東即係廣東歌咁樣，佢會可能有啲音係一定要係嗰個字先至得噶嘛？咁泰文會唔會話都有一啲即係規範，或者係有一啲可能文化上嘅，或者係填詞各樣嘢方面啊，都有啲係要留意嘅咁樣嘅咧？
1: 反而係咧，即係譬如咪低係唔可以啦，但係可能唱嘅時候咪低。唱唔好聽，佢就可能會咪啲，即係個音會變咗咯。係、可能年輕啲嘅一輩先會咁樣唱咯、哦，即係可能再前輩啲嘅泰國嘅歌手就會字正腔圓啲咁樣。
3: 所以廣東話咁樣咯，都係啦，
4: 即係白玉清咁咯。
3: 用你用到呢啲。
0: 而家派緊嘅就係呢、這個媽媽 pick up 啱唔啱啊？
1: 啱啊，係啊，勁啊，
4: 勁一勁。
0: 提到一個人名阿科啊嘛，幫佢做，佢係有做泰文歌嘅，本身係，
1: 因為佢係泰國人嚟嘅，
0: 佢淨係泰，咁你點樣揾到一個即係泰國音樂人去幫你做泰文歌咁原汁原味咧？
1: 我成日都係喺網上面識人，我發覺係啊，我好多年前喺香港出過廣東歌咧，嗰、那個唱片公司老闆又係網上識噶。即係呢兩年嘅泰文歌咧，我都係自己網上面去敲門問佢，你可唔可以幫我做首泰文快歌咁樣？
0: 咁你係點發現到呢個人？你係睇咗佢嗰啲歌嘅 MV 定係點？你就自己揾佢啦。
1: 我就好中意 Four Eve 嘅一首 Situationship， 跟住我就即刻睇下邊個作曲啊，邊個咩？跟住我就聯絡佢，跟住我就話我想做泰文快歌啊，你可唔可以幫我做？佢竟然一口答應，跟住我就覺得好開心咯，因為佢喺嗰邊係好 top 嘅一個監製嚟嘅。跟住之後後尾我先知道咧，原來一口答應我嘅係佢太太，因為佢太太係佢經理人。係、啊，跟住之後
0: 咁你有冇問翻佢哋啊？點解當時你哋咁
1: 大膽啊？我覺得可能是緣分，因為呢我第一次錄音的時候呢，我感覺到監製阿科呢個樣子很緊張、又未見過這個人，
0: 未監過香港 artist，
1: 是啊，未啊未啊，跟住之後他太太就一見到面就說、Cherry 你以前是歌手來的嘛，你入過錄音室的嘛，我說、是啊，跟住他就即刻跟他老公說不用怕的，人家以前是歌手來的，這樣
0: 他可以做翻譯的，
1: 跟住之後監製一直都很擔心這樣，跟住之後到後面未錄音前就唱一次俾佢聽，即係有個MMO 咁樣，跟住之後我唱完一次，佢就放心好多啦，即係發現我準備功夫做得好足。跟住同埋即係識泰文嘅，跟住後尾佢就話俾我聽，原來佢幫一個上海人錄過音唱泰文歌，佢話好頭痛，
0: 係災難嚟嘅，
1: 係災難。
0: 所以佢其實猛咁同我老婆講：你做乜會應承㗎？係
1: 啊，你做乜我搞成咁嘅嘢俾我嘆啊？
4: 香港雖然近啲啫，近過上海。
3: 你唔好以為食個 patas 食咗十年就真係咩啊？但我明白其實可能佢怕你嗰個心態咯，即係佢未必知道你個認真有幾認真啊，係。
0: 同埋驚喺個溝通上唔知點樣去話俾你，即係你可能識泰文，但係我講嘅時候你明唔明又係另一件事。因為語言好得意噶嘛，你有時明字面意思同你真係理解嗰個深入嘅意思再演繹出嚟，可能係唔同噶嘛。咁可能佢驚要花好多心佢先至解釋到咁樣咯。
3: 好，咁揀歌嘅 topic 上面咧，咁真係啦，呢兩輯其實有冇一個刻意嘅想法，係想俾乜嘢個 topic 佢去幫你去創作咧？
1: 其實兩首歌都係大家一起商量出嚟嘅，即系我第一首歌就系想做一个，即系我觉得咧网上面嘅评论好多啊，即系成日好似对女性特别苛刻啦，有时又话你肥得滞，又话你肥，瘦又话瘦得滞唔好睇，跟住即系总之乜嘢都会抨击，咁我就觉得即系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啦，即系唔需要理人哋点样讲嘅咁。
0: 第一首个歌名点读啊？那个泰文系
1: 佢系 Do Ya Thing Run Con You。
3: Do ya thing, run con you。
1: 系啊，
0: 你唔记得咁
1: 好，
3: 我食咗廿年拍胎啊，
0: 冇白食过睇嚟嘅，拍胎。
1: 系啊，
0: 同埋搭咗廿年泰嗰啲泰骨啊，
3: 泰骨啊，泰式按摩，
0: 突通咗嗰个语言经络，
3: 突条脷咯。
4: 你而家讲唔讲到多次咧？
3: 好，第二首歌啦。
0: 係啦，我哋主力嘅宣傳第二
3: 首歌嘛，
1: 跟住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就叫《密碼 Peekaboo》。咁今次呢首歌咧就係講一個獅子座嘅人啦嘅特色，就係中意備受注目，喺舞台上面係一個光芒。咁我自己就係獅子座，係啦，就係講我自己啦。
0: 你覺得係呢個性格嘅都
1: 係
0: 你？
1: 其實我係㗎，即係我喺舞台上面，我係好中意即係嗰種好華麗，即係個舞台設計又好華麗，服裝又好華麗，然後又有編舞啊，有 dancer。

0: 咁样成个画面，
1: 即系中意 diva 式
0: 系啊，中意呢种嘅。但系我私底下就唔系咁样嘅人，我私底下就劲亲民嘅，
1: 成身 cherry 嘅，好 Q 噶，我知啦。
0: 所以啲香港啲粉丝见到我都一定认得我噶，即系叫得出我名，因为我着住好多 cherry。跟住好笑，原来咧填词人系佢太太咯。跟住我上一个访问，仲每一个访问都话系咯，我有认识到啊，我监制啦，作曲编曲都系但我冇見到填詞人啊！跟原來填詞人一路就係佢老婆，
1: 點解佢一路都唔講俾你？
0: 係咯，跟住我就我最近先發現，跟住我就話：你知唔知我最近先發現原來填詞人係你啊？跟住我話我仲周圍訪問，我冇見過填詞人啦、啊。跟住我話好樣衰啊！跟住之後佢就喺度笑，哈哈！呢、這個it's a secret 咁樣啦。
1: 我見其實你而家出兩首泰文歌都係偏向快歌，係咪泰國嘅市場佢哋都係？推出快歌多嘅，定唔關事，純粹係你嘅音樂選擇啫。今次
0: 係我自己中意快歌，係、oh, okay. 跟住同埋我嘅監製都係做開快歌比較多嘅。上一次錄音嘅時候咧，我咪話佢好擔心嘅，跟住佢錄音前一日咧，佢太太阿 Jean 啦，跟住其實叫 Gita， 跟住打俾我就話原先咧就三個鐘頭 section， 但係咧個錄音室前一個鐘咧都得閒，跟住錄完嗰三個鐘後一個鐘都得閒，即係我哋總有五個鐘啊咁樣，佢就係好擔心。担心我即系会录成点，但系上一次就三个钟搞掂晒啦，跟住仲我哋可以坐低倾下偈食下嘢咁样，跟住今次呢首歌都系三个钟头 section 啦，但系我就感觉到阿科对我要求高咗好多，
1: 系例如咧。是那些咬字上的表达或者啲语气上的表达啊，定是唱歌的 technical 上的问题呢？
0: 是唱歌的演绎方面咯、因为我自己可能惯咗唱歌是个层次起伏，但是那个声音的质感是都是差不多的。即是但是他就想这首快歌是每一段落都是用一个不同的声去唱、令到他那个层次丰富一点咯。真係話，呢一段你可唔可以用一個跳皮啲嘅聲去唱啊？想每一段都係唔同嘅聲音嘅質感，去令到首歌再豐富啲。
2: 係，香港嘅觀眾可能會睇好多泰國嘅電影，甚至乎可能真係會有聽 T-pop 啦。好啦，咁呢一首歌 ，Cherry 可唔可以即係嚴選或者精選一個位置，叫接住落嚟三成群嘅聽眾要留意呢個部分咧？咁
0: 今次呢首歌，我覺得最難嘅部分係 rap 嗰一段，係雖然佢大部分係英文，但係佢都有泰文喺入邊嘅，係咁呢段我苦練咗好耐嘅喺香港度，因為佢節奏都幾快，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段。
2: 好啦，咁唔識講泰文嘅再見啦，我哋
3: 超話正啦，淨係講個勁勁
2: 唔係聲
3: 勁聲，
2: 好多謝 Cherry 啊，期待你下一首嘅泰文歌。
0: 好啊，多謝。
1: 咁我哋而家就聽佢呢一首嘅第二首泰文派台歌。Mama peekaboo.
0: Yay. Oh, diamond manga tani. Oh, diamond manga tan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及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若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加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将被改暂控一项谋杀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被暂控协助犯罪犯罪。是案件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表示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丝乌极动向。毛宁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新华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另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9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共同社报道，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4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3,28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42.52，升17.16；阿里巴巴117元，升5.2；盈富基金26.4，升。

0: 仙，腾讯控股475.2，升3.4；南方恒生科技4.73，升1.2；智普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中芯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华虹宏力128.3，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0.2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升咗2,494点。港金报37,955元，比上日收市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85美元，卖出4,057.9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另外米埔有火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现时来回方向咧都系车多繁忙。而长沙环有交通灯失灵，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咧而家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而较早前咧，薄扶林道嘅高空档物已经清咗场噶啦，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启明寺嘅行车线已经重开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港海港政府大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接近芜湖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去到永安广场。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柯士甸站。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亦都是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9: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10: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要好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

0: 日咧，我哋有朗诵初小组嘅铜奖得主，就系我哋身旁嘅刘子彤同学喺度嘅。子彤你好，
1: 你好，我叫刘子彤，咁我而家就读嘅小学咧系宝良国锦泰小学。大家好，我是刘子彤，我现在就读的小学是宝良局锦泰小学。
2: 子彤嘅穩定咧，係我完全估唔到嘅，因為咧佢而家只係二年班嘅同學仔嚟嘅啫。會唔會其實呢個係你由細到大真係參加咗好多即係一啲朗誦比賽啊，唔同其他類型嘅比賽得翻嚟嘅經驗咧？
1: 會係算一少少。
0: 點解你成日都會參加唔同嘅朗誦比賽嘅？
1: 因為我好中意普通話，我成日嗰啲朗誦比賽大多數都係普通話，有剪嗰時都有少少講故事比賽。
0: 係，你覺得普通話有咩咁吸引到你呢？
1: 好有趣，
0: 好有趣，
2: 有趣，
0: 可唔可以舉到例子啊？即係例如你有啲乜嘢覺得好有趣啊？
1: 用普通話講啲笑話都好有趣。
0: 嚇、啊？哦、即係你覺得會比廣東話講係再有趣啲㗎嘛？或者他們玩那些、笑點啊，或者食字是搞笑一點的。
2: 是、
0: okay， 你現在有沒有記得一個可以引下我們笑啊？
2: 或者
0: 我們工作有時都苦悶的，因為
1: 可以一個
0: 好來啊。
1: 就是有一個咖啡師，他的命很苦，怎麼說呢，他叫咖啡師苦、
2: 哦、咖啡師苦、哦
3: 好、
2: okay，
3: 十分，十分，我即刻寫十分。
2: 怎么说呢？我好想知咧，即系阿子彤有冇话边一个人系即系成日同你讲普通话，所以令到你普通话咁好啊？同埋系咪即系嗰个人又成日同你讲下啲普通话笑话，令到你觉得啊普通话好有趣啊？
1: 系姑妈，
0: 姑妈成日同你讲普通话笑话嘅，
1: 系
0: 你有冇问过佢点解你咁中意用普通话同我讲笑话咧？
1: 冇，佢就系成日讲啲普通话笑话啦，喺度引我笑嘅。
0: 系咁，你有笑嘅？
1: 有。
0: 但有冇陣時佢講嗰啲係唔好笑嘅？
1: 有時係講啲冷笑話。
0: 咁你點咧？你會敷衍佢定係都誒陪笑下咧？我咁樣
1: 係啊，陪笑下，
0: 好有禮貌啊！
2: 好識做喎，好識
0: 俾好多情緒價值人哋。
2: 係啊，咁又好想問一下點解你會揀爺爺的日子嚟到去參加比賽咧？
1: 因為爺爺日子咧，佢書中講個爺爺咧，會把佢所有時間咧，精心培養喺山度嗰啲花草樹木啦。令到環境咧好靚，好空氣都好新鮮，吸引到我嘅。
0: 如果有一首係姑姐的日子，你會唔會揀啊？專講冷 gag 嘅。
2: 係啊，又或者係爺爺的姑姐。
0: 佢成個朗誦比賽都係不斷講嗰啲普通話冷 gag。咁所以今次你朗誦比賽主要係揾邊個取經呢？
1: 都係我阿媽。
0: 咁媽咪有咩意見俾你啊？喺呢個爺爺的日子呢個仲裁嘅練習上面。
1: 多啲感情，背好啲，要記得。之後咧，動作咧，因為呢個詩咧，動作唔得太多，少少少就得噶啦。
2: 嗱，咁普通話咁叻啦，當然係要即係請教一下阿子彤啦，睇下可唔可以令到我哋都可以學普通話嘅時候更加叻啦。點樣先至可以學好普通話呢？
1: 聽多一點，聽的時候呢，好一點的時候就開始學講。说普通话就慢慢呢就听和讲都会了。
2: 即听多啲，跟住之后 OK 啦，咁啊再讲多啲，循序渐进嘅咁，几好几好。
0: 又或者好似佢咁咯，即系搵个好似姑姐咁样，
2: 怎么说呢？
3: 介绍你姑姐帮你识
0: 人，系啦，即系练习多啲，咁听佢讲多啲咯。啊，不，你讲开怎么说呢？我想赞阿子彤一样嘢，你有冇发觉佢讲普通话呢？即系佢好自然嘅。
2: 哦，系啊，系啊，
0: 即系佢系好灵活，好融合到即系生活入边嘅语调啊，或者内容，而唔系即系可能好净系好文绉绉咁样咯。所以听佢讲普通话有一种啊好生活化嘅感觉啊，都有。
2: 而家咧就系佢表演嘅时候啦，就为我哋咧去朗诵《爷爷的日子》啊，我哋一齐听一听。
1: 爷爷的日子，王怡正。爷爷把所有的日子都种在了山上，于是山上一片翠绿，林中百鸟欢唱。后来

0: 爷爷老了，但树林依然青翠，鸟儿依然欢唱。那是爷爷把欢乐的日子留在了山上。
1: 朗诵初小组银奖嘅得主咧就已经喺度啦，佢就系罗希雅同学嘅，希雅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德望小学嘅幼稚园小学部嘅罗希雅。大家好，我是来自德望小学暨幼稚园小学部的罗希雅。
3: 佢系一个咧，又系好温文尔雅啦，好似好淡定嘅一个即系小女孩。
1: 系啊，同埋嗰啲神态，我觉得佢好大个，完全唔似小二咯。但系你话你好紧张，但系我呢度咧有啲资料话你 K2 已经开始玩紧比赛，仲要每年参加两三个。你唔系应该嗰啲叫做见惯风浪、见惯大场面嘅啦咩？点解你都紧张嘅？
2: 第一次上电台有啲惊
1: 哦，唔使惊，
3: 我哋都系普通人嚟嘅啫。
2: 因为全港听到，因为我 suppose 啲比赛净系嗰个场面嘅人听到。
3: 哦，唔怕啦，
1: 你要开始习惯噶啦。可能你朗诵越嚟越叻，越嚟越出名，就会好多人听到你朗诵啦，知唔知啊？习惯下啦。
3: 咁但系我想知，即系点解你会啊，即系想参加今次呢一个普通话朗诵比赛咧？本身普通话系咪都好劲，所以就好想参加啦？
2: 其实每年我系知道有啲比赛，但系大多数叫我报名都是我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啊，
1: 系、即系佢哋希望栽培你啊，或者觉得你有能力，不如试下啦。
2: 佢话嗰啲话嗰啲训练自信心咯，
4: 训练自信心
1: 啊，嗰套好似系
4: 好被逼咁样，
1: 系咯，训练自信心咯，
3: 又好啱嘅。
1: 唔系咁认真嘅，你觉得有冇训练到你自信心咧？
2: 有少少，我 K 都第一次嗰啲就啊，边个嚟噶呢个？即系但系跟住有阵时参加咗几次比赛之后，啲人都识噶啦。有啲评判一样噶嘛，有阵时。
3: 哇！哇！
1: 佢睇嘢都睇得几仔细。
3: 系嗰个咪就系陈生。
1: 如果我小二嘅时候我去比赛，一定唔会望啲评判，记住佢哋啲样同个名咁样咯。
4: 即系你睇嘢啲评判大喎，其实。
1: 大家睇住大家大咯，系咪啊？
4: 佢今年有啲头发有啊。
2: 有啲人唔记得我。
3: 系，因为你大过咗啦。
1: 你记得佢啊嘛，系咪啊？
3: 你大过咗。
1: 咦，咁睇嚟即系希雅嘅记性咧，应该都好好嘅。咁啊，对你咧，即系今次嘅朗诵《爷爷的日子》，会唔会都即系有啲着数咁样咧？你好快就已经记得晒呢个仲裁咧？
2: 我系每个礼拜嚟一次，咁我就两个礼拜记得啦。
3: 但会唔会呢一首诗咧，佢讲嘅嗰个即系想法或者个意境咧，系讲到阿爷爷走咗噶嘛？最尾即系佢净系照顾好啲花草树木，啲花草树木好茂密啊！咁样呢样嘢会唔会对于你嚟讲难啲理解咧？
2: 唔系，我因为我成日都去睇戏。
3: 睇咩戏咧？
2: 咩戏都睇啊！我妈咪成日逼佢睇嗰啲有啲嗰啲英文戏啊，跟住例如话喺学校有人嚟话即系改人花名，跟住佢就有啲戏就话人哋讲咩唔使理。
1: 咦？你都几吹得水喎！但我哋而家吹翻爷爷的日子先，因为咧我哋头先已经听过佢朗诵过一次噶啦，我发觉咧你系都好有感情下噶，我想问即系呢份感情系源自啲咩咧？即系点解你咁识得即系去将啲感情摆落去朗诵入边嘅？
2: 嗰啲老师就话你谂下你自己喺一个场景入边睇到啲咩描述出嚟就得噶啦。
1: 咁、你就即刻 get 到啦，即系哦咁样。
2: 跟住个脑入边就例如话爷爷的日子喺个山上面，咪睇下佢喺度种啦。
1: 哦，即系你有个画面咁样嘅，好似睇戏咁啊，但系。
3: OK， 咁但系呢个比赛里面有冇话边一啲即系事情或者边一个环节你系好难忘嘅，可以同我哋分享咧？
2: 最后嗰度咯，嗰、那个留在了山上嗰度，即系摆咗好多感情喺嗰度。
1: 点解你要摆咁多感情喺呢个度啊？
2: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要即系。好夸张，个心理会对个评判嘅印象高啲。
1: 哇，
4: 技巧嚟噶呢个，
1: 好 technical 啊呢个，要教你嘅呢啲嘢，呢啲攞分策略嚟噶喎，直头系。
2: 有阵时系我自己谂，有阵时都系老师教。
4: 但系我觉得佢嗰份成熟系即系源自于佢由细参加比赛，同埋佢阿爸阿妈俾好多嘢去睇啊，
3: 佢训练自信啊嘛，
4: 佢训练自信。
1: 佢见得人多啊，可能真系。
3: 系啊，
1: 佢今日连我哋三个都见埋。
4: 你想唔想嚟电台做节目啊？同我哋一齐。
1: 你好识合啊！
2: 我宁愿上电。
4: 真系睇唔起我哋，明白？
1: 我中意佢咁打。
4: 唔好剪走啊！呢個唔好剪走啊！呢個要 keep 住啊！
3: 係咁冇辦法啦，最尾都係要考下你嘅，即係你普通話咁叻啦。
1: 我冇嘢想考佢啦，已經
3: 都要考嘅。
1: 你嚟啊！你嚟。
3: 咁你普通話咁叻啦，有冇話有啲咩技巧或者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等我哋都可以學下偷下師，學好普通話呢樣嘢嘅咧？
2: 其實我們練習嘅時候就錄影片，然後我們就看回我們有什麼錯的，然後就调整一下，然后就表现好，然后就可以抄那个影片做什么的，然后就可以练习到一个你可以做的最好的一个方法。
4: 不断睇 playback 啊，知道自己有咩做得唔好啊。
1: 我都听过学语言咧，你都要听翻自己讲成点嘅。
3: 嗯，
1: 因为你永远都系听翻自己先知，你以为自己可能讲得好好，但系原来听翻先知系有。瑕疵嘅，
3: 冇錯，
1: 佢真係好啱做電視，因為佢喺隔離會俾曬興，佢會俾反應好好啊佢。
3: 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就可以咧，即係聽到啊希雅啦，為我哋朗誦《爺爺的日子》呢一首詩歌嘅，我哋一齊聽一聽。
2: 爺爺的日子，王怡正。爺爺把所有的日子都種在了山上。雨是山上一片翠绿，林中百鸟欢唱。后来爷爷老了，但树林依然青翠，鸟儿依然欢唱。那是爷爷把欢乐的日子留在了山上。
1: 接住落嚟咧，由朗诵初小组嘅金奖得主就系我哋身旁嘅王奕晨嘅，奕晨你好，
5: 大家好，我系大埔教区公立学校二 D 班二十八号嘅王奕晨。
6: 大家好，我是大埔旧区公立学校二 D 班二十八号的王奕晨。
1: 系，奕晨只系二年班嘅啫，但系咧，我觉得咧，佢望落去咧好。成熟穩重咁啊，好似
3: 女仔係特別大個啲，
4: 我估佢係頒獎嚟嘅。
1: 你係咪頒獎啊？
5: 係啊。
4: Yes yes
1: 你有冇覺得呢個阿叔好勁啊？估中你係頒獎，佢哋好似有天眼咁喎。你驚唔驚俾佢睇穿你嘅一切啊？
5: 有啲驚，
1: 有啲驚，佢真心驚。
4: 其實我今日係著呢個衣著咧，就好似你學校嗰啲阿 Sir 咁樣咯。有冇啲似啊？應該冇嘅，因為我靚仔好多，係咪？好啦，我哋都係講翻普通話朗誦啦。
1: 係啦，奕晨，我哋唔好答啲無謂嘅嘢啦。
4: 我唔答娛樂圈啲問題嘅。
1: 奕晨，我想問下，今次係唔係你第一次參加普通話朗誦比賽嘅咧？
5: 我之前都參加過其他嘅，但係古詩朗誦、唐詩朗誦比賽係第一次參加。
1: 咁你覺得有冇話邊樣好玩啲，或者邊樣難啲啊？
5: 譬如古詩會簡單啲啦，故事就難啲啊，因為故事好難表達出嗰啲情緒啊。
1: 哦，多啲情緒係嘛？可能又會有角色咁樣。
3: 咁但係咧，我想知咧，你第一次參加嘅時間咧，會唔會好緊張咧？因為始終即係都係叫第一次接觸呢一種類型嘅即係仲裁啊嘛，會唔會啊？
5: 唔會好緊張，因為我喺屋企練習咗好多啊。
1: 好多
3: 啊。點樣多法咧？係咪日練夜練定係點嘅咧？
5: 唔係，即係我日日翻學嘅時候，行路嘅時候就會講啦。
1: 哦，即係你一得閒自己就會即係口噏噏咁樣喺度練習下背下咁樣。咁呢一首《仲裁憶江南》咧，係咪你自己揀嘅古詩嚟㗎？定老師幫你揀㗎？
5: 係我自己揀㗎。
1: 點解你會揀呢一首呢？
5: 因為我好中意古詩詞，都好中意《憶江南》呢首詩，呢首詩都好優美。
1: 好優美嘅，係聽講咧，你仲練呢首詩咧，去咗公園練喎，特登。
5: 係啊。
1: 呢個方法係點樣諗出嚟噶？我想問。
5: 我同媽咪一齊去咗公園，因為咧，我一開始係好難得出詩人掛住張蘭嘅感情，所以我就同媽咪去咗公園練習。
1: 係媽咪提議嘅。
5: 係啊。
1: 哦，咁但係公園有其他人噶嘛？即係有時可能有啲公
4: 園有啲阿叔啊，
3: 有啲小朋友啊，
1: 嗰啲搭爹嗰啲阿叔啊，有啲小朋友喺度玩啊咁樣，咁會唔會令你好難專心咧？
5: 唔會。
1: 或者會唔會令你即係怕怕醜醜、尷尬，驚其他人聽到你喺度練詩啊？
5: 有啲時候覺得會，有啲時候覺得唔會啊。
1: 係，咁如果你覺得有啲尷尬嘅時候，你會點算咧？喺個公園度？
5: 就隨便去一個人少啲嘅地方休息一下，
1: 即係揾個角落頭咁樣，係咪啊？咁你 你覺得有冇幫助咧？去到公園念呢首古詩之後，
5: 有啊，因為公園有啲綠樹啦，環繞住，然之後池塘裡面都有啲小魚喺度游水啊。
1: 哦，即係好似大自然嘅環境咁樣。

0: 你就覺得似翻嗰首詩嘅意境啦。
1: 哇
0: 哇！原來而家啲小學生咁講 feel 喎，
1: 要即係要置身其中咁樣，
2: 要望住個石門河啊，先可以益到個江南啊。
1: 但係其實我想問咧，係你會唔會話都有試過，即係可能係除咗即係媽咪啦，或者老師啦，會唔會叫啲同學仔都聽下你念，睇下佢哋個感覺係點？咁會唔會有試呢樣嘢
3: 啊？我有啊，我之前咧就有一個好朋友叫做范永森，我就同佢有啲時間嘅話，我就同佢一齊念啊。
0: 咁我永心有咩意見俾你啊？有冇話好聽唔好聽咁樣？佢有冇表達啊？
3: 有啊，我第一次講嘅時候，佢話再加啲感情啊，
0: 加啲感情啊，叫你。哇，咁佢要求都幾高啊！
1: 好專業啊，啲同學。
0: 但佢本身識唔識朗誦嘅先？
3: 佢本身都參加咗好多。
2: 哦，即係都係高手嚟嘅。
0: 咁啊，唔非常，即係前輩嚟嘅，佢都係咪啊？所以你會聽佢講係咪啊？如果佢一次都冇參加過咧，佢唔玩朗誦咧，你覺得你仲會唔會聽佢講啊？
3: 嗯，都會，因為佢係我好朋友。
2: 姊妹情深啊，
0: 友情歲月啊，
1: 其斷金啊，
2: 閨蜜嚟噶嘛，係
1: 咁啊，奕晨咧嘅普通話相當之好啦，好犀利啦。我又好好奇嘅係，點解你啲普通話會咁好嘅咧？同埋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教我哋咧？嗱，呢一題要考你嘅，用普通話答嘅。
3: 我覺得要學好普通話，就應該多聽、多讀、多說，還可以聽一些普通話的歌，還有看一些普通話的電影和讀物，比如《墨多多歷險記》，我非常愛看。
0: 哦，即係睇多啲，聽多啲普通話。咁呢個時間咧就交俾你啦。由朗誦初小組嘅金獎得主咧就係王奕晨，為我哋咧就係演繹佢嘅仲裁《憶江南》嘅。
3: 《憶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后，随即巡视不同楼层，包括公共运输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及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设施，包括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进度。其后，他同运输及物流局及多个相关部门代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及演练安排，确保口岸设施及运作周全稳妥。香港快运公布，八月一号起，即系听日开始调整燃油附加费。由香港出发前往内地的航段，单程加价$33至$198。至于香港出发前往非内地的航段，单程加98至$339。而由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及内地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亦都上调。日本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不变，南韩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则有所下调。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涉嫌几年前在汉华中学球场体罚一名学生，早前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警方回复查询表示，经深入调查之后，未有足够证据对任何人作出检控。早前网上流传片段，有学生在校内球场怀疑被教练体罚。翁金华事后在社交平台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此方式责罚同学。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的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指出，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4点，升咗25点，总成交金额3281亿7000几。

0: 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42.52，升17.16；阿里巴巴117元，升5.2；盈富基金26.4，升4仙；腾讯控股475.2，升3.4；南方恒生科技4.73，升1.2；智普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中心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华虹宏力128.3，升2.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58，瑞士法郎9.725，澳元5.521，加元5.599，新西兰元4.616，欧元9.033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44。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升咗2494点。港金报3795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92美元，卖出4059.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近住平石村。而米埔有火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现时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而长沙环有交通灯失灵，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的来回方向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之后转看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西贡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5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 与市民抱社。

0: 香港更美好未来。
1: 嗨，大家好，我是夏宇。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惊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2: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3: 寻找创科的故事。
4: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3: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揾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啊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揾一个 way 或者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揾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0: 嚟自爱尔兰嘅四人摇摆组合 U2 啊，由出道至今咧，咁啊队中嘅成员咧都系冇变过，从来冇人离队嘅。呢个礼拜都系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U2 嘅新歌《Street of Dreams》。

0: 前佢只歌叫做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啊，但系今次呢一条街咧就有名啦，个名叫做梦想啊吓。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U2 嘅新作 Street of Dream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七月尾啊，真系美美嘅美啊！
1: 我话俾你听，
0: 美美到来啊！
2: 最后嘅最后，
1: 今日有一个好重要嘅事情，我 check 一 check 我银行户口，终于出咗。
0: 哇！
1: 好开心啊！
0: 恭喜你啊！喂，咁
1: 又一个月啦，
0: 我想饮热奶茶，可唔可以嗌一杯俾我饮啊？
2: 我都想，
1: 我可以嗌啊，帮你借俾钱。
0: 诶、欸，通常系嗰啲咩出粮万岁啊嗰啲咧，
1: 你出粮唔见你万岁我，
0: 因为我啲粮出得好散嘅，几百几百
1: 咯，出多几杯咯。
0: 如果每出一次俾我，我应该会蚀过你。我啲粮出到咁散。

0: 你啊，星期五啊，收用音乐啦。咁、yeah. 啊，今日啲天气都反反复复啊，
1: 几、好啊。系啊，我完全唔敢出去食饭啊。
0: 系咩？
1: 系啊，
0: 头先边度食啊？咁
1: 公司咯、
0: 啊。哦，你叫我哋买翻嚟俾你食啊嘛。
1: 算啦，
0: 系啦，啊，唔好买俾你，你会跌嘅，得唔？
2: 系啊，一唔好啊，唔好啦，
1: 又讲
2: dangerous，
0: 又斜。
1: 都系嗰句啦，经我手嘅嘢。
0: 你平时喺餐厅会唔会自己攞个托盘自己攞嘢食噶？
1: 会啊会啊。
0: 有冇试过跌过？
1: 我成日咧都会攞上手嗰下好惊噶，成日你见我攞亲嘢咧都会有嗰啲嗰啲反应噶嘛。
0: 系、哦、啊系啊。
1: 因为我系真系好惊会跣手，我唔知点解我系 handicap 嘅呢一方面，即系我系攞嘢方面，我系明明
0: 我都唔否认你系，
1: 我自己系不停提醒自己话。即系要揸稳佢啦，但系永远提完自己揸稳佢，我都系冇办法揸稳啲嘢。
0: 你
1: 系
0: 会好容易
1: 跣手或者紧张啊？唔好咯，啊系啊系。
0: 即系譬如假设我话俾你听，我是但啦，我攞呢、這个呢、這个好贵，想啲，跟住落
2: 佢就会
0: 系啦，佢就会拿手唔成势啦。你好容易会系。
1: 你知唔知我揸得最紧嘅系咩啊？
0: 咩啊？
1: 我个信念。
0: 哦你的宗旨啊，
2: 系啦，
0: 个人宗旨，
1: 其他嘢都揸得唔系咁稳。
0: 好彩你唔系打龙门啊！如果唔系你就
1: 右线手咯，
0: 牛油手就系你啦，
1: 咁样咯，
0: 牛油仔，我哋
2: 变成下一个 meme 啦。
0: 你牛奶仔个 friend 牛油仔，
1: 呢个冇办法，我怀疑可能呢个系同我天生只手细啲有关
0: 嘅，都冇乜关系嘅。
1: 因为我读中学嗰阵时咧，有试过噶，有啲师兄谂住话啊，我哋手球队唔够人，不如你有兴趣都可以嚟玩下啦。咁跟然我真系去即系叫做嗰啲叫咩啊？试下试玩咁样啦，
0: 玩手球，
1: 完全我系揸唔住个手球嘅一只手，即系佢哋系要一只手揸住个手球就掉出去。
0: 手球都已经细过啲，都唔得，
1: 系都唔得、哦，所以冇办法。
2: 系、哦，佢只手系好细噶，
1: 指力
2: 咁样
1: 够、哦。
0: 但你弹琴，
1: 所以
0: 我知
1: 停
0: 咗喺五级，因为我只手去唔到。跨唔过嗰、那个，
1: 跨唔到超过八度、啊，
0: 八度嘛，
1: 系啊，我最多顶进去到八度，仲要已经系好辛苦嗰种，系啦。
0: 我以为喺呢个过程会鉴生擘开咗咧，即系弹得琴嘅啲手指都长添。
1: 我最初都以为呢样嘢同拉筋嘅概念系差唔多啊，
0: 最后
1: 发现原来都唔得。
0: 原来有啲人嘅后天冇办法影响到先天，
1: 系啊，即系先天嗰个太强大嘅时候，你后天系影响唔到。
0: 系完全，但系咧，你讲暑假即系呢时候玩嗰啲。球类活动我醒起啦，我终于醒起，我呢个代咗想分享嘅，就系咧以前咧，好似系中学嘅时候嘅阶段，因为我系中意踢波啊，因为头先你又玩手球啦，我
2: 系
0: 中意踢波嘅。嗰时每年暑假咧都会有呢个麦当当嗰啲足球计划、
1: 哦，
0: 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
1: 我有，我喺呢个沙田嗰个嘅火车站楼下咧有个足球场啊。嗰陣時我係好早起身就去參加、
0: 你都有參加過
2: 青年
0: 嗰、那個係、
1: 小學嗰陣時咯，
0: 因為嗰時每年你就臨近暑假你去麥當當你就會佢好似有啲 form 嘅，我定唔知道學校派啦，所以每年一定會有嘅，然後你填你就可以揀咧你附近一個足球場，咁你就去上堂，就係嗰啲其實嗰啲青少年計劃咯。其實即係嗰啲好地區嗰啲，你當青苗嗰啲 friend， 但係未咁勁嘅。
2: 柴娃娃玩下，但係又有少少教育意義咁啦。
0: 因為佢哋都係咁樣，你當好似青訓嘅概念，由呢啲計劃嗰度揀一啲人上去，跟住可能就會。又系分区踢比赛，大个实力又未去到所谓传统区队嗰啲咁劲咁样嘅。咁我嗰时每年我都会去参加，因为真系好中意踢波啦。咁嗰阵时喺学校里面同啲同学踢咧，你都会觉得自己
1: 球技几好啊！
0: 我参加呢啲应该可能会被拣选。
1: 你有冇卖弄球技啊？
0: 卖弄球技和你写进日记啊嘛！我嗰时唔中意写日记，所以都冇卖弄球技，因为冇地方记录住我呢啲球技。
2: 咁你有冇冲啊冲啊？
0: 有啊，仲、会射啊射啊，射他吧。咁啊，嗰阵时就去参加，谂住啊嗰啲教练就会喺每一个 course 里边，其实因为真系好多个 course， 因为佢好多唔同时段咧，嗰段时间应该真系好多靓仔参加，我怀疑。咁啊就会拣出就代表哦，我哋呢一个球场或者呢一区咧就去踢呢一个麦当当嘅唔知咩后期嘅比赛咁样。嗰时参加头一两年，第一年。你觉得我应该会被拣中啦，最后冇被拣中，跟住第二年，好我再 prepare 好啲，你应该会拣我啦，大个啲啦，体型又好啲啦，应该就踢波再耐咗啦，跟住好似有一年就俾佢拣中咗、哦，好似有份去比赛定乜鬼啦，
1: 你好啦，
2: 好叻、
1: 我通常
0: 做后备嘅咋，
1: 暑假就
2: 做后备都系
0: 做后备嘅咋，
1: 一个能力嚟噶。

0: 之后我就知道足球唔属于我噶，因为你会发现原来去到睇个世界，你
1: 就大啊，
0: 你就知道原来自己好渣。嗯、即系当你以为你自己个世界身边同学唔 OK 啦，跟住今次俾人拣到，出到哇呢啲人咩人嚟？我未见过啲人踢得咁劲嘅咁，跟住你就会觉得算啦，即系同你嗰个谂法一样咯。你嘅后天系冇办法超越你嘅先天。我弹到我只手势系就系弹到，
1: 但系你应该好啲嘅，即系你先天，你嗰阵时长高未啊？
0: 未啊，仲系排紧好似
1: 咁系冇办法嘅，
0: 系冇身形啦，冇身高啦，球技又唔够人哋劲啦。即系我嗰阵时最引以为傲就系射波好大力，即系大力
2: 轰落去，
0: 系啦，大力轰过去，接拍要似步速咁样。咁我以为自己好大力啦。咁然后出到去嘅时候，你就发现自己点解人哋嗰啲大声我几倍嘅？
1: 大声过你几倍？
0: 射波嗰下个大力嘅程度，听到砰咁啊！
1: 我以为大声过你几倍系射波嗰下嗌出嚟会大声你几倍，即系
0: 嗰个系网球先嗌，
1: 靠咁样
0: 网球先嗌，嗰啲先至会嗌嘅。踢波我要射波嘅时候嗌，
2: 但系安静嘅射波，
0: 即系你撞落去嗰阵，你发现哇，人哋原来大力过自己好多。
1: 嗰
0: 阵
1: 时系小学啊嘛，系嘛？
0: 中学、中学、小学未踢波，中学咯。跟住你发现个世界咁大咧，原来你好快你会已经自己拒绝咗自己噶啦。
1: 系
0: 噶，算啦，你点样都冇可能超越到人哋噶啦。你唔好话超越啊，你去同佢差唔多 level
2: 都
0: 难啊。
1: 因为我觉得咧，人咧系总会去到一个阶段，你好擅长一样嘢，但系你嗰阵时未认知整个世界系点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啊呢样嘢就系你嘅将来嘅一个路向啦。咁、可能去到一个即系好似好惨嘅呢个谂法，但系可能去到一个位置，你见过个世界嘅时候，你就会知自己嘅渺小啦，
0: 接受现实咯，一定要
1: 系啦系啦。咁但系当然啦，有啲人可以冲得过呢关嘅，佢就可以行到落去咯。但系我就系嗰啲冲唔过啊，
2: 要喺瀑布下锻炼。
0: 就系你冲唔到嗰时候我都觉得有少初头有少少唔忿气嘅，你梗系觉得冇理由做唔到嘅，咁咪学人哋咯。
2: 系，
0: 跟住但系你发现，当你学，首先你又学唔到十足十啦，然后你可能隔一个礼拜再嚟，唔知道上堂定咩，咦佢又劲咗咯，即系你永远做追唔到嘅，因为你模仿人哋嗰个人啊嘛。
1: 系系，
0: 咁你永远都只系模仿佢嗰、那个。
1: 系
0: 啊，
2: 但系唔系个个都系 Nagi 嚟噶，
1: 所以有天分嘅人系真系你会发现佢系唔
0: 真
1: 系
0: 有天分嘅，
1: 系啊，真系你会觉得点解佢系做到一啲你抄极都抄唔到嘅嘢咧咁
0: 啊？系，即系天分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存在嘅，即系好似以前咧中学嗰啲辩论题咁啊，即系咁嘅先天后天嘅讨论咧，
1: 重要啲。
0: 我觉得
2: 先天系重要啲嘅，
0: 我先天系重要过后天。
1: 等于我以前咩咯？嗰阵时中学咪会升 con 噶嘛，跟住升 con 之后咧，即系有时可能有啲联校比赛，嗰阵时啲同学成日嗌我，你去参加联校比赛啦。跟住然后我有一年即系谂住报。即系谂住下一年去报，咁今年就去观摩下啦，就睇下出边啲人系唱啲乜嘢歌咁样啦。跟住去完之后，我就冇再报，
0: 直接
1: 嗰啲咩联校比赛，
0: 直接收队啦，可以
1: 翻
0: 屋企，直接收队翻屋企，
1: 翻屋企，
0: 系啊，做一个正常嘅人。
1: 系啊系啊，咁我就人生向第二个方向迈进咁样啦。
0: 因为我先天你系冇得逆转啊，你后天咧。你係可以靠時間努力可以練習啦，但係佢有個 limit 㗎。
2: 咁又唔 exactly， 我覺得可能係就算係後靠到後天嘅咧，你某程度上都係有啲先天未發掘到嘅咯，即係好似 Ed Sheeran 咁樣咧，佢以前係五音不全㗎嘛，
1: 哦咁啊係嘅，
2: 但係佢而家係。
1: 付出好大
2: 嘅地位係咩啦？所以我覺得佢係即係有陣時候有啲天賦咧。系未發掘
1: 到，我以為你又想搞 get 添，有時啲天賦啊，係將天賦發揮到最盡。
0: 你能唔能夠將天賦發揮到完美咧？
2: 係
0: 啦，
2: 就係你嘅天賦啦。
0: 但我覺得先天嗰個難嘅位係在於有啲係改唔到嘅。
1: 嗯，
0: 即係例如我成日都笑賓臣嘅嘢咧，
1: 喂，
0: 你咁你改唔到噶嘛？即係後天你可以粗大隻，但你唔可以粗。
2: 收咗口冇攻擊佢，
0: 即係你冇得粗高啲，或者你想矮啲都冇得矮啲。嗱、
2: 哦，
0: 有權有啲人想矮啲啊，即係我調翻轉，我公平啲啊。
2: 係，
0: 有啲人想高啲，有啲人想矮啲一樣。但係譬如我骨架我嗰個橫嘅程度，咁你生成咗或者各樣啦，同埋有啲基因影響啊，即係我係好難大嚿呢、這個基因影響，我要花好多嘅時間。 先至可以做得到。呢、這個後天都叫可以幫到少少啦，但唔係樣嘢都得咯。
2: 即係同埋我係雖然我係喐嚟喐去啦，坐唔定啦，咁但係咧我啲肌肉量都夠啦，但我個人永遠都係淋白白嘅摸落去，因為先天性嘅問題啊，呢、這個係我已經俾啲中醫話。你冇可能大隻噶啦，你冇可能有肌肉噶啦，你系咁噶啦。
1: 你会唔会想为咗反驳佢而去操到自己好 fit 为止？
2: 唔会，完全
0: 会咁噶啦，会咁噶啦，
2: 我就系咁啦，我就系咁样啊。
0: 系，但系我觉得每个人佢都会有自己天生叻啲嘅地方嘅，即系有啲人可能 pick up 啲嘢快啲啊，或者有啲人记性好啲，有啲记性差啲。我觉得系一定会咁，即系好似你睇我影咁，每个人有自己嘅个性噶嘛。咁当然喺
2: 发挥唔同嘅作用。
0: 系啦，只不过动画里边可能佢就将件事放到好大啦，但你放翻去正常人类社会就系、是。嗰啲個性就可能你嘅強項咯，我覺得緊要
2: 一個善良嘅心都係你嘅個性。
0: 係啊，
1: 其實呢一年入邊，我發現我同桑姐有一個好大嘅鴻溝同距離噶，就係咧佢有一個先天性嘅優勢，我係點樣都追唔上噶。佢隻眼天生好大咧，佢戴 con 好容易啊。我係戴唔到 con 嘅，因為我留意咗好耐啊，話俾你聽呢樣嘢。
2: 好容易戴嘅，
1: 佢係每一日都可以即係好似戴住副 con 好精神咁樣啦。我係從來都。做唔到呢件事，即系呢一个就系我觉得先天性嘅差距啦、
0: 哦。你可以练习嘅，试下。
1: 好象征啊呢件事，
0: 你搵啲嘢撑住只眼咯，
1: 要有两个 partner 夹住咯。
2: 话你知，话你知点戴，好简单。
0: 有
2: 窍门
0: 嘅呢个，
1: 冇用啊，唔得噶。
2: 好简单噶咋，
1: 真系唔得。
0: 我曾经都唔得噶，
1: 系咩？
0: 戴 con 啦，以前
1: 唔系你直头咩嘛？
0: 唔系啊，我曾经一段时间戴 con
1: 手术啊嘛。
0: 系啊，但我曾经一段时间戴极都戴唔到 con 啊，即系譬如踢波之前咪戴 con 嘅，啲人踢到半场都未戴好副 con 咯，真系噶，真心噶。我话你出去先，
2: 难处喺边度啊？
0: 因为唔系成日戴咧，跟住你会惊啦，跟住你一惊
1: 眨
0: 皮会眨啦，然后你又对唔到个位，唔够胆放入去，因为唔系常戴嘛。
2: 因为你哋望得近，你哋望
1: 你望
2: 得，
1: 你成日都话桑姐睇嘢就是远，
0: 系啊，睇远啲，
2: 放长双眼
0: 去睇、
1: 因为咧喺化妆室嘅时候，我已经发现呢样嘢，因为咧啲化妆师帮我画嗰个眼嗰啲
2: 嗰啲嘢咧
1: 嘅时候咧，我只眼系会不自控咁样系咁。震啦、啊，眼皮喺度眨啦，大眼窗好定啊！
0: 不过正常嘅，我觉得，因为我哋唔惯啊嘛，
2: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冇惊，你再发掘下自己有啲咩劲嘅地方啦。头先啊，唱咗佢个歌词出嚟，大大力轰过去啊！细猫嘅 beat maker， 捉自己节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于今日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访皇岗口岸，与局方、运输署和路政署同事视察口岸的交通安排，确保新口岸全面投入服务之后，通关通行的体验都畅通无阻。陈美宝检视口岸大楼公共交通交汇处的服务安排，口岸将会设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等本地公交，以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等供旅客使用。国泰航空本月3号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于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的时候，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初步报告和公告，列为意外，属于不正常跑道接触。调查小组已经同机组人员面谈，并收集航班文件、飞行数据和驾驶舱录音，正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和资料，以确定意外情况、原因和促成因素，并且确定需进一步调查的范围和跟进的调查方向。競委會公布將定期班輪公司船舶共用協議的集體豁免命令續期五年，該命令續期之後將繼續沿用2017年所訂立的條款，有效期至2031年8月8日，並將於4年之後展開3次檢討。船舶共用協議是航運公司之間就一些營運安排而訂立的協議，涵蓋交換船舶雙位和協調船期等。競委會在評估這一類班輪協議所帶來的經濟效率之後，於2017年8月首次發出命令，於2022年將該命令續期4年。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男婴父母今日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男婴的妈妈质疑社署按医生建议将男婴与他们分开，但男婴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当日他们并不在场，加上男婴检查之后确定他的健康状况和同龄婴儿无异，他们认为社署在未能指出任何重大伤害风险情况之下作出分开决定并不合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米埔嘅火警封路已经系重开噶啦，咁就系古洞路近住加隆路已经系回复正常通车。邻近嘅新田交汇处同埋青山公路交通仲系比较繁忙一啲，车龙有待消散。喺九龙长沙环嘅失灵交通灯号仲系整紧噶，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系有坏交通灯，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坏车已经离开咗，车龙有待消散。近住平石村对出咧系比较多车些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

0: 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另一边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些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广东道车多，加士居道西行去油麻地的龙尾排到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车多，龙尾排到去国士道。反方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车龙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近渡船角，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至屯兴路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由八变蓝。

0: 星區
1: 嚟到 Amy Low 顏色系列中嘅藍色作品，情緒是電纜，自我是白布，以藍染去比喻情緒和孤單的擴散，徘徊心底。作曲監製吳林峰，填詞小黑，編曲 Justin Yao。 上榜三個星期回落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ow 藍染。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

她是今年的女新人 Casey 陈凯琪，有她的派台作品《完全真空》。扮冇嘢系需要一啲巧妙嘅，你需要去将自己的存在感减到好低，好低。

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有一啲嘅情绪，由自己去承受就已经足够啊。唔好奢望其他人嘅关注。

Vision 林慧俊的小浪，只要你记得有一样东西很重要，有些事情你不会证明给人看的，你心里面知道你对得住自己，这样就 OK。

0: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算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嘅升幅系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作好准备。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廉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且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表示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毛宁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新华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9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长沙环嘅坏交通灯已经整翻好，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嘅灯号咧，已经系恢复正常运作。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中线是有坏车阻路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狮隧的入口曾经有意外，虽然清了场，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过了红梅谷路。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西隧港岛入口干落道西，西行的龙尾就接近大会堂。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道下行是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是慢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至到启业村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 而伟业街天桥的车龙就排到去九龙湾体育馆对开。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筆架山花園係有交通意外啦，阻礙咗部分嘅行車線，車龍係排到去伊利沙伯大廈。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車龍排到去連翔道近住油麻地交匯處。新界方面啊，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係車多，龍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还有就是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是有些车龙的，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8: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7: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8: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7: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0: 分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1: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冇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0: 诶，好似得啦，
1: 系喎，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听翻啲以前嘅歌啦。
1: 你谂住播 Twins 嗰首《夏雨》啊？上次我哋讲过，
2: 七萬城洪水
0: 添。今日唔系，留翻下次。
1: 今日真系非常之大雨啦。我直情见到咪有啲球会未嚟香港比赛嘅，其中一队系国际米兰啊嘛。跟住咧，佢个官方嘅 social media 咧个 admin 出咗一个 post 好有趣噶。
0: 系咩啊？
1: 佢影住咗香港落住好大雨，佢坐紧车嘅一个街景一段片。跟住嗰个 caption 系写住类似啦，翻译翻中文就系我系一个球会嘅admin， 不过我作为球会 admin， 我都冇办法可以拍到啲咩 comment， 唔系拍唔到一啲 content， 因为香港嘅 weather 实在
2: 太差啦，
1: 即系落大雨啦咁啊，我好中意佢嗰种坦白啦咁啊，但系今日话俾大家听，即系佢嚟咗香港，即系嚟紧就会有一啲国际嘅球队喺香港演出啦，咁啊
0: 可以留意住啦，
1: 系啦，咁啊，但系呢个下雨天嚟讲啊，我就谂起下雨天呢首歌啦。
0: 哦，你先啊！
1: 我今日就繼續
0: 直接到步啊，
1: 系啊，一步到位啊嘛。同埋咧，呢首歌有趣，我本身都好中意嘅。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我记得系去打碟咁，跟住都系落雨天，佢系半户外地方嚟。
0: 跟住有人点歌啦，系嘛？
1: 跟住我一路谂紧第一只歌会播啲乜嘢开始。咁跟住喺嗰个活动嘅工作人员都有问啊，咁你啱啱第一只会玩啲咩？我话我未谂到，即系脑里边谂紧好多唔同嘅歌啦。
0: 系有型啊！呢啲即系个工作人员，你幻想阿 Sean， 即系咧，你系个工作人员啦，跟住行埋咧，阿欣你会播咩歌啊咁样啦？
2: 我未谂到，
1: 未谂到，
0: 仲有飘味道，
1: 系啊，即系仲喺度感受紧
3: 落雨
1: 现场嘅气氛。跟住
0: 品下，
1: 跟住我就问佢话：你有冇咩歌想听？呢个咁样嘅落雨天嘅半露天嘅户外活动，跟住佢就提起咗呢一首歌，佢话问你有冇下雨天呢首歌，哦、但佢指明要系林忆莲同埋龚石良嘅版本，哦、因为佢
0: 惊你 get 错咗。
1: 冇啊冇啊，反而系我真系要揾下我有冇喎。咁最后我又真系有呢首歌嘅喺手上面。咁呢一只就系收录咗喺林忆莲嘅专辑 Reworks 当中啊，2014年。就是佢同龚石良一起合唱嘅版本啦。其实下雨天呢一首歌之前都有几个版本啊，即係例如有即係忆莲嘅 solo 版本啦，有同蓝战士嘅合唱版啦。係啦，咁但係去到呢一个嘅专辑嘅新版重新改编过呢，呢、這个就犀利啦。
0: 我一路都好鍾意佢同龚石良嗰个版本。
1: 嗯，係啦，呢一个应该有唔少嘅人都喜欢，因为佢嗰种編曲啊，因為其實成隻碟咧，大部有九成嘅歌咧，都係阿 June 啦，同埋魏海文同兩人一齊去編曲監製嘅。呢一張專輯裏面九成嘅歌都係嘅。咁當然特別頭先一路講緊嘅下雨天都一樣啦。咁阿 June 亦都有份參與演唱。咁呢一個嘅情緒同埋個 mood 係，我覺得再 intimate 啲嘅，其實，真係有啲似佢哋當年喺演唱會上面合唱嘅时候嗰、那个版本，因为之前忆莲喺2012年嘅 concert 上面都有同阿 June 同台演出啦，咁啊，跟住上网揾资料嘅时候，亦都有见到啊，系都有一啲嘅音乐媒体有报道翻，讲翻当年嗰一个音乐会，同埋一啲网民嘅 feedback。
0: 你知唔知啲网民系点样形容呢一个版本啊？
1: 系点样啊？
2: 我都想知
0: 啲人形容呢一个版本嘅下雨天呢是最好听的版本
1: 是咩？净系咁多就
0: 系啊，
1: 有好多嘅形容啦，系啊，咁啊，我就喺度睇翻，哇，呢个报道劲啊，嗰个音乐记者啊，叫做彭家斌啊，
0: 又喺度剽窃，你又喺度剽窃人哋嘅，
1: 喺度搵资料，
0: 人哋嘅文字，
1: 居然系又系你写，即系我哋都有相同嘅喜好啊。
0: 其实你嗰个环节几好做，每个星期 search 翻呢。
1: 诶，你调转咗嗰个先后次序，谂起一首歌，想揾一啲相关资料嘅时候咧，就揾翻你写嘅，但系唔系追住你写嘅嘢嚟揾嘅啊。但系亦都好得意嘅，即系呢一啲歌去到某啲特定嘅时候，大家就会攞出嚟听啦。咁我喺一啲影片平台咁啊，想揾翻演唱会嗰阵时嗰个版本嚟，再回味一下啦。咁然后喺留言嗰度见到咧一个，我就 search 下有冇啲最新嘅留言啦。是今日仲有人留緊言，今日有两个人留言，其中有一个是在下午一点钟留言，他自己写仍在听出面下着很大的雨，另外一个就是三点二十分的时候留言，
2: 好啱啱的，
1: 他就写2026年7月31日1520，即是很喜欢，你有时看片的人都会说有没有人在2026年还在听或者还在看，所以我想今天这个落雨，他今天这种又未去到好像之前台风那种横风横雨，

0: 即系佢倾盆大雨，
1: 丝细雨，
0: 佢都唔系细雨咁简单噶。
1: 我头先吹，你成好彩唔系好大雨。
0: 佢今日都倾盆大雨，但倾盆大雨得嚟咧，佢系成个天变咗白色咧，佢系有另外一个气氛喺度。咁、啊、所以我头先就喺度谂紧，哦系，即系呢首歌都几啱今日。
1: 同埋觉得个歌名系好屈机嘅，即系你有啲歌名就系咧，你去到呢啲情况嘅时候，佢唔复杂嘅个歌名，但系你去到呢啲位置你就会记得咯。
0: 下雨天就系、是、啊，本身我都系谂起另一首嘅，就
1: 系、
0: 是、沙沙的雨
1: 啊，系啊，系系，
0: 但
1: 系
0: 因为女方做一两个礼拜播咗，咁所以就啊隔一隔先啦。
1: 咁啊拜啦，
0: 系啊，同埋咁呢个版本又系啊，我唔知向后、向前、向左、向右，拜。咁我就觉得啊，咁不如攞呢个我自己都好中意嘅版本嘅《下雨天》出嚟同大家听下啦。咁、嗯、所以就分享啊 ，Reworks 呢一张专辑里面好多改编嘅歌啦。我谂嗰个 mood 上面都耳目一新嘅，大家如果中意呢一类音乐，我谂呢只碟你都会听得几舒服嘅、嗯。大家就望住呢个落雨天，系啦，等住放工嘅时候，我哋听下呢个版本啦。

0: 好中意佢哋 adlib 啊。
1: 你个音准啫，头先你咪又冇咁准嘅，
0: 唔系咁就系尊重啊嘛，
1: 尊重，尊
2: 重。我本身仲想讲啦，佢个 outro 好好听啦，跟住哇好正，
1: 一下翻咗嚟醒咗，
2: 一下翻
1: 咗嚟
2: 现实啊，
1: 正系啦。咁听过呢一个版本，收录咗喺 reverse 呢张专辑。咁啊，作曲有黄良星啦，咁即系 Blue Jeans 嘅成员之一，所以之前亦都有个 Blue Jeans 同 Millie 合唱版本啦。天赐有小美，我做唔到落去啦。呢个节目你加油，交俾你。
0: 太好听啊！我差啲唔记得自己要讲，
1: 系啊，
0: 我以为完啦，已经
1: 到你啦、
0: 哎。喂，翻嚟啦，
2: 翻
0: 嚟
2: 啦，
1: 翻嚟
0: 啦，
1: 哎，醒晒，
0: 哎呀，今日我要讲咧呢只歌咧，嗱，波哥咧就好容易俾天气影响到。
1: 我唔系，我俾你个声音影响到多啲容易。
2: 我咧成个脑都系你两个嘅声，
0: 我
1: 有你个样，
0: 我就好俾呢个世界嘅潮流影响到。今日我拣嗰首歌咧吓，就系同即系最近嘅一啲电影有关系。
1: 哇！
0: 因为咧，我觉得咧一路以嚟我都觉得好唔公平噶，即系嗰种唔公平就系咧，你会发现呢个乐坛咧有好多歌咧，佢会用蝙蝠侠做主题啦，佢会用神奇女侠做主题啦，佢会用超人做主题啦，去做一啲嘅歌曲啦。
1: 嗯，
0: 你好少听到会有歌系用蜘
1: 蛛
0: 侠去做主题嘅。
1: 系，
0: 咁我尝试 search 啦
2: ，Spiderman
0: 到底除咗 Spiderman 嘅 Spiderman 呢首歌之外，吓有冇一啲歌系同 Spiderman 可以冷上个关系嘅咧？会唔会有啲歌系用 Spiderman 去做主题嘅咧？
1: 黐线蜘蛛，黐线蜘蛛，黐线蜘蛛，黐线蜘蛛，
0: 成只碟飞落嚟度，我想。于是乎，
1: 咁紧急就
0: 我话俾你听，不负众望，俾我揾到。
1: 我真系有啊！
0: 真系有，尤其仲要佢系一首广东歌添，
1: 系即系用蜘蛛侠呢个角色做蓝本创作嘅歌啊！
0: 佢首歌就叫蜘蛛俠，
1: 系、哎、啊，
0: 因为
1: 咧上网搜蜘蛛俠广东歌就出现咗呢个答案。
0: 喂，你睇穿啦，喂，你睇穿我之后点样去呢一行嗰度立足啊？喂，
1: 我估啫、啊，我估啫，
0: 太真实啦。okay、
1: 你个反应出埋出嚟，
0: 因为咧，因为咧，我曾经认知即系有一啲网络嘅二次创作咧，就系改咗即系 Spiderman 个主题曲就做广东话版嘅，咁、啊、但系佢系一啲网络嘅二次创作。

0: 薄嚟嘅啫。
1: 系啊，
0: 咁就唔系真系用蜘蛛俠呢个角色去做一个完全全新嘅创作啦。咁但系咧，曾经有一位非常之出色嘅女歌手，
1: Flora、
0: 我细个都好中意听佢唱歌，就系、是、Flora 陈慧珊。
1: 系、哦。
0: 咁啊，細個好記得嘅，因為佢唱嗰啲苦口良藥嗰啲一定有聽過啦嚇。咁啊，佢嗰陣時咧曾經出咗一張嘅唱片，叫做《愛得起》。呢嘢嘅唱片咧，好多歌我都識，因為分別有呢一個《絕世好巴》嘅主題曲啦，《絕世好巴》嘅插曲啦，《絕世好巴》嘅第二首插曲啦，同埋《晴天白子貴》嘅主題曲嘅。
1: 正啊，《晴天白子貴》。
0: 咁同埋佢呢嘢歌，唔係佢呢嘢唱片叫做《愛得起》啦。咁佢主打嗰首歌都係叫《愛得起》。咁呢嘢歌嗰陣時嘅即係都係啲榜上有名嘅歌曲嚟嘅。但係咧，偏偏喺呢嘢專輯當中收錄咗一隻唔係太起眼嘅歌曲，叫做《蜘蛛俠》。而佢唔係就咁改個名叫《蜘蛛俠》嘅，佢裏頭嗰個故仔咧係真係講緊一個即係你當情侶咁嘅身份，真係入戲院睇蜘蛛俠，但係就形成咗一個三角關係出嚟。
1: 哇！就好似三個蜘蛛俠指住大家嗰個三角關係，
0: 冇啊！即刻指一指先攞到，
1: 原來就係呢、這個。OK，
0: 冇錯，所以時間唔多啊，欣賞一下呢一隻好出色嘅嚇，陳慧珊嘅蜘蛛俠。

0: 听歌词话咩？飞天同飞蕉，我就话我哋咪后讲好似迪迪尼嗰种编曲啊，
1: 有少少嗰种好浪漫嗰啲啊，
0: 似系
2: 小公主咁。
0: 同我哋好奇呢只碟出嘅年份系咪即系啱啱呢套电影上真系第一套 Toby Maguire 嗰套咧？
1: 冇错，2002年嗰集啊，咁啊有呢一首《蜘蛛侠》啦，作曲影影田池陈少琪，编曲 Alex De La Cruz 同埋监制有欧定玉咧，收录喺2002年《爱得起》呢一张，主唱有陈慧珊嘅。
0: 睇你赢啦，呢个劲，呢只劲
2: 真系冇得输。

0: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系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作好准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表示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毛宁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新华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而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海丽村。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伊利莎白大厦。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方向，现在比较车多繁忙，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在亦都是车多少少，同时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旺角方向左转观塘绕道的支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天后庙。之后再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啦，而家排到去天马公园，而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帝国中心。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亦都车多，龙尾西贡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就去到康德道。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九龙近富泰村的车龙排到去泥围，

0: 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就去到龍門居，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龍尾屯門騎術學校，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御龍山一段亦都係車多龍尾去到沙田港鐵站。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鯉魚門到匯景橋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1: Here we go.開始今個星期 EDM Friday Mix 就喺呢個落雨天嘅今日咧，同大家聽下電子音樂啦。上個星期咧，上一兩個星期咧，同大家有講到有一個喺比利時嘅電子音樂節叫 Tomorrowland 啦，今日圓滿結束咗啦。究竟喺個音樂節上面啊，有啲咩歌熱門咧？

本身谂住咧就揾下今年啊呢、這个比利时 Tomorrowland 咧，究竟播得最多嘅一啲歌系有边一啲啦？咁但系比较官方嘅数字咧，就净系停留咗 Week One 嗰度，就冇两个礼拜加埋一齐总数，我未揾到一个好嘅官方数字可以可信嘅。不过就见到另外一个有趣嘅 list 咧，就系讲 Most Ashamed 啊。即系呢个音乐节当中咧，有咩歌系喺呢一个嘅 app 嗰度咧，最多俾人哋去 search 去 detect 嗰首系咩歌？ Kill the demons of my mind, ever since you came around. 简单嚟讲咧，今日听个歌就可以理解为喺呢一个音乐节当中啊，今年咧被搜寻最多、被查询最多嘅歌啊。

今日呢个 mix 就并不是按排行嚟到整嘅。但是呢几首歌咧，都系喺呢一次嘅音乐节当中被搜寻喺个 app 里边咧嘅数目最多。啱啱一连两首都嚟自台湾 producer Martin Garrix 啊。第一首咧就系同 Madonna 合作嘅 Bizarre， 收录咗喺佢新专辑 Confessions 2当中啊。而第二首头先听嘅咧就系佢之前嘅作品叫 High on Life。

今日喺啲音乐节当中啦，一啲嘅 artist 都会可能会有啲构思同平时演出少少唔同咁样。头先 Martin Garrix 嗰只 Hard Life 除咗喺佢自己嘅 set 里边会有之外咧，啱啱 Tomorrowland 咧佢都同 featuring 嘅 vocal。阿邦咧就做咗一个 acoustic set， 咁就系一个唔系叫做 main lineup 当中嘅时候出现，你会喺网上嘅片见到啊，有班人围住好 close 咁样咧，就系、是、有一个 acoustic version 咧演出咗啱啱嗰首 High on Life。

唔知呢首歌做唔做到佢歌名嘅个效果，叫做 Free Your Mind， 收录咗喺同名嘅专辑，喺六月份推出嘅。今日带你欣赏紧咧，就啱啱完结咗嘅比利时 Tomorrowland 呢个音乐节当中，喺现场啊被搜寻最多，喺其中一个主要嘅音乐平台被搜寻次数最多嘅歌曲，亦都可以知道下啊，究竟而家嘅人对啲咩歌感兴趣呢？咁当然啦，呢个只系一个参考嚟嘅啫。被搜寻最多又不等于一定系最受欢迎。冇被搜寻亦都唔等于唔受欢迎，都系了解一下大家口味嘅。

咁喺呢一个被搜寻最多嘅 list 当中，可以听紧呢一首啦，加埋其实都好多都系新出嘅歌，所以大家未听过要搜寻咧都好合理。咁除咗头先 Martin Garrix 嗰首 High on Life 就真系旧少少嘅，但大家对听到新歌都好好奇啊，呢首应该系几吸引到，所以想 search 下系咩歌嚟嘅。听下呢一首嚟自 Cassian Come to Life。

跟住落嚟呢一首都系今年推出三月份。喺搜寻方面，被搜寻方面就系新歌居多啦。被播放得多咧，就反而系旧歌多啲嘅。虽然未有一个头先话好官方嘅统计数字啦，但都有啲网友咧整合咗系一啲叫做网站啊，譬如成日讲嘅1001 tracklist 呢一个网站，收录咗好多唔同嘅 DJ set。根据呢个网站嘅数字，都有网友整合咗嘅，譬如头先讲嘅 Free Your Mind 咧，就系 Week One 咧，其实播得最多嘅个数目系 Number One 嘅。而听紧呢一首叫 Talk to You 咧，喺 Week One 被播放嘅次数咧排第八咁多嘅 ，Week Two 咧都排第十噶。

换言之，呢一首应该都系一首好歌嚟嘅。我发现我自己嘅串流平台咧，早都 save 咗呢首歌。我怀疑之前都有喺呢个环节度播过俾大家。

但要数到喺今届今年嘅 Tomorrowland 咧，喺呢啲嘅排行榜上面，我会形容咧嗰个所谓嘅大赢家咧，都要数到佢啦。嘅名字系 Dimitri Vegas 啊。听呢首作品，无论系被搜寻啦，定系喺 Week One 播放嘅数目上面咧，都系非常之高嘅。Dimitri Vegas 嘅作品叫 Turn the Tide。

点解会话佢大赢家呢？就是因为佢唔止一首歌系喺呢啲排行榜上面咧，系位高非常之高嘅排名。除咗听紧呢一首嘅 Turn the Tide 之外咧，就另一首 Makina Time 都一样啊 ，BPM 高啲 ，harder 啲嘅，硬啲嘅，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呢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表示上半年录得20,610

0: 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 0.7%， 占整体罪案数字 48%。而在诈骗案当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者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邓炳强提醒市民，如果收到可疑短信，要保持冷静，不要点击有关连结或者输入个人资料。有怀疑可以致电反诈骗协调中心热线防骗二18222。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天文台表示，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将于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将于明日和下星期三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场热身赛。意甲国际米兰明晚将与英超曼城交锋。国际米兰主教练哲和在记者会表示，虽然球队访港阵容不完整，但无论赛果如何，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赛事。科威特话，伊朗发动空袭击中科威特一间中国公司大楼，造成一人丧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经过核实，袭击并无波及中国公民。毛宁重申，中方认为任何袭击无辜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的慢线而家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青田交汇处。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的慢线呢，亦都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泥围。而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接近将隧的管道出口。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黄珠路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仍然有待消散，排到接近兆麟苑和黄珠路近住龙日村。另外，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龙尾排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而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添美道，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天马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而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的车龙去到窝打路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梳士巴里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近中港城的龙尾排到西贡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车多，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家鲤鱼门道来回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咧都系车多。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隔田村一段慢车龙尾博康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就去到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周瑞强。平日嘅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七点钟嘅新闻报道后，我哋就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出现。今日嘅主题好简单，叫做一曲解困忧，有十只歌解唔解到你嘅困忧呢？希望可以。我最中意咧就请阿 Sam 许冠杰行头嘅歌曲解困忧，因为佢乜嘢主题都有嘅解困忧送俾你。

阿 Sam 許冠傑，嗰個名叫做歌曲解困憂。我好中意請阿 Sam 咧就行頭嘅，因為佢歌神，佢唱嘅歌咧影響我哋香港人啊好多好多年，包括頭先呢一隻叫做歌曲解困憂啦。如果仲未解到，再嚟一首《別了憂鬱》，Johnny Blue。無論你係咪叫做 Johnny， 叫做咩名，都希望係別了憂鬱。佢個名叫做 Annabelle 雷安娜。

相信原本嗰只歌就叫做 Johnny Blue 啦，所以填词嘅朋友咧都唔将 Johnny Blue 剔走，剔走嘅咧净系忧郁就 OK， 咁啊啱嘅。当年雷安娜唱嘅歌叫做《别了忧郁》。Johnny Blue、Johnny 呢啲名次咧，即系喺我哋周围都会出现好多吓。我谂每人都可能识嘅四五个甚至更多嘅 Johnny， 咩名都会出现过嘅。咁啊，有啲啊自己改咧系好好笑吓。曾经我有个同学个名叫做 Honey， 我话你咩名嚟？你有冇查过字典嘅？啊，无谓喺度作解释啦。咁但系跟住呢位朋友咧，佢个名你一定唔会俾人重复，冇 A 货，因为佢名叫做 Hacker。西人都冇 Hacken 噶啦，因为佢由中文译过嚟。Hacken Lee 李克勤，佢都话：我加入呢一个告别忧郁嘅行列，告别忧郁。

其实在娱乐圈或者在歌坛里面好像李克勤咁啦，咁忙嘅，咁多 show 要做嘅，仲要顾埋吓踢波咧，又要顾埋去睇波咧。咁当然咧，佢最多时间就顾屋企嘅。一位非常之顾家嘅李克勤，告别忧郁。咁啊，其实做任何人都系啦，咩角色都系啦。咁啊，所以我今日播嘅歌咧叫做《一曲解困忧》。对我嚟讲，唔系净系播俾你听，我自己都享受。有啲歌星佢一开声咧，唔知点解就觉得啊，真系。好松弛，开始啲忧郁咧，慢慢慢慢咁样咧，一路听住佢嘅歌，一路散发，一路咧系解除。我讲紧嘅系呢一位朋友叫做 Art Garfunkel， 即系 Simon Garfunkel 嘅 Art Garfunkel。佢把声音好轻嘅，好高音，但系你唔会刺耳。所以今日佢拣呢首歌咧，哇，简直系一绝。本来 Mark Knopfler 嘅名曲嚟嘅，好中意呢首歌，不过由佢唱更加民歌化。叫做唔需要忧虑啊，一路提醒住我哋，叫做 Why worry? Why? 无需 worry 啊，无需忧虑啊， Art Garfunkel。

阿加三口嘅歌叫做 Why Worry， 点解要忧虑呢？啱嘅，冇错嘅。Why？ 即系凡事咧，你真系啊觉得好困扰嘅时候咧，就问一下点解咧？点解要咁担心呢？所以有时中文歌有啦，但英文歌好多都不知不觉中咧，同我哋解除咗好多忧虑。譬如呢一首 Why Worry 啦，譬如文歌味道，今日拣咗呢一首叫做我自己好轻松。我自己一啲忧虑都冇，叫做 I'm easy， 最紧要自己觉得啊嘛。文歌味道 I'm easy。45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话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

0: 期適時公布。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亦都到場視察交通安排，他說將會持續監督並提升服務，全力推動新皇崗口岸的建設，為跟住落嚟的應急演練做好準備。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今日實施，消防條例內的相關修訂亦都在同日生效。消防處表示，人員在救援時依法依規尊重臨終病人的意願，在現場見到並確認命令屬有效而且適用，就會停止施行心肺復甦術。如果無法立即確認或者對其有效性與適用性存疑，將會以救人第一為首要原則繼續施救。無論病人有沒有獲簽發命令，救援人員仍然會到場評估病人狀況，提供適切護理，以及將病人送往醫院急症室。一對父母早前在家產子之後涉嫌疏忽照顧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將男嬰送往收容所。男嬰父母今日向高等法院為男嬰申請人身保護令。男婴的母亲质疑社署按医生建议将男婴和他们分开，但是男婴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当日他们不在场，加上男婴检查之后确定他的健康状况与同龄婴儿无异，他们认为社署在未能指出任何重大伤害风险的情况下作出分开决定并不合理。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系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后些少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较早时啦，亦都曾经有坏车噶，离开咗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泥围。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近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龙尾是过了张穗排到去近住管道入口。另外，较早时鲤鱼门道和茶果岭道交界是曾经有意外，现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仍然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圣安当小学对开，以及去到观塘绕道近住游丽村。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是啟德體育園那邊，因應香港足球盛會的公開訓練活動，港鐵在晚上散場時段將會加密屯馬線班次，啟德主場館和啟德體藝館的的士上落客區將會開放給的士上落客。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海滨活动空间至到国际金融中心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是慢驶，龙尾去到白雀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佐敦道近至到佐敦道呢一段系车多，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就去到官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嘅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啊，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都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友爱村对出。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驶经主干道又或者是快速公路的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又或者右下的绿色箭嘴。

0: 咁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不过要记住，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先至好转线，安全第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6: 我是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咧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咧就是带更加多嘅欢乐俾听众啊嘛！
7: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起合作啦！
8: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9: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0: 香港律师会明年踏入120周年，请嚟会长深入剖析本地法律界嘅最新动向。
11: 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外围展嘅团队会分享作品背后嘅创作历程，
10: 仲会送上2026世界剑击锦标赛精彩赛事精华。
9: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2: 2026，
10: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13: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1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5: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欧巴拉欧瑞强，
17: 你好，我是 Albert。 逢星期一到五七至八，我们过了半小时轻松愉快的 moment。 我们今天一曲解困忧，有中文歌有英文歌，我继续都是很 easy， 我真心的。我最喜欢就是用个脑去 relax 自己，譬如你百事前身，你没办法走开，那你就闭目养神5分钟啊，谂下自己去到咩地方，你曾经去过一啲最中意、最 relaxing 嘅地方系咩咧？咁好似呢只歌一样，有啲叫做中文叫做色湖啊，英文叫做 lagoon， 嗰啲湖其实可能系有时系海水嚟嘅，里边咧有啲石啊，有海滩啊。你如果你中意即系 snorkeling 咧，即系潜泳咧，咁你可以带住个微镜咧潜落去，有啲鱼喺度啊。去呢啲色湖咧，最开心嘅地方就系好静嘅，落到去你会解除晒所有嘅烦忧。所以我介绍怀旧嘅组合叫做 Platus， 去一个怀旧幻想上边一个好 relaxing 嘅 resort，Sleepy Lagoon。

唱 Only You， 唱 Smoke Is In Your Eyes， 唱 Twilight Time， 哇好多Tony Williams 同埋一班哇和音真係一絕嘅 Platters 組合，唱嘅歌叫做 Sleepy Lagoon。 一逢係話 Sleepy 呢就真係好 relax 啦，不過當你哋眼輕輕咁垂低嘅時候呢，個人呢就會鬆弛少少，好似你咁，你可能喺日間做嘢好辛苦，自覺係一隻蜜蜂，喺呢個時分應該好似芭芭拉斯翠珊話，你係一隻好眼瞓好疲倦嘅蜜蜂， A sleeping bee。

Sleeping Bee， 你知唔知蜜蜂点瞓觉？唔知喎，真系我好少见到蜜蜂唔喐嘅添。你未见到佢之前，你已经自己喐得好犀利啦。你走先啦，成群蜜蜂你仲喺度搞咩咧？不过形容得好全神嘅 Sleeping Bee， 我哋就系一只日间真系好忙碌工作嘅蜜蜂啊嘛。芭芭拉史翠珊 Barbara Streisand A Sleeping Bee， 好多时候靠幻想嘛。头先讲话，正等于而家。你幻想下，邓丽君喺你耳边轻柔地同你唱歌，你会唔会好 relaxing？ 试下啦，闭目，然后养神，跟住听邓丽君唱歌。当然啦，如果你而家揸紧车就唔好制，我哋咧，我哋一齐听《君心我心》，邓丽君。

唔该晒 Teresa 邓丽君，君心我心。如果你觉得都仲未系 total relax 嘅，完全松弛嘅话咧，继续个催眠师佢哋话俾你听，幻想翻你以前做 B B 仔嘅时候，因为大家 B B 嘅时候可能系好多好多好多以前，可能冇乜记忆嘅，但你幻想一下自己系个 B B 仔，返老还童。当然要听呢一首歌，张德兰同我哋喺耳边唱，暗你瞓嘅月光光。

靓声一把，来自张德兰，唱个歌叫做《月光光》，唔需要学噶噃。我哋一生落嚟做 B B 仔就唔知点解，即可能我哋系广东人啦，就会识《月光光》呢只歌。唔该晒张德兰，继续一把好靓嘅声音，仲有啲好靓嘅和音。因为靓嘅声音、靓嘅和音咧，会令到我哋精神即时松弛，连带呢啲困忧一扫而空。最后呢一首来自 Connie Francis， 三个 G 都好重要。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祝你好运，祝你身体健康，祝福你 ，Connie Franci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作好准备。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天文台表示，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将于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将于明日及下周三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场热身赛。意甲的国际米兰明晚将会同英超的曼城交锋。国际米兰主教练哲和在记者会表示，虽然球队访港阵容并不完整，但无论今次赛果怎样，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赛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

0: 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榄口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灰沙围。重复一次谂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榄口村系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灰沙围。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近翠屏南村的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噶啦，行车亦都系畅顺翻晒。而家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的干道啦，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黄大仙沙田坳道会有渠务工程，已经开始咗噶啦，由晚上八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沙田坳道去彩虹道方向，近黄大仙纪律部队宿舍嘅一段慢线系封闭，而家系封闭咗噶慢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中区龙和道同埋天华道听朝早会有活动举行，由听日朝早嘅六点半。至到七点半，介乎爱丁堡广场同埋天华道之间嘅一段龙和道，同埋天华道去龙和道方向嘅路段将会封闭，一带系会有改道安排噶。驾驶人士听朝早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嘅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就话咁易。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星期咧都好似冇乜好好嘅天氣嘅感覺。希望咧落多幾日雨咧，就能夠真係見翻阿太陽伯伯啦。

暑假咧又放咗一橛噶啦，今日咧已经系七月嘅最后一日，撞啱亦都系一个星期五。今晚八点到九点，有我明明余建明啊。

今晚咧，我哋继续会有七月嘅生日之星咧，陆续系出场嘅。今日系七月三十一号。啱啱咧，亦都同 Albert 咧就say 咗个拜拜啦。今日正正系佢生日嘅日子。佢出生喺1955年嘅七月三十一号，爆咗佢嘅岁数出嚟添。不过老老实实讲啦，如果即系你话佢嘅岁数、佢嘅样、佢嘅所有身材等等等等，真系令人羡慕到不得了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大师兄 Albert 今日正正系佢生日，所以第一首歌曲特别特别系佢嘅。佢呢一首歌亦都好衬咧今日嘅天气，落住雨啊！我有 Ring and Tease。

多啲新歌啊、好歌啊俾我哋听啦。咁啊，亦都系今日咧系佢正日嘅生日嚟嘅，而同佢啦同月同日生嘅，亦都有另外一位嘅朋友。你都应该熟悉㗎啦。咁啊佢嘅歌曲呢好多都系好精彩嘅。咁啊今晚呢亦都带嚟呢一首，唔知系唔系你觉得佢最最最精彩嘅一首呢。

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系93%啊。佢系 Lobo， 今年83岁啊佢。有呢一首歌叫做 I'd Love You To Want Me。咁啊，今日天气咧就真系认真麻麻啦，落住好大嘅雨。翻嚟嘅时候咧，一路揸车都一路有住雨嘅。咁所以咧，就各位道路使用者咧，真系要小心啲啊吓，因为天雨路滑啦，大家即系小心啲。咁啊，亦都提提大家啦。咁啊，嚟紧嘅天气咧，望一望咧，都系咧落住雨噶啦，有骤雨同埋系有狂风雷暴，把遮咧真系唔悭得噶啦。今晚我哋有7月嘅生日之星，一马当先嘅佢，7月1号系佢生日嘅日子 ，Debbie Harry。

Blondie， 有当中的 Debbie Harry 啦，咁佢就系7月1号生日嘅。咁啊，呢一首嘅歌曲，相信大家咧都系非常之熟悉噶啦，一首非常之轻松嘅快歌嚟嘅。咁啊，今日咧所有出场嘅朋友咧都系7月嘅生日之星嚟嘅。咁啊，亦都好开心，每一次做节目嘅时候咧，都能够咧好似同大家咧倾倾偈咁样啦，咁啊 say 个 hello 啦咁样。咁啊喺一啲嘅媒体啊社交媒体之中咧，能够同大家 say 个 hello 啊咁样。好似 Cindy 啊咁样啦，佢话俾我听咧，悉尼嗰度咧而家咧天气晴朗啊，只系得八度，好酷啊！其实香港都酷咗噶啦，落咗啲雨，而家都系得摄氏25度啫。

多嘅回忆，我都好熟呢一首歌，想当年自己曾经翻唱过 Susan Baker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驳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了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及下星期三将会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与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明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增至35人丧生，当局仍然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当地直至今日早上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然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当局提醒民众注意中暑风险，而部分灾情较严重的地区，包括熊本市、羽城市等，开始为居民办理受灾证明，协助他们申请政府援助。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由白变蓝。

0: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嘅蓝色作品。情绪是靛蓝，自我是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和孤单的扩散，徘徊心底。作曲姜济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au 蓝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住嗰区咧系冇落雨，个地系干嘅咧，都可以不妨咧通过即系我嘅私人啊嘅账号啦，你知嘅话咧就话俾我听啊。

剛才已經出場過很多位的生日之星了。臨在新聞報道之前也播了 Susan Baker 的 Luca， 她7月11日生日的。阿凡亦都话俾我听咧，佢系同 Susan Vega 咧系同月同日生、哦，祝福遥远嘅你，希望你生活愉快，一切平安。而King輝Loy亦都话咧，佢太太 Shelly 系琴日生日噶，希望能够点任何嘅一首好歌俾佢。咁不如就由佢哋出场，送一首好歌俾你。七月五号系佢生日嘅日子嚟嘅。Huey Lewis。The Power of Love。

佢哋系 Huey Lewis and the News， 咁嘅其中嘅 Huey Lewis 咧就系七月嘅生日之星，1950年7月5号系佢生日嘅日子嚟嘅。

喺呢度啦，同大家咧即系汇报一下，大家话俾我听各区嘅情况。收评好好咁，佢都第一时间回应啦。佢就话黄大仙系落紧雨嘅。咦，咁我一阵间可能走嘅时间咧会经过黄大仙咧，咁我都要小心啲揸车先得啦。咁啊，昌兄啦，话俾我听咧，香港南区咧就系冇落雨嘅，哇，咁啊正，唔知个地下系咪干嘅咧吓，咁啊真系会好啦。好啦，咁啊继续咧，我哋今晚嘅节目，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我有好多嘅好歌喺手啊！七月嘅生日之星，我哋已经数咗好多噶啦。咁今日咧亦都会有一位咧系嚟自日本嘅呢位朋友咧，唔知道有其中嘅吓、想当年你哋嘅即系嗰阵时都仲系少男少女啊吓，咁啊就储紧嗰啲偶像卡嘅时候，会唔会手上面一沓嘅都系佢嘅样咧？我都好喜欢他，因为他不是那种很娇滴滴那种传统日本的女仔声，沉沉稳稳。带来有终身名菜，他都是七月生日之星。

系中心名菜啊！咁啊，谂起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谂起佢嗰阵时一路唱一路跳嗰啲衫咧，都几 fans 下噶吓，都即系衬托得佢咧系青春美丽。咁其实咧，佢而家咧都系有再出翻嚟咧，就系唱歌。咁当然个样啊，各样嘢咧已经即系经过咁多年啦，吓咁啊，大家都有唔同啦，望下自己都知啦，系咪先？咁啊，所以咧就有阵时我哋都唔可以咧要求嗰个偶像咁多嘅，真系吓。咁啊，中心名菜。啱听过呢首歌咧，就叫做《Desire》嘅。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系94%嘅。天气预测系多云啊，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嘅雨势有时会颇大嘅噃。咁气温咧介乎喺24至28度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嘅。天气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都有几阵嘅骤雨。唉，唔知啲雨几时停呢？会唔会真係礼拜三可以缓和一下呢？俾我哋一个呢好啲嘅天气呢。咁跟住落嚟要出场嘅一位朋友呢，咁亦都係呢位朋友呢亦都係好多嘅好歌。咁我哋好多时候呢都好鍾意听佢首经典嘅名曲呢，就係、是、Morning Has Broken 嘅。而今日呢我带嚟嘅呢就係、是、佢另外嘅一首歌。7月21号係佢生日嘅日子。Father and Son, 70. Cass Stevens.

我哋有 Father and Son。跟住出场呢位朋友，七月嘅时候我亦都做过佢嘅一个特辑，喺嗰阵时未有机会播呢一首《数到七月生日之星》，今晚为你送上。

Linda Ronstadt。我哋非常非常挂住佢嗰个身体状况啊，咁希望佢咧即系身体能够无恙 ，OK。送上今晚嘅最后一首歌曲 ，Boys to Men 嘅 Morris。7月29日系佢生日嘅日子，再见大家会系8月噶啦，下个星期五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是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作好准备。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廉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致公众安。

0: 安全於不顧，強調絕不姑息，會將事件轉交消防裝置承辦商紀律委員會跟進。伊朗駐華大使法茲里表示，於美回到談判桌的前提是美國必須遵守諒解備忘錄，但伊朗對美國沒有任何信任，在面臨軍事威脅之下不準備和美國對話。伊朗駐華大使館日前在北京召開記者會，法茲里回應提問時說，美軍在談判期間打擊伊朗，用軍事威脅等手段對伊朗施壓，重申美國無權干涉中東地區事務，伊朗回應美軍打擊是正當防衛。法茲里又說，美國假借保護地區國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領土打擊伊朗，對相關地區國家的安全造成威脅，如果美國等國家繼續打擊伊朗，伊朗亦都會繼續捍衛國家主權。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持續影響廣東及南海北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话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8: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
7: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10: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是内衣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喺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 ，even 你着裤仔都系。
9: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1: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 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开始今日2026年7月31日，七月份最后一日嘅音乐情人。时间飞快的过去，想留也留不住。多谢七月带俾我哋，更加盼望八月有更精彩嘅事情出现。除了留不住时间之外，我哋都留不住一啲好精彩嘅音乐。但虽然会过去，但系却系能够随时都可以攞翻出嚟听。就好似今晚咁，想留住你嘅，我哋会用中文歌曲《龙虎榜》嚟留住你，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嘅旁边。因为每逢星期五晚上，我都会同你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晚都唔例外，为你带嚟30年前1996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十首上榜作品。刚刚听过太极嘅《留住我吧》，跟住落嚟就立即进入我哋嘅倒数里边。30年之前，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0位。
1: 若我将一生高低转变谱出来，然后唱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式，音阶起跌是人生的感慨。愿我这一曲不风流。

30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帮》第十位嘅呢一首作品，郑伊健嘅《我的歌》。嗱，仲有一个歌者嘅身份嚟到讲，头先呢首歌系一份梦寐以求嘅歌词，如能继续唱，都必须唱下去。身为听歌嘅我哋，深深感受到里边嘅歌词。Wyman 写得相当精彩嘅作品，让我将一生高低转变谱出来，展现咗佢对音乐同人生情感嘅深刻思考。

0: 呢件嘅我的歌一样都系上榜一星期。当年今日，郑伊健我的歌占第十位，而刚刚上榜一星期占第九位嘅。又收录喺张学友第九张1996年嘅国语专辑里边，《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又占第九位。刚刚听过张学友嘅《情书》。时间嚟到晚上9:22，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唔知而家出边天气如何啦？今日整天其实都系烟雨凄迷嘅日子。好啦，无论出面点样都好，我哋喺呢度继续倒数，倒数30年之前嘅中文歌曲《龙虎榜》。
1: 自你我相识。

0: 刚刚听到第八位，第八位呢首作品上榜六星期，上星期嘅冠军，今个星期下跌到第八位嘅位置，嚟自郭富城1996年同名专辑里边嘅呢首上榜作品《郭富城最激帝国》。
1: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2: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呢？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3: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时间嚟到晚上9:26，对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今日同你重温紧1996年30年之前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头先数咗三首歌，分别第十位郑伊健嘅《爱的歌》，第九位张学友嘅《情书》，第八位郭富城上星期冠军《追击帝国》。喺未揭晓另外一首歌之前，同你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嘅，气温介乎24至28度之间，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方面，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去到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即将听一次9:30新闻，新闻前我哋仲够时间数多一首歌。96年当。

今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的这一首作品，由苏慧伦上榜四星期第七位 Lemon Tre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及路政署连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午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作好准备。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及下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明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着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增至35人丧生。当局仍然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当地直至今日早上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

0: 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当局提醒民众注意中暑风险，而部分灾情较严重的地区，包括熊本市、雨城市等，开始为居民办理受灾证明，协助他们申请政府援助。道琼斯指数报52448点，升2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9.28美元，卖出4039.5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6: Eric Sir 佢个 direction 好差，
7: 我其实好尽力噶啦。有一个好经典嘅故仔就系、是，我去咗呢个 studio 去咗好多年噶啦。咁我有一次就系用一条新嘅路去。我已經過了九龍了，我很陌生，我覺得我頂不住，我都是不如我回家再去回家那條路。
8: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9: 陳淑蘭、陳子清、吳家樂、彭詠儀、林思敏，他他他。
10: 愛究竟是什麼？竟然能夠使我們用一生的歲月去追尋。
11: 這是愛，似就他朝怕就然失去。
10: 姑，无论你对爱的感觉如何，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看法。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0: 要自由。
1: 唔係講笑㗎，我哋啱啱聽到嘅呢一首歌啦，劉德華嘅《倒轉地球》，我哋一邊聽，可能一邊會諗起陶大宇。不過係諗起陶大宇啫，但我真係識到一啲朋友，佢真係以為《倒轉地球》係陶大宇原唱。繼續我哋下半部分嘅音樂情人，繼續同你重温三十年前香港電台中文台中文歌曲《農夫幫》嘅頭十首上榜作品。上半部分我哋數咗四首啦，分別第十位鄭伊健嘅《我的歌》啦，第九位張學友嘅《情書》，第八位郭富城嘅《追擊帝國》，第七位有蘇慧倫嘅《Lemon Tree》，而下半部分就第六位劉德華嘅《倒轉地球》開始。《倒轉地球》呢一首歌嚟自劉德華九六年《在乎你》嘅大碟裏面嘅，仲擁有當年四台嘅冠軍作品喺裏邊添。9.8個字，室外氣温26度，相對濕度93%，第五位出場。

0: 当年今日龙虎榜上面呢首歌嘅弹跳速度相当惊人，上榜两星期啫，已经去到第五位位置。呢位朋友1989年参加第八届新手歌唱大赛，1991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想着你，等着你》。刚刚呼吸呢首歌收录喺梁汉文1996年同名大碟里面最终嘅四台冠军作品，上榜两星期占第五位位置。梁汉文《呼吸》，
1: 音乐情人郑子成。

0: 是多么好。
1: 头先听过梁汉文的呼吸，第五位位置就是呼吸，第四位这首歌。梁汉文参加89年第八届新秀，这位朋友是他的师兄，参加第88年第七届的新秀歌唱大赛。金奖得主的这位朋友，他名字叫做梁汉文，89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为你解闷》。刚才刚刚听过的这首上榜作品《影印本》，来自谭耀文96年《欠什么》的专辑里面。

刚刚听过第三位，上榜三星期占第三位位置。李慧敏同欧海伦曾经组成过 Echo， 92年拆货之后 ，Amanda 浮沉咗几年，直至到1995年，活得比你好，扭转形势。跟住落嚟，你没有好结果，令佢红上加红。刚刚上榜嘅其实是来自他96年同名的大碟第一次同王家强的合作，有这首加强曲并词的第三位，李慧敏其实。时间来到晚上9:51，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30年之前第二位。

来自 Sammy 第九张广东专辑，里面除了有上榜的小心女人不拖不欠之外，还收录了刚才这一首亚军作品。上榜四星期，亚军位置郑秀文放不低。是时候告诉你知道，三十年前1996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冠军作品在十首歌当中弹跳速度最快的一首，上榜两星期咁大把就已经是冠军了。

0: 1986年新手歌唱大赛嘅季军。喺佢1996年大碟《Perhaps》里面，其中嘅一首上榜作品，或许未必，不过已经系当年三台嘅冠军，但系都不敌点内另外嘅作品四台冠军《情深说话》未曾讲嘅光芒。上榜两星期冠军位置，刚刚听过黎明，或许未必，不过
1: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嘅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嘅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好啦，任务完成咗啦。喺过去一个钟头里边，顺利为你带嚟30年之前1996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十首上榜作品，啱啱听完。时间仲有一分钟唔到，去到晚上嘅10点。而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会颇大嘅，气温介乎24至28度之间，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方面，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去到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结束节目之前，话俾你知，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一时间会听一次10点钟嘅新闻简报。感谢郑之成以及佢嘅音乐情人，我哋下星期一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及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午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作好准备。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表示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有一消极动向。毛宁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新华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53点，升了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了1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3，人民幣6.752，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24.7美元，賣出4,029.56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嘅12: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了是平时我们打电话会听到之外，这个也是 Mike 的新歌歌名来的。歌曲所讲的就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eo， 监制 Gareth Che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呀呀呀，我头晕晕，阿祖，相公，我病啦。
1: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啊，字母。
0: 知道啦，阿祖。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揾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啊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揾一个 way 或者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揾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昨晚呢，我们就跟 Miss Chan Chan 谈到一件事，就是她的演唱会呢有科技加这个艺术，原来都是要多谢那个会场对他们的要求的。所以我们今晚很开心，就是因为这样Miss Chan Chan 继续就跟我们分解Miss Chan Chan
3: 分解
4: 那个科技在唱歌方面，
2: 没错，分解一下究竟怎样可以吹完之后
4: 都话
2: 真
4: 的你想得点。
3: 喂，咁啊，开头呢就是说你在想在这个场地度呢开演唱会的时候呢，冇諗过个期係批得咁快。
4: 係呀、
3: 啊。係咪就係咩吹得太劲呀？
4: 係呀、啊。吹到果龙呀、啊。
3: 都唔係嘅，一定係你哋啊殿堂级，咁就觉得咦真係好适合喎，所以将嗰个期可能即刻俾你哋先咧。
4: 嗱，其實佢嗰個台咧，即係佢嗰個舞台啊，或者各樣嘢，佢本身有好多新嘅科技嘅、
3: 嗯。
4: 因為佢本身佢有170几個喇叭啦，即係我諗 Johnny Yim 常主就講咧，一個叫沉浸式啊，佢唔解釋俾你聽，我都唔知啊。佢係三維嘅喎 ，three dimension， 咩高度、遠度、寬度咁啊。唉，又話咧，第一行同最尾嗰行係一樣聲。我就只係去過一次嘅啫，咁我咧就希望我耳仔係冇壞到嘅。我嗰日聽嗰嘅嘢咧係真事嚟嘅，
3: 嗯、
4: 因為我嗰日聽完之後冇去聽過噶啦嘛。咁但我都信 Johnny Yim 嘅，咁同埋佢台上面都有好多佢本身有好多科技嘅嘢，咁我哋都可能會用得到嘅。咁但係譬如你話用科技同音樂嘅一個結構咧，咁我一定都保持啲神秘感。但係你大家唔好諗到會好似哇點點巴閉巴閉巴閉，我係一個小女人嚟嘅啫， 前輩真係謙啊，真係。所以
2: 嘢，
4: 我係咁意識啲咁多玩少少嘅所謂 AI 嘢，我唔係一個 AI 能手，只不過我係站喺一個咁講啦，我係一個普通嘅 layman。咁而我係一個歌手，而連我都可以五分鐘搞掂咗呢啲嘢，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 AI 嗰樣嘢係好犀利。咁、即係我係真係唔係好叻嘅，即係但我可以做到嘅嘢。咁即係我都想 encourage 下一啲譬如上咗年紀嘅觀眾或者朋友，即係其實唔好驚咗 AI 呢樣嘢。譬如其實 AI 係可以 enhance 到我哋喺生活中音樂上或者你任何一樣嘢可以幫到我哋嘅。

0: 咁而譬如以前我諗都冇諗到會發生嘅嘢，原來我只係做少少嘢就可以做到啦。咁呢啲嘢我覺得係唔係一啲點好大陣仗嘅嘢咯，但都係一啲因為係我自己親手做啊嘛，即係唔係靠人做啊嘛，咁所以咪勉強 OK。
1: 你係咪好隨緣、好順呢一樣？一切都係有安排。因為咧上次咧我哋訪問咗 Johnny Yim 咧，佢就話佢話即係佢，你去聽到佢嘅即係另一個 show 咧，你就覺得已經知道去揾佢做你哋嘅 show 咧，咁跟住一拍即合。其實喺聽佢喺另一個 show 嘅時候，你欣賞啦 Johnny Yim 咧，其實你係咪已經有一個畫面係 for 你同Francis 前輩嘅音樂已經擺咗個模式，已經喺個你腦個腦裡面咧？因為Johnny 話咧，佢話你去同佢講咧，佢就咦，我就係呢兩個一拍即合啊！即係以前大家可能係未合作過噶嘛，但一嚟啊，砰！就好似樣樣都嚟叭叭叭好順咁樣，係咪其實你一聽佢，我就嗰次我就問佢啦。咁你覺得咧前輩係咪一聽你嗰啲嘢嘅時候，其實佢腦裡面已經有咗一個 picture， 就係你哋嗰個演唱會已經帶有個 format， 有個印象裡面咧。
0: 冇啊，
1: 我諗多咗係咪？
0: 諗多咗。第一，我唔識佢。咁我聽嘅時候，我只係覺得呢個場我應該同啲觀眾分享，我應該介紹俾業界。我覺得就算係我自己，我覺得因為你知道而家佢好多場地係 for 視覺上嘅享受，但係或者係一個感染力，但係未必係聽覺。咁我覺得演唱會係應該係聽噶嘛，好多時候。咁我聽到呢個場地嘅時候，我就覺得唔係啦，我覺得我應該做一個演唱會。其實嗰陣時候我應該有考慮緊噶啦，做一個演唱會，不過唔係嗰個場地。咁我去到嗰度嘅時候咧，我就覺得誒係呢個場地啦。咁但係我未有 Francis 葉嘅，因為嗰陣時我真係諗下，咦我係咪識我同阿 Johnny Yim 傾下先咧？咁我同 Johnny Yim 唔熟嘅，咁我都要摸下底，究竟佢同我啱唔啱啦？咁但係一講嘅時候，咦我覺得佢好啱，好有天分，
1: 好
0: 勁
1: 啊！佢哋話，
0: 唔係佢好勁，佢真係好勁，佢啲 arrangement。咁之後我啱啱一月嘅時候，啱啱同佢傾完冇幾耐，一月我去同阿葉麗儀做 concert， 咁我就喺新加坡問佢，我話 Francis， 我有個咁樣嘅構思，不過場地好細，錢好少，你一定要諗下，你唔可以係因為個錢嘅問題，因為得千幾人，個 band 十七個人，我話你計唔到數嘅。如果你有興趣，你覺得唔介意玩咧，咁你就you know we can do it together。咁所以好多嘢我都係未知數嘅。咁所以其實呢樣嘢都係我諗係經驗同埋當時我一個決定，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個 right choice， 然後就繼續 follow 落去咯。咁樣
2: 樣、但有一樣嘢其實我上次都冇問阿 Johnny 嘅。嗱，譬如話你兩位殿堂級嘅前輩啦，你哋嘅歌曲係咁經典啦，你唔識 Johnny 呢個人，況且你本身自己嘅歌曲喺呢個咁靚嘅場地度唱，我諗觀眾你已經收曬貨啦。點解要專登俾編曲王去改編過你哋嘅歌曲呢？因為啲歌咁經典咧，其實對於你哋嚟講會唔會都有壓力呢？
0: 唔會有壓力，因為嗰啲講經典嗱，我個concert 諗個名字就係叫盛世經典，後面仲有一樣嘢叫未來樂章啊嘛。經典嘅意思當然佢由已經佢經典嘅模式已經呈現咗啦嘛。點解係 timeless classics 嘅英文 ？timeless classic 嘅意思係佢跨越時空，就唔係佢用同一個形象跨越時空。即係人類都係啫嘛。我哋一路成長嘅時候，唔係用翻佢十八歲嗰個樣去跨越而家啊嘛。係我哋由十八歲一路成長、成長、成長到而家嘅我。我唔可以 go back to 十八歲，我亦都唔可以 go back to 三十八歲，亦都 go back 唔到到四十八歲。但係我可以 carry 翻我年時所成長嘅經驗而成就今時今日嘅我咯。咁所以我啲歌曲係應該跟住我哋嘅經驗，由現代一啲唔同嘅人再加住一個生命，咁佢先至係一個 timeless classic。

0: 哇！我頭先真係要掌聲送俾 Miss Chan Chan，
1: 我可唔可以俾多次啊？
0: 係啊，真係好。其實我們現在就算在內地我們看到很多很多的節目都好，他們是很流行將一些經典的歌曲要他們再改編再演繹，那時候我都在想是不是為了節目的效果呢、但是剛才聽完 Miss Chan Chan 的解釋，我覺得是很完美的，終於有一個人可以用到一個很入心的原因去解釋俾我哋知，其實係、其實我哋係應該要有一個咁樣嘅調節同埋咁樣嘅 presentation 啊，啱唔啱啊？因為我覺得 Miss Chan Chan 係將一啲嘅音樂可能已經係跨越咗嗰個年代，俾我哋更多年青人。其實你哋要知道一啲殿堂嘅歌曲，其實而家都好啱你哋聽嘅、我覺得呢一樣嘢真係係解釋得非常之貼切。
2: 尤其是因為譬如好似顧嘉輝、黃霑啊，或者其他嘅林振強啊，或者係黎小田啊，或者 whoever 佢嘅歌，佢紅嘅時候，因為現代流行音樂嘅意思係當時嘅文化嘛。咁你唔可以用而家2026同1997咁相比㗎，係唔 fair 噶嘛。因為聽嘅嘢都唔同，人又唔同，思維又唔同。咁但係佢係大師，就係因為佢嘅音樂係可以經歷時代，係咪？經歷嗱，你唔同譬如你唔同你話畢加索，佢一幅畫佢畫定咗喺度，你只可以改佢嘅 frame。但係音樂係一種創意，不停嘅創意，仲要係唔同嘅 singer 喺唔同嘅時刻去創意佢。咁所以創意就即係唔定啦，定嘅就唔係叫創意啦，就叫釘死咗啦。嗱呢樣嘢其實都係我喺法學學翻嚟嘅，因為其實就係你唔可以，佢有一樣嘢就係，譬如喺哲學裏邊講 ，you cannot go into the river twice。因為所有嘢係不停咁去轉變噶嘛，你冇可能停喺一個空間裏邊嘅，你以為你停喺一個空間裏邊，純粹係我哋嘅思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及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午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坚持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作好准备。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41点，跌咗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7点，下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6，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8。

0: 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87美元，卖出4037.7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的12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4: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6: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系内衣啊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even 你着裤仔都系。
5: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10: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不爱你这个秘密。
9: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3: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11: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3: 今日起至8月2号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11: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嘅热血旅程。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
3: 我哋的期望呢，其实会比压力比 Miss Chan Chan。
4: 不会的。
5: 你个样好八卦，陈洁玲。
3: 有压力呢。是啊，我点解个系啦，即系吴家乐就话，哇，好少见到你个样咁八卦，因为我觉得好好满足啊，你知唔知啊？即系嗰种。

0: 嘅，你要明咧 ，Miss Chan Chan， 即係我哋有時做訪問都好咧。如果個嘉賓係俾到好多嘅營養啊，
1: 嗯、
0: 我哋同埋 unexpected 嘅答案咧，其實嗰個樣係好豐盛嘅，即係咁我就好想知道究竟你嘅他會有啲咩 surprise 咁樣咧。咁不過即係佢喺度拗緊頭嘅時候，不如我哋轉第二條問題先。咁就係你的第一份工。
2: 黐架花，
0: 點解咧？你睇下，又係一啲人 expected 嘅答案嚟嘅。
2: 嗱，我哋嗰陣
3: Miss Chan Chan 把口講呢句説話。
2: 嗱，我哋細個嗰陣時，大家都應該係黐個膠花，但係我嗰陣時見我隔離去做呢件事，我覺得好好玩，於是乎我做。咁你係因為你係幫補家庭啊，定係你嘅興趣啊，定係乜嘢嘅緣故可以俾你接觸到呢樣嘢？
1: 邊度記得啫？講緊。咁耐以前，一定唔係幫補家庭嘅，我覺得係貪玩咯。
3: 好細個啦，嗰陣時
1: 係。唔係我嗱，唔係嗱，嚴格嚟講，可能唔係黐家法。我覺得係暑期咧去做嗰啲暑期工咧，嗰啲黐嗰啲唔知咩原子粒嗰啲啊，我都唔係好記得。不過都係類似啦。我而家嘅印象咧，我即係已經有少少模糊啦。split 開個畫面，一邊咧就係黐家花，一邊就係黐
2: 原子粒。
1: 咁但係我唔知道我究竟係睇咗陳寶珠令到入咗腦啦，定係究竟我真係做咗呢樣嘢咧？嗱，你知唔知人係會去到一個地步，係你會同嗰、那個細個嗰啲嘢有模糊噶嘛？不過我記得我係有翻個暑期工嘅，即係有黐過，係真係。
0: 總之有江湖噶啦。
1: 唔係㗎，係嗰啲好似係綠色嘅一支框咁。
2: 係啊，佢有窿，有窿有滴一拍咁。
0: 咁嗱，已經追得翻啦，你連框都記得啦。
1: 可能
0: 係
1: 啦，
0: 過嘅
3: 係
1: 啦。
3: 因為我屋企係做穿膠花廠嘅，
0: 係
3: 真係要咁樣嗰支黑色框咧，點一點啲漿糊，跟住插個膠
1: 花啦，咁樣挨入去，
3: 咁佢就會黐住㗎啦。穿住之後，一棵花一棵樹咧就要包裝，包裝完之後就入箱，跟住 pack 箱就送貨。
0: 喂，你嗰啲係黐樹嚟嘅喎，好大的。
3: 有花嘅，咁聖誕節有聖誕花，有聖誕樹啊嘛。
0: 哇，你做咁多生意㗎，即係花同樹都。
2: 哇，你富二代嚟，
1: 大亨嚟
3: 㗎。你香港廠業咧已經式微咗好多年了。
1: 但係我唔係做咗好耐嘅啫，我做咗好少日子，跟住就咪去參加比賽去賣禮物咯，賺禮物啊，跟住即係賺啲獎品咯，跟住就係咁啦。
2: 啊！我覺得唱歌嗰度好啲比賽，因為你諗下，你要黐幾多個膠花先買到個電飯煲？
3: 好痛！你唔戴手套咧，手爛噶，好痛嘅穿膠花真
1: 係。咁但係嗰陣時我細個就係咧，成日都去唱歌。咁嗰陣時都，但係呢段時間其實你我想問你哋一個問題，就係你哋後生嘅時候嗰啲細佬哥，一你年紀細啲啦，咁你哋係好清晰噶？我唔記得噶喎。
0: 我都有啲嘢會記得咯，有啲咯。
1: 你記得㗎？
3: 部分嘅啫，真
0: 係。部分嘅啫，真
3: 係。應該唔可以話嗰，譬如話啊，你係咪特別記得嗰一年啊？唔係嘅，係嗰個事件，我係記得嗰個事件。係
2: 啦
3: 係
2: 啦。
3: 但係嗰個段時間，其他嘢，譬如係嗰時中秋，我哋好白燕仔，依家唔得啊。
1: 燒臘。
3: 煲臘係啦，我記得嗰段時間。
1: 唔係燒臘鋪啊，煲臘。
3: 係啦，煲臘。但係其他嗰啲嗰個歲數嘅嗰段時間做緊啲咩咧？我又唔記得㗎喎。
0: 嗯。
3: 我又。唔关你事嘅，
0: 唔关你事嘅，系啊，系啦。咁我哋Miss Chan Chan，
3: 而家谂
0: 你系啦，而家我哋要啊，真系几好喎。
2: 同埋可能你而家已经系佛落去到某个境界咧，已经系嗰啲佢哋话而家系讲嗰啲咩平衡时空，
1: 边度去到咁高啊？我哋啲 layman 嚟嘅咋，我哋冇嘅，我哋只不过系读过下经，读过下书咁嘅咋，未去到咁高。
2: 但个维度已经系
1: 冇，梗系冇维度维远啊又。
0: 好啦，嗱 ，Miss Chan Chan 真系要讲他，咁你而家是但一个他，你谂唔谂到啊？
2: 男人他、女人他或者死物，
1: 三样嘢一齐讲啊？
2: 逐样先啦，系啦。
1: 我先讲，突然间喺我脑出现咗一个系一个外国人嚟嘅，系一个女嘅外国人。
2: 女嘅他，
1: 女嘅他，佢系边个咧？其实佢系一个格林美奖嘅天后级嘅，佢系同阿 Quincy Jones 啊、James Ingram 啊，佢叫做 Patty Austin。佢系七，你识啊？
0: 吓，哎呀死啦！我咪应该唔识啊！
1: 我唔系，我真系
0: 识一识，知道知道。
1: 佢有只歌系七几年，Say that you love me， you know， 同埋佢同 James Ingram 有只 Baby Come to Me 嗰、那个，佢系我70年代嘅时候一个好仰慕嘅歌手。咁嗰阵时嗰只碟咧，我真系听到烂。咁但系我原来咧喺90年代嘅时候咧，十几廿年前有机会喺三藩市就同佢一起演出，
0: 哇！
1: 系啊，同埋 Francis 嘅， 咁咁我就即係呢個就好似係一個同一個自己嘅 idol 成長啦，即係即係唔係成長，即係可以同佢一齊同台啦。咁跟住佢前十年前佢嚟香港咧，由我哋做咗就喺隔離 AC Hall 咧，我哋做咗一個 concert。就是佢啦，我啦，同埋仲有一个就是 Manhattan Transfer 嘅一个女，又有一个好劲嘅歌手。咁我同 Patty 都系一个好朋友，但系佢我坐喺后台嘅时候咧，我好有感触，因为佢作为一个天。

人偶像去合作，其實你自己的取捨都要好多。因為我要做嗰個 concert， 我同佢做呢個 concert 嘅時候，亦都唔係為錢，而係因為我哋純粹中意音樂。即係我行嘅路係因為佢一路我睇住佢用個音樂去影響我人生，然後跟住佢同我講，佢話佢俾咗幾個感浪我嘅。佢話 Quincy Jones 同佢講，佢話人生咧，知個世界上有千千萬個叻嘅歌手，佢話但係咧要令到人哋認得你嘅咧，唔係因為你有幾紅，而係你喺做個 performance 嘅時候，你點樣可以感染到你啲觀眾。咁所以佢話 I'm not really a superstar， 但係我每一次做一個 concert 嘅時候咧，我都會去點樣去同啲觀眾去 interact 啦，去感染佢啦，講笑啦，即係佢就係我做 concert， 即係做 show 嘅一個典範啦。即係你話我做 show 點點點，其實我都係用佢嚟做我一個 role model。咁同埋佢唱歌又好有 feeling 啦，同埋佢哋嗰種 humbleness 啊，即係我哋咪要一棚人而家做做 show， 但係佢只係最重要計曬廉航咁，佢先嚟嘅喎，即係佢冇一啲完全，即係佢都係佢嘅音樂係好至上，但係佢嘅生活亦都係好平淡咯，咁所以佢係令到我喺個音樂嗰樣嘢嗰個初心啊，或者咩嘢，我係會以佢為我一個role model。

0: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嘅最后一 part 啦 ，Miss Chan Chan， 头先讲个女性她啦，终于明白到点解你咧带咗咁嘅能量俾我哋嘅观众啦、听众啦，咁而影响你嘅男性他又会系边位咧？谂到未啊？
1: 谂到，冇办法啦，呢个一定系释迦牟尼。
0: 嗯，
1: 因为唔系因为我系宗教嘅问题，而系佢系一个智慧嘅泉源。因为无论点样都好啦，即系譬如我喺度 study 我嘅法学嘅时候，即系睇佢嘅 teaching 啦，其实就系一种 teaching。我会睇到佢点样去睇呢个世界，即系点样去睇到世界嘅艰苦。佢唔系一个话俾你听呢个世界有几美好，唔系咩？佢系直情系一针入去话俾你听，我哋嘅世界系难。是难受的，这个世界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我们是应该怎样去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自己的慈悲，或者提升我们自己的量度，我们的逻辑和逻辑，还有它是很科学化。那你想想，2000多年前有一个这么犀利的一个思想，其实它未必是一个人物，但它是一个 一种的思想、但它始终如果你这个人物它都是一个男性，那我觉得它是可以开启到我对人生

0: 生嘅好多嘅难题嘅一个根源啦，或者佢可以帮助我解决我自己嘅问题。因为人好多时候就系因为俾我哋嘅情绪啊，俾我哋嘅一啲嘅陋习啊，俾我哋嘅 pattern， 令到我哋好同自己过唔去。每一个人都一定会遇到好多难题噶嘛，你想唔想都要经过过噶啦。譬如我要面对嘅系我嘅老年啊，我嘅衰退啊，或者我面对死亡啊，人生。咁我透过佢咧，就系可以起码佢好似系一个街咁样，我喺个 path 咁，我系可以安心啲。唔代表我一定得，但系我起码好似有条路俾我行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人系我一个系一个朋友，系一个好好嘅先生咯。虽然我唔识佢，但我觉得佢系好掂。
1: Mentor，
0: 绝对系一个 mentor。系啦。
2: 好啊，咁啊。跟住嚟到
1: 事件他或者动物他或者死物
0: 系啦，动物他啦，动物他咁啊，唔系一只他嘅，好多只他，因为我冇细佬哥，咁我以前咧就冇养小动物，但我 husband 嗰阵时就即系送咗两只西施俾我，好多年前啦。咁自从系咁之后咧，咁我啲西施就不停咁有好多西施出现喺我身边。咁、但系我觉得喺动物嘅身上咧，我系会发觉到我会点样去学识死亡。即系嗱，屋企亲人都会嘅。同埋佢哋帶俾我啲無私嘅 loyalty 啊嘛，咁但我又唔係狗痴嚟嘅，即係我會默默咁樣去睇住佢哋，因為佢喺我屋企會俾好多 noise 我啦，咁係 companion 啦，咁我喺佢身上嘅時候，我會點樣知道哦？如果佢離開咗啦，因為我其實有好多隻狗都離開咗我，咁我點樣去接受呢件事咧？即係我其實開喺由狗嘅身上，亦都睇到人。我記得有個手機同我講，佢話其實。動物嘅對面對人生咧係好好嘅，佢哋如是生，如是死，如是病。佢哋唔會驚佢自己生，亦都唔會驚佢死，亦都唔會諗佢自己幾時死。佢哋就係如此咁樣過。但係我哋人咧就多咗樣嘢，就會計劃、會驚、會害怕，同埋會唔捨得。佢哋唔會噶嘛，即係佢哋係當然佢哋會有種感情咯，但係佢哋唔會話諗住，哎呀我有病我就嚟死，哎呀我有病我會點樣去醫？佢唔會嘅，佢就係、是。如此去接受呢件事，咁其实佛教都系教我哋点样去如此去接受生命嘅能量同埋生命嗰种 magic。咁所以其实喺动物身上，佢系不停咁提醒我，我哋点样可以系唔代表我唔佢有咩事我都一样关心嘅。但系我唔会话喺嗰度要生要死，同埋我会学识点样去面对呢样嘢，然后再加喺我点样去面对真系我嘅亲人啊或者。日后我怎样接受自己，所以其实他都是我的老师，所以 我觉得、我的狗狗都是帮了我很多很多东西。
1: 这个位置我觉得又是要捉住不要放，因为 我发觉一件事就是 Miss Chan Chan 他可能在佛学或其他东西就让他知道生死这件事，可能刚才你说了动物就是他们不介意他们的生病死，但是我发觉我很多朋友很锡狗那些一只狗过身佢哋係自己過唔到喎，咁譬如話你可唔可以即係、就是、你以過來人嘅身份，大家都覺得喂，面對動物生死梗係好痛啦，你要點樣 overcome 呢一樣嘢？有冇一個 pattern 或者一個方法咧？
0: 其實佢唔係面對唔到個動物嘅生死，佢係面對自己失去嘅嘢。是他个人的理念来的嘛。我师父曾经跟我讲过，我另外有个师父是显扬法师，他说你可以爱玩动物，但你不可以做一个狗痴。因为他你要明白他来到这个世界，你给到个这么好的时间他跟他一起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加持了给他。即是你已经给了很多爱他。你不要因为他走了之后你令到自己难过，反而他就做了业了。即反而佢咪令到你痛苦咯？你做乜你咁锡佢？你要令到佢作为你嘅阴影啫，唔应该噶嘛？譬如你中意嗰个人，你希望佢活得好，我亦都想活得好，因为佢爱我，我想我活得好，因为佢爱我啊嘛。我想我活得好，因为佢爱我，我想佢我爱佢啊嘛。就唔系因为我要加个压力俾佢。如果佢走咗嘅时候，你又要生，你要死，咁咪即系佢对你嚟讲唔系一个加爱，是一个祸咯，系咪？佢唔应该是祸水嚟噶嘛？你要咁样谂，你咪积极啲。你应该去 treasure 佢俾你嘅嘢，就唔系因为佢走咗之后，你就会令到自己唔好过。咁呢个系好傻嘅事嚟嘅，即 即係我覺得係咯，要諗去另外一個方面去反轉嚟諗。咁我覺得如果你中意佢嘅時候，你唔想佢帶住呢樣嘅恨怨啦，你都唔好，你同埋你啲朋友會覺得，譬如你譬如咁講，兩公婆個老婆睇唔過眼。

0: 老公會錫個老婆就會怨只狗噶啦嘛，做乜要咁啫？咪啫，都係最衰係你，係咪一句最好係一句説話？咁唔係啊嘛，咁你應該珍惜翻。我會覺得你要將呢份嘢 carry on， 你可能係再收養另外一隻狗咯，因為狗的生命是很被動的嘛，他們不需要自己養活自己，既然可以給到這樣機會他，如果你有能力的話就給第二隻咯，那他又 carry on another leaf， 最重要是你每天活得開心活得精彩嘛，不要活在個冇，即系唔好有憾事咯。
1: 你知唔知我发觉咧，今日大家个样咧，做完节目，大家光咗就敷咗 mask， 好滋养。即系你谂下 Miss Chan 嘅说话都咁能够滋养我哋，听埋佢嘅歌不得了。
0: 唔系，嗱呢个唔系我嘅说话嚟嘅，呢啲全部都系啲我啲老师或者系释迦牟尼系我老师啦，同埋我啲老师我学。咁多年嘅法學嘅老師同埋書本裏面或者我人生嘅朋友所啟發我嘅，我自己冇呢啲咁嘅智慧㗎。
2: 其實咧，聽完呢兩晚咧同阿 Miss Chan 傾偈之後咧，我除咗知道咧好多朋友會揾阿 Miss Chan 學下唱歌、睇你表演之外咧，會唔會有啲朋友都好似我突然間諗到就係 Miss Chan？ 其實我聽完你講嘅之後咧，我好想有啲嘢咧。找你跟他傾下偈，
1: 係啊，
2: 俾啲意見，即係可能你哇，可能會傾一傾之後咧，
1: 撒瑪利亞
2: 可以舒緩下我一啲嘅壓力，會唔會多啲呢個朋友出現咗啊？
0: 我唔知道啊，但我覺得我其實覺得有啲嘢嘅，就係有時你可以將嗰啲嘢幽默感。即係我頭先喺啱啱其實落嚟嘅時候，我喺 canteen 做咗件事嘅，就是、我有個朋友講完個電話好嬲，跟住我就諗到另外啲嘢，令到佢一笑，咁一笑佢就冇事咯。其實好多嘢就係你過唔過一念啫嘛，一念就係嗰樣嘢你火著曬。咁點咧？咁你咪喺嗰度諗一啲嘢，有冇啲好笑啲嘅嘢？係咪其實可以，所有嘢都有好笑噶嘛，所以你有 sense of humor 咯，一定要有 sense of humor， 有 logic， 有 sense of humor 就得噶啦，咪笑一輪咪 OK 咯，係咪？
3: 我諗啊嚇，即係一陣間咧，大家瞓覺嘅時候咧，一定係甜夢嚟嘅，
1: 笑住瞓係嘛？
3: 笑住瞓啊，因為我覺得。聽完 Miss Chan Chan 嘅節目，係一個好大嘅釋懷。
2: 我袋咗啲落袋啊！
3: 係啊，多謝你啊 ，Miss Chan Chan。
0: 唔係，我多謝我嘅老師。
1: Okay. 多謝，
0: 多謝我哋嘅老師。
3: 多謝，
1: 多謝 Miss Chan Chan 老師。
0: Thank you，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及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午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作好准备。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同埋下星期三将会喺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听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决。南越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的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面表示，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的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天文台话，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将会在十一月至到十二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增至35人丧生，当局仍然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当地直至今日的早上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然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当局提醒民众注意中暑的风险，而部分灾情较严重的地区，包括熊本市、与城市等，开始为居民办理受灾证明，协助他们申请政府援助。道琼斯指数报52,257点，升了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9.1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3，人民币6.752，英镑兑美元1.346，欧元兑美元1.15，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93美元。

0: 出4049.4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的12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我系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地方咧，就系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喺网上参与添啊！
5: 我系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齐玩，一齐笑啊！最紧要咧就系带更加多嘅欢乐俾听众啊嘛！
6: 我系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李丽姑一齐合作啦！
7: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新人登场。

0: 个艺术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首次同乐迷见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EBB Chan。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揾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揾一个 way 或者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揾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8: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7: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禮拜紀念日咧，請嚟嘅一堆嘉賓，我心情一堆係呢堆妹妹仔，令到我覺得我自己後生咗好多。而 Siri 咁啱你頭先入嚟嘅時候，我以為佢係聖元之人，
2: 佢突然之間同我講，係你啊！我話咁唔係我係邊個？
1: 因為我平時對佢冇乜禮貌啊。跟住頭先佢行過嘅時候，我就
2: 有禮貌。
1: 呢邊，係啊，我想攞凳俾佢坐。好，我哋請咗呢一班小妹妹出嚟先 ，Six，Hello。系，可唔可以逐个介绍下
3: ？Hello， 我系 Charlotte。
4: Hi， 我系 Crystal。
5: Hello， 我系 Caitlin。
6: Hey， 我系 Kelly。
1: Hello， 四位好啊！四位咧，我觉得佢哋咧好开心，好俾到人哋嘅感觉咧，就系一见到佢哋嘅时候，所有嘅唔开心或者所有嘅压力都会冇晒，好似而家佢哋播紧嘅呢一首歌曲咁样啦。
2: 系未消击败系咪？
1: 系啦，今日我哋讲歌之前咧，我觉得系要讲下佢哋四位先，因为每一个人上到嚟我哋节目咧，都会讲一啲佢最近或者佢曾经发生过最深刻嘅事嘅，去俾听众们知道或者了解佢哋，哦，原来曾经佢哋有啲咁样嘅事发生过噶，咁样系啊，咁不如逐个讲下，想边位讲先？
3: 我讲先，
1: 哦，波波池朋友，波波池朋友，
3: 呢个唔系最近发生嘅，
1: 系啦，你系边个啊？
3: 我系 Charlotte， 咁我呢个第一次唔系最近发生，系我五岁嘅时候第一次搞大型嘅生日 party， 我就请咗十几个我嘅幼稚园同学啦，然之后去咗个波波池嗰度。
1: 嗰阵时大概几岁啊？
3: 五岁，
1: 因为幼稚园五岁，五岁请咗十几个，好劲喎！
3: 系因为接近成班，隔篱班又请几个，所以系好开心。一开头以为大家系好开心啊嘛，点知我哋一去到波波池玩嘅时候咧，我哋又见到另一班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嘅小朋友，然之后我见到佢哋个眼神系有啲嬲嬲地，之后咧佢哋就话：哼，點解又有班人㗎？明明呢個係我哋塊地
1: 嚟，已經變咗佢哋塊地。
3: 之後我哋都嬲咗，話嚇我哋都有權玩呢個波波池㗎嘛。之後我哋就喺度打交，你又我哋因為我嗰陣時係識打關鬥，之後我哋冷靜啦。
1: 唔係，但係識打關鬥唔代表識打交。
3: 我打個關鬥係可以只腳揮到佢哋，但係
1: 即係我突然間覺得佢哋好似嗰個咧春麗啲 friend 咁。係佢每次嘅絕招就係打關鬥，
5: 打關鬥係
1: 發。
3: 不斷發係咪？但係我哋腳太短，所以肥咗。係，即係又做一字馬喺度攬嘅。即係最尾咧，
1: 你攰啦，開始放棄。
3: 因為我哋啲屋企人都覺得唔對路喎，做乜嘢喺度鬧交咁，之後就帶咗我哋走咯。之後我哋全部好 sad 咁樣操兵翻屋企，我屋企嗰度。
1: 喂，但係我想問一下啦，你哋 book 嗰個地方就係得波波池，冇其他嘢玩嘅咩？
3: 係有嘅，佢有間房，我哋係。食嘢咯，但系我哋全部都走曬出去玩。
1: 哦，但係佢除咗波波池，仲有，哦，又有得射槍嘅玩其他。咁其實輪流玩咪得咯，唔得咩嗰陣時？
5: 唔得嘅，細路仔一爭嘅時候一定要爭贏㗎啦。
1: 攞波波，
3: 幾個槍係可以抌啲波波落去射咯。然之後我哋就喺度係咁攻擊對面嗰啲，喺度射啲波波，
6: 擊敗，
1: 笑住擊敗佢哋。係，咁你哋話跟住之後就操兵咁樣翻去自己個屋企再繼續。慶祝？
3: 唔係啊，我哋係成班家長同埋我哋小朋友坐咧喺度，好似喺度即係開會咁啦，
1: 即係要腰斬啊！
3: 係啦，啲屋企人就問我哋：你哋諗下點解頭先會同人哋鬧交？你哋都有唔啱過，即係我哋就喺度反思
5: 咯。真係有反思先，但係 OK
1: 係啦。作為而家十七歲啦，即係喺呢個嘅十二年前發生嘅事裏面，你而家諗翻回想翻，你覺得係咪真係屋企人講得啱咧？定係
3: 啱，我覺得係要爭取嘅呢樣嘢，梗係玩得開心。我又冇傷害到人哋，
1: 係同埋要俾錢噶嘛，嗬？
3: 係咯，係咯，係咯，玩得開心咪得。
1: 咁之後會唔會都有個情意結，就係想再 book 多次波波池？同而家嘅朋友
5: 啊，係咪有年齡限制㗎？我想問個波波池，
1: 冇㗎，唔係啊，波波池。
3: 我第時有小朋友帶佢。
1: 嚇！即係你已經唔中意波波池啦？
3: 又唔係唔中意嘅，但係我覺得、即係嗰陣時覺得啲波波好大粒，之後你瞓啊喺度，之後俾啲波波埋曬你個人好興奮噶嘛。但係而家就冇嗰種感覺，
4: 埋唔到自己而家。
3: 係啊，匿埋。
4: 係，但係而家會唔會都不定期去同朋友啊，或者同其他自己嘅團員有一啲嘅活動啊咁樣噶？
3: 都有、哦、我記得有一次。最近玩波波池其實拍 A0.5 個 MV， 係、我哋有常話睇啲相去波波池咁
6: 樣咯，但係高一個一個啊嘛，係啊，
4: 就係嗰陣時覺得冇 feel 啦，係咪？
2: 覺得冇 feel 嘅，
3: 有幾
4: 好啦，咁啊除咗呢一個波波池之外啦，同團隊都會耐唔耐都出去食飯玩咁樣，會唔會都有㗎？
3: 有，我哋每一年半年左右，我哋會一齊去主題樂園。
4: 你哋應該係有卡嗰啲人，係會員有金卡啊嗰啲。
5: 有冇嗰啲主題裝扮㗎？即係今日我要扮老鼠，聽日我要扮鴨咁樣嗰啲㗎。
3: 就係因為我哋有 Iron Man
4: 係喎，
3: 我哋每次去嗰個主題樂園咧，啲人都會話：哇 ，Iron Man！
5: 唔使去主題樂園，你翻公司咪得咯。
6: 我哋每次，
3: 但係而家 Eric 著黃色咯，佢之前係著紅色，但係佢而家多咗著黃色。
4: 唔係個規格都有唔同嘅，
5: 唔同
4: 轉咗轉咗轉咗。
5: 而家唔得嘅，紅色要俾錢先著得㗎，係咪要俾錢 Eric 先肯著㗎？
4: 係，同埋應該好開心啊！每次去到主題樂園嘅時候，好多人擁住啦，
5: 以為佢哋係啊，
4: 係，但係全部人一齊咁樣，係，呢個都係開心快樂嘅回憶嚟嘅，相信係。好啦，另一位啦。
7: Hello， 我是 Crystal。我最難忘的事就是應該半年前我第一次自己去撳錢買了電話。咁我平時咧可能都開始會自己可以不用問媽咪就可以使錢咁樣。咁我今次咧就再特別啲嘅，即平時買衫可能都是幾百蚊啊，買個袋都幾百蚊，但係今次一啲都唔嘢少，都成萬蚊咁買。
4: 而家啲電話貴到咧。
7: 跟住之後我嗰日係阿媽仲翻工，即我完全冇通知佢咁樣就話，我決定就都換電話，因為用咗成五六年同埋有好多新 function 啊，好吸引我去換啦。咁我嗰日就去嗰個電話公司度買電話。咁咧，我本身就諗住碌卡嘅，但係點知佢就話有個金額唔知點樣唔夠碌咁多啦。咁我就去咗附近個銀行度，第一次自己撳錢啦，啲掣都唔係好識撳咯，即係都要啲協助。
4: 你驚唔驚啊？因為撳三次密碼就會食咗張卡噶咯喎，你信用卡又唔夠啲密碼，
7: 真係我唔知啊！
4: 真㗎，唔係呃你㗎。
7: 但
4: 係
7: 都好彩冇事嘅，一次就撳到。
4: 你唔信？你而家落去試下。
7: 跟住之後，最後就撳咗成萬幾蚊出嚟，跟住係好大沓錢咁樣。咁好彩翻翻去個電話公司嗰個路程唔係好長，咁我就撳到啲錢好實啦，因為我好驚跌咁張就大件事。同埋去到咧，我都覺得我幾聰明嘅，即係逐張逐張咁樣數先至肯俾，因為
8: 好聰明啊！
4: 讚你聰明，
7: 佢攞完之後呃緊我一張，
4: 整一攝多兩張夾埋一齊係嘛？
7: 所以我真係數到好
4: 仔細。反而我覺得咧，攞錢嘅時候調翻轉啦，因為我有陣時去櫃員機撳錢咧，即係撳到一個數，我都會驚嘅。我係絕對有你呢個諗法㗎。
7: 啊，仲有佢有個特別嘅事就係咧，唔可以一次撳咁多，係
4: 啊，
7: 分咗好多次，好似6000、6000咁樣分。我都係嗰次先知咯，自己 figure out 嘅，因為第一次撳。
4: 係，但係你咪你係點樣？即係你第二日再拎6000咁樣啊？
7: 唔
4: 係
7: 啊，分兩
2: 次咯，
7: 攞完單再攞咯。係咁出錢，係咁出錢。
4: 我覺得最驚係出錢嗰下，因為平時睇電影咧。出錢嗰下嘅時候最容易隔離個竹咁樣拎走咁樣噶嘛，
5: 同埋佢嗰啲樣咧，銀行出到嚟嗰啲樣咧，完全一夾住嗰啲咧就擺到明話俾人聽你有錢噶啦，
4: 同埋個樣唔知乜
5: 裝喺個額頭度我有錢咁樣，
4: 同埋好私縮噶個樣，你知唔知咩叫私縮啊？鬼鼠係
7: 鬼鼠，
4: 係啊，你係咪有呢個樣啊？嗰陣時
7: 有啊，同埋嗰陣時咧，我好驚人哋見到個密碼咧，即係我遮住都傻咗咯，即係遮住你手指撳密碼。
4: 係你啱嘅其實，好多人都應該要咁樣撳住個密碼咁樣嘅。
7: 所以我好聰明。
4: 但你知唔知而家有電話可以用 app 咧 scan 個 QR code 就可以攞到咯？不過明嘅三次密碼佢都唔知，係之後就可以繼續再可以方便啲去攞錢咁樣啦。咁好啦，去到買電話嘅鋪頭嘅時候啦，會唔會突然間？

0: 哇，覺得自己
1: 好
0: 勁啊，
2: 過
0: 一過嚟，
2: 我平時一張大沓錢啊，大佬，
1: 平時一兩張$100$200咁樣
2: 啊，今次成沓，
0: 跟住仲要行到，我要呢部唔該，
1: 係
0: 咪諗
1: 下？你俾咩俾 cash 咁樣？
0: 係啊，好咁，所以今次呢部電話會唔會算係你會好珍貴著重嘅電話？
1: 會啊，我翻到屋企換完新電話，我媽先啊換咗電話嘅，跟住就係啊，用自己錢買咗啦，咁樣咯。
0: 但你之前唔係同嗰啲媽咪講咗嘅咩？
1: 冇啊冇啊，嗰晚先講，我完全冇通知佢，真係自己決定咩時間去換，咩時間去攞啊咁樣。
0: 係另一樣嘢，會唔會覺得就係覺得自己好似大個啦？我可以選擇用自己嘅錢。
1: 個啊係啊，連咩品牌啊咩顏色都自己揀，都完全唔使問阿媽。
0: 有冇諗咗好耐咧？一次過使咁大嚿錢？
1: 咁又冇乜特別，真係可能同埋自己個人比較衝動啊，即係好想用嗰個 function 啊，哇，好新淨，好想跟上呢個潮流，咁就好快就買咁樣。
0: 嗯，最後發現係冇錯嘅，
1: 係冇錯。
0: 係自此之後會唔會而家好享受撳錢？因為咧，我以前細個我諗翻下，
2: 好中意喺個櫃員機度玩，撳完出嚟就塞翻入去，撳完出嚟存翻入去咁。
0: 咁我冇咁變態，我又冇咁變態，但我會好享受，我就覺得，哎，我終於可以使自己嘅户口嘅錢，
1: 有，但係就唯一嗰次，即係我唔係一個好揮霍嘅人嚟，咁所以我就好少會再撳咁大堆錢去買嘢咯。
0: 但係平時撳錢都開心嗰下係咪？
1: 都幾爽。
0: Siri， 我發現咧 ，Six 四位入面咧嘅成員咧，佢哋真係真心堅 friend， 好姊妹。一咪後嘅時候，佢哋係不停哔哩吧哔哩吧。我覺得我自己翻開幼稚園，
2: 又想爭波波啦，係咪？
0: 我都想一齊爭波波。同埋 Eric Sir 喺度咧，真係好似個爸爸咁樣咧，係即係我唔知點形容。
2: 爸爸喺你後面，你會唔會有啲壓力咧？
0: 唔係，其實我好有壓力嘅，因為我而家想講佢，你明唔明？嗯，我 feel 到佢好慈父咁样喺隔篱咧，系微笑去
2: 微笑点头嗰啲系嘛？
0: 去面对四位嘅女女咁样，系啦，好想知道女女，同埋好想记住个回忆咁望住。我又话，我又话 ，Eric Sir， 你其实可以拍低佢哋啊。佢真系一个慈父咁啊！唔好，我拍嘅话，佢哋好大压力嘅。
2: 啊，佢个镜头可能系收埋喺心口嗰啲嚟噶啦。
0: 有冇袋啊？其他冇袋噶。系啦，四位我想问下啦，Eric Sir 对你讲系咪真系一个爸爸咁样？即系表面可能 Iron Man， 但系其实真系会俾汉堡包你食，系啦，好似 Iron Man 入面对女女咁样嘅咩？
3: 我哋成日都话佢系星级爸爸，但系 Eric Sir 好唔中意我哋叫佢爸爸。
0: 死啦！好彩我而家背住佢啫，佢而家咪掘住我啊！你形容翻我听得啦，我唔敢望过佢啊！
3: 唔系因为。唔係因為佢哋話我哋如果叫 Eric Sir 爸爸嘅話，我哋真正嘅父親就會好嬲，因為人生係得一個爸爸啫嘛。如果我哋叫 Eric Sir 爸爸，可能我哋真正嗰個就會嬲咯。
0: 唔會啊，因為人生有好多唔同賽道噶嘛。你係佢音樂上面嘅爸爸嘛？
4: 冇，
0: 我唔應該令佢後面嘅。
3: 唔係，我哋所以咪叫阿 Sir 咯。
0: 哦，阿 Sir 咁樣係
3: 老師。
0: 係咁，我想問下啦，四位啦，即係你哋係咪即係已經係 friend 到係每樣心事都一定會同大家傾咁樣噶？
1: 我覺得我哋躍進咗好多咯，即係我哋之前係可能仲係會收收埋埋，但係依家其實有唔同嘅事咧，我會 sense 到要同邊個講咁樣，係啊，即係可能有啲唔開心啊嗰啲，可能會揾 Charlotte 啦，跟住附近近排經歷咗啲咩事，可能同 Kaylin 啦，跟住呢排食咗啲咩啊，去咗邊度玩啊，同 Kelly 講咁樣咯。
0: 我點解會分開做嘅？你點樣分析到咁樣做啊？
1: 我冇特登去歸類嘅，但係
0: 你歸類咗，
1: 即係我平時係有個可能自然嘅感覺，就會去咁樣同唔同嘅人去分享唔同嘅事咯。
3: 哇，其實 no wonder Crystal， 我想講 every time 我哋傾偈 ，feel like we talk about the same things， 係因為我 fulfill 呢個 role 係咪啊？搞笑，
0: 係咁，所以廣東話係咪都係你哋教
3: Kiwi
0: 噶
3: ？Kiwi 都係嘅，但係我覺得佢哋教衰咗我好多時候。因為我都開始學廣東話啦。我用拼音同埋歌詞點樣學嘅？但係同佢哋傾偈，我都學咗佢哋個 six language 咯。
2: Oh, six language 即係你哋有個自己嘅語言㗎啦，已經。
3: 我覺得都有嘅 ，we have like our little things or our little jokes。其實 we love to talk about Eric Sir。
4: 佢唔知嘅，定係其實佢都知嘅？
3: 哇！我哋有好多 Eric 嘅 jok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是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同下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听晚将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爆发非法移民潮，最少34人丧生。西班牙传媒引述政府消息报道，估计一日内有接近5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包括最少7,000名未成年人士。报道指警方在优达边境附近发现多具遗体，不排除是非法移民试图游泳越过防波堤时溺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计划前往优达了解情况并协调应对。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和摩洛哥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道琼斯指数报52,238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5点，升系跌咗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8.72美元，卖出4,039.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0: 昂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午夜12:30。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祖
5: 相公，我病了。
6: 是这样就等我煎服药过你啦，一阵间不要驾车出门啦，知冇？
4: 知道啦，阿祖。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不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的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不要揸车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2: 寻找创科的故事。
13: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合配做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4: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太阳计划2026，
16: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17: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1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哇！头先咧，我想讲喺个新闻嗰度嘅时候咧，我越嚟越听到好多。Eric Sir 嘅嘢啊，
2: 係
1: 我越嚟越開始了解 Eric Sir
2: 啊。感覺上佢真係唔屬於呢個地球嘅咧，火星啦，地球好危險啊。
1: 因為如果真係根據劇本個英雄嘅一個咧，佢係
2: 因為佢嗰個地圖我諗唔適用於我哋呢度，太

0: 盡
1: 佢要打到宇宙啊，因為你明唔明啊？個問題
0: 係太細啦，太細唔啱佢啊，係啊。
1: 係好，我哋咧繼續同 Six 傾偈嚇。哇！我好耐冇試過咧，見過一啲嘅嘉賓咧，佢哋係開心笑到係趴咗喺張台度。我諗佢哋就嚟喊啊，即係微笑到喊啊，微笑跟住就擊敗 Eric Sir，
2: 即係擊敗 Eric Sir。
1: 係啦，唔係原本呢首歌係 Eric Sir 送俾佢哋，諗住擊敗佢哋用微笑。而家佢哋用微笑擊敗翻 Eric Sir， 因為佢哋會一直喺度繼續講 Eric Sir。因為話上喺新聞之前咧，就有講過 Eric Sir 咧，原來咧佢係路上面咧好靠地圖，但係地圖成日呃人。係我幫你啊 ，Eric Sir 呢壇嘢，可能明明去嗰個地方廿分鐘，結果要一個鐘。
2: 其實我覺得呢個都唔係最差，最差
1: 係
2: 暈車。
1: 仲未
2: 係係暈車喎。
0: 佢永遠佢會好 firm。我哋而家去 B 2，跟住去 B 2，好肯定喺度。
1: 你可唔可以形容多一次佢係點樣 firm 咁樣去講咧？你擺次，三二一。
0: 唔係佢話好肯定係呢層啊。
2: 唔係佢話係咪咩商場仲有一半？我哋係揾唔到，即係佢話
1: 即係已經揾咗商場一半㗎啦。
2: 佢因為我哋喺唔同嘅大廈，即係我唔知點講，即係我哋上個禮拜去咗一個地方咧，佢停咗車，即係我哋想揾翻嘅時候，我哋先去 B 2啦，即係揾唔到。之後 B3 揾唔到 ，B4 揾唔到，咁佢 Eric 就話：，
3: 翻 B2。
2: Is there like another half of the 停車場？我哋係未揾到。
4: 即
2: 係
4: 佢有幾期嘅個商場可能。
2: 至於話係咪有咩魔術係即係淹即係
0: 掘多一半？
2: 掘多一半就揾唔到。
3: 佢因為嗰層仲有另一對門啦，但係其實係真係唔喺嗰層咯。但係 Eric 就話可能打開咗對門就有。
2: 行過即係唔知五分鐘先到另外一個門，之後我同 Crystal 攞住好重嘅吉他，就好似爬山咁樣一步一步同 Eric Sir 行。
1: 但係等陣，我想問一下咧，你哋有冇試過幫 Eric Sir 影相啊？咁咪可以慳翻呢件事咯。
0: 拍車其實係佢自己拍，所以唔使我哋幫你。
2: 唔係，因為佢車係。
1: 喂，嗱，我而家背住 Eric Sir，Eric Sir 你有冇嘗試諗住影相啊？
2: 始終不能講。
0: 唔係，跟住有一次仲大鑊啲嘅，就係咧。不是車找不到，是他連停車場都不知道拍了哪個停車場，即是他直接拍完東西出來死了拍了哪個停車場，然後他連那個不是我的車在哪裡找到，那麼多個停車場，
1: 你們四個有沒有一下說我 Eric Sir 不如我今天 call 車走我自己。
2: 沒有，我們是會跟著他的。Eric Sir 都是要我們走一圈去 double check 是不是真的沒有一輛紅色車才放我們走。
1: 最後你們找了多少個商場才找到那輛車？
3: 哇！好，
5: 睇我哋個默契咁勁嘅姊妹要黐埋 ，Eric 係個姊妹都要黐埋。但係 ，wait，this is like Kaylin 都唔知呢個故事啦。但係 Ruby 姐姐同我講，Eric Sir 去咗佢個畢業啦，and 我哋係同間學校，我哋個學校唔係咁大嘅 ，OK。Eric Sir 用咗一個鐘揾到個 gym 啊，個相框。He took 1 hour to find the gym， 因為佢好神。He's like 我知喺邊度，我知喺邊度。
1: 佢之前嚟過你哋學校未？
5: 之前嚟過我個畢業咯。
1: 嚟過你嘅畢業，所以佢其實大概應該
2: 大概知道，係好近嘅啫。之後咧，我係約咗 Eric Sir 6 PM 嚟我嘅畢業典禮啦。但係我6 PM 都揾唔到佢。之後去到6:20、6:30、6:40都揾唔到佢。我話你係咪唔記得咗嚟？6:09，我係仲係啱啱好排緊隊去攞證書，之後突然間一個即係著住成身黃色嘅
1: ，Kevin 走入嚟啦，
2: 因為全部人都著住黑色嘅，冇好 formal 噶嘛呢個地點，一個著住鮮黃色嘅人，好似太陽
1: 咁，有冇全場靜咗嗰時？
2: 之後我啲朋友全部頭就望向個門口。
5: 畢業都係一樣嘅，但係佢咪黃色咯。個 afterwards 個畢業 ，we all like celebrating 啦。I was like Eric 喺邊度？有個紅色穿紅色，
0: 嗰啲嘢
5: 慘啦。佢個帽咧，佢個紫色個帽，佢個紅色嘅衫。I see a little head floating。
0: 唔係，佢個問題係咧，佢好驚佢啲車，同埋佢好驚自己唔見啊，所以佢要著到自己好 sharp 色咧，即係等全部都可以睇到佢。
1: 其實你哋有冇諗過，其實 Eric 常想俾個驚喜你，等你哋即係入腦。你話如果唔入腦嘅，你而家點可以同我哋分享呢？你哋誤解咗 Eric Sir 啦，
2: 佢成日話我哋好滿啊嘛，所以咁樣我哋咪即係有翻啲話題趣事可以講一講。
5: 但我想講嗰啲 fans 買啲禮物俾我哋啦，佢哋買咗嗰啲 like tags、like air tags，
0: 黐曬落 Eric Sir
5: 俾一

0: 要个路，即系佢要睇个地图噶嘛，佢都唔识睇地图。佢都系喺个地图度棘住咗噶，系咪噶？
1: 我已经尽紧能力去帮 Eric 去兜啦。
2: 好搞笑呢啲，我哋可以喺访问讲呢啲咯。好 Eric 好。Maybe he doesn't on purpose. Maybe 佢真系好顺路，但系佢想我哋讲搞笑啲、搞笑啲啲嘢，所以佢 purposely 做呢啲。
3: 冇人可以走咁多嘅
4: 错，冇
3: 可能，真系冇可能。佢一定係特登走出嚟，
2: 你係即係 conspiracy theory，
3: 即係冇理由光頭去咗唔知十次，你走場走場。
4: 同埋佢都用 Google Maps， 你點樣用 Google Maps 都係 lost， I don't understand。
1: 係，咁不如我哋呢度又問 Eric Sir， 佢哋話你特登去咁樣做，你有咩嘅？
0: 係咪特登嘅咧？究竟？
5: 唔係，我細細個已經知呢個係我天生嘅缺陷嚟㗎。yeah,
1: 即係唔係話題嚟嘅。
5: 我其實好盡力㗎啦，已經。
1: feel 到。
5: 我其實有一個好經典嘅故仔就係、是、我去咗 A1 Studio 呢個 studio 去咗好多年㗎啦。咁、但係其實我去咁多次，我其實每一次我都好冇信心。
1: 點解啊？
5: 我知嗱。我唔知啊，因為我天生嗰個對方向嗰樣嘢係好，我好懷疑自己。就算係由我屋企去嗰個 studio 同一條路，我每一次去到中間，我就覺得，咦，究竟係咪呢條路嘅咧？但即我冇可能要去一條新嘅路去㗎，一定係同一條路去嘅。咁我有一次就係用一條新嘅路去，我就覺得啊，我已經過咗九龍㗎啦，
1: 好陌生。
5: 我由香港過九龍。我好陌生，我覺得我頂唔順，我都係不如我翻屋企，再去翻屋企嗰條路上。
1: 你真係由九龍翻翻屋企
5: 嘅？因為嗰時未有啲 apps 嘅誕生，嗰時未有 apps 嘅誕生。
1: Eric 你有冇曾經講過呢件事啊？
5: 我唔記得，但係我其實要如果一條路，我一定要去 at least 100次，我先至開始有信心。
1: 咁如果個 studio 即係由九龍搬咗去上水，
0: 要再去100次咯？
5: 咁我應該唔會去。我應該去唔到嘅，應該
0: 三個月之前去嘅，三個月之後
5: 即係我好 respect 啲人咧，成日可以話俾你聽啊，嗱個太陽就喺東邊，我哋而家喺西邊，你點知㗎？
1: 我明白啦，因為其實對地圖或者對一啲指標唔係太叻嘅人咧，其實你哋四位唔知個惶恐。
5: 我好開心呢個世界有呢、這個講唔講得個 Google Map
1: 功能
5: 地圖誕生咗，因為其實我用呢個 app 用得好好噶啦，已經點解嗰次會用咗咁耐先去嗰個地方咧？其實係因為第一佢。就係、是、我彈佢彈出嚟嘅時候，佢有幾個 option， 咁我以為我撳咗係嗰個，咁但係原來嗰個係去咗唔係去嗰個咯，因為其實我哋去咗1000個地方，佢攞咗唯一嘅一次嚟講嘅嘛，唔緊要嘅，咁但係你知 Google Map 有時你有啲 WiFi 收唔到啊，或者條路即係點樣去？
1: 同埋香港多橋啊！
5: 因為其實去 Crystal 送佢翻屋企，佢嗰個係雖然係得一個入口一個出口，但佢有一個位咧，個 Google Map 永遠都係一個彎嚟嘅。嗰、那個彎究竟嗰個彎係轉左邊個彎定係一個 turnabout 嘅彎咧？去到嗰個位成日都收唔到啊！收唔到，我就一冇呢啲嘢，我就好似斷咗隻手盲好，你都話啦，我要去100次先去到，嗰刻即刻好冇信心，所以我次次但好正啊！我個天性就永遠都揀錯嗰個嘅，喂，所以咪就係
1: 咁。你下次就係你揀好肯定嘅時候轉咪得咯，
0: 係嗰個咯。
5: 我就係好肯定我自己嘅時候係一定錯嘛，但係我好肯定啊嘛，我好肯定嘅時候，咁所以係啊，呢個係我嘅天生嘅缺陷嚟，我由細到大都知嘅，我已經 make peace with it。
1: 但呢個一定對於四位嚟講都一定係一個好大或者永遠都好深刻嘅回憶啦，係咪 ？Eric Sir，Eric Sir 亦都製造好多唔同嘅回憶俾你哋啦，製造好多唔同嘅歌俾你哋啦，早排亦都製造咗一個嘅音樂會俾你哋。呢、這個音樂會你哋其實一半之後咧，即係半場之後已經喊到。黐咗線噶啦！唱無條件嘅時候，聽聞台下三位已經喊到黐咗線，係咪咧？
6: 我記得係 Kelly 有同我講話，即係佢上唱完 solo， 佢就喺台側邊聽我唱，之後佢就話佢忍住唔好喊，之後 Crystal 係咁叫 Kelly 話：你唔好喊啊，唔好喊啊，等陣要唱 duet 咧。
1: 但係通常咧，越講話唔好喊咧，
0: 就會越喊，
1: 就會越喊㗎。
7: 嗰陣時咧，我哋喺度估邊個喊先，即係個個都估我嗰啲化妝師、髮型師全部估我啦。跟住咧嗰陣時，大哥嘅出場次序係 Kelly， 跟住 Charlotte 咁樣 solo， 跟住 Kelly 已經開始喊㗎。跟住我哋個隔離，哇！爆冷啊！爆冷啊！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 5%， 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 0.7%， 占整体罪案数字 48%， 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由中国贸促会率领的企业家代表团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启程访美，代表团将到访华盛顿、犹他州、伊利诺伊州等，与政商界广泛交流。中国贸促会表示，代表团将与美方机构和企业组织十几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随团的22间重点领域企业将与美国企业和机构展开多层次、多领域座谈交流。代表团会积极向美国各界介绍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举措，推动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道琼斯指数报52,382点，升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3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23美元，卖出4,044.53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5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青衣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在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寻日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30。现时气温

0: 26度，相对湿度9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2026，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使者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7: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6: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因为挫折，浪子阿郎变成带子红狼。
9: 因为愧疚，
8: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9: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8: 由杜琪峰执导，
9: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8: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0: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1: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0: 波斯神话》。
12: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3: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4: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11: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6: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7: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8: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9: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6: Good night, 谢你。
2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星期五晚嘅音乐说啊，准时有艾力喺度同你报道嘅。先开始呢一位嘅男歌手，佢都系非常准时嘅，所讲系佢每晚而家开紧演唱会嘅开场时间。8:23就嚟噶啦，每个月嘅23号就嚟新歌噶啦，有一首新作 ，Ian 趁出现带嚟全新作品《迟眠剂》。

隔咗一年半嘅时间，佢哋再度合体。佢哋声称咧就系巡回咗大半个地球之后，翻嚟香港再出新歌嘅 JFYT Syndicate。

0: 出歌嘅节奏步伐，佢哋非常之紧密，又一首新作，非常迎合夏日热辣辣气氛感觉。IDG Bubbles 有呢首全新作品《夏日狂闪》，而今晚咧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一位嘉宾朋友咧，佢咧喺舞台上面嘅魅力，我谂大家都一致肯定系高举拇指噶啦。今晚亦都带嚟佢新作上嚟同大家见面，有请 Marv 邱彦彤。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Marv 邱彦彤。
0: 欢迎晒你啊 ，Marv！
1: 多谢你好。
0: 今日介绍一首新歌，亦都系最近推出一首新歌。呢首新歌要先请教下你，系应该点样读系最正确呢？
1: 我想听咗你嘅读法先。
0: 我都只有啊，
1: 都唔错，都唔错。但系其实
0: 好有情绪价值，
1: 佢冇一个正确读法噶。我就系想大家去模仿呢个野兽嘅咆哮，所以如果我咧，我就会读咁样。
0: 野一系狮子嚟嘅，定系老虎？
1: 冇所谓，总之大部分猛兽我谂都系咁样嗌嘅。但我自己心目中就会系熊人咯，因为我就比较中意熊人呢个动物。
0: OK， 嗱，咁不如先去讲解一下点解会有呢个念头。会将这个动物的咆哮声音成为了你的歌，
1: 因为那时候 Night Like This 就是我第一次的个人演唱会将要搞的时候，我就想Song List 我想要多只劲一点的歌，那就for整个气氛会好一点，还有可以再激昂一点。因为对我来说，我自己虽然我都出得多快歌，但是我都觉得未有一个 energy 系，我觉得可以再震撼啲，咁所以我就同咗团队讲啦，咁我哋就揾唔同嘅 demo 啦。咁其实呢，我一直咧都好想试广东话 rap 嘅，咁所以今次就专登你见到系一半中文一半英文，咁所以其实佢个中文咧，你当系都系试验式嘅，即系就系俾我自己有个 comfort zone 英文 rap 呢个晾住之余咧，都可以有一个广东话 rap 就冲出嚟，咁就初步试一试自己 rap 广东话会系点咧咁样。
0: 咁呢个实验算唔算成功啊？
1: 其实都成功噶，因为我见到监。

0: 埋 MV 嘅反應啦，所以大家都好似 so far 幾接受到呢件事，所以都有俾到個推動力，係知道哦，我其實都可以繼續做落去咁樣。
1: 嗱，咁不如先講下，即係呢首歌，除咗你話喺個音樂風格上面啦，係由演唱會開始，希望有呢一種元素擺落自己 show 度。歌詞上面啦，點樣揀呢個題材？
0: 歌詞上面其實係俾個 demo inspire 到嘅，因為個 demo 本身我哋之前我同佢同屆嘅女仔 Karen， 佢有份去做呢首歌嘅製作啦。咁佢嘅聲音咧都係喺 demo 入邊出現，咁都有一種好 powerful、好有 attitude 嘅感覺。咁所以咧，我就好中意佢本身個 hooks， 其實已經有聽到 ra ra ra 咁樣噶啦。咁但係咧，嗰陣咧，因為我諗係因為我咁啱嗰陣去完滑雪，咁所以我自己就有一種覺得，哇！我都即刻眯埋眼就想像到呢首歌係好似喺個雪場上面，跟住我玩住 snowboard， 同時有啲紅人啊或者係狼啊，咁就穿插一齊跑，咁唔係一種競爭咯，而係一種好似萬獸喺個山頂上，大家有種嬉戲，同埋大家都知道大家係有啲料到嘅，但係大家都喺度。好 playful 咁樣去交流，咁樣有種咁嘅感覺。咁我自己嗰陣就好想做到呢個 energy 啊，即係不論你到底係乜嘢嘅野獸啦，即係好似我哋呢個樂壇呢個生態咁樣，不論你係乜嘢身位嘅動物或者係野獸都好，你都係其實我哋都係為同一樣嘢而去生活，或者係同一樣嘢而去，我哋喺同一個地方，或者係咁講，所以我哋都應該要去有個良性嘅賽跑，或者係大家要有個良性嘅交流咁嘅感覺。
1: 咁到要演繹呢首歌嘅時候啦，係需唔需要好大嘅 energy 先至能夠 fulfill 到首歌本身要有嘅 power？
0: 我覺得反而唔使，因為我覺得本身個節奏已經好激昂，特別係我哋最尾 produce 出嚟，即係而家聽到大家聽到呢個版本咧，其實樂底即係個樂器啊，好多嘢已經係 set 咗，同埋已經係好豐富，咁所以變上人聲咧，反而係個 attitude 要有，但係唔可以太惡咯。反而如果唔係就會好唔襟聽，係啊，呢個就我哋嘅結論，即係覺得你應該要純粹 stable 地有一個態度喺度，而唔係要衝出嚟好似鬧人咁樣咯。
1: 你做歌係咪通常會先有咗畫面再先？
0: 係啊，
1: 個畫面通常係 for MV 嘅畫面，定係舞台上面 perform 嘅畫面咧？
0: 我覺得係 for 我容易同人溝通，係、
1: 啊、
0: 因為我好多時候可能個表達能力冇咁強啊，所以我只可以期望對方聽得明我啲奇怪畫面，即係 let's say 我就係會同佢講，嗱我幻想到有隻紅人啦，同埋我啦，同埋一隻狼啦，喺個係啦喺個雪地上面追逐，咁我就睇下我呢一番説話咧，我就會不斷，甚至係同 Taylor 講啦，即係我幫手填詞嘅朋友啦，跟住之後甚至再同我嘅 MV 導演講，或者同我音樂監製講，咁佢哋就會 get 到個 energy 咯。其實，
1: 咁今次係呢一個尤其填詞人啦，因為佢要去將你嘅想法，甚至你腦裡面嘅畫面要寫到出嚟用文字，難唔難啊？嗰啲劍來劍往，
0: 其實係難嘅，因為重點係我自己有個小毛病，就係咧，我係好尷尬嘅，好容易，即係我覺得 rap 廣東話歌有時候係有啲尷尬嘅，即係因為有啲字咧，可能因為你自己土生土長，成日都聽嗰個語言，所以其實係有啲你有啲字可能太出畫得太出腸嘅，你係唱唔出噶嘛。咁、所以我就不斷同 Taylor 講，我就話：哦，我要一啲冇咁尷尬嘅字，同埋我哋要 balance 下，因為其實 rap 係一個新嘅風格。即係雖然大家一直都對我有個 rap 嘅形象啦，咁但我都好想去趁住今次去揾一個自己真係 rap 嘅風格。咁我就唔想一嚟就係嗰種好似自大、好贏曬成個生態嘅人咁樣嘅感覺，同埋我唔想再增加大家對我嘅誤會啊。
1: 係誤會嚟嘅咩？呢個
0: 我覺得我想。即係我覺得我本身嘅形象或者本身嘅狀態，比起大家想象嘅我咧，係有少少唔同嘅，的確。咁當然，我覺得舞台上面嘅我嘅氣場咧，純粹係我會話嗰個係我嘅 enjoyment 咯。咁但係我唔係長期都係嗰個樣嘅，
1: 係嘅，
0: 所以係啦，
1: 即係唔係生人勿近嘅，係
0: 嘅，的確唔係㗎。
1: 係啦，私底下嘅阿 Mark 其實係非常之 nice， 非常歡迎大家過嚟同佢打招呼、影下相係冇問題嘅。

0: got me restless.
1: 咁但系呢一个气场，你觉得对于你自己嚟讲系好事定唔好事啊？
2: 好事嚟嘅，我觉得。但系即系我而家所有做紧嘅作品，或者甚至我头先讲嘅嘢，都唔系代表我想 deny 呢个形象，纯、粹系我觉得大家要即系唔好就系单一睇一样嘢咯。同埋呢个好处就系因为佢可以保护到我自己咯。即系我哋先唔讲呢个career 啦，先讲我去外国旅行。我谂如果我化妆化得再行啲，着得行啲嘅话，应该唔会有人想呃我先第一个。
1: 够凶狠
2: 咧？系啊，即系睇落我应该冇咁好恰咁样。同埋系咯，我觉得系有个咁样嘅保护自己嘅。同埋我都几中意嗰种大家可能本身对我有一个幻想，但系认识咗我之后就会同我讲，我本身以为你咩咩咩咩咁样，但系原来系咁样噶喎，咁样。咁我觉得有呢个反差，对于我成个人嘅形象嘅内看同埋内吸收嘅程度都好啲嘅。
1: 但今次首歌其实大家会更加感受到你嗰股狠嘅力量，会有种有兽性，会有时候会系
2: 都好嘅。但我觉得我即系之前嗰几个作品，即系例如《毛毛屋》啊、《Love Me Down》啊呢一类型咧，其实我都即系我谂我对上一次有呢一团算系火咧，其实我会话系强烈啲嘅会系 Silencio 啦，已经即系我第一首歌系啊，即系真系有嗰、那个。我要出嚟啦，嗰種火氣咯。咁但係我今次呢種火氣，我覺得 Silencio 可能係紅色嘅火，但係今次可能係藍色嘅火咯。即係有一種已經因為呢個經歷啦，所以我已經係沉穩咗少少嘅一個火咯。
1: 嗯，咁今次去演繹呢首歌啦，頭先你講最難嘅部分應該就係廣東話嘅 rap 啦。係。咁喺成首歌啦，撇除咗你覺得最打大佬嘅呢一 part 之外，係咪都已經叫駕馭到首歌都唔難呢？已經去到。
2: 我發現 rap 真係你過咗自己個關咧，其實就 OK 噶啦，即係你説服到自己，同埋我覺得舞台嘅舞台嘅表演的確係有幫助到我 practice 嘅，因為舞台上面嘅我係可以有自信啲去唱歌啦，咁所以的確佢係俾咗個自信我話俾我聽，其實我自己係可以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我仲係有個夢想或者有個少少嘅 tick tick box 咧，係希望之後可以有一首全廣東話 rap 嘅歌嘅，咁所以。咁呢個就拭目以待啦。咁呢個起碼我今次 ra ra ra， 我會覺得係一個 warm up 咁樣咯。
1: 嗯，要實現呢個夢想，你覺得距離遠唔遠啊？
2: 我覺得唔近，但都唔遠，因為我已經開咗個頭，但係我而家係等緊一個啱嘅 demo， 係、所以大家有 demo 可以掉過嚟。
1: 好啊，嗱，公開去收集下大家 demo 先。今次呢首歌我哋已经就讲系一种兽性想，或者用动物去比喻啦，去讲嘅一啲嘅想法啦。如果你要将一种动物去比喻翻自己啊，阿 Marv 嘅个性可以系呢一种动物嚟嘅，你会拣咩动物啊？
2: 我会拣红人啊，真系。
1: 真系红人。
2: 系啊。
1: 你中意红人，你中意啲咩咧？
2: 中意啊！你知唔知我有个红人纹身噶？
1: 哦，呢个真唔知喎。
2: 系啊，我挺中意嘅，因为我觉得红人系一个我嘅安全感动物，即系有种即系好多人都会话哦，如果你幻想即系有个心理测验系话，如果你幻想而家你眯埋眼，跟住你入森林，你身边会有一只动物陪住你系乜嘢咁样？咁我就永远都系拣红人嘅，仲要佢系有啲疤痕。但系佢其实感觉到佢好温暖咯，即系有咩事你唔开心或者你好眼瞓嘅时候，佢可以用佢好大嘅身躯揽住你瞓。咁我就觉得我希望成为一只红人，就系我可以好凶恶，我可以好保护到身边嘅嘢，但系同时我拥有一个好温暖嘅拥抱，同埋其实佢红人其实都系低低能能噶嘛个样，即系其实佢我唔知你有冇睇过红人食鸡蛋，但系都系即系个嘴好细粒，跟住喺度啜粒鸡蛋入去，我就觉得。其实佢就是一个很有反差的动物。
1: 这个也是刚才你所讲的，其实阿 Marv 可能比外界的形象和自己内心的你都是会有这个反差在。
2: 都是的，同埋我都是啡色，所以都好像挺夹。
1: 会不会就是这种表里的反差，有些时候会令到自己个人的状态很容易很累、
2: 哦、
1: 会有种内耗的，有时候会。
2: 那又 唔會喎、哦，因為我覺得我嗰個紅人嘅，即係我哋用一個紅人去代替我嘅狀態嘅話，就係、是、其實我都有保護到自己嘅，即係反而我嗰、那個你當可能因為雙子座嘛，咁、所以可能我嗰、那個嗰、那個紅人咧係有分邪誒、即係嗰個兇猛同埋比較温暖嗰一面，其實佢兩個同時永遠都存在咯。所以無論我係去到咩面向都好，我都同時會有兩隻紅人保護住我自己咯。我會咁樣幻想咯，係。
1: 呢個係你會想成為定係你會想擁有啊？
2: 我會想擁有多啲嘅，咁但係咁成為都得嘅，因為成為就係造福人哋咯，擁有就係造福自己。係
1: 㗎，所以有分別㗎，我會覺得。

0: 如果你平时可能同其他队友一起相处嘅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做唔做到呢个嘅角色啊？呢个功能性
1: 都做到噶。咁诶，同队友一齐嘅时候，我就觉得我系成为咯，系咯，
0: 诶，即系已经系成为咗一个红人的角色。
1: 我都觉得有噶，系，不过可能系一只低调啲嘅红人，即系因为我哋。大家都好多意見同埋好多嘢發生緊，咁我哋七個一齊永遠都咁，所以就係永遠我就一隻坐喺角落頭嘅紅人，跟住睇下有冇人有咩需要先至去出發咁樣咯。
0: 咁你會覺得最需要被照顧嘅係邊一隻動物啊？喺隊裡面，
1: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需要照顧嘅位嘅，或者每個人都有可以供應照顧嘅位啦。但我覺得最需要紅人嘅擁抱，就應該係搞阿搞同埋 Winker 咯。
0: 嗯，
1: 係咯，因為係咯，佢哋係比較需要或者係佢哋比較受落嘅。如果有一個好温暖嘅熱流突然之間攻入佢度嘅話，佢哋兩個係比較會受落嘅。
0: 因为过去我平时见阿搞啦，作为队长啦，好多时候会做埋心理医生嘅角色噶嘛，系即系可能会唔会反而呢一种角色嘅时候，其实反而佢都需要一个被心灵上照顾嘅时刻啦，
1: 系啊，当然啦，即系系噶，佢系一个好温暖嘅人嚟嘅，不过其实佢自己都好有佢嘅脆弱，咁所以当一个咁温暖嘅人去治愈咗其他人嘅时候，其实佢都好需要一个好大嘅擁抱，咁所以我對住搞搞其實多數都係紅人嘅角色嘅，所以
0: 嗱頭先你係講到話用動物去比喻翻而家我哋人類好多時候面對種種唔同嘅競爭啊，大家喺一個咁嘅弱肉強食嘅世界當中。自己本身要面對住呢啲種種嘅挑戰或者種種嘅競爭嘅時候，你嗰個好勝心又會唔會好大咧？有冇種獸性喺度？
1: 我又冇噶，我冇乜好大嘅好胜心，或者我唔进击嘅。其实我个人，即系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乜可能啊？即系睇你就知你进击，但系即系信不信入你啦。但系我就其实唔系一个好进击嘅人嚟嘅，因为我凡事都习惯谂 the worst case， 即系咁就去保护自己咯。即系我要谂到最坏嘅情况可以发生，咁我。当我有更好嘅嘢，我就会更加 appreciate， 更加开心啦。但系当有唔好嘅嘢，起码我自己唔会冧先咯，系咯。咁所以我觉得系咯，我系其实唔算好进击，但系我有嗰团火咯，我会话。
0: 嗰团火系可能烧喺自己身上面，未必会攻击人哋。
1: 系冇错，系因为我永远都系觉得你冇办法改变。外在嘅嘢噶嘛，即系冇办法改变外在嘅嘢，甚至冇办法改变人哋，同埋呢个世界出色嘅嘢真系多的是，同埋有各种各式嘅出色，所以你永远都超越唔到，所以都真系踩低人、揿低人、伤害人系冇用嘅，咁所以唯有就系提升自己，同埋就系 appreciate 而家身边团队有嘅嘢，跟住之后再尽量努力咁样咯。
0: 呢个咁好嘅心态系咪都至少练成噶啦？
1: 咁我觉得所有人嘅性格同埋意念一定有关本身原生家庭嘅背景嘅。咁但係我都觉得我係一定有嘅，即係媽咪呀、爸爸嘅教育啦，即係同埋爸爸同媽咪其实都唔係一个进取嘅人嚟㗎。即係佢哋有自己想要嘅嘢，但佢哋都係有种即係go with the flow 嘅感觉，特别係爸爸啦，都有啲佛系，但佢都有自己嘅坚持。跟住媽咪都係一个嘴巴好大，好似口气好多，好会保护身边嘅人，但其实佢心里面都有种石鬼，有种温暖喺度嘅。咁所以我都觉得我

0: 有佢哋呢一啲特質嘅。
1: 咁但係人哋成日話娛樂圈係好殘酷噶嘛，即係好多嘢當你佛系嘅時候，咁但係啊，但個世界係咁轉緊啊，你唔去達到某啲位或者唔成為到人哋觀眾眼中想你成為嘅嗰個位置嘅時候，好容易就會俾啲洪流淘汰噶咯。
0: 當然啦，咁但係我覺得要 depends， 即係我係好幸運嘅，即係我有唔同嘅。我好幸運地有好多唔同嘅工作機會啦，或者係好多人都願意去俾一個機會我去發掘佢哋覺得我有嘅 potential， 咁我都好覺得好 appreciate 同埋好榮幸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因為真係控制唔到，咁即係如果我做得好好，其實都可以有洪流沖走我噶嘛，同埋永遠都即係我覺得。我以下呢个讲法咧，你可以话系逃避，但系都可以话，不过我有听过一句说话，因为我有听过说话系就系、是，前面有个窿嘅时候，啲人咪成日都话，你冇理由见窿都踩落去噶嘛，咁冇见窿冇理由踩落去，咁咪绕过去咯，唔系个个窿都要揾方法塞住佢嘅，其实有啲。

0: 我觉得可以多翻少少进击少少嘅心嘅，不过so far 呢个系最安全嘅形态，
1: 或者系俾自己活得最舒服嘅，
0: 冇错，
1: 系，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同你倾偈就系海嗰首歌嘅时候咧，反而其实海嗰首歌你会觉得系未必系本身阿 Marv 自己嘅嘢嚟嘅，
0: 系
1: 啦，嗰次应该系公司团队觉得可以一试
0: 下，
1: 系啦，咁之后出嚟亦都几唔错啊，成绩系咪？咁今次呢一首歌应该就系回归翻你自己想要嘅嗰种形态，系咪咧？
0: 都系噶，我想试咯，我想、但系其实我觉得今次呢首歌反而系大家一开始认识我嘅形态咯，
1: 系，
0: 即系就系大家对我嘅 expectation， 咁所以我觉得都冇坏嘅，即系因为大家对我嗰种 expectation 系咁嘅时候，我就都唔介意达到，因为始终个个都系我，咁但系我当然系有自己想追求嘅嘢啦，咁但系我都会继续喺呢一个 expectation 入边发掘咯。
1: 你会系一个喜欢不断尝试不同的领域，还是系我哋可以试下，跟住然之后去翻一个舒适圈里面，又继续去俾翻大家啊呢啲咪 Marv 咯，系放心放心，有喺度有喺度，但系间唔中又可以试下新嘢，
0: 系
1: 跳嚟跳去
0: 就系咁，
1: 就系咁，
0: 即系俾你食下白饭，跟住突然之间唔系，即系俾你食下啲西洋嘢食啊，等你个 Chinese stomach 开始发。即係開始，哎呀，好想食飯嘅時候，我就俾翻啲飯你食，咁樣咯，咁先可以持續地令人有呢個好奇心噶嘛。即係我自己都需要呢份好奇心，因為
1: 係啊，媽肺要食飯嘅，
0: 係啊，冇錯，我好需要食飯。
1: 因為好多女仔，尤其出鏡嘅時候，佢唔食得飯嘅，唔要澱粉質，但係媽肺要噶，
0: 得噶，我係我個 Asian stomach 都好作怪嘅，成日都。
1: 咁今年啦，自己而家嘅音樂上嘅步伐有冇一個點樣嘅部署？喺呢一首歌之後，又會見到下半年係點樣嘅 Marv 出現？
0: 我會話，如果用我覺得好適合用路軌去形容我嘅鐵路路軌去形容我嘅音樂生涯，即係如果大家追溯翻，就係其實我一直以嚟都好多唔同嘅路軌，好似不斷開緊唔同嘅路軌，但係冇一個好特定嘅方向行緊，所以嚟緊呢個鐵路維修公司咧，就會將呢個路軌變成兩至三條咯。即係我會唔會再開新咯？我想，因為我其實要試嘅嘢我都試咗好多啦。咁當然唔會試得曬嘅。咁但係我會嘗試喺特定嘅方向入面再試嘢咯。但我都想揾翻一個確立啲嘅形象，即係希望不久嘅將來可以有幾個 type 嘅歌，大家聽到就會覺得哦係 Marv 嘅嘢咁樣。
1: 呢一個想法通常係即係公司同事大家 jam 出嚟啦，定係你會提出嘅？
0: 都是我自己提出，因为都是很庆幸地公司和同事都是给很多自由我啦，所以我就有很多时间去想到底自己想做到什么，而我是觉得、我都是时候想将我的作品真的归纳成为一个 taste， 因为我觉得因为市场上都有很多 inspiration 出现了，即例如 Tyler、Lisa、Jenny， 其实他们全部都是做緊好多唔同種類嘅音樂，但同時你都聽得出嗰個係佢咯，咁所以我都好想有呢一種貪心得嚟係合理嘅貪心嘅風格咯。
1: 因為我會見而家咧，尤其嚟自唔同嘅團體啦，係唔同嘅 group 裡面嘅成員，都會好興啊團歌有團歌嘅發展，亦都有自己 solo 嘅部分去發展。有啲歌手咧係會喜歡將件事抹開啲嘅。
0: 係，
1: 你自己咧，阿 Marv， 你會覺得會唔會？邱彦彤嘅音乐同 Collar 嘅音乐系会尽量抹开啲啊，定系会点样猜埋一齐，有个点嘅化学作用？
0: 但系老实讲，呢个未必系我控制到嘅嘢，因为始终我觉得我哋团队即系我哋 Collar 系其实系跟紧一个而家啦，特别我哋嚟紧嘅作品都系跟紧一个大啲嘅市场嘅需求，即系 let's say 我哋会参考翻哦，而家我哋日本、韩国佢哋嘅趋势系点样，我哋要唔要试翻嗰个 trend， 试下如果将广东歌 hit 到嗰个 trend 会系点，或者甚至系揾一啲唔同嘅可能性啦。但系 Marv 就冇谂咁多咯，即系我自己本身反而系，因为我觉得只要系即系 so far， 只要好似系我个脑尝试去主导做出嘅嘢咧，都已经系有种奇怪喺度啦。咁所以係啊，所以我覺得按住呢個方向去研究會好過我專登要拉開咯，同埋始終都係唔同嘅， 因為可能在團隊裏面的

0: 而家嘅 Marv 嘅形态系你自己想建构成为嗰个形态未噶？
1: 我觉得未系嘅，但系暂时呢个系我觉得系陪伴自己成长嘅最好嘅形态咯。
0: 嗯，
1: 系咪最好呢？我会话可以再。

0: 表現啊，或者團隊入面嘅形象面向，我都比較單一，因為始終我哋有七個人，所以你七個人都有自己嘅角色，有自己嘅 position。但係當我 solo 嘅時候，我就要一個人做曬所有嘅角色，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差別已經夠咯。
1: 咁時間上點分配呢？
0: 時間上就靠團隊啦，呢、這個 schedule 就係係我哋 management 嘅遊戲咯。
1: 我都好難去諗，哇！究竟點樣猜得暈啲時間呢？
0: 即係嗱，
1: 淨係 caller 裡面本身可能過去一兩年時間已經有唔同嘅成員嘅 solo 發表咗啦。跟今年例如 Candy 啊、Ivy 啊，又有自己 solo 發表啦。跟住哇，每個人咁唔係之前發表咗，今年就冇噶嘛，都要有新嘢出噶嘛。咁同時團又要有新嘢出噶嘛。
0: 冇錯。
1: Oh my god！
0: 所以一齊嘅時間變得更加珍貴咯。咁、但係都幾有趣嘅，即係睇住大家逐個逐個 solo， 跟住之後再 group 埋一齊嘅時候，大家都會唔同咗。因為 solo 係一定係一個好大鉸嘅成長嘅路，同埋大家都會飛躍進步。即係無論係你嘅言談啊，定係思想，我都見到即係 Ivy 啊、Candy 啊，佢哋都唔同咗好多。咁、所以我都覺得。我都好期待之后我哋下一次再合埋一齐，大家又可以睇下，都预告定系将会好精彩嘅都。
1: 你会唔会主动举手嘅？即系可能呢段时间今年可能 Ivy Candy 佢哋新人年会做多啲歌嘅，跟住然之后团歌就，公司几时到我呢？我做 solo 点咧？你会唔会主动举手提出嘅呢？
0: 又冇喎、因为呢个不嬲，即系团队。都即系我哋经理人团队都好信任我嘅，同埋好有自由度啦。咁所以我都系不嬲谂到啲咩就会同佢哋讲咯。即系我会反而用我嘅时间，当佢哋处理紧，因为佢哋都真系要适应啦。即系突然之间又多咗唔同嘅人去做唔同嘅嘢，咁佢哋都要适应个 schedule。咁所以我自己都会有自己嘅谂法，跟住归纳完之后，我都会再同佢哋倾咯。
1: 辛苦晒大家啦，真系
0: 系
1: 唔系净喺台上面嘅七个女仔嘅，后面团队大家都辛苦啦。呢件事真系好啦，咁今日我哋倾住到呢度先，咁我哋睇下半年嘅时候，睇下下一首歌又系 Marv 嘅舒适圈里面啦，定系有新嘢俾大家睇啊
0: ？Let's see，
1: 下次又倾过 ，Thank you Marv，
0: Bye，Thank you。So I've heard this marvelous universe gonna track anything， but I guess we can choose what we wanna attract。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是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美回到谈判桌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之下不准备和美国对话。伊朗驻华大使馆日前在北京召开记者会，法兹里回应提问时说，美军在谈判期间打击伊朗，用军事威胁等手段对伊朗施压，重申美国无权干涉中东地区事务。伊朗回应美军打击是正当防卫。法兹里又说，美国假借保护地区国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对相关地区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如果美国等国家继续打击伊朗，伊朗亦会继续捍卫国家主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同埋从加沙地带撤军等。哈马斯发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说，不接受最新版的加沙停火路线图，说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他又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飛地休達出現大規模非法移民湧入，德國將針對鄰國邊境的管控措施延長至9月之後，以繼續壓制非法移民。內政部長多布林特說，目前非法移民形勢依然複雜，德國將繼續實施靈活的邊境檢查，鞏固在打擊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時呼籲西班牙盡快確保歐盟外交邊境安全，將非法移民遣返摩洛哥。德國自2024年9月起恢復對所有陸地邊境實施檢查，相關措施已經多次延期。道瓊斯指數報52455點，升247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6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77美元，卖出4044.28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烈

0: 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5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青衣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在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寻日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当你不开心或者什么的时候，你去找一个 way 开心一点，即是你未必可能做事你不开心，你去找一个 way 或者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但是你未知你想找什么工的嘛，可能你就去做一些事令到你开心咯。即是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回开心的 mode 你才会想到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a 上山思立，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下午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今年24岁嘅 Benson Boon 啊，其实佢都可以话系一位运动员嚟噶，精通咧即系各样嘅运动项目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展露到佢另外一面吓。Benson Boon 嘅呢一首新作《The Time of My Life》。

0: 除咗识得唱歌之外，更加识得作曲啦，弹钢琴、keyboard 同埋弹吉他噶。呢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五位啊 ，Benson Boone The Time of My Lif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3: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4: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原来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2: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

0: 广播。
1: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2: 艾力。

无论高山定低谷，都愿意手挽手一起跨过去。带嚟有 Mira 嘅全新团歌《同往》，以及林奕康嘅《高山低谷》。

每日八公里，可能只有一个俾自己嘅锻炼，话俾自己知道，无论多高多远困难都可以跨过去嘅。先有 Sammy 郑秀文嘅八公里，以及 Sika， 我们只有一往直前。

无论路直路弯，但路一直都在，只要你愿意肯行下去。先有193的 Keep Walking 以及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完全感受到嗰种嘅兄弟情啊，应该系搭住膊头一齐唱嘅呢两首作品，先有谭咏麟嘅《高低一起》以及《Super Moment》沙燕之歌。

二十年时间见证住一股乐底嘅精神，先有 DJ 嘅二十年后的歌以及 Beyond 抗战二十年。

无论几多个十年都好啦，见证住时代岁月嘅变迁，见证住你同我嘅成长。张学友又十年，结束嚟到今晚节目嘅尾声啦。其实无论时代点变，无论经过几多个十年都好，至少证明咗我哋人生中可以不枉过。结束我哋今晚时间，最后带嚟由许志安嘅《不枉》，我哋下个星期再见。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當局說大約60000人一日內從摩洛哥非法進入休達之後，目前已經有超過48000人自願返回摩洛哥。因應事件，意大利宣布暫停與西班牙之間的神根區人員自由流動協議一個月。路透社報導，雖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沒有陸地邊界，但措施將影響乘坐飛機或渡輪往返兩國之間的民眾，意味他們需要出示護照才能夠入境。意大利內政部在聲明表示，已經和法國方面達成一致，將加強法國和意大利陸地邊界的管控，以阻止任何非法移民越境。德國表示，鑑於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非地休達出現大規模非法移民湧入，德國將針對鄰國邊境的管控措施延長至9月之後，以繼續壓制非法移民。內政部長多布林特表示，目前非法移民形勢依然複雜，德國將繼續實施靈活的邊境檢查，鞏固在打擊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時呼籲西班牙確保歐盟外部邊境安全，將非法移民盡快遣返摩洛哥。德國自2024年9月起恢復對所有陸地邊境實施檢查，相關措施已經多次延期。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聲稱已經關閉霍爾木茲海峽是不實消息，強調霍爾木茲海峽仍然對商船保持開放，伊朗並不控制有關海域。較早時，伊朗波斯灣海峽管理局發聲明說，由於美軍在相關海域持續採取侵略行動，霍爾木茲海峽已經無法正常通行。另外，國際航運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網絡數據顯示，霍爾木茲海峽當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數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達77%。道瓊斯指數報52500點，升29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1點，升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52，英磅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53.09美元，賣出4053.9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1: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0: 我们应该怎么做？
1: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0: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除咗两蚊两折，长者嘅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噶。
3: 关于银龄朋友嘅心灵指南，
4: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3: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6: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二台话你知，
7: 哇！你啱啱 po 上社交媒体嗰张相，点解显示埋个定位噶？咁咪全世界都知道你喺边度咯？
8: 吓，有咩？咁佢个预设系有噶嘛？再讲啦，边度有咁多人得闲睇我啊？
7: 好多社交媒体网站预设所有人都可以睇到你嘅个人档案，连坏人都睇到噶。所以你最好手动将账户改为私密，或者系只限朋友，限制翻发布内容嘅公开程度。
8: 哦，原来系咁噶，我不嬲咧都冇留意呢样嘢添。咁定位呢？
7: 上传生活照之前，最好都是熄咗社交媒体的 GPS 自动定位标签，咁先可以避免暴露你当下的坐标，咪唔怕被不法分子追踪到咯。
8: 哦，明白晒。讲开又讲啊，你觉得我仲应该执边一啲设定会好啲呢？
7: 你仲可以限制公开搜寻引擎同陌生人存取你的个人资讯。仲有啊，一定要为唔同平台设置独特而且复杂嘅密码，再启用埋多重认证，咁就更加安全啦。
8: 收到，我而家即刻就去更改私隐设定先。
7: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9: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3: 二台话你知。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8月1日，没错，是八月第一日了。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09，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要特别提提你，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凌晨2:30。同你讲声 Happy Friday， 终于到了星期五的深夜，星期六的凌晨了。一整个礼拜繁忙的工作、琐碎的事情、堆积如山的事务，是不是令到你已经觉得好

0: 筋疲力尽啦。咁寻晚咧，我哋就为你准备咗一个特别嘅 K 房，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一。有冇觉得意犹未尽啊？所以今晚我哋继续狂欢，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0: 热唱 K 歌之夜。咁啊，知道你咧一定系未够喉噶啦。昨晚虽然已经唱咗四个钟头，但系我知道大家心目中仲有好多心水。K 歌，你嘅饮歌都仲未播出嚟，咁所以今晚咧就有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二啦，正式嚟到高潮啦。今晚大气电波依然是你专属的无限量私人包厢唱 K 放题啊，四个钟的放题。咁平常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各大环节咧亦都会融入 K 歌元素。马上就会同你开始周末 K 歌小派对啦，跟住仲会有睡前的 K 歌绵绵情话，还会有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当然还会有常规的四点钟 K 经典 K 歌时段，也都有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去到晨早还会有晨早 K 歌超一超，准备好未啊？咁每个钟头咧都系欢迎你继续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弹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派你或者系爆你。每个时段我都会睇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派同埋爆嘅你，定出嗰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嘅，准备好啦嗬！开始我哋今晚嘅热唱 K 歌之夜啦！

0: 5, 4, 3, 2, 1.
1: 正常的操作 K 歌时段一开始呢，梗是找一些天王巨星打响头阵。

假如今晚有人阻止你，话唔俾你唱 K 同派你，你可以大大同佢讲声，唔关你事啊。

比起所及呢一首应该都是 Kelly 当年刚刚出道的时候第一首快歌。如果咁多首快歌入面当中呢，呢一首亦都系我最喜欢嘅一首，因为真系好好用嘅。一有人喺我面前左头左势，就会同佢讲唔关你事，你好好记住。记住的还要有这一头饿狼嘴巴似极甜，假使伸手去玩玩它，空上变呈现。

朴有哥哥嘅快歌《饿狼传说》。系咪搞到你除咗唱，仲好想跳埋一份啊？讲到跳，记唔记得跳舞机啊？有玩跳舞机嘅朋友，听到呢一首歌嘅前奏，应该即刻想跳啦。

女子组合 Smile DK。这首 Butterfly。

哇，一年几首，瞬间带你翻到去美好嘅九十年代。有呢一首 Wanna Be 嚟自 Spice Girls。除了有好辣的 Spice Girls， 接着下来还有熱力四射。跟这位 Electric Girl， 由张立基带给你。

哇，唔知系咪真系热力四射啊！啱啱见到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已经延长到去今日嘅凌晨3:30，大家留意。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陪住你。
1: 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咁头先喺头半个钟头咧，我哋就开咗一场超级劲爆嘅周末 K 歌小派对。咁而家我哋将呢一个 K 房嗰个灯光换翻一啲暖色嘅色调，因为接住落嚟有 K 歌绵绵情话。其实平时有啲说话咧，我哋讲出口可能会觉得好怕丑，尤其是一啲深情嘅说话，少咗啲音乐嘅衬托咧，硬系觉得少咗啲仪式感。咁我哋就会靠唱呢啲 K 歌嚟表达我哋嘅情感。比如话系开始对一个人倾心嗰阵时。

冇错，第一小时喺呢一个环节已经要请阿哥哥张国荣出场，睇下大家会唔会疯狂爆你俾佢嘅今生今世。

都的而且确，我哋心里面都渴望今生约定，他生可以再拥抱哥哥。

0: 好事成双，我哋请多一位靓仔出场。Leon 黎明，爱情影画戏。
1: 明明是爱你，最喜欢你，情人你似最美那出影画戏，为何没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

明明是爱你，最喜欢你，最想同你睇出影画戏，一路睇影画戏，一路食薯片，咁就最好啦。

0: 数数手指，好耐冇同你唱 Peebo Bryson 加上 Roberta Flack 嘅呢一首 Celebrate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唔知可以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呢？接住落嚟仲有曹永廉。
1: 在段段谈话里，怎么总说起？

有听开我节目嘅 VVIP 应该会记得呢一首《胡桃情感》啦，喺我某一个时期都系我嘅饮歌之一嚟嘅，都几讲到我嘅心声。

讲得好准嘅系寂寂寞寞内心糊糊涂涂情感，系啊，好多嘅野心都系觉得好寂寞嘅。讲得唔准嘅咧就系、是，其实我系好快就知道我系咪中意一个人，尤其是系当我遇见你嘅时候。

同你唱埋郑伊健嘅《感激我遇见》。咁啊，睇咗 Facebook 你哋呢一个小时派嘅你，呢个钟嘅热唱 K 歌三首，包括有张国荣嘅《今生今世》，黎明嘅《爱情影画戏》，仲有黄海芹嘅《倾心》。

至于爆李王呢，是属于郭富城的狂野之城。马上同你听一节三点钟的新闻先，阵间翻嚟同你继续唱 K， 有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而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二，阵间见。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粵港兩地政府將敲定正式開通日期，適時公布。運輸署和路政署聯同本地公共交通營辦商派出不同型號車輛到場測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將持續監督並提升服務，並指示人員為

0: 演练做好准备。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邓炳强提醒市民，如果收到可疑短信，需要保持冷静，不要点击有关连结或者输入个人资料。有怀疑可致电反诈骗协调中心热线防骗二18222。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优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0000人一日内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与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道琼斯指数报52505点，升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5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9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69美元，卖出4049.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3: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

0: 得益。
1: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㗎。

0: 庆咸浅唱不夜天，岑亮
1: 热唱 K 歌之夜。3:07啊！第二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继续有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二。呢个钟头咧，就同你一起打开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唔知道你系咪一直都唔瞓觉支持今晚嘅 K 歌之夜咧？定系啱啱起身？仲是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

咁上个小时咧，我就出动咗哥哥啦、郭富城啦、黎明啦、张学友，好多朋友可能都喺度疑惑紧，仲有三个钟头嘅 K 歌之夜，岑亮到底仲有咩符合咧？最少我仲有谈下。

唔知你系咪喺度发紧呢一个反反复复恍惚的梦咧？唔好发梦住啊！准备要迎接今晚嘅第二首合唱歌《相爱很难》。

一开始又有校长，又有妹姐，仲有歌神，都满意啊，系咪？咁接住落嚟，可唔可以俾亮亮唱一首我嘅饮歌？一首我儿时偶像嘅歌。蔡济文 ，Say Yes。

亦都要特别提提你啦，啱啱见到有嚟自天文台嘅更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朝头早5:30，大家留意。

经典剧集一零一次求婚的主题曲的广东话版。当其时这套剧集在香港播的时候，我真的晚晚都追看的。不知道你又是不是有一起看这套剧集呢？

喂，嗱，呢一首大歌咧，最紧要就系每一段最尾嗰一句咧，要唱出嗰一种好唔甘心啊！嗰个感觉就系唯有约定和大哥喝醉咁样。好啦，今晚就唱呢一句咧，决定咗啦，冇噶啦，唔系又收投诉信噶啦。

我见到有 VVIP 留言话咧，今晚系咪仲有好多银行码未出噶？梗系啦，啱啱就同你唱咗周慧敏嘅《红叶落索的时候》，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啊。虽然我知道咧，比较多朋友应该系想听刘美君嘅版本，不过我自己咧就中意叶丽仪嘅 version。

0: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同你回顾一下啱啱上半个小时同你唱咗边几首 K 歌先，包括有谭咏麟嘅半梦半醒，梅艳芳加上张学友嘅相爱很难，蔡济文嘅 Say Yes， 卫兰嘅大哥，周慧敏嘅红叶落索的时候，仲有啱啱同你唱咗嘅叶丽仪版本嘅爱是无涯。即系惊你系咪唔知啱啱先扭开收音机咧，错过咗头先嗰啲银行码。如果错过嘅话都唔紧要，随时咧都可以上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或者透过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咧就重温嘅。

凌晨三点三十四分啦，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啊，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而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啊，岑亮真系为你带来雨水。次次我做节目咧，报天气都话系落雨嘅。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亦都要提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清晨嘅5:30。继续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我哋向难度挑战一下，咪除咗系一首国语歌之外咧，亦都唔容易唱噶。庾澄庆的《想念你》。

都的确是要擘大少少的喉咙才可以唱到的作品。既然你都擘大了喉咙，唱完这一首呢，如果有位的话，还可以做他那个招牌动作。

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大师兄蔡枫华，绝对空虚。嗱，所以大师兄真系大师兄，曾经都系坐咗喺呢一个直播室咧，佢系真系有出过唱片嘅。我咧就只能够做一句歌王啫，而且仲要收投诉信。咁啊，睇下有冇人揾我出一句嘅唱片咧？系啦，成个唱片都得一句嘅啫。

Jo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一首都是我细个的时候很喜欢唱的饮歌之一，来自太极乐队 Crystal。看来有机会要找陶仔和我一起合唱。

充满激情的一首歌，而且很有故事的画面。好了，接着下来我们还有何嘉莉两种人。

喂，其实今晚都几多我自己嘅饮歌啊！啱啱仲同你一齐唱咗《红雀男》呢一首《弥敦道》接住落嚟呢一首，唔需要多介绍啦啩。

0: 好啦，同你唱埋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啦。为你揭晓呢一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根据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派嘅你。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卫兰嘅《大哥》、太极乐队 Crystal、张学友加上梅艳芳嘅《相爱很难》、爆你王咧系属于蔡枫华嘅《绝对空虚》。咁啊，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啦，阵间转头翻嚟再同你唱 K 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當局說，大約60,000人從摩洛哥非法進入休達之後，目前已經有超過48,000人自願返回摩洛哥。因應事件，意大利宣布暫停與西班牙之間的神根區人員自由流動協議一個月。路透社報導，雖然意大利與西班牙沒有陸地邊界，但措施將影響乘坐飛機或輪船往返兩國之間的民眾，意味他們需要出示護照才能夠入境。意大利內政部在聲明表示，已經與法國方面達成一致，加強兩國陸地邊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

0: 和從加沙地帶撤軍等。哈馬斯發表聲明說，哈馬斯等多個巴勒斯坦派別以負責任和積極的態度對待談判進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議，力求落實加沙停火協議第二階段內容，強調以色列承諾停止殺戮和侵略是協議實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部長本格維爾表示，不接受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線圖，說承諾停止針對哈馬斯組織成員的襲擊行動，相當於同意哈馬斯為下一次襲擊做準備。他又強調，以色列必須鼓勵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口外遷。美國傳媒報導，一架美軍 F-35 隱形戰機在加州聖迭戈一處軍事基地發生事故並起火，現場冒出大量黑煙，暫時未知傷亡情況。事發當地星期五，目擊者說當時有兩架戰機進行訓練，其中一架安全著陸，另一架在降落時機尾接地過重，隨後在跑道上滑行，飛行員之後彈射。事故原因正在調查。道瓊斯指數報52485點，升27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9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2，日元159.1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幣6.752，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8.98美元，賣出4049.27美元。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凌晨5時30分。現在氣温26度，相對濕度95%。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是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汕頭吹東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南偏南風3級，澳門吹東風2級，能見度45公里，最後西沙吹南風2級，能見度15公里，有雨。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人。
1: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2: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3: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礼？
4: 好，4:07啦，继续我哋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主场，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二。已经来到第三个钟头了，上两个钟头已经透过不同的环节和你唱了不同的 K 歌，包括有我们的周末 K 歌小派对， K 歌绵绵情话，还有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而第一小时的爆李王是由郭富城所夺得，第二小时是由蔡枫华所夺得的。得奖歌曲包括有《狂野之城》和《绝对空虚》。那这一小时又如何呢？这一小时我会有一个新的尝试，会用最新的 AI 科技，透过 AI 科技就即时分析你们在 Facebook 上面的派礼和爆礼的情况。我已经教了他怎样数你们的礼了。咁当然啦，喺同步咧，我都会人肉一齐咧去检视一下嘅。咁啊，当然啦，大家其实就照常就得噶啦，继续为你支持嘅歌曲咧派你同埋爆你。咁只不过咧，我喺后台咧就会用最新嘅 AI 技术去分析你哋嘅留言啦。咁 AI 咧仲会有一啲咧，仲会讲下你哋对一啲歌曲嘅感受噶。其实上两个钟头我都已经有做过一些测试的了，效果都不错。看看我们的四点钟到五点钟这个时间情况又会如何了。在时段结束之后我就会公布 AI 有什么结果。好，开始第三小时的热唱 K 歌之夜，第一首是英文歌来的，而且都是很久没跟你唱的 Material Girl。 我们一起跟 Madonna Party

我哋嘅常规 K 歌时段咧，就梗系唔可以等个气氛冷却落嚟啦。Material Girl 之后，我哋有千个太阳啊！

呢一首歌咧，系我同我爸爸最喜欢嘅合唱歌之一啊！冇错啦，就系、是《千个太阳》啊！接住落嚟呢一首咧，唔知系咪你嘅挚爱咧？陈百强嘅《摘星》，星星星星星星。

同你一齐唱咗，哇！呢一首非常之犀利嘅《浪淘沙》，罗文 featuring 林楚琪、戴允慧、苏永康、欧阳德芬、莫振贤、杜德伟，仲有张卫健。嗱，系唔系冇呃你先？真系首首银行码嘅今晚，接住落嚟仲有海阔天空。

Beyond 的《海闊天空》得到大家疯狂的爆你、啊、接着下来我们唱这一首合唱歌《难为正邪定分歌》。

叶振棠同埋麦志成嘅合唱歌之后，我哋仲有苏芮呢一首《凭着爱》。

好啦，半小时过去咧 ，AI 暂时分析 Beyond 嘅《海阔天空》咧，系得到最多你哋热烈嘅反应嘅。咁啊，佢就话亦都系最强、最集中嘅大家嘅情感同埋共鸣。咁另外咧，就有《摘星》同埋《浪淘沙》啦。咁啊 ，AI 仲话咧，呢两首歌一出咧。好多嘅 VVIP 都系几乎系零时差响应啊！咁佢就话咧，真系关注度系非常之高嘅。另外咧，佢亦都留意到咧，你哋喺留言区嗰度咧，对 AI 咧好好奇喎。呢样嘢咧，佢都知喎。

我仲见到咧有 V V I P Amy 嘅留言啊，佢同我讲：岑亮 A I 咁犀利，好快冇得捞嘅你，你都讲得冇错。我谂住就嚟退休噶啦。

林家谦的一人之境，好久没跟你唱。接着下来还有容祖儿。

好啦，依依不舍嚟到呢一个小时最后一首 K 歌啦，一首合唱歌，方力申加上傅咏，自欺欺人，唱埋咧就同你一齐睇下，根据 AI 嘅分析呢一个小时，大家对边一啲歌最热烈咧？

0: 好啦，第三小时嘅热唱 K 歌之夜过去啦。头先有同大家讲过咧，今晚开始咧就会做一个测试，用 AI 分析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派同埋爆嘅你同埋留言。咁根据 AI 嘅分析咧，三首热唱 K 歌，包括系有 All for One 嘅 I Swear， 仲有陈百强嘅摘星，另外仲有罗文嘅浪淘沙。咁今晚嘅爆你王呢 AI 嘅分析呢就係 Beyond 嘅海阔天空。咁佢分析呢，今晚海阔天空播出之后呢，留言区呢係铺天盖地嘅你。两首英文歌咧讨论热度都非常之高嘅，包括有 I Swear 啦，仲有冇上榜嘅 Madonna 嘅 Material Girl。咁多谢晒大家陪我一齐唱 K 又派你。听住五点钟嘅新闻，阵间咧就会有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啦。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四支歐洲足球勁旅今日同埋嚟緊星期三將喺香港上演兩場熱身賽，英超球會曼城同意甲冠軍國際米蘭今晚將喺啟德主場館對決。藍月亮曼城昨晚喺啟德操練，唔少球迷穿上淺藍色主場球衣入場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说，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九月之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的边境检查，巩固打击非法移民。

0: 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時呼籲西班牙確保歐盟外部邊境安全，將非法移民盡快遣返摩洛哥。德國自2024年9月起恢復對所有陸地邊境實施檢查，相關措施已經多次延期。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聲稱已經關閉霍爾木茲海峽是不實消息，強調霍爾木茲海峽仍對商船保持開放，伊朗並不控制有關海峽。較早時，伊朗波斯灣海峽管理局發聲明，說由於美軍在相關海域持續採取侵略行動，霍爾木茲海峽已經無法正常通行。另外，國際航運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網絡數據顯示，霍爾木茲海峽當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數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達77%。道瓊斯指數報52485點，升27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9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52，英磅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4，歐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5.19美元，賣出4045.86美元。天氣方面，同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8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天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26度，相對濕度9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8: 不知不觉，我哋已经喺呢一个大气电波嘅专属 K 歌包厢里边咧，一齐唱咗3个小时。冇错啦，清晨嘅5:07，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唱嚟到。

最后一小时第四小时的夜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二，来到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环节。有时我哋真係好鍾意唱旧嘅歌，因为唱旧歌呢好似带我哋去咗一个时光机咁样，去返几年前、十几年前、几十年前某一个瞬间，我哋会睇到嗰个当年横冲直撞为咗爱情义无反顾嘅自己。咁嗰陣时嘅我哋呢，以为命运好难掌控，甚至面对离别都似世界末日咁样。但系唱下唱下，我哋就会发现，原来我哋已经经历过咁多嘅风浪，经历过咁多嘅坎坷。今晚喺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嘅环节，就同你一起重温下呢一啲陪伴过我哋嘅旧歌。咁喺呢个环节，大家仲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继续派你，继续爆你。咁结合呢一个依恋昨日旧 K 歌旧唱片环节，同埋阵间嘅 K 歌超一超，都会同你数下热唱 K 歌有边几首。首先我哋有叶倩文，命运我操纵。

作曲编曲林永亮，填词林振强。命运我操纵系收录咗喺1989年叶倩文面对面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嗱，呢个歌名咧一听咧就已经好有80年代女性自强歌曲嘅味道，但系咧呢一首歌咧就冇写成操纵命运咧做一个好空泛嘅口号，而系用咗一个破茧作为核心嘅意象啊。咁啊，一个人咧曾经被旧日嘅感情啦、失望同埋软弱包围，最后咧就决定撕破咗嗰个困住自己嘅外壳啊。咁而且你听得到Sally 嘅声线咧，即系亦都系为咗呢一首歌咧，就系唱得好有力量。但系有力量得嚟咧，就唔系嗰种好气势凌人嘅宣言。咁啊喺声线里面咧，你系听到保留咗一啲经历过挫折嘅痕迹啦。咁啊令人哋相信呢一份自主咧，唔系天生，而系跌倒之后咧，先至会慢慢学识嘅。咁啊，呢一张专辑咧，就系喺佢嘅大热专辑《祝福》之后面世啦。相比起《祝福》，好有鲜明东方抒情嘅风格咧。咁啊，面对面咧，就系更加面向成熟都市嘅女性嘅。咁啊，有感情受伤嘅一面咧，亦都有重新掌握自己生活嘅姿态。唱片咧就收录咗13首作品，有抒情歌，亦都有一啲唔同嘅电影歌曲啦，外地改编嘅作品。但偏偏咧就系呢一首《命运我操纵》咧，反而系一首完整嘅100%香港原创作品啦。咁啊，另外值得一提咧，就系叶倩文咧亦都参与咗呢一张专辑嘅监制嘅，咁啊反映咗咧佢就唔系净系负责唱咁简单啊，逐步咧亦都参与咗唱片嘅整体方向啊。咁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都好中意拣《命运我操纵》呢一首歌嚟唱嘅，因为唱得好爽啊！

原曲是国语作品伍思凯的《不要再提我的名字》，作曲伍思凯，编曲导致词，作词有林振强，再会了就收录了在1990年刘德华再会了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原曲就叫做《不要再提我的名字》，感觉就好像要彻底切断关系。去到我们广东版填词的林振强就将它改成了做《再会了》了。咁啊，呢一张专辑咧都有个小故事嘅。咁啊，根据杜志慈咧，佢喺访问中就讲述咗咧。咁佢就话做完咗成张专辑之后咧，个唱片公司咧曾经好担心咧，收录嗰十首歌咧商业力度咧唔系好够啊。咁啊，希望咧可以作出一啲修改。咁但系佢本人咧就认为作品咧已经完成咗啦。咁啊，佢就拒绝咗迎合这个担忧而作出改动。而刘德华亦都是相当之支持的。讲回这一张专辑，除了有刚刚很好听的再会了，我都经常会点来唱的，在小的时候唱卡拉 OK。另外都有一些有趣的作品，包括就有电视上面播放的动画《城市猎人》的主题曲《城市猎人》，还有一首我很喜欢都跟大家一起听一起唱的他和吴远芳所合唱的《秋意中等我》。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奇幻人世人间世》的主题曲来的。

原曲是杜焕润一的时间的岸边，作曲有岸正之，编曲 Richard Yuan， 填词潘元良。杜德伟这一首《擦身情缘》呢，就收录了在他1990年 One Day in My Life 这一张专辑里面的。这一张专辑呢，就收录了当然是有不同风格的都市流行作品啦。咁啊，后来亦都有重新就发出，同埋呢个数码版本啦，亦都保留咗《擦身情缘》嘅纯音乐版啊。咁啊，反映咗咧就唱片公司咧都好重视呢一首主打曲嘅旋律同埋制作本身嘅。咁啊，去除咗杜德伟嘅声音咧，就俾你大家细细去细味呢一首歌嘅旋律啦。咁啊，原曲咧就系一个比较冷清啦，描写一位女性表演者喺舞台时间同埋孤独之间嘅疲倦。讲紧咧就系嗰首原曲《时间的岸边》啦。咁但系去到我哋广东话版咧，填词嘅潘元良咧冇逐句翻译啊。咁啊，佢系借用咗呢个旋律咧，重新写咗两个人喺茫茫人海擦身回头，继而发现情缘的一个故事，一首好好听的作品。当然这首歌也是我们香港电台当年的冠军歌来的。

第四首是张艾嘉的《爱的代价》，作曲作词李宗盛，编曲李正凡，1992年收录了在他《爱的代价》这张专辑里面。

亦都是电影《三个夏天》的主题曲。很多人听到这一首歌呢，都是会觉得是关于受伤、流泪、学识长大的部分。以为这一首歌呢 是劝人体淡了爱情。但是如果你细心一点去细味的话，其实李宗盛所写的代价不是对爱情的惩罚，而是生命成熟必须经历的过程。你曾经流过的眼泪，曾经错过的人，都不代表当年的选择是没有价值的。正正是因为这些付出，你才会慢慢学识怎样去爱，学识怎样去承受失去。有一个小故事呢，就是根据一啲报道啦，原来张艾嘉第一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歌名嘅时候呢，佢就觉得呢一首歌嘅歌名有啲老土啊，好老派嘅。但係嗰陣时呢，佢啱啱就成为咗母亲啦，一个妈妈。咁佢听到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呢句歌词呢，咁佢感觉啊，都唔係淨係讲男女分手啊，咁而係好似有人提醒佢要成为一个更加成熟、更加能够承担人生嘅人啦。咁而且去到2015年呢，佢亦都为自己执到嘅

电影念念重新灌录了这首歌的，相隔了23年咁耐啊。咁而喺《爱的代价》呢一张专辑推出咗之后咧，咁啊亦都系佢就主力咧就系将个重心咧放喺电影同埋导演啦、表演等等啦。咁啊比较少虽然都有灌录一啲作品啦，咁啊但系比较少推出唱片啦。咁所以呢一张《爱的代价》咧，亦都系被视为张艾嘉以主力歌手身份推出嘅最后一张重要嘅完整专辑。

大家都好喜欢嘅呢一首默契。作曲李国华，编曲谭志伟，填词李敏，系啦，《浓情》呢一张专辑咧系1996年嘅专辑嚟嘅。默契呢一首歌咧，当年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冠军歌嚟嘅吓，咁啊都系一首好好听，大家喺 K 歌时段咧疯狂爆你嘅一首歌，里边咧。亦都有昨日同你一起听咗嘅谈情说爱啦，佢同叶倩文嘅合唱，仲有呢 X 派对呢一首呢、大家都系非常之喜欢嘅快歌。咁当年呢亦都系配合佢演唱会推出嘅一张专辑嚟嘅。不过呢就系喺佢完成咗演唱会之后呢先至正式推出嘅。

最后有 Carlos Santana、 Chester D. Thompson 編曲， Richard 袁填詞，潘元亮。早晨这首歌是收录在林忆莲1987年灰色这张专辑里面的。值得一提呢，就是早晨这个字之后呢，其实还有三点的，其实真是早晨点点点点点这样。是啦，咁好像就是讲紧，不是一个简单这样跟你讲声早晨，而是好像是早晨这个时间呢里面发生的事，我的一些情感啦。在这小小地球到底有啲咩感觉呢？係啦，咁值得一提嘅呢，原来呢一首歌呢就係、是、都一首改编歌嚟嘅，原曲呢係 Santana 嘅 Love is You， 咁但係呢係一个乐器，即係一个纯音乐嘅作品嚟嘅，原曲呢係冇歌词，反而呢就係、是、嚟到我哋香港呢，潘元良呢佢就听咗呢一首歌嗰个感觉，就凭空想象咗一个香港城市嘅早晨，两个人喺夜晚度相聚，天光之后呢仍然唔舍得分开，街道晨光晨早气息呢，咁啊将呢一啲嘅元素呢就摆咗喺。

0: 歌曲入面啦。当然啦，讲翻灰色呢一张专辑里面，我自己最中意嘅就除咗呢一首早晨之外，就梗系灰色呢首歌啦。因为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少少岑亮，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我认识林忆莲嘅第一首歌，喺电视上边咧，经常都会记得啊。主持人咧就会讲：我哋有请蒙珠眼林忆莲演唱《灰色》，跟住就会听到佢唱《灰色》，哈哈哈哈哈哈。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当然咧，就当年冇细味到早晨呢一首歌啊，因为我自己都冇买呢一张专辑，太细个啦，边度识买专辑咧？咁但系就系后来咧，有一位表姐咧，佢系推介俾我听，佢话咧呢一首好嘢嚟嘅，我都冇讲错，听完之后咧非常之喜欢，今时今日咧都会喺早晨时分咧听呢一首歌嘅。由于今晚是热唱 K 歌之夜，就不叫大家揀一张最喜欢的专辑或者最喜欢的歌，因为大家还是派緊你爆緊你。但留意到大家对刷新情缘这首歌比较有反应，大家都是派很多礼给这首歌。我们第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都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而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来到清晨的5:44，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

依恋完旧唱片，马上同你一齐晨早 K 歌 chill 一 chill。咁有一首 K 歌咧，我好中意同你一齐 chill 嘅。亦都好特别啊！头先同你听完早晨，而家就有夜了，调转咗嘅。

都凭歌记忆啊。同一位我哋轻谈嘅 V V I P 讲声早日康复啊！好喜欢草蜢嘅甜丝丝，系啦，夜了，好好休息啦。虽然而家嚟到早上啦，但系过去几小时咧，佢都喺 Facebook 嗰度咧留好多言，帮我记录咗完整嘅歌单啦。多谢佢啦，咁啊希望佢多啲休息，快啲好翻啦。

同你一齐回味咗 The Carpenters， Please Mr. Postman， 再同你听古巨基嘅罗马假期。系咪顿时感到心旷神怡，即系好似去咗欧洲旅行一样啊？

依依不舍。随住古巨基带我哋去嘅罗马假期，马上要结束今晚嘅热唱 K 歌之夜啦。节目结束之前，同你听埋1993郭家骏呢一首《你的名字，我的圣诗》。

恋爱脑八字。咁都仲要同你公布埋呢一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有边几首啊？包括有草蜢嘅夜鸟、郑秀文嘅默契、林忆莲嘅早晨。呢、这个小时嘅爆你王系属于杜德伟嘅擦身情缘咯。一连两晚嘅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就嚟到呢一度啦。咁岑亮咧都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同路政署聯同本地公共交通營辦商派出不同型號車輛到場測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將持續監督並提升服務，並指示人員為演練做好準備。四支歐洲足球勁旅今日和未來星期三將在香港上演兩場熱身賽。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今晚将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昨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说，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说，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时并未提及加沙问题。

0: 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是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4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0.94美元，卖出4044.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玻璃终于烧好。

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

0: 持 Gareth T， 監製 Gareth T， Patrick Gibb。上榜五個星期，上升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 玻璃。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正午，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3: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5: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九点，
8: 阿 Lu、
9: 冯建威、
6: 知识会社。

有呢个魔音女团嘅 Turn My Magic On， 一开始有 IDG Bubble 嘅夏日狂闪，好多女团啊，一下子都好多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水进入优达的过程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當局表示，大約60,000人從摩洛哥非法進入優達之後，目前已經有超過48,000人自願返回摩洛哥。因應事件，意大利宣布暫停與西班牙之間的神經區人員自由流動協議一個月。路透社報道，雖然意大利與西班牙沒有陸地邊界，但是措施將會影響乘坐飛機或者輪船往返兩國之間的民眾，意味他們需要出示護照才能夠入境。意大利內政部在聲明之中表示，已經與法國方面達成一致，加強兩國陸地邊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必须为此作出一些让步。他說美國仍然未同意授予烏克蘭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生產許可，問題仍在討論，強調轉讓這類技術必須非常謹慎。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約峰會會晤的時候，曾經表示將會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防空系統。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之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者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同建威
0: 知识星者。
2: 到六点三十五分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嘅知识会社。咁阿 Lu 喺度之外，仲有建威，早晨，建威。
3: 早晨，阿 Lu， 早晨。
4: 咁多位听众啊，早晨啊。
2: 系咁啊，今朝嘅早上咧，我自己喺度惊紧咧嗰啲天气，惊紧嗰啲天气啊。跟住头先听埋新闻报道之后，哎，有落雨啦，即系一 weekend 就唔想啲天气咁噶啦嘛。
4: 你琴晚有冇醒先？首先
2: 冇。好攰，真系好攰。
4: 琴晚我系约摸十二点几一点嗰下咧，即系本身瞓紧觉，突然间系落，即系我区啦，落好大雨啦，砰砰声啦，落到跟住啲窗啊嗰啲有大嘅水声啊咁样咯。咁跟住醒咗之后咧，咁我就即系冇得担心啦。咁我就都系咯，都系要翻工。
2: 诶，唔好挂太多嗰啲乜乜色路，乜乜色路已经好啲噶啦。即系如果太大雨嗰啲系，即系
4: 佢琴晚有雷暴警告嘅，我见到系咯，
2: 但系都 OK 嘅。
4: 咁但系冇啦，我觉得譬如你话星期六日嗰啲咧，其实而家都系睇天做人啦。即系本身预咗个行程，你都见到可能都会落雨或者剩。如果你本身系 plan 出面嗰啲就冇计啦，咁样咯。咁啊，所以我尽量都系而家都系。即系 plan 啲
2: 室
4: 内嘅
2: 先，
4: 系啦。
2: 但系你知嘅啦，暑假啊呢啲，仲要有小朋友咧，真系有时安排咗啲活动俾佢噶嘛。
4: 嗯。
2: 咁我前两日都系 cancel 噶，本来去户外，即系去啲主题公园啊咁样噶嘛。咁你知女湿湿咁好棘噶嘛？咁最终都系变咗嗰啲室内游乐场。
4: 系啊，系啊，咁啊睇套戏咯。
2: 我嗰个又未识得睇戏啊，会嗌走噶，咁耐成日都同佢讲走未啊，妈咪翻屋企。
4: 咁去啲即系室内嗰啲乐园仔玩下咯，
2: 系啊，
4: 即系玩下啲 mini game 啊，
2: 玩波波池咧，佢就开心噶啦，系
4: 呢啲咯。
2: 我嗰个都仲系呢啲已经可以满足到嘅。
4: 系，不过咧，暑假咧，譬如当然你有小朋友咁，有啲嗱，你系一啲即系会俾小朋友玩嘅家长啦。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就会趁住呢个暑假咧进修一下嘅。
2: 啊、我都有帮小朋友报到嘅，即系譬唔想佢觉得唔使翻学咁样，咁、但系我就唔系报到密麻麻嗰啲咯，跟住同埋当。

0: 一咁样即叫做经历第一个暑假咧，见身边啲朋友仔post 佢哋嘅小朋友依家嗰个学习程度啊，或者系佢哋学紧嘅嘢系啲乜啊，跟住我即刻都喺度谂一谂，我系咪都真系要帮下小朋友温习下咧？
1: 我想问，好似你个女咁大嘅小朋友咧，同佢同龄嘅人其实系学紧啲咩？有啲咩热门嘅班咧？
0: 太夸张啦！嗰啲嘅内容多到。首先我前两日听到有一个要入 summer camp 几日啊，
1: 系
0: K3 啫，即三岁四岁啦。
1: 咁但系佢 summer camp 系玩嘅啫，猎奇玩，即系砌下积木啊，玩下集体游戏嗰啲啫。
0: 真系唔知道，因为佢啱啱入啊嘛，今日一号开始嘛，咁跟住然后咧。佢哋平时日常啦，讲紧 regular 喺呢个暑假期间学嘅嘢，就都不外乎画画啊、英文班啊，跟住就跳舞啊、游水好多嘅，因为暑假有夏天咁样啊嘛。因为听上个礼拜听得最多嘅就系边个泳池系唔入得，冇得学啦，咁样咩边个泳池咩有雷暴警告唔落得水啦，咁样嗰啲啊嘛。
1: 嗯。
0: 咁跟住。学术班系都几多嘅，多到我都唔识嗰啲系咩嚟。
1: 即系咩书法咁样啊？
0: 计数啦，三年班其实咧，幼稚园 K1 咧系唔俾写字噶。
1: 哦，系咩？
0: 规定嚟嘅。
1: 哦。
0: 咁但系我发现，原来我女个班咧有一半同学已经识写字同埋识得计数啦，即系做补充练习喺屋企。我见因为就系咁啱。臨暑假前呢就有一啲學校同學仔嘅聚會呀，生日會呀，咁就有啲媽媽佢哋嗰啲嘅 IG 就 at 咗我，咁我就 at 下啦，咁所以我係近呢兩三個禮拜先見到嗰啲小朋友嘅日常生活，跟住我就發現咦，我女同佢哋嗰個 level 爭好遠，
1: 即係個個都識寫字，淨可以寫個蛋糕喺上面寫個生日快樂俾你添呀，
0: 计紧数啦，有个妹妹带我女两日嘅，系我啲朋友嚟嘅，唔系同学仔啊，即系第二区噶啦，佢喺沙田区嘅。
1: 系
0: 佢计紧数啊，计紧加减数，两个位噶啦，
1: 都正
0: 常，即系7+85咁样啦。
1: 咁劲，即系佢啲糖嗰啲，嗱，我一有三粒糖俾你，再加多
0: 两粒。我个女就系睇紧糖，跟住然后圈有几多粒，因为佢哋仲系未可以教，即系叫做规定
1: 写嘢，
0: 系未可以要佢哋写嘢，佢哋只可以系由颜色同埋圈圈咁样画下线嘅啫。K1，咁但系原来身边嘅一啲朋友，佢哋系喺出边操练啊，又或者系爸爸妈妈教啊，已经去到计紧双位数嘅数字啦。
1: OK， 咁呢个对你有啲咩影响先？
0: 冇影响噶，只不过系谂住提一提自己，就话啊，如果有时间都要教下个女，点都要识少少嘅，又唔使话要去到出去操住嘅，佢都才不过系幼稚园啫。咁但系又发现啊，原来好多都已经系有即系咁多嘅准备啦。
1: 系，
0: 因为嗰次嘅对谈里边，即系生日会对谈里边，其实都发现佢哋已经系拣紧小学啦。
1: 咩啊？吓咁幼稚园咩读？拣小学
0: K1， 人哋读紧 K1 噶啦，大佬。但系佢哋已经拣紧小学啦，好夸张啊，系嘛？同埋上嗰啲班咧，已经系 interview 班，小朋友已经识得自我介绍到一分钟噶啦，
1: 系嘛？
0: 吓，跟住就问大家考到啲咩书，咁当然我女系一张都冇啦。但系佢哋已经系嚟自唔同地方嘅咩朗诵比赛啊、讲故事比赛啊、唱歌比赛啊，已经攞咗好多噶啦。
1: 即系 K1 唱歌比赛、
0: 啊、
1: 朗诵比赛咁样啊？
0: 系啊。
1: 啊，咁啊，唔紧要，因为呢、這个即系幼稚园啊或者 K1 嗰啲班咧，距离我太远啦。咁我都系睇翻一啲咧同我年纪差唔多嗰啲
0: 成人班，
1: 成人班系啦，睇下佢哋学紧啲咩。因为咧响啲社交媒体嗰度咧，都有啲人会讲话啊，有啲咩班咧可以趁住暑假学咧。咁我都有兴趣嘅，例如系呢、這个家居嘅水电班啦。咁我系想学嘅
0: 家居水电班，我谂住考个电牌咯。
1: 唔系咁容易噶，
0: 系嘛？
1: 你要有公司荐你先。
0: 系啊系啊系啊，要上堂噶。
1: 系啊，
0: 因为我见我阿嫂咧考紧啊嘛。
1: 吓、啊，咁但系边个荐佢啊？
0: 唔系佢有打工噶嘛？佢而家做紧嗰啲系啲建筑公司嚟嘅。佢真系去读佢真系做紧呢类型嘅嘢。即
1: 系
0: 只不过系同以前转咗行啫咁样。
1: 咁你咁啱做制作，你咪
0: 对于我嚟讲好有。

0: 有用啊！
1: 系啊，你有啲咩你可以揾佢嚟攞佢个牌？
0: 哦，唔系，所以我谂住自己嚟，自己都上埋咯。我谂住自己都去上堂咯。
1: 系。
0: 咁我咪仲更加方便，因为其实我已经有其他牌噶啦，即系嗰啲升降机、升降台啊。
1: 哦，系操作
0: 操作升降台啊，咩铲车啊嗰啲，我已经考咗噶啦。
1: 哦，系咩？
0: 系啊。
1: 犀利。
0: 需要啫。
1: 系。铲车你都有，
0: 系啊，系咪有啲疯狂啊？
1: 好犀利喎！
0: 我就系谂紧，仲有啲咩可以考又帮到自己做嘢咧？咁样
1: 啊？咁、
0: okay, 我发现电牌系好紧要噶。
1: 电牌我好早已经觉得好紧要。
0: 即系对于我嚟讲，我识得换嗰啲三脚头嗰啲已经即系换插梳头嗰啲。
1: 唔系换插梳头啊，
0: 其实基本啲买咁呢啲基本，有你叫女仔换唔识噶嘛，所以啲人一见到会、哦、你识噶。
1: 即系绑条水线嗰度咁样，
0: 系啊，嗰三条线，跟住我就话：喂，唔好买呢啲啊，又唔危险啊，冇水线
1: 或者冇 feel 嘅，
0: 因为系因为咁样先要叫你绑噶嘛。
1: 系 ，OK， 哇，咁你系咯，有电牌你就方便好多，有啲咩事你可以自己打。
0: 系啊，但系好难考噶，同埋我哋嗰啲做嘢嗰啲咧，要签嗰个牌咧，我系考唔到嘅。只不过我觉得有啲咩急事，即系特别需要嘅时候，你识咯，系啦。
1: 啱。咁啊，另外有啲咩又？犀利咧，就系话呢个美股心得交流班咯，
0: 呢啲应该都真系几多人去学噶，
1: 尤其是近年啦，有好多公司都话即系可以，即系你用佢嘅平台啊，买下啲即系外地嘅股票啊等等，咁呢个都系我谂都几多人都会想学嘅。咁另外就
0: 系
1: 一啲保险嘅须知啦，一啲班啦咁样，
0: 因为好多人买咗自己份保险都唔知道买咗啲乜噶，
1: 系啦，同埋唔识睇。咁你有時係靠個經紀，咁但係你有時最驚就係個經紀本身咧都搞得唔清楚，即係解釋俾你聽唔清楚。
0: 佢志在開單嘅啫，但係跟住有一個班，我覺得幾得意，租屋通透避雷班，
1: 係
0: 即係租屋嘅時候有啲乜嘢要小心謹慎。去到要開班，
1: 但係其實呢啲唔係你上網咧，其實睇啲人好多人
0: 有 tips 㗎啦嘛，係咯，即係去到要開班，所以都幾得意嘅。其實我自己逢星期六做完呢個節目之後咧、我十點鐘就會去上堂㗎啦。咁就我係插花嘅啫，嗬。咁喺我插花班裏面呢都係成人班嚟㗎嘛，全部都係太除咗我唔係嗰啲唔使撈嘅太太咧，其他都唔係好使撈嘅太太嚟㗎啦。佢哋就係不停學嘢㗎，其中有個太太呢，我諗佢有70歲，60-70歲咁上下，我估佢有70歲㗎喇。佢都不斷地學習㗎，我哋嗌即係老師都嗌佢，佢博士嚟㗎，佢讀緊博士呀咁。佢都學好多唔同嘅嘢㗎喎。即係我哋都會問下究竟佢學啲乜嘢㗎嘛。咁佢都真係個感覺呢係啲幾實用，佢日常會学要用到嘅一啲班，
1: 讲过嚟听下。
0: 其中一个系教你点用呢一个字方便同埋呢一个医健通咯。
1: 哦，
0: 即系对于佢哋嚟讲系真系需要学噶，因为佢哋新接触智能手机噶嘛，其实都唔系新嘅，都
1: 系呢啲楼下社区中心或者系。
0: 但系就真系开班咯，系啊，好多呢啲班开噶。
1: 嗰陣時好耐之前都有啲話教你用智能手機
0: 嗰啲，係啊，即係其實呢啲都真係你我哋睇可能覺得搞笑咁樣，
1: 我都唔係啊，
0: 其實
1: 實用，
0: 其實好多人想
1: 實用，因為有好多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嗰個年紀嗰啲，我哋叫哥哥姐姐嗰啲咧，即係你有時。俾又係有部手機啊，但係裝咗 app 未必適用，或者一啲譬如好似頭先所講嘅政府嘅 app 咧，即係佢哋又未必好似後生仔個逐個試，因為佢哋會有個心態，會驚整壞個電話，即係會唔會我亂咁篤會整壞㗎咁樣，咁所以就有呢啲咁樣嘅班咧，其實等佢教都好嘅。我最近幫一個即係哥哥姐姐解決咗個問題咧，就係咩咧？佢電話。唔知淨係得綠色定係淨係得藍色咯？
0: 嚇！
1: 跟住我話：咦，點解你電話咁色嘅？佢話：係咯，唔知點解篤咗咩掣咁樣。咁我都幫佢搞咗一大輪咧。咁我覺得應該係一啲叫做幫助嘅功能裏邊，即係可能幫助一啲可能有啲色域有問題嘅朋友，佢就會調咗某一種色，咁佢就唔小心撳咗嗰樣嘢
0: ，high 咗過去，所以就咁。
1: 所以佢哋成日都譬如有啲哥哥姐姐都會覺得話：，哇，我會唔會亂咁撳咧，撳壞咗部機？佢哋好驚呢啲嘅，所以反而咧係唔係好敢用咯。

0: 需要呢啲班嘅，
1: 所以要学啦。咁但系即系哥哥姐姐老友记佢哋有一啲呢类型嘅班啦，但系到即系我呢啲年纪咧，有一啲班咧就好适合嘅，即系有时见到咧。就算唔係班啊，係嗰啲咁樣嘅應用程式咧，都有少少蠢蠢欲動想下載嘅嗰啲咩30+早瞓熱飲養生班，呢一個都係一個真係有一個咁樣嘅班嚟

0: 係多人關注嘅，係嘛？即係例如係食咗啲乜嘢啊，會對咩名目啊，啊食咗啲咩啊，就哦清肝啊咁嗰啲都係多人中意嘅。
1: 係，跟住另外有一個呢期我好想上嘅。就是唔知佢话系咩啊，两堂啊，定系一日唔知几多个钟啊，就可以学晒依家暂时推出咗嘅一啲 AI 软件。
0: 哦，
1: 即系教识你点样好好运用咁样咯。
0: 哦、OK。
1: 咁我呢个我有啲兴趣想学噶，因为佢啲 online 堂嚟嘅啫嘛。
0: OK。
1: 跟住就话会send 翻嗰个视频俾你啊，咁样嗰啲啦。因为我后屘点解却报冇报到呢，就是首先我怕他騙我啦，跟住然後呢就是想翻一層上次報呢類型嘅班嘅時候呢，有一個獅字頭嘅一個設計嘅軟件啦，咁就好方便嘅，因為佢好多 template 可以去處理啦，咁我哋日常可能製作少少嘢嘅時候呢就可以用到啦，咁本身我已經買咗呢一個咁嘅軟件啦嘛 ,apps 嚟嘅，咁跟住佢又有一啲班咧，就教你点样好好咁样用晒呢一个咁样嘅软件啊嘛。我报咗咯，报咗跟住冇上咯，为求嘅就系攞咗个 login 咧，就系可以睇佢本秘笈咯。因为佢本秘笈系会俾你噶嘛，你俾咗钱买、哦、买咗个堂之后，其实你系揸住本秘笈上堂，然后佢教你噶嘛。我系最终都一次都冇 kick 入过去上个堂咯。
0: 不過電腦嘢呢啲其實都係需要你自己用多啲嘅，但係你頭先講話嗰啲咩 AI 啊、軟件啊，或者用啲乜嘢好好地運用啊，呢啲唔使讀嘅，你打俾 Human 或者打俾 Eddie 搞掂。
1: 嗰陣時我未識佢哋兩個就係、是，
0: 你
1: 一
0: 識
1: 我當下買咗。
0: 你轉頭你嗰個鐘頭之後八點鐘
1: 就問下先，
0: 係問佢，咁咪搞掂。
1: 係，我而家都係嘅，我都係直接問啊 Human 啊。我想咁啊，有咩推荐啊咁啊？

0: 鄧小巧的無時無刻。
1: 嗯，近排咧，你會睇到啲人咧就好犀利啦，即係一個就係、是排呢個陀螺啦。嗯、我見到好多朋友咧，即係佢已經係去到阿爸呢咁嘅級數噶啦。咁但係咧，佢為咗幫佢嘅子女啊，去買呢啲咁嘅嘢玩咧。咁咧就哇，淨係真係即刻收到消息話，喂，原來邊度有貨，即刻飆落去喎！
0: 即刻去買，好誇張啊！你知唔知我近期見得最多嘅比賽係啲咩啊？係就係爆旋陀螺比賽咯，地區活動啊，我見到嗰啲咩區議員辦事處啊，同埋啲商場啊。
1: 街市我都見過啊，
0: 係㗎咩？元朗嗰個街市有東張西望報道添啊，原來嗰個豬肉檔啊！豬肉檔阿哥好勁噶，冇輸過啊！佢話佢。
1: O K， 嗱，除咗呢個之外咧，我知道咧，原來即係都有其他玩具咧，係啲小朋友好流行嘅。我真係冇留意到啊！呢、這個叫捏捏樂啊，係咪？
0: 係嗰啲攣下攣下嗰啲公仔啊。
1: 係。
0: 咁呢啲公仔呢我自己小朋友都有嘅、嗯、即係你話佢好喜愛咩又唔係純粹因為佢都係揀緊個樣咋嘛。咁、嗯、而外國呢突然間有一段時間即係呢期呀其實都係呢講緊呢幾個月間、嗯、又係好受歡迎嘅，你見到好多人拍開箱片呢就係、是、開其中一個品牌嘅公仔咁樣啦，就係呢啲鏈鏈鏈囉。咁因為呢啲鏈鏈鏈裏面可以放唔同嘅顏色呀、啊。
1: 嗯，
0: 咁佢哋普通呢就可能係有十隻色咁樣啦，跟住就有特別版啦，隱藏版啦、嗯、隱藏版就係咩呢，就有閃靈靈嗰啲 bling bling 喺入面，就係隱藏版啦。咁佢啲人開到隱藏版就嘩好開心啊咁樣嗰啲感覺啦。跟住我嗰刻都喺度諗，喂究竟佢哋係鍾意呢隻公仔啦，嗰隻公仔冇特別嘅，望落去又唔係啲乜嘢品牌佢出嘅即係好受歡迎或者好好貴重嘅公仔，純粹都真係佢可以有鏈嗰個作用啊！
1: 但係鏈嗰個作用咧，就係佢話一鏈落去咧，佢係會好似慢慢會縮翻變翻佢正常咁樣。因為我哋成日講公仔咧，譬如我以前玩嗰啲毛公仔，你鏈佢鏈佢就會即刻彈翻變正常噶嘛。
0: 係。
1: 咁但係呢種咧就係會慢慢變嘅，即係好似泥膠咁。
0: 佢有個過程慢慢。漲翻起，但其實都唔係好耐噶。
1: 我知咁，可能都係一分鐘內咁樣，
0: 係啊，
1: 個過程比較耐啲，咁樣就感覺就好似好治癒咁樣嘛。
0: 係咪真係咁治癒呢？其實呢樣嘢咧都唔係新事物嚟嘅、嗯。我記得早十零廿年都已經係有噶啦。咁啊，攣嗰只雞蛋咁樣嗰啲，我哋喺女人街都有得買噶啦。你行個報紙檔可能都有得買噶啦。
1: 我有見過一啲咧，就係、是好似一啲叫彈力球咁樣咧，等你劈落地下咧，佢會黐住喺地下，係
0: 啦，
1: 跟住佢又慢慢會變翻正常咁樣咯。
0: 就會總之都係慢慢復原咁樣咯。其實嗰、那個只不過樣唔同咗啫嘛。即係我自己覺得佢只係個樣唔同咗。咁、
1: 嗯、
0: 但係咧，即係佢俾大家嘅感覺係有一啲好好舒壓嘅感覺啊咁。而呢一類型嘅呢啲玩具咧，好多咧都係俾小朋友玩嘅。
1: 嗯。
0: 咁我諗佢真係咁大壓力咩？佢哋真係咁需要捏呢一嚿嘢，然后得到一个觉得好疗愈嘅感觉咩？
1: 但可能呢係我哋細个嘅时候呢唔兴啲公仔。
0: 嗯、
1: 即係譬如呢，所以你头先问嗰个问题我觉得好好喎，就係、是、即係你透过嗰个公仔会舒缓到个压力咩咁样。咁因为我細个嘅时候从来都唔係透过捏嘢呀或者掉嘢呀去舒缓压力㗎嘛。
0: 係。
1: 係囉。咁所以其實就算我見到個公仔咧，即係慢慢咁樣，可能一劈嘢嘅，咦佢自己企翻起身咯，我其實完全
0: 冇感覺，
1: 冇療愈嗰個感覺。
0: 係啊，
1: 又或者譬如有一段時間咧，咪啲人興咧撳嗰啲泡泡紙啊，
0: 係
1: 嗰啲 pop pop pop 嗰啲咧，
0: 所以小朋友都有隻呢啲膠嘅玩㗎，篤篤篤。
1: 係啦，咁但係我係冇。

0: 疗愈咯，咁
1: 系啊，我都冇啊，我系喺度谂玩咩啊，
0: 所以调翻转头咧，我就喺度谂，咁究竟啲有啲乜嘢方法咧，系令到自己可以疗愈一啲咧？因为譬如有啲人可以透过呢啲公仔，咁就可以有疗愈感觉嘛。咁但系我哋呢啲咪释放唔到压力咯？系咪会咁样咧？
1: 应该系咁啩，因为其实咧，呢一个有单新闻出咗嘅，亦都有访问到一啲学生咁样噶。即係有記者會問學生，如果你再冇呢隻公仔俾你攣啦，你會點樣噶？咁樣佢會覺得好唔開心咯，佢會覺得好失望咯。
0: 嗯，
1: 即係真係會有唔開心嘅感覺喎。
0: 係，咁但係會唔會要需要揾下有其他嘅替代品呢？因為譬如可能呢啲公仔，我有一日原來突然間會話俾你聽，哎，我哋唔出啦。又或者系唔俾卖啦，咁点算咧？
1: 真系唔知点算啦，因为有啲小朋友系会用帮屋企人做家务嚟换取呢个玩具嘅，
0: 即系可以练两下。
1: 系啊，即系可以有家长系咁样去鼓励到小朋友去做一啲家头细务，所以都几夸张啊！而呢啲嘅公仔咧，真系越出越多。
0: 系，
1: 究竟有几多即系可以舒缓到咧？我都真系唔知道。
0: 嗯，
1: 只不过。我哋两个都不能够从中而得到舒缓咯。
0: 系啦，咁我要揾其他方法咧去舒缓下，例如系听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水进入优达的过程之中丧生，相关部门还在边境附近的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表示，大约6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与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是措施将会影响乘坐飞机或者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之中表示，已经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必须为此作出一些让步。他說美國仍然未同意授予烏克蘭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生產許可，問題仍在討論，強調轉讓這一類的技術必須非常謹慎。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約峰會會晤的時候，曾經表示將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防空系統。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并未提及加沙问题。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话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

0: 岸設施準備走水，粵港兩地政府將會敲定正式開通日期，適時公布。運輸署和路政署聯同本地公共交通營辦商派出不同型號的車輛到場測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將會持續監督並且提升服務，並指示人員為演練作好準備。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8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天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扩阔知识领域，
2: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九点，
9: 阿 Lu、
2: 洪建威，
8: 知识会社。
2: 时间嚟到7:06，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的知识会社。
10: 听下啲消息先，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香港警务处请临床心理学家。
2: 跟住政府物流服务处咧请教队。
10: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有课程主任、科学化学项目主任、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项目经理、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兼职学校支援主任、校本课程发展中学行政助理。
2: 跟住有教学助理文凭程度、半熟练工人、杂工、学校行政文员同埋临时中学学位教师。
10: 嗯，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又系大家咧可以竖起耳仔听听阿 Lu 带我哋食啲乜嘢咧？
11: 全球卖场各种珍馐百味，不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不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12: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13: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14: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2: 今日究竟食啲乜嘢咧？我西藏翻嚟啊嘛，未完嘅，即系计上个星期讲完嗰只黑色长毛牛同白色长毛牛之外，
10: 系，
2: 跟住仲有。

0: 一啲西藏特色食物啦。
1: 嗯，
0: 即系我觉得每个地方咧都梗有一啲挨近淀粉类嘅食物咧，系佢哋啲主食嚟嘅。咁而今日讲呢一个咧，就系、是、其中一款，你去到嘅时候咧，好多时咧都见到无论系饭店好啦，亦亦或系一啲嘅街边小吃到啦，即系你都会见到有啲铺头开出嚟系卖呢一样嘢嘅。咁、咧就叫做糌粑。读个字就系发针嘅针嘅发音
1: 嚟噶，
0: 中文字嚟噶、即系我都要查翻嗰啲字典咧，先知道佢点读嘅。咁嗰个发音咧就叫做针字啦，嗰、那个字针巴咁样。咁咧系西藏人咧，佢哋嗰啲能量粮食嚟。
1: 系咪好似米通嗰啲咁嘅嘢嚟啊？我成日觉得嗰啲啲乜巴系似系呢啲。
0: 又唔系喎，直情系即系我自己觉得啊，直情系一啲好似包即系嗰啲叫做咩咧？啊，
1: 饼，
0: 勾唔
1: 江苏饼，
0: 突然间勾唔到
1: 包
0: 粉团啊，
1: 粉团，
0: 直情系一啲粉团嘢嚟嘅。
1: 哦 ，OK， 系。
0: 咁但系呢个粉团嘢咧，就喺佢日常生活里边系饮佢哋嗰啲不同类型嘅酱汁啊、yogurt 啊嗰啲咁样去食嘅。
1: 系。
0: 咁而呢个糌粑咧，咁究竟系啲乜嘢嚟嘅咧？就系一啲青果磨成嘅面粉。咁而青果咧喺西藏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常用同埋食用嘅食物嚟嘅。咁因为佢哋除咗呢个糌粑之外咧，仲有一个叫青果酒咧，就系佢哋好出名噶啦。我都有饮过呢一个酒嘅，因为去食饭嘅时候咧，佢哋仲有个仪式嘅饮呢个酒，有啲即系有啲叫做嗰种叫小游戏啦，你当就系、是、今日嚟嘅在场嘅女士，咁我哋都要咧，即系饮下呢、這个青果酒嘅咁样啦。
1: 咁净系女士饮，
0: 唔系佢嗰个游戏就系女士饮完之后啦，咁就到男士咁样嘅，咁同埋有啲动作啊，各样嘢嘅，好得意嘅。即系不过我觉得好难形容到俾大家听，不过等大家认知啦。就系、是、喺西藏咧有呢种叫青果嘅食物咯。咁、而呢个青果佢哋系会攞嚟制造唔同嘅一啲即系佢都会配搭埋一啲嘅其他嘅食品一齐去做，甚至乎攞嚟头先我讲话做酒嘅。都是其中一种来的。咁佢本身呢这个果呢佢可以做到一个面粉。咁所以呢就会有青果粉呢一样嘢。但佢嗰、那个嗰、那个塑造力可以系点样呢，即系你话佢、会唔会做到面包啊，或者之如此类各样呢。咁其实佢都系呢变成粉炒熟咗之后呢，佢就会去搓成一个球体。跟住佢会配搭佢哋好出名嘅酥油茶嗰啲去食嘅。又或者系饮 yogurt 咁样去食嘅。咁而佢本身嗰、那个能量好，即系佢属于可以补充到你一个高嘅能量啦。咁而佢蛋白质同埋矿物质都好丰富嘅。咁、而呢一种粉咧，其实我平时系冇见，即系我喺香港，即系过去我未去西藏之前，我系未接触过添嘅。所以我就即系嗰阵时佢哋一讲青果酒，咁我了解一下系乜啦，跟住然后咧就发现原来佢呢个糌粑咧。是在他们当地来讲，我原来因为我平时行过的时候那些路边摊去买一些东西来、可能包一包一些食物来吃或者配搭食物来吃的，这旧东西呢就叫做糌粑了。而他即是吃下去 是什么的感觉啊，又或者是大家可以拿到什么去形容他呢，其实他真的只一旧粉团咯。他能够给到很高的淀粉饱肚感嚟
1: 咯，饱肚感，
0: 饱肚感嚟，即系你食唔到好多嚿嘅啫。讲真，我哋要将佢同我哋香港日常啊咩嘅淀粉去对比咧，就系食饭啦。即系其实当地人就当佢系食饭咁食，
1: 主食
0: 基本上系啦，即系亦都系方便食用啊。唔使话啊，因为佢搓成一个球体，佢包住佢就得啦，摆喺个袋入边就已经得啦，随时随地就可以拎出嚟食用。
1: 但系干身嘅定系
0: 干干地，即系都干噶，
1: 系
0: 即系佢唔系话湿润，你觉得系好似我哋嗰啲蛋糕咁，绝对唔系，
1: 或者系嗰啲糯米糍嗰啲唔系。
0: 真係乾身嘅蟹嘢又未。

0: 至於去到乾酥餅咁樣嘅。咁但所以咧，佢嗰個配搭去食用咧，佢就會配搭佢哋自己嘅酥油茶、甜茶啊、乳酪啊呢啲去食用咧，咁就 OK 啦。因為其實佢哋都要二收藏啊，各樣嘢噶嘛，即係有啲似以前啲人即係啲外國人佢哋要整嗰啲硬發包咁樣嘅感覺。
1: 你
0: 使乜講
1: 外國人
0: 咧？
1: 我覺得你淨係講個上京赴考嗰啲，
0: 係啦，袋住喺袋嗰幾個饅頭啊，
1: 冇錯，係咯，
0: 即係咁上下啦。但係佢又冇我哋嗰啲饅頭咁大，
1: 或者江蘇餅咁硬，係
0: 咯，又未去到嗰個咁乾身嘅。咁但係呢個咧絕對係佢哋自己生活嘅一啲習俗啦、文化啦，會食用嘅一個能量糧食咯。
1: 但其實咪冇味嘅。
0: 有味的，因为其实它都是其中一种麦的一种来的。
1: 即是麦
0: 味。它有些那个即是它有小麦的味道的。
1: 即是没什么味咯。即是对我来说那么就是没什么味。
0: 即是
1: 你吃白饭也有味的。
0: 是。
1: 你白饭有淀粉质有甜味的嘛。
0: 那有些饭都嚼下去是很好味的。
1: 是啊。
0: 即是有不同的品种的。
1: 是啊。咁咯，
0: 你都可以咁样讲嘅。
1: 唔系，即系譬如你可能，如果我真系要食呢、這个即系呢个嘢食嘅时候，使唔使捞嘢嘅咧？使唔使捞酱嘅咧？即系有冇得染酱咁样？
0: 染酱
1: 系啊，或者滴几滴豉油落去啊？点下鱼露啊？
0: 佢系好兴攞嚟染啲嘢嚟食咯。
1: 但系就系染酥油茶啦。
0: 系啊。即是酥油茶会是其中一种咯。咁但是你话其他嗰啲酱汁啊嗰啲嘢，即是佢都兴系总之点嘢嚟吃咁样咯。咁佢食落呢其实佢都酥软嘅。酥软甜甜地嘅。咁佢脂肪啊、蛋白啊、糖分啊呢啲嘢系有嘅。因为佢你捞嗰个过程里面你有放落去嘅。咁叫做一种冇咁容易变质嘅食品咯，即系有时候我哋觉得面包有机会都容易发毛啊咁样啦。咁碍于佢哋嗰个环境方面咧，其实带住呢一个糌粑咧，其实又冇乜话嗰啲咩发毛啊、异变啊嘅情况嘅。
1: 咁佢本身又因为个地方
0: 系
1: 干燥嘅高原系嘛，
0: 跟住又方便到佢哋农务啦，即系佢放牧嘅时候咧，即系摆喺个斜孭袋入边咧，有几嚿咁样咧，即刻可以即系叫做补充到啊。
1: 我想问当地嘅人咧，如果食呢、這个，佢系就咁摆落个袋啊？定係佢好似譬如香港就通常係會可能有個食物盒啊，或者另外有個嗰啲可以密實袋啊咁裝住。
0: 喺而家呢個世代都有袋裝住嘅，即係佢唔會好似我哋睇卡通片咁樣有個啡色嘅布袋，結起就擺入去入邊就。
1: 但係入邊就係有電話廁紙，跟住佢就攞一嚿呢啲俾你食。喂，阿 Lu 食啊！
0: 你要唔要食一嚿啊？咁樣嗰啲又唔會嘅，唔會嘅，即係文明咗好多噶啦。咁但系呢一个青果咧，佢嗰、那个即系嗰个变化，我系冇谂到咁多种嘅。即系佢做呢、這个，咁当然嗰啲青果粉，啲人仲有机会攞嚟去制其他啦。因为佢其实喺市面上，你会见到都有嗰啲煎饼啊，各样嘢嗰啲出现嘅。咁有一啲咧，佢哋都会捞入咗呢个青果粉嘅，因为始终佢哋。会盛产呢一样嘢，佢哋呢度有产呢一种嘅面粉嘅时候，咁就自自然然咧，佢哋喺佢哋嘅食材里边咧，亦都会加入咗佢咯。但系你话喂，咁我哋可唔可以攞佢嚟整啲乜嘢？我真系冇试过，即系我都答唔到你究竟佢可以有啲咩变化。咁但系当地人本身佢哋都会将佢攞嚟放落一啲帽即系糕点嘅模具里边咧。再製成其他的一些糕點食法都有的，只不過那個配方方面你做不同的時候就一定落不同的東西咯，那是有改變的，因為除了是染醬啊配熱茶啊去吃這個糌粑之外呢，亦都會因為他們環境或者食材甚至乎是餐廳的種類，他們配搭啲肉去吃又有辣椒啊各樣去吃都有的。即系其实喺佢哋嗰个饭餐里边见到糌粑嘅机会率好高嘅，只不过系究竟佢点样去配搭咯？但系你话，咁佢即系其实要配嘢食系咪？咁冇话一定要配，只不过因为佢冇乜味。

0: 肥啊嘛，咁变咗你咪即系配其他嘅时候，佢又佢好似取代咗嗰个主食嗰 part 咯，因为佢哋未必系咁中意餐餐吃饭噶嘛，佢哋就反而多用呢个餐巴去做饭嘅角色啦。
1: 所以其实咪同饭嘅功能系一样咯，你豉油捞饭都得噶，你猪油捞饭又得，或者系你打个蛋落去又得。咁佢嗰个餐巴就系、是、即系嗰个可塑性就系响你配啲咩配料落去啦。
0: 冇错，咁、而佢食落去，你话喂佢难唔难食噶各样嘢，咁我又觉得见仁见智噶啫，睇你自己中唔中意食噶啫嘛。
1: 系，
0: 即系有梗有人系中意食，觉得佢系好好食噶嘛。跟住你问我，我有冇食啊？咁我喺其中一餐饭里边，其实佢有出现到喺度嘅。
1: 吓、啊，咁你就有夹过嚟食过。
0: 系啊系啊，即系我又觉得冇大问题咯。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咧又都几中意食嗰啲冷 bag 啊，即系
1: 冷
0: 日
1: 即系
0: 去腩咖喱啊嗰啲印度饼啊，无论系佢系包嗰种啊，定系酥油嗰种啊，我都中意食嘅。同埋我翻到内地嘅时候，我好中意买嗰啲。白色嗰啲包啊，即系佢哋嗰啲，好似
1: 馒
0: 头质地咁嗰啲咧，挂包嗰啲，系啊，呢啲我都系好中意食嘅。所以对于我嚟讲咧，我去试佢嘅时候，我中意诶个质地方面又唔系谂咁样咁粗糙，因为反而我食咗先噶嘛，我先至睇呢啲咁嘅资料噶嘛。在資料度齋睇嘅時候，覺得佢係一種未必係好食嘅嘢嚟，但係到你實質去試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咁樣，我食咗之後去睇咧，啊有啲估唔到，原來佢係一種係另類啲嘅粉嚟嘅，原來同我以前接觸嘅完全唔同嘅咁樣咯。因為即我都有整下餅啊，整下麵包啊呢啲嘢噶嘛。咁我就覺得哇，好似大開眼界咁樣去認知，我估唔到原來我之前一晚食嗰嚿嘢，就係、是、我今日飲呢隻酒嗰隻果嚟嘅咁樣咯，即係呢個係我有啲估唔到嘅，都係我透過資料我先知道嘅，我純粹以為佢係一嚿粉團咯，我點會諗到原來係？哦，呢支酒釀製本身呢個果實嚟嘅咧，咁樣咯。
1: 咁佢入邊個原材料係咩咧？你話粉團，咁佢嗰個有冇話比例啊？
0: 冇，佢都係撈翻啲水啊，嗰啲嘢溝落去嘅啫嘛。你要有啲咩味道啊，咁樣又可以有啲做法都係可以溝落去嘅。所以話佢咧都會因應翻你係配搭食啲乜嘢。因为正路咧，即系如果你我冇乜日常，我头先讲话，哎，袋个袋落去充饥嗰只咧，咁佢又唔会咁多变化嘅，佢都真系沟翻呢啲水啊，嗰啲捞匀佢，嗰啲茶水啊，咁嗰啲摆埋落去，然后碾成一嚿，有啲就直情喺捞嗰个过程里边咧，就已经系攞啲酥油啊，即系酥油茶啊嗰啲都捞落去都有嘅。咁啊，最主要你都系要有一啲水分嘅东西摆落去捞捞啫嘛，咁就已经系可以做成一个佢哋简单方便携带嘅一种主食咯。咁我都几想知道，即系最衰我系翻咗嚟，我先去寻求呢个资料啦。咁如果唔系咧，我谂我如果仲喺当地嘅话咧，我应该会试下买包呢啲粉翻嚟试下咯。
1: 哦，佢净系有一包呢啲咁嘅粉卖
0: 嘅。哦，卖系啊，即系都唔使话特登要搵翻嗰只嗰嚿青果出嚟嘅，唔使特登，直接佢嗰度已经有呢一只面粉卖噶啦。
1: 即系你一捞水咁啊，就整干佢咁啊得。
0: 系啊，即系佢嗰种纯粹系我哋好似平时一包包买，哦低筋粉、中筋粉，咁呢一个就系青果炒熟咗磨出嚟嘅粉咁样咯，即系糯米粉咁样，即系啲 friend 啦。嗱，但系佢唔系糯米粉嗰种，
1: 佢总之就系青果
0: 烟韧嗰啲嘅感觉嚟嘅，所以大家又未必谂啊，系咪好似我哋成日讲咩茶果乜果乜果嗰啲，咪好多时都系俾我哋嘅感觉有种烟韧感嘅，咁佢唔系呢一种嚟嘅。系啦，所以大家又唔需要话啊，佢系咪可以攞嚟包啲乜嘢啊？咁样佢个感，即系佢俾大家嗰个食用嘅方式，你预当佢系一嚿馒头啦，
1: 系
0: 咁啊易明白啲啦，佢冇馒头咁靓仔嘅，不过即系佢初出嚟嗰啲 其實可能他們沒那麼講求他的樣子、他的樣子又不是真的說、靚靚仔仔很吸引到你去吃的，
1: 我覺得是應該是像是手可能捏捏一塊東西，
0: 就這樣真的手捏一塊東西就是的了，是即是他的形態、是我們手捏住，你看到有手指印那種捏住的樣子，又有些就可能、可能餐廳那些你會見他捏得好一點，可能捏成一個三角形，咁亦都系方便你攞手一手拿起佢又食嘅，即系唔系好预你用筷子啊嗰啲嘢噶啦，跟住你就去咗去舐咯，舐其他咯，可能你又会见到有嗰啲辣酱，佢又会舐，咁啊佢哋个餐系食啲咩，或者系嗰个铺头佢本身系食啲咩菜式嘅，咁佢有啲汤嘅，你都会摆落去舐咯，咁变咗好似都几百搭咁样。但你最估唔到嘅就係、是、真係捻完之后一隻手捻住咗嗰个样子，就係嗰个样嘅形态摆出嚟囉。咁呢个係我自己觉得几估唔到嘅，我哋通常都会猜返好佢呀，猜你。
1: 冇㗎，咁你如果好似啲人食饺子嗰啲呢，有啲劲嗰啲咪就係真係一手可以捻一隻饺子
0: 出嚟
1: 㗎嘛。
0: 咁勁
1: 嘅咩？即係類似嗰啲，即係可以雲吞仔嗰啲咧，即係咁咧，一手就捏咗一隻手指，咁其實佢都係有啲有個手指嘅印喺度，咁但係佢真係一手一隻咁樣細細只咁樣，
0: 都係。係
1: 咯，
0: 佢大概係咁啊，但係你諗下，我哋而家講緊嗰嚿嘢係一個面團咯，即係佢冇雲吞仔咁靚，
1: 係，
0: 但係佢嗰個狀態係我嗰下都覺得嚇，點解會係咁樣嘅樣走出嚟嘅咧咁樣？跟住而另外咧就係、是、佢咁樣捻完之後嗰個製作啦，咁大家諗佢咁就咁食啊，定係點樣噶？咁都原來有一啲咧都會將佢攞嚟炸咯，
1: 哦，
0: 炸嘅食法都有嘅，
1: 係
0: 即係將呢個青捻完，即係擺落油鍋炸嘅又有，蒸嘅又有咁樣咯，即係都有變化嘅，大家係可以。去嘗試一下嘅。
1: 你有冇諗過將呢樣嘢引入嚟香港咧？既然香港冇，好似冇得食咁樣。
0: 都冇話引唔引入嘅。而家我
1: 杜拜朱古力。
0: 係啊，睇下係會點。因為咧，你大家自己上網一 search 就有噶啦。青果炒面，佢嗰個名。即係佢嗰個麵粉啊，叫炒麵㗎。因為其實佢係我頭先講過啦，佢係將嗰個粉咧炒熟咗嘅咁樣。咁而呢個青果炒麵咧，我哋而家喺網絡上邊咧，嗰啲科技咁發達咧，運輸咁好，我哋方香港即係真係好容易咧，都可以買到嘅。
1: Okay.
0: 我都諗住試下買一包翻嚟試下。雖則我離開咗呢個西藏啦。但是我 online 如果買到撳到，我買回嚟試下先，試咗話你知，因為都即係幾特別，我覺得呢一隻粉，我哋可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又試下，因為佢要製造其他形態嘅嘢咧，一啲都唔難，都係溝水啊、溝奶啊咁樣嘅啫。即係如果大家有做開一啲麵包啊，又或者糕點類咧，我相信可以試下運用下佢。
1: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表示，大约6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会影响乘坐飞机或者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就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并未提及加沙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峡。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话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到77%。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

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九点半。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心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7: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系内衣啊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even 你着裤仔都系。
6: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正啊！
9: 健威有咩睇啊
8: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9: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8: 今日呢个健威导赏团咧，本身就唔系同好多人有关。
9: 嗯，
8: 咁啊，突然间咧，因为有一单新闻出现咧，就系同好多人咧都有
9: 扯咗上关，
8: 扯咗上关系系咩咧？我唔知阿 Lu 你最近有冇睇到一单新闻咧？就系讲啊，俄罗斯啊，有一位朋友咧就买一张显示卡。
9: 嗯，
8: 佢咧就坚持喺买呢张显示卡嘅时候咧，就系要当面即刻要。开咗张显示卡嚟睇，咁嗰张显示卡咧全新嘅，
9: 嗯，
8: 即系有个盒啦，有埋个即系嗰个包装，有个嗰啲即系包装嗰啲胶咧，嗰啲吸索嗰啲胶包住咗。咁佢咧就坚持，即系去攞货嘅时候，唔该去开埋嗰张卡嚟睇，叫嗰个人打开，开咗盒，打开里边，咁睇系咪嗰张显示卡？
9: 系。
8: 咁佢嗰个那包嘢打开咗之后咧，你估系咩嚟嘅？两樽水，
9: 吓，
8: 系啊，两樽水咯。咁跟住咧就即系引嚟网上面好多人讨论啦，就话哇呢、這个人真系醒啊！即系
9: 佢应该系咪即系惯性系，定系因为而家啲显示卡太贵
8: 啊？系啦，而家啲显示卡太贵，咁同埋因为贵到一个，你谂下，即系阿 Human 啊、Eddie 啊嗰啲成日讲，你以前可能买一张好啲嘅显示卡系二三千蚊啦咁样。咁而家係五六千蚊、七八千蚊，又或者你有錢你都買唔到過萬咁樣，咁你點買呢咁樣？咁但係你可能有行業需要啦，又或者你本身我、哦、真係需要嗰張顯示卡嚟做嘢㗎喎，咁樣咁你都要買㗎，係咪先？就係貴貴到。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俾得起嗰個錢。咁但係如果你買嗰個唔係嗰樣嘢，又或者甚至俾人呃嘅話，咁咪仲反。咁所以咧，就有啲朋友咧就會話：啊，我買嘅時候咧就要當面開埋個顯示卡。咁、我哋今日個健威導賞團係講乜嘢咧？就係講呢個拍開箱影片啦。
9: 係。
8: 係啦。咁本身點解話同其他人冇乜關係嘅？咁如果你本身我都唔中意睇呢啲開箱影片啫，又或者我本身都唔中意拍呢啲開箱影片啫，又或者。拍嚟做咩啫？
9: 嗯，
8: 系嘛，即系唔关我事啊！就算我买一样嘢翻嚟，我拍嗰个开箱影片拍嚟做咩啫？我自己开箱就开箱噶啦，我唔会需要拍片噶嘛，咁样。咁但系因为正正咧，即系可能譬如可能有啲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就会觉得，咦唔系，我都可能有机会会买啲咁样嘅贵价货品噶。咁如果我唔系拍呢个开箱影片拍住佢。咁到时有啲乜嘢追讨，咁咪冇办法，系咪先？
9: 嗯，
8: 咁咯。咁啊，当然又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哋平时讲话个开箱影片咧，就系讲啲可能系即系社交平台啊，又或者系影片平台嘅朋友咧，咁啊拍一啲片段啦。咁咧其实呢一类嘅开箱影片咧， 其實近年咧都多咗一啲本身唔係 YouTuber 啊，唔係呢啲平台嘅朋友咧，都會拍呢啲影片嘅。有冇試過買過嘢咧？佢反而係嗰個盒嗰度寫到明，
9: 叫你拍咯，
8: 叫你拍噶。
9: 係啊，其實而家你買，尤其是買盲盒啦，有啲人成條買噶嘛，即係全 set。咁佢要確保話俾你聽，佢真係全 set 冇嘢相同咧，佢都會同你講，你拆嘅時候記得係開住個錄影。拍你自己开箱，如果有相同咧，我哋都会因应翻系条片咁，即系显示到系咁样，我先至会叫做换翻俾你咯。可以换嘅，因为 suppose 你买一条全新嘅，入边应该系全部都唔同款嘅咁样咯。
8: 冇错，咁所以咧，而家咧，即系呢个咁样嘅拍开箱片咧，已经唔系话即系你系做网上平台先用啦，就系你本身可能好买一某一啲嘅货品咧，已经系会叫你拍啲开箱影片啦。例如头先阿 Lu 讲盲盒啦，又或者咧有啲物品咧系需要退货嘅时候，或者有机会会退货咧，都系需要你拍呢个开箱影片咧，就去证明啊，我个开箱咧就系由原封。我一路拍到開箱，真係發現咗問題，中間係冇剪過，冇任何嘅花巧嘢嘅，咁先至咧可以構成到呢個退貨嘅咁樣咯。咁所以呢個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好啦，嗱頭先講嗰啲咧就係即係你有啲某一啲情況需要有呢個開箱影片啦。但係本身開箱影片係乜嘢嚟嘅咧？咁樣開箱影片咧，其實就係顧名思義啦，就係從拆開包裝開始咧，就一步一步將個產品由個盒度攞出嚟，就向一啲觀眾展示嘅影片嚟嘅。咁佢最開頭咧。就係一啲即係網上影片平台啦，有一啲 YouTuber 咧，就係、是、我買咗一件貨品，咁而嗰件貨品咧就可能係都幾多朋友想了解一下嘅，咁當然啦，佢嗰個受眾朋友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是、佢可能都想擁有呢個產品嘅朋友，但係咧呢、這個影片平台咧就係、是、率先向大家披露。咁大家咧就可以有機會咧就睇咗呢個短片平台嘅分享先，咁先至去考慮買唔買嗰個產品啦。你會唔會買嘢之前都會睇下呢啲咁樣嘅開箱影片嘅咧？
9: 會，我會睇噶。
8: 嗯，
9: 即尤其是依家咁方便，你撳下都係睇咗先啦，睇下自己適唔適用，啱唔啱用先啦，咁樣咯。
8: 你通常會係乜嘢會比較中意或者係多睇呢一類嘅影片睇咗先買呢？
9: 都是那些拍片相机这样这类型我会看咯。
8: 是即是所谓叫三 C 产品。
9: 是啦，因为我对这样东西一点都不熟。咁啊，了解一下睇下边啲劲啲咯，因为佢会有比较噶嘛，即系好多时啲类型就系你买嘅时候就可能话啊，就系喺嗰三部里边拣一部嘅啫，或者系嗰两部里边拣一部嘅啫，咁你比较一下究竟边一个系相对自己适用啊，或者用得着啲咯。
8: 系我最初头睇呢一类嘅影片咧，系两类产品嘅，一个咧就系头先你讲嗰啲三 C 产品啦，即系多数都系啲可能 camera 啊或者系相机啊嗰一类嘅嘢咧，咁因为有时候。你可能都想知道个箱里面有啲乜嘢嘢啦，有啲咩配件啦，可能譬如相机好简单，即係佢除咗个机身之外，咁佢有冇相机带嘅呢？有几粒电呢？个电有冇插电器嘅呢？有冇啲咩线啊 ,driver 啊等等嗰啲嘢呢？咁起码得个知字嘛。咁因为以前有啲相机呢，佢会俾埋套你嘛，咁你就可能諗啊，我连套都唔使买喎，咁好似几好喎、啊。又或者啊，我需唔需要相机绳呢？因为有啲譬如可能而家你嗰啲手持嗰啲相机佢会扔埋条绳俾你㗎嘛。以前我哋可能要諗啊，我哋係要另外买条绳配上去㗎喎，或者使唔使要买隻唔知咩特别嘅脚架呢？咁而家佢可能呢，譬如呢一开箱文呢，佢之前係会话埋俾你听，嗱，如果你买个标准版呢就冇腳架嘅，咁但係你買個嗰啲叫做咩，即係擴充版啊，定係嗰啲咩 combo 版嘅話咧，佢就有埋腳架俾你啊，有三粒電啊等等啦嗰啲，咁你就可能因應自己嗰個預算，就去諗啊，我可能喂三粒電好似好啲、啊，又或者咧，譬如嗰陣時咧，我試過買過一部呢啲咁樣嘅手持相機咧，佢嗰個 combo 版咧係有埋支咪嘅。
9: 咁啊，即系更加好啦。
8: 系啦，但我到最后系决定买翻标准版，
9: 因为你已经有咪啦。
8: 冇错啦，咁所以我觉得哦，咦，俾多啲钱，但

0: 系嗰样嘢我未必需要嘅、哦，咁我通常都系睇咗呢啲咁嘅影片咧，就去了解一下，咁先
1: 慢慢拣。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因为呢啲开箱影片咧，虽然话系开箱啫，但系佢都会话埋俾你听嗰样嘢点样用啦。可能系有埋嗰个拍摄效果啦，即系个产品展示咁样出嚟嘅、
1: 嗯。
0: 所以咧，其实你就系好好咁样咧，你睇咗一条呢啲影片之后咧。你好似自己擁有咗咁樣，
1: 即刻會唔會降低咗你買嗰個意欲？
0: 會，因為咧有時候，譬如尤其是呢啲咁樣嘅攝影產品咧，佢、
1: 嗯、
0: 會有試片噶嘛。
1: 嗯、
0: 你睇完嗰個試片之後咧，你就可以好肯定，哎得唔使買咁樣咯。即係我有試過係咁樣嘅，
1: 因為會變化不大咁係咪啊？
0: 係啦，即係覺得唔係我想要嗰樣嘢咯。因为佢嗰个影片，佢可能都会标榜翻嗱，我哋就原片直出，
1: 嗯，
0: 又或者系我个 file 咧就冇压缩过嘅。总之你买翻嚟嗰部机点样整咧，我就系咁样出现啦。咁你就会睇到咧，譬如可能一啲本身出厂嘅一啲瑕疵啦，又或者系哦，原来譬如我哋有成日都讲话，可能喺夜晚拍摄啊，咁有某啲厂商可能都话标榜哦，我哋今次咧就增强咗呢个夜摄功能等等嘅。咁你可能睇完之后咧就发觉。其实都唔系好劲嘅啫，咁、嗯、我就即系我都有试过，因为睇咗就觉得嗯，咁再等下先咯，或者等
1: 自己用紧嘅差唔多咁。
0: 系啦系啦系啦，或者你本身都唔满意嗰个产品嗰样嘢啦，咁你都觉得哦，咁可以唔使买咯，可以等下先咯咁啊。咁、
1: 嗯、
0: 我所以都系觉得呢啲开箱影片咧系会帮助到你嘅。咁啊，除咗头先我哋讲啦，一啲3C产品开箱之外，我另外一种会睇咧，就系啲玩具开箱咯，即系都系同样啦，就系、是、譬如你个盒系一定系好靓噶啦，即系你所有玩具嗰个包装盒，你有冇试过细个买模型咧？个、
1: 嗯、
0: 模型嗰张嗰个展示图系画得好靓噶嘛？
1: 系。
0: 咁但系咧，其实你开砌完之后嗰个模型咧，根本啲手手脚脚硬邦邦，完全摆唔到造型。
1: 根本就冇咁靓。
0: 咁但系因为细个以前系咁样噶嘛，咁、嗯、就系你通常系一定同个盒展示嗰个系
1: 有啲差距，
0: 系好大差距噶、嗯，可以系。咁但系咧，而家开箱呢啲咁样影片咧，你就可以好知道啊，其实咧，嗰、那个产品摆出嚟咧系点样样嘅，咁你本身中唔中意，或者系咪开咗佢个做工啦等等系好好咧咁样，咁呢个都可以好容易可以俾你睇到咯。咁啊，呢一类嘅开箱影片咧，都可以好帮到大家嘅。咁当然啦，如果你本身收音机旁边嘅你啊，我意思系都系想除咗自己系想睇呢个开箱影片之外，仲想拍埋一份。咁有啲咩要留意呢？转头翻嚟同大家讲啦。

0: 正啊！
1: 健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2: 今日同大家導賞嘅咧，就係一啲開箱嘅影片啦，即係導賞添啊！呢啲係，因為本身開箱影片就係想話俾你聽咧，嗰個產品係啲乜嘢嘢嚟。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啦，除咗即係一啲叫三 C 嘅電子產品之外啦，其實都仲有好多嘢咧係可以有開箱影片嘅，例如係一啲美容啦，即係可能用啲化妝品啊、咩唇膏啊等等、面膜啊，即係有遮瑕膏啊，尤其是。有啲即系搽半边面俾你，跟住又话俾你听啊！你用咗之后咧，就个情况就会有点样样啊！咁啊，另外一啲食嘢都可以开箱嘅、哦，即系我见过人哋系食嗰啲咩好超辣嗰啲薯片咯。我记得早几年咧，咪好兴咧嗰啲话咩，净系叫十八禁啊，
1: 系
2: 即系话十八岁留下嗰啲人咧就唔可以食嘅一啲薯片，因为嗰啲啊太辣啦，嗰啲咩墨西哥魔鬼辣椒啊咁等等嗰啲咁嘢咧，咁咧就试，咁当然啦，呢啲影片咧其实都几好笑嘅，因为始终食嗰个人唔系个观众嘛，咁但系你睇到嗰、那个。
1: 那个人个样
2: 系个 YouTuber 食，或者系嗰个影片嗰个人食，咁啊佢个样啊，跟住佢形容啊等等咧，即系好似自己食咗咁样咯，咁啊，唔知道你中唔中意睇啦。咁另外一啲咧就系叫做体验式嘅开箱，系咩咧？住宿咯，即系佢哋话，譬如话哦，开箱某一间嘅酒店啊。咁啊，另外就開箱某一啲嘅，譬如可能民宿啊，咁啊，另外就係一啲體驗式嘅按摩咧，其實都係可以嘅，或者係去一間鋪頭度食嘢咧，其實都係可以叫做係開箱影片嘅，即係呢一類嘅影片咧，其實你依家見到真係好多，即係可能係你響隨街，譬如當旺角、尖沙咀開一間新嘅鋪頭，就食啲乜嘢嘢咧，其實都係有得可以開箱。咁開箱嘅個情況咧，包括除咗你真係去間嘢食，嗌佢一啲特色食物食之外咧，仲可以試埋佢個服務質素啊，成個用餐體驗啊、環境啊等等咧，咁都係一個開箱文嚟。
1: 都系，
2: 咁你会唔会又睇中意睇呢啲嘅影片嘅咧？
1: 不嬲都有睇噶，
2: 但系你会唔会跟住去食咧？
1: 都会，
2: 系咪啊？
1: 系啊，都成日睇噶，因为系咪呢类型嘅？常得最多嘅
2: 系，同埋佢通常咧呢一啲影片咧，佢有啲都会讲到明咧，就话系自费嘅，即系就唔系邀请嘅。咁当然亦都系有啲咧系会个餐厅邀请佢，咁但系就睇下本身嗰个影片嘅创作者点样去包装啦，点样去做啦。因为我谂其实而家因为呢一类嘅片咧，即系真系好多，就算你系俾钱即系请个 YouTuber 去食都好啦。咁有時候咧，嗰、那個影片個創作者咧都會講到明，嗱，我哋真係有嗰句講嗰句嘅，真係好食就話俾你聽好食，如果唔好食咧，我真係鬧嘅。咁呢個咧就會令到啲即係觀眾咧覺得，哦，我睇咗片就會都會覺得你唔係盲讚嘅，咁就叫。

0: 做睇落去咧有個可睇性，同埋有個參考價值喺度。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哦，你原來係廣告嚟嘅，咁我你實贊啦，咁有啲咩好睇咧？成根本就唔可能睇咗兩三分鐘都唔會再睇落去啦。咁啊，頭先咧我哋講話，譬如你如果真係想拍呢一類影片啦，又或者咧係想體驗呢一類影片咧，有啲咩要留意咧？咁第一樣嘢咧就係要營造一個觀眾期待嘅感覺，呢個係好重要嘅。例如係有啲人咧就會喺拍呢個開箱片之前咧，就會賣一輪關子先嘅，就嚟可能講下啲即係成個氛圍，譬如啊最近咧就個環境咧啲乜嘢嘢，係啦，又或者係啊我咧就專登咧去到一個地方嗰度，咁、那個地方咧好多人都去過，不過咧我今日咧就係去呢個地方
1: 嘅
0: 呢一個地方嘅某一個新開嘅位置，或者係試一間隱世所謂叫隱世嘅食嘢啊，又或者係一個居住環境啊等等，咁咧就令到咧人哋會覺得啊，咦係、哦，我就算去過呢個地方，我都冇體驗過呢一個片裏面所講嘅內容，咁你就會有興趣咧就去睇落去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最主要咧嗰個描述個效果，即係平時咧我哋可能都睇一啲電視咧，其實都有呢一類嘅開箱啊或者試食啊體驗嘅影片嘅。咁但係咧有好多人詬病咧，就係話喂嗰個人都唔識講嘅，唔識講嘅意思係咩咧？譬如用食物嚟讲啊，好味、够味、有口感，即系呢一类咧，其实系好笼统啊，太笼统啊。咁如果我又觉得本身如果嗰个创作者咧系识煮嘢食，好似阿 Lu 咁样咧，你就会用比较多嘅形容词，又或者系比较技术式嘅字眼咧，就去形容你所体验嘅嘢，咁成件事咧就立体好多啦。系嘛？咁所以咧，做一个呢一类嘅内容创作者咧，你自己本身咧都需要即系有少少根底喺度啦。又或者你本身都要可能譬如啊，哦，我煮嘢食嘅，咁你起码都真系要识煮，你去形容咧就会好多。或者你本身需要有多系啊，需要有多啲词汇咧，喺个肚里边咧就形容得多咧就会比较好。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專業知識啦，例如係一啲電子產品啦。咁我諗其實個好多人聽嘅咧都係聽你一啲專業知識嘅分享啦。又或者咧，譬如係我覺得有啲嘢咧係好難去做開箱嘅，例如係咩咧喇叭或者係 headphone， 好難去做 headphone、因為咧你睇呢一類嘅影片咧，始終到最後你都係用翻你自己嘅電腦啦，或者自己嘅手機咧，去感受嗰個聲音。就算佢話俾你聽，哇，嗰個喇叭好好聽，或者係嗰個 headphone 好好聽，咁但係咧，始終透過麥、透過影片去製作之後，去翻你嗰度咧，其實你都未必有一個好像真嘅效果。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比較難拍嘅，所以就好需要嗰個人咧就具有呢個專業嘅知識。同埋一啲好生動嘅形容詞咧，就去製作嗰個影片咯。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開箱文裏邊咧，頭先我哋講啦，哇，嗰個描述係好緊要。但係原來有一啲開箱文咧，描述係唔緊要嘅噃。
1: 點解咧？邊啲可以咧？
0: 嗱，係啦，嗰啲咧就叫做 ASMR 嘅開箱影片。咁其實呢一類嘅影片咧，可以係真係即係譬如打開件貨俾你睇，咁啊由佢搣開嗰、那個貨品嗰條膠紙
1: 開始，
0: 係啊，佢或者係嗰個膠片係突咁搣開又好啦，又或者係食嘢嘅時候咧，譬如話哦食落去，喂嗰、那個天婦羅或者嗰個薯片係點樣脆，一咬落嗰啲咁聲咧，其實我哋呢就是叫做屬於 ASMR 嘅影片咧，就俾你咧係好似喺現場咧感受個聲音，反而咧呢一啲影片咧好得意，佢就好少咧。是那个人呢是去形容得太多，或者甚至乎呢是没有这个描述在里面。即是我都曾经看过一些即是叫做住宿开箱的影片呢，是全部都是环境声来。
1: 环境声。
0: 环境声。没有人讲嘢的。就去到那个酒店又好啦， 咁咧就可能就去行嗰个环境，咁咧就听到啲雀仔声啊、环境啊、蝉叫啊等等啊。去到夜晚黑嘅时候咧，食完嗰餐饭，即系食饭嘅时候有嗰啲啵啵啵嗰啲，即系煮嘢食嗰啲声啊，咬落去沙沙声啊咁啊。到夜晚咧就系、是、哇一种好。好靜啊！大自然環境嗰種寧靜嘅聲音咯、啊，咁呢一類嘅影片咧，就係、是、透過聲音同埋記錄一個真實嘅體驗狀態咧，就等你去感受嗰個所謂開箱嘅感覺。
1: 嗯，
0: 所以咧，其實你話開箱即係影片咧，點解要介紹呢？因為我哋就咁可能打開一啲影片平台又好，或者係睇呢啲節目都好啦，即係覺得啊冇乜特別啫，都係有個人係咁講係咁講，但其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巧妙之處。咁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啲開箱嘅影片，大家下次再睇呢啲平台，又或者自己去拍攝呢啲影片嘅時候咧，亦都諗下自己可以放啲咩心思喺裏邊啦。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话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会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将会持续监督并且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作好准备。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是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为5.9%。當局形容本港經濟繼續強勁擴張，預期下半年經濟繼續穩健增長。有經濟學者分析，第一季經濟增長基數較高，加上油價上升影響消費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開支增幅出現回落。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仍然未同意授權烏克蘭生產外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特朗普當地星期五在馬里蘭州大衛營舉行的內閣會議上談及烏克蘭危機的時候，他說烏克蘭和俄羅斯領導人都想達成協議，但是雙方必須為此作出一些讓步。他說美國仍然未同意授予烏克蘭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生產許可，問題仍在討論，強調轉讓這類技術必須非常謹慎。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約峰會峰會的時候，曾經表示將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防空系統。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從加沙地帶撤軍。不過外電就引述以色列官員表示，除非哈馬斯真正解除武裝，否則以軍不會從加沙撤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內閣會議上被問到